由于人具有精进、意念、犯行等三种特性，胜过于诸天，所以历劫以来，诸佛都在人道中证悟成佛，所以学佛并不是渺不可及的事，只要将人做好，离佛也就不远了。

最近针对地球生物进行了一项大调查，发现有20%的哺乳动物、鸟类、鱼类、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都面临灭绝的威胁。有些科学家认为，地球正在进行第六次的大灭绝。而其中和人类基因最相近、只有2%差异的非洲东部大猩猩，已经被自然保育联盟列入红色名单，是极度濒危的物种，也就是将近绝种。而最危险的是山地大猩猩，在过去30年来，它们的数量已经减少了70%，目前全世界只剩下880只。原因是因为当地的盗猎和内战，这显示我们人类正在消灭自己的近亲。有科学家预测，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在20年之内，这个和人类最相似的灵长类将从这个地球上消失。

0: 十二月，东非的天空刚送走了今年最后一场暴雨。辽阔高原更显得鲜嫩翠绿。乌干达位在非洲东部，被五国包围，是个横跨赤道的内陆国。东非大裂谷贯穿西部，境内山高谷深，地形秀丽，平均海拔超过1000公尺。非洲最大、世界第二的淡水湖维多利亚湖，也是尼罗河的源头，有一半位在乌干达境内。不仅滋养了3000万人口，周围森林茂密，牧草丰富，野生动物随处可见。幅员广大的绿色植被，地底下蕴藏着丰富矿物。比起其他非洲国家，乌干达得天独厚。19世纪在英国殖民时期，被称为非洲明珠。我们的目的地是位在西南方的布温迪森林，几百公里的路，因为原始没开发，困难重重。
1: As we are driving to the south again, it's hills because we are going up to 2,600 meters.
2: 2,600 meters. 2,400 meters. Because of the forest is for animal, not for human beings.、Right?
1: Yes. So the challenges are the terrain. You may find it difficult for、you. So those porters.
0: 在颠簸的黄土路行驶了两天。眼前山谷出现云雾，我们终于到达传说中住着与人类最相近动物的神秘森林——布温迪。

0: 书中最难以穿越的布温迪森林。踏进布温迪森林，仿佛来到另一颗星球。原始森林覆盖着陡峭山坡，周围环绕着峡谷和低地林，非洲雨林茂密繁杂，天棚、树冠和底层的灌木形成庞大的层状结构，幽暗茂密，阳光难以穿透。在我们行走的最底层，藤蔓纠缠，会勾人的刺时时埋伏在两旁。
1: 布温迪森林正式的名称是难以穿越的森林，可以看到我四周的树木都非常的浓密，而且天气更是变幻莫测。这一刻天晴，下一秒可能就要下雨，因此这里也被称为是迷雾森林。
2: And you can look around to see to confirm how impenetrable the forest can be.
3: Yeah.
2: Very difficult.
3: Yeah. Very thick, very deep, very dark.
2: Yes, yes. To me, it tells that it's impenetrable jungle.
0: 猛一抬头，蓝天不见了。低头一看，满脚苔藓和泥泞。布温迪森林面积只有331平方公里，但在这样气候多变的山谷里，却有高达200种树木、蕨类。和120种哺乳动物在这片森林中栖息，也包括全世界最大的灵长类动物。
1: 地球上多数的森林不会超过12000岁，但是布温迪森林是非洲少数几个度过冰河时期的原始雨林。这里最老的树林可以将近25000岁，再加上它的海拔高度从1200公尺到2600公尺，所以它也是世界上生物样貌最丰富且最复杂的地区。1991年成为保护区之后，1994年列入联合国世界自然遗产。保护森林成为科学家最迫切的工作，因为这里也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拥有2种濒危动物，就是黑猩猩和山地大猩猩的地区。
3: 我们现在已经在山地大猩猩的地盘了，我们现在等待了1小时，我们已经来到达了，让我们也可以顺利的追踪一下。
0: 没想到一阵骚动 ，What？
4: An elephant.
3: Elephant?
4: Yeah. Up behind there.
3: 在那个山丘上有大象。
2: There were two and one moved to the left.
5: So this is the elephant's resting place.
3: Resting place.
5: Resting place.
3: It's a mess.
5: So they feed, they rest a bit here, and then after they move again to eat the food. They are now about 100 in this
3: area. 100 elephants?
5: Yes.
0: 每年都有超过15000头的森林象因为象牙被猎人杀死。2023年可能就会走向灭绝之路，原因是它们和大猩猩一样，6年才会生产一次，是全世界繁殖速度最慢的哺乳动物。
3: 手好像被扎到，刺到手，对。
0: 原始丛林犹如惊涛骇浪，一波波向我们袭来。
3: 哎呦！
0: 四周荆棘更像黑暗怪兽，快要将我们吞噬。我们越深入丛林，路途也越来越难行。
5: Left them here yesterday. Yeah, we are going to start from here to track them, to look out for them. So we are going to follow the trails, and the trails will get us to the nests where they slept. So from the nests, we shall follow a fresh trail that we get us to where they are feeding.

0: 你可以从有些植被的，比如说破坏，或者说从他们的粪便里面，然后就可以知道说他们可能会往哪个方向去。开始下雨了，
1: 陡大的雨滴没给半点准备时间，急速落下。在非洲热带雨林里，一年的雨水可以高达2000毫米。模糊的视线，崎岖加上泥泞的路面，迷雾，寒冷，眼前景象就像被下了咒语，让人瞬间迷失方向。我们追踪森林巨人的路途更加艰困难行。但就在这时，地上有了新发现。
2: The drop is yesterday, not fresh.
0: So it's a yesterday left.
2: Yeah.
1: 眼前的茂密树林像是被一股莫名的巨大神力硬是拨开了一条通道。通常一只大猩猩身高约180公分，但因为大猩猩的膝盖无法像人类一样伸直，所以实际身长可以到达2公尺多。虽然还没目睹到大猩猩本尊，却已经惊讶于他们的雄壮气势。

0: 欢迎洽询佛光文化。
1: 改编成就会完全被垃圾淹没，我已经没救了吗？
2: 我有点担心他，我去看看。我们不成

现在走的这个就是大庆英他昨天晚上到今天呢经过的路线，今天看到都已经有被破坏的痕迹。我们的 tracker 它就是依照这些痕迹，然后来追踪它现在的

0: 看这个树干都被大猩猩搬倒，
1: 所经之处犹如暴风四面过境。或许正是因为如此，人们才会误以为这样的巨兽带有危险的杀伤力。但讽刺的是，真正最具危险性的却是我们这些在丛林里寸步难行

0: 眼前的坡度已经接近垂直的90度，经过好几个小时的追踪，我们早已上气不接下气。
1: 这个山坡地就是他们的栖息地，我们虽然跟他们基因只差异2%，可是没想到差异真的很大。
0: 就在体力濒临崩溃边缘的时候，追踪者找到了大猩猩的窝。

0: 大雨再度落下，迷雾森林更加迷。原本艰辛的上坡变成陡峭的下坡，上上下下，没有在山林走惯的我们，面对原始丛林心惊胆跳，但始终还没见到巨人踪影。拿着开山刀的追踪者为我们闯荡出一条勉强可以通过的小径。就在我们气喘吁吁的同时，奥古斯丁停下了脚步。
1: 在这个树丛后面听到稀稀疏疏的声音吗？我们追踪到大猩猩。
2: We smell.
1: You can smell gorilla?
2: Yes.
1: What kind of smell?
2: Like now you think you can feel the smell that is in prison, even when we got at the nest.
1: 因为现在下雨，所以大猩猩躲在里面。我们进入布文尼森林，我们已经走了5个小时，终于追踪到山地大猩猩。
2: Begin to listen to them, and they make different their chest beat.
1: What does this mean?
2: That's to show that they are powerful.
1: What does that mean?
2: It's to call them.
1: Call them?
2: Yes.
1: So they can understand?
2: Yeah.
1: So that means that we are brothers and sisters?
2: Yes.
0: 5个小时的攀爬艰苦，却没有这几分钟的等待来得漫长。
1: Are they eating?
2: Yes.
1: 他们正在吃东西。
0: 就在此时，笼罩森林的迷雾瞬间消散，久违的阳光透射进来。一个巨大的黑色身影穿越眼前树丛，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正望向我们。背上那一圈显著的银色白毛，毫无疑问，它就是传说中的金刚银背大猩猩。
1: 山地大猩猩的犬品通常都会有几只雄性，几只雌性。那么一个 family 里面呢，最大的领导者，它就是成年的雄性猩猩。它们在12岁的时候呢，通常背部就会长出一撮的银色的毛，所以就叫做银背猩猩。那它也是权力最大的一个领导者。
2: This silverback is the biggest in the gorillas we have around. His name is Rusheni.
0: 银背大猩猩是地球上现存最大的灵长类动物，体重约在200公斤。而卢仙亚是布温迪森林中最强壮的银背大猩猩，面孔黝黑，超有威严，身长高达3公尺半，体重超过250公斤，是名副其实的大金刚。手背伸展开来，比身高还要长。他的双拳更是最有力的武器，光是一拳可以打碎钢化玻璃，威力之大难以想象。大猩猩是群居的动物，银背金刚就是家族的领导者。他们有很强的领地观念，如果有动物侵犯了他的领地，他就会用武力来捍卫。而张大嘴露出那两颗长达5公分的犬齿，相当吓人。
1: 山地大猩猩它的面孔有点粗鲁，而且它有又黑又长的毛，身形又非常的巨大，高的可以到达3公尺，而且超过300多公斤。所以一般人类在一开始1903年发现它的时候，以为它是一个凶猛的动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是电影《金刚》也是把它形容成比较凶猛的一种野兽。可事实上，它是一个非常的温和，而且是一个素食主义者，所以其实是一个沉默的温柔巨人。

0: 不同于电影中的凶狠模样，眼前的卢仙啊，刚刚才饱餐一顿，正舒服地躺在刚煮好的窝，四脚朝天玩着树枝，天真的样子和人类小孩实在没有两样。他的手也跟我们一样，有着各不相同的指纹。
1: I'm counting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here. Yeah, 11 of them around.
2: Oh, yeah.卢仙人正在跟十一只山地大猩猩共处在同一片树林里。那么事实上，整个家族的成员呢，有超过20个山地大猩猩。那么这个是在布恩迪森林里面最大的一个家族。就看到现在是中午的时间，所以他们正在午休。
1: This is a big family, so we are continuing to identify all the members.And after some time, we shall get the real group composition.
0: Leaves, 树影浮出之际，依稀能看到他的模样。他是卢仙亚的妻子诺亚。这是我们与金刚家族的。第一类接触，
2: 山地大猩猩是极度濒危的物种，所以我们追踪它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跟它保持一定的距离。原因就是因为人类和大猩猩的基因只有2%的差异，所以人类身上的疾病很容易就传达到大猩猩的身上。如果你有一些感冒或是咳嗽的话，可能这些病毒就会到他们的身上。像现在的群体呢，都是只分布在两个地方，所以这两个族群一旦有一只猩猩它得病的话，那很可能整个族群就会因此灭绝。
0: 但即使我们刻意保持距离，有时他们还是会突然给我们惊喜。
3: Back up.

山地大猩猩主要是用四足来活动，在树上打闹嬉戏的是还没成年的黑背猩猩兄弟党。

0: 最近是一次性的山地大猩猩，他现在正在吃东西，他一天就需要吃掉18公斤。可是如果是像银背大猩猩的话，他一天会吃掉34公斤的树枝、树皮或是树叶。
1: 山地大猩猩是所有人猿当中最纯粹的素食动物，它们最喜欢吃叶子、果实和树根，一天醒着的多数时间都在吃东西，但它们的食物却只有像布温迪这样的高山森林才会有。
2: In the highlands, in the mountains of this region, and that's where there is also food for them. That's their natural habitat.
1: 诺亚突然敲击胸部，奥古斯丁说这是他在欢迎我们。诺亚3个月前才刚生下猩猩宝宝，这个刚出生的小东西身手灵活，已经可以爬树，但最多时候会依偎在妈妈的怀里，宁静平和。我眼前此刻的原始丛林仿佛是大猩猩的伊甸园。布温迪森林里没有肉食动物，全世界1/2共400只山地大猩猩都在这里栖息。这些温和的巨人恐怕永远也没想到，唯一的天敌竟然是与他们基因最相近的人类。

1991年，乌干达政府终于将布温迪森林规划成保护区，严格禁止打猎，保护世上。

0: 您的村落每平方公里的人口数高达600人，这意味着山地大猩猩的自然栖息地依旧受到极大的压力。
1: As animals, they have to keep on looking for new things, for new plants.
0: Yes.
1: For example, the eucalyptus trees, they like the bark of the eucalyptus. And when you, if you looked at them, the gorillas have sharp fingernails. So they use the fingernails to remove the bark of the tree. Then they chew. As they chew it, there is a chemical in the bark of the eucalyptus.Which makes them feel like they are drunk. So they when they want to relax or rest, they come and eat the barks of the tree. It can eat the whole of the bark, because they can even climb up.
0: Yeah.
1: If there's one tree, they can eat it all. Changing on the diet. Sometimes it can be a medicine. That's how they treat themselves.
0: 山地大猩猩有时候会为了寻找适合的食物，踏进了人类的地盘。从远处看布温迪森林，与农耕地异常靠近，界限划分明显而清楚。但是大猩猩的眼里又怎么会分得出森林界限呢？造成山地大猩猩灭绝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们的栖息地被人类所侵犯。可以看到，在布温迪森林不到1公里的地方，就有人类在滥砍树木。我们不断扩张我们的生活领地，但是对大猩猩却带来非常大的生存危机。原本苍郁茂盛的山林，如今一片惨烈。乌干达是整个非洲森林破坏最严重的国家，每年有8万公顷的森林因此消失，破坏速度被国际评为是最危险的程度，原因就是人口增长过快和极度贫困。乌干达平均每个妇女会生育7名孩子，生育率在世界上仅次于尼日，连年内战，民不聊生，人民平均一天赚不到美金3块钱。联合国数据显示，乌干达的人口到了2050年，将从现在的3700万暴增3倍，到达1亿3000万人。人口膨胀，当地人抢占森林，换取生活空间。90%的人更烧柴火来做饭，于是树木变成炭火，山林化为耕地。整个地球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中，已经失去原本一半以上的森林。大猩猩因此没了家，人类却也自食恶果。因为威胁全世界的兹卡病毒，就是在乌干达的兹卡森林首次被发现。科学家已经证实，这些病毒原本只存在动物和蚊虫之间的封闭小圈圈，却因为森林被大量砍伐，才传播到人类世界。
2: Vous les buvez et vous prenez ces restes que vous flottez à l'endroit là où il y a la souffrance de pneumonie. Vous pouvez prendre ça. Celle-ci, c'est comme pénicilline.
0: Sabastin, 传统草药医生，住在布温迪森林边境。非洲部落的生态智慧就在这片草药园传承，但几十年来，他看着森林一天天缩小，如今只有一个心愿。
2: Les gens qui m'approchent, j'essaie de les conseiller de garder bien la nature pour que nos choses que Dieu nous a données ne s'est

0: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以前。
1: 来，
2: 过年好！
3: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
4: 拉钩。
5: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4: 拉钩上吊100次，不许变。
5: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3: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5: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6: 站着啊，
7: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8: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好行。
9: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上的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人。
10: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奉献。
11: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饮个泉吼，我先十来岁吼，叫做刺绣师来跟咱的。
2: 现在都不是要激进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床的。
1: 刺绣师，我只能说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定画水，较做会水。一形画，二体是普遍啊，普遍的话。三颜色，这三项啦，做会开吼，但你做会水，保证会水。像早期哦，像早期拢看呐，中国咧用牙，多高，大概用的最多。
3: 这是专门给这种老这个的，我以前我拢偏医疗卡二，医疗二百拢差。
0: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1: 刺绣一生的志业嘛，我感觉爱只能把将这刺绣哦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4: 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心灵的环保要如何做？就是只要心中有佛，我们虽然生长在这污浊的娑婆世界，只要懂得心灵环保，也能成为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

0: 千金李小姐呀，小生这厢有礼了。
1: 素不相识，何必多礼。
0: 小姐说哪里话来，小生无毒，乃当今吏部尚书之子，令尊与家父同在京城为官，你我二人又都留居在这西安府，可真是门当户对，天作之合呀。今日狭路相逢，小生当面求亲，我想小姐定是料无推辞的了。
1: 怎么着，千天白日的你敢调戏相府的千金小姐，看我们告诉相爷要你的狗命。春草，我们快走。
2: 哎，别走啊，
0: 路是我的，走不了吗？
1: 啊，你要干什么？
0: 我干什么，一来与小姐求亲，二来嘛要跟她亲热亲热。
1: 哎，
3: 黄土大胆，今天不理外地火调戏良家女子。
0: 什么？调戏良家女子？请问尊姓大名呢？
4: 俺乃西安薛梅的听。
0: 哦，你就是那上侠好武不求功名的薛梅亭啊。不错，西安府有你这么一号。失敬了，失敬了。小子们，
2: 走，
0: 给我打。

0: 得胜。
1: 我叫春草，这是李相国千金，我家小姐，食材多谋相助，我们要是不说个谢字，可怎么心安呢？
0: 区区之劳，糊涂寡耻。大姐酒话听讲，
1: 是我主仆到此朝山还愿，府中人意只在山下等候，那无毒虽被公子打走，只怕他未必甘心，倘若下山之时他再来纠缠，这可怎么好呢？
0: 听大姐之言，但是要护送一下臣。
1: 公子，这是得吗？
0: 是得的。
1: 小姐，这是得吗？
2: 是得的。
1: 是得的。那您还不赶快给人家办？

0: 动，你要搬来则审。
1: 是这么回的事儿。这老头欠我50两银子，赖债不还，我让他女儿抵债，此乃天经地义之事，你就少管闲事吧。
2: 老汉何曾欠你的银两啊？
1: 糟老头子，你不要命了你？
0: 你要我怎样？
1: 怎么着？胆汉，薛梅婷，我告诉你，你可别得寸进尺啊！刚才大爷我是赤手空拳，瞧见没有？如今我有了这个了，小门前。

0: 老丈无我官，
1: 好，如此请公子委屈一时，锁了。你等押解公子正回府衙，带我去到尚书府禀报诰命。

0: 啊，是川草啊！
1: 千万防守备，薛公子身犯何罪？哎呀，
0: 事关紧急，不问也罢。
1: 一定要问！这怎么
0: 还一定要问呢、啊？
1: 嗯，
0: 这一闹无毒，强抢民女，薛公子路见不平，一时失手啊，把无毒给打死了。虽如此，只怕那薛公子也难免一死啊！
1: 此话怎讲？
0: 是才我到尚书府禀报，诰命夫人传命之府即刻升堂，要将薛公子立毙掌下。哎，事不关己，何必关心？公务在身，咱们改日再回啊！哎，改日再回，改日再回。
1: 好。

0: 王喜为何擅击堂鼓？
1: 启禀大人，只因西安府出了命案，特请您升堂审问。
0: 得嘞，管他什么命案，老爷午觉未醒，有事啊，明儿个再办。来呀，退堂。
1: 大人。此命案非同小可呀。
0: 怎么，
1: 尚书府的公子无毒让薛梅亭给打死了？
0: 什么，吴尚书之子无毒被人打死了？
1: 正是。
0: 还正是呢。吴公子被人打死，你可曾禀报诰命夫人知道？
1: 也曾禀报诰命夫人少时就到。
0: 哦，杨夫人她少时就到。
1: 杨夫人到。
0: 出营、
1: 啊、大人出营。
0: 夫人。

0: 告命夫人。
1: 胡知府，你做的好官。
0: 卑职我是个好官呐。
1: 身为知府，不修吏治，狂徒逞凶，无儿丧命。你好在哪里？你好在哪里？
0: 我好，夫人，我好在过儿，我能改呀。
1: 今日若不严惩凶犯，小请你的官带。
0: 是，是，是，是，是，是。夫人，您暂息雷霆之怒，四周等目无法纪之徒，卑职定当严惩，少时将他带上堂来问个明白，地与公子报仇。
1: 凶犯罪迹昭彰，你管审他责审呐？
0: 你夫人之见呐？
1: 将他命押毙。
0: 是是是，夫人，既然如此，少时将那凶犯带上堂来，一棍两棍报销了事，就说他抗供拒审，务必杖下，谅上司也不敢追根求究。夫人您看如何呢？
1: 你与吴府出力，上司怪罪，自有吏部与你担待，你管爬出谁来？
0: 是是是是，
1: 还不允我带凶犯
0: 啊？这个带凶犯，这个夫人，卑职我要审案了。
2: 夫人，我家大人要审案了。
0: 恭喜，要与夫人撤座。
2: 是是是，来来来，夫人，来来来，您请这儿坐。
0: 夫人，卑职有罪了。升堂。

0: 万生薛梅亭参见大人。
1: 多胆大薛梅亭，吴府公子可是被你打死的？
0: 朕那是。
1: 哎呀，你为什么要把他打死呢？
0: 是。
1: 薛梅亭，你目无王法，胆比天大，杀人抵命。哎呀呀，你比帐下。
0: 上得堂来不容分辨，擅自施行，失火大王脸。
2: 打死我儿就该偿命，来，脱下去打。
0: 是啊，逃。

修容他学学的。

0: 你是谁呀？
1: 我是、我是我呀。
0: 你是你什么？你是你呀？蒋大红，蒋唐去，蒋学明听，立碑当下，快点。

0: 管你李府张府，你个小丫鬟，你擅闯公堂，
1: 轰了出去！
0: 对，轰了出去！
2: 爹爹，我乃当今李相国府中千金小姐的贴身丫鬟。

0: 陈草姑娘，既是相国侍女，不在府上陪伴小姐，来到公堂，你有何贵干呢？
1: 听说大人是个清官，春草特来瞧您审案。
2: 哦，小小丫鬟懂得什么审案？胡知府，休要管他。
0: 是啊，那个小丫鬟懂得什么审案？又怎么能擅自走行？来呀，将薛梅亭立壁帐下，立壁帐下。
1: 慢着，休道我是个小小丫鬟，不懂审案，擅自走行。实不相瞒，我乃奉命而来。
0: 奉命？你奉何人之命？
1: 自然有人啦。
2: 你奉哪国之命？
1: 小姐。
0: 哦，是小姐探叫你来的。
1: 哎，
0: 你这不是撒谎吗？
1: 撒谎
0: 啊！
1: 老实跟你说吧，小姐吩咐我来是看你审案公不公明不明，也好像我们老相爷奉命。
0: 本府审案自然是公而有公，明而有明了。
1: 既然是公而有公，明而有明，慰问口供，先动大刑，这可算得公啊？这可算得明啊？
0: 春草姑娘，你也太心急了啊！你俩看，本府我即刻审案。来，
3: 有
0: 薛梅亭亭刑，带上堂来，本府我要仔细的审问。
3: 啊、是，
2: 且慢。薛梅亭打死我儿，依然亲口招认，你管审他则审，问他还来。
0: 啊，对呀、啊，那薛梅亭打死吴公子，依然亲口招认了，我还审他干什么呢？
2: 胡知府，你要。我吴府报仇、
0: 啊、哦，是是是，定与吴府报仇，我说来。
1: 你做的是朝廷的官呐、啊、还是他吴府的官？
0: 我做的是做的是父母官呐、
1: 啊、既做的是父母官，为什么不替百姓们做主？
0: 那薛梅亭打死吴公子，本府按律而断，我这岂不是与百姓们做主吗？
1: 哼，那无毒被薛梅亭打死，你就要替他吴府做主？那无毒仗势欺人，杀死民女，你怎么不替百姓们伸冤呢？
0: 哪有此事？
3: 大人，确有此事。
0: 多口，
2: 我吴府公子怎与民女相提并论？你这小小丫

0: 算，也能管这天大的事儿不成吗？
1: 有道是。

0: 剑笔，竟敢尊卑不分，冲撞高明夫人，再若多口，定将你乱棍打出，活着我快快用刑。
1: 是是是，我说来
2: 你到底还想不想要你这顶乌纱帽？
1: 这是怎么说话呢？这是
2: 老实跟你说吧，薛公子若有个三长两短，我们老相爷定不与你善罢甘休。
0: 什么这个那个，你岂不知我家老爷越想过，乃是同乡共里，同床共度，同朝为官，我家之子如同他家之儿，就是想过在此啊，也是断无袒护羞犯之礼、
1: 啊、对呀，二位大人是相依，是一家了矣，那薛梅亭岂不是该死？该死，他真该死！老相爷与薛梅亭非亲非故，他绝不会袒护这杀人的凶犯呢、啊、
2: 怎么你说公子与相爷非亲非故吗？
1: 啊，
2: 非亲非故，小姐干嘛让我来呀？
1: 哦，莫非你们两家沾亲带故？
0: 沾亲带故，活足为奇，世上谁无瓜葛，只怕难以进官吧、
1: 啊、是啊，他这个远亲近邻多的事啊，认也认不完吧，
2: 只怕不那么简单。
0: 哦，听你之言，那薛梅亭他不是姓林，
2: 明知故问，
0: 老相国难道姓薛？
2: 听此理，
0: 若要此事作罢，赤非一件。
2: 哪一件？
0: 他是相国之儿子。
2: 不是公子，也与公子差不多。
0: 啊，他是男国。
1: 他是谁？
0: 他是男国。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快快动刑！
1: 左右传话下去，动起大刑，将薛梅亭。
2: 他是
0: 男
1: 子，
0: 我
1: 快用说，快用讲，快用我。

0: 国之福啊！相府千金并无夫婿，小姐谎言啊！
1: 大家小姐确有姑爷，绝非虚假。哦，
0: 我与相国乃是通家之好，也有不济之力
2: 啊！是啊，
1: 春草终日侍奉小姐，岂能不如外人
2: 啊？对呀、啊，
0: 国之福啊，快快用心。
1: 这国之福、啊，快将公子放还。
2: 这个
0: 国之福，啊、你是听这小丫头的话呀，还是听我这高明夫人的话呀？
2: 卑职自然是听老夫人的话啦。
1: 胡之福，你是听他高明夫人的话呀，还是听老相爷的话？
2: 自然是听老相爷的话啦。
0: 哎呀，气死我也！哎，丫鬟们，与我打这个贱人，打
2: 不能打！
1: 春草在相国小姐跟前可从没尝过挨打的滋味，今日承蒙尚书夫人雅爱，我倒要领教领教。拿，给你打！
2: 出头姑娘，不能打！之上开了战，急忙下位来相劝，来相劝。
3: 大人，
4: 这
2: 我劝。哎，尚书、丞相府分明是两座大山压在堂前，回头便把王喜唤。王喜
3: 大人，
2: 你看这个，
3: 大人，那薛梅亭要真是相府东床，您还怕他干什么呀？
2: 啊，不错，说的有理，有理呀。那薛梅亭若真是相府东床，我还怕他？不敢，做官的哪个不想往高攀？夫人暂请回府转啊！
0: 你当真要弹劾哲国兄犯不成？
2: 夫人，人命关天，怎敢偏袒？只是此案涉及李老丞相，下官不得不谨慎从事啊。夫人您保重啊，
0: 地方吏部把你关。
2: 是，
0: 回府。
2: 宋夫人，
3: 哼。哎，准老姑娘，不生气不生气，哎，别生气，不生气。
2: 春草姑娘，你看此案本府办得可妥当否啊？
1: 多谢大人主持公道，春草替小姐道谢了。
2: 哦，岂敢岂敢呐、
1: 啊！如今杨夫人已去，就该将薛公子
2: 啊、
1: 我们姑爷当堂释放、哦，我也好向小姐复命啊。
2: 春草姑娘是要我讲凶犯？姑爷当堂释放，那薛梅亭若真是相府东床，我岂只是当堂释放，我还要当面赔礼呢。只是就凭你这三言两语的，
1: 不信你就再问呐。
2: 不错，我原是要问呐。
1: 那你就问呗。
2: 那么我问谁？
1: 问我呀。
2: 哦，问你。不，我要去见小姐。范老春草姑娘与我同行。
1: 小姐不见。哎。
2: 若为别事可以不见，为了姑爷是也能不见了。
1: 春草，我不敢。
2: 嗨，若为别事可以不敢，为了姑爷你是有何不敢？
1: 哎呀，胡大人你
2: 啊，你这样支支吾吾，莫非姑爷是假不成？
1: 嗨，别的有假，姑爷还有什么假的不成？
2: 既然如此，春草姑娘，你就辛苦一趟吧。
1: 哎，
2: 咱们走啊，
1: 走啊，
2: 走哟。

0: 陈草姑娘，你快点走啊！
1: 我这不是走着吗？
0: 陈草姑娘，咱按关系分晓，早去早把事了，别这么慢慢腾腾的，快跑快跑！你快点跑啊！
2: 走都走不动了，还跑呢？你要
0: 是嫌我慢呢，那你就先走吧。
1: 这
0: 陈草姑娘，这如何使得？如何使得呀？哎，急惊风偏遇见这慢郎中，叫唤们
1: 有，
0: 慢慢抬，等着他。

0: 石头姑娘，跟上了，辛苦了，
1: 老师，
0: 受累了。轿夫们，
2: 有
0: 让春草姑娘在前头走，你等随后。
2: 是。
1: 什么？让我在前头走？
0: 是啊，是啊。
1: 那你可别嫌我慢。
0: 不嫌，不嫌。轿夫们，
2: 有
0: 抬起来。

0: 教父们，
1: 哎，老爷，
0: 你们是怎么抬的轿子？
1: 对不住啊，
0: 把老爷我给摔出来。哎呦，摔坏了，摔坏了，摔坏了！
2: 哎呦，哎呦，
0: 春草姑娘，你怎么歇起来了？
2: 可真是啊，吃肉的不知道养猪的艰难，这做轿的哪晓得走路的辛苦啊！哎呦，
0: 好了好了，本府我也摔出来了，怎么办吧？这轿子呀，我不坐了，我和你一同走路，你看可好啊？
2: 你愿意走就走呗。
0: 啊。

0: 老爷，这天儿不早了，咱们是不是该走了？
1: 什么？
0: 该走喽！
1: 知道了，知道了，催的什么催呀？春草姑娘，咱们那个走吧。
2: 要走啊，你们走吧，我得歇歇啊。
1: 你还要歇多久？
2: 多则一天，少则半夜。
1: 哎呀，这不趁机给老爷我捣乱吗？这。有了。春草姑娘，你来看，这轿子在这空着，不如你上的轿去，把你抬到相府，你看可好啊？
2: 不行不行，我不坐。
1: 你为什么不坐？
2: 谁不知道这顶轿子是你知府大人所坐，我一个小丫鬟坐在里边，若是被别人看见，都说我是个假的，岂不被人笑话吗？
1: 春草姑娘，无妨无妨，只要你上得轿去，把这轿帘儿一放，坐在里边稳稳当当，你这个小丫鬟就变成了大老爷了，这行人百姓不就被你给蒙过去了？
2: 啊！只要把这轿帘一放，我这个小丫鬟就变成个大老爷。
1: 是啊，
2: 要是到了相府，把那香帘一放，让丫鬟扮成个小姐，不是把她也给蒙过去
1: 啊？你要蒙谁？
2: 我坐着轿子进府，蒙小姐呀。
1: 哦，蒙小姐。
2: 啊，
1: 好，好，既然如此，春草姑娘，你请上轿吧。

0: 德知府听传唤，大东小姐去从权。哎呀，小姐小姐，可了不得了！
1: 何事惊慌？
0: 西安府出了人命，那无毒被人给打死了。
1: 我倒是难过，也知道你如此惊慌。
0: 呀，人家吏部尚书的独生儿子被人打死，还不算大事吗？
1: 那是依仗府事，为非作歹，今日一死，大快人心。
2: 那个坏东西早就该死。
1: 啊，春草。
0: 好一个正义的薛公子，他伤人之后就

0: 信，只怕公子的性命就在这呼吸之间，来不及回府，我就闯进了公堂。
1: 你闯得好，
0: 好倒是好，可是人家一看我是个小丫鬟，就要把我给轰出去。
1: 那是你便怎样啊？
0: 我呀，我编了一个瞎话。
2: 说早说谎了，
1: 你是怎样讲的？
0: 我说是奉小姐之命来看知府审案的。小姐，我这个瞎话一说呀，把他们全镇住了。
1: 这句谎话。
0: 杨夫人蛮不讲理，她儿子打死民女之事一字不提，口口声声要薛公子给他儿子偿命。那胡知府不问青红皂白，当堂传话要将薛公子

娘夫

小姐，黄泉答辩被人误会一时，

0: 什么呀？
1: 春草姑娘。得见小姐多体面。一句话问得我两眼翻，
0: 听我告诉你，
1: 是
0: 要见小姐有三样规矩，
1: 三样规矩：
0: 一要低下头，
1: 低下头；
0: 二要少说话，
1: 说话；
0: 三要

0: 见天。卑职西安府知府胡进拜见小姐。
1: 免了吧。
0: 我是。
1: 今日到我们府上来，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吗？
0: 这位小姐怎么这么嘻嘻哈哈
1: 的？哎，低头低头。
0: 哦，是是是是是。启禀小姐，下官有一事不明，特来求教。王启小姐一事相告。
1: 说。
0: 是，只因吴公子打死民女张玉莲，由于失身薛梅亭
1: 掳去。哦，薛梅亭千真万确是我们李府的姑爷。哦，小姐
0: 啊，
1: 我早就选上他了。
0: 哦，是是是是，
1: 你回去快快讲他放了便罢。
0: 哦，
1: 如若不然的话呀，我们写信告诉老相爷。
0: 啊，
1: 打断你的腿。
0: 哦，是是是。哦，是是是。
1: 打断你的腿。
0: 小姐是丫鬟，既生煞小男者眼，勾一把花充牡丹。
1: 哎，你敢骂人？你
0: 好了好了，亏得本府是官场老手，办事认真，若不然岂不得罪吴府？待我立即回衙将薛梅亭依法论罪，立笔呈请。是个假的吗？
1: 真假你都分不出来。
0: 这个
2: 不尊大人请转。
0: 哦，
2: 不尊大人请转。
0: 不错，是小姐。
2: 哎呀呀呀呀呀呀！
0: 卑职西安府知府胡进拜见小姐。

0: 小姐，
1: 贵妇来意，我已经知，想那学生恃强扶弱，是受伤人，大人切勿屈从无父，徇私枉断。
0: 下官怎敢徇私枉断？是因官婢知晓，杨夫人亲临凤衙，下官不得不自尊儿。
1: 无上师纵自行凶，朝野自有公论。大人上尊国法，下天命气，何惧之有？
0: 这个，小姐。理不权衡，天下不官，区区太守哪在话下？那薛公子若非相府东窗，只怕下官也不能为礼呀。
1: 这个，
0: 因此冒昧进府，拜见小姐，但得一言为证。下官自当等因讽刺，心照不宣。

0: 小姐，
1: 春草之意，甚是。
0: 好，多谢小姐，多谢小姐，下官告我辞。呀呀呀呀呀！哎呀，想不到我胡进居然能为相府小姐办这一件大事。从今往后，不但前途无虑，升官有望啊！哎呀，春草姑娘，此事多亏你了。
1: 胡大人，小姐是真的？
0: 千真万确。
1: 姑爷呢？
0: 万确千真。
1: 那杨夫人呢？
0: 不在话下。
1: 薛公子，
0: 这个
1: 还不赶快放出来？
0: 一定放。一定放，一定放！哎呀，不妥，是才杨夫人一怒而去，必然修士报与吴尚书知道。倘若礼部公文到来，提及凶犯，那是薛姑爷一走，叫下官是怎样的交代呀？
1: 你就说小姐有命。
0: 春草姑娘，实不相瞒，这相府小姐只能吓到那诰命夫人，这吏部天官呢？有了，吏部天官专怕当朝首相，待我修士一封，报与老相爷知道。求得亲笔示下，那时间我是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怕哟。
1: 骑着老伙伴上

0: 齐相爷西安府差人求见。
1: 啊
2: 西安府差人来，是去有意。
1: 传，
0: 而是王守备觐见呐。
3: 奉命呈书简，相府好威严，未见相爷面。
0: 啊，王守备，啊，老相爷今日神色不对，你可要多加小心呐。啊，
3: 哦，是是是是是。叫人心胆寒，卑职西安府守备王喜与老相爷叩头
1: 免。
3: 谢相爷，
1: 打无此活事。
3: 卑职奉活普台之命前来与老相爷贺喜。
1: 啊啊，老夫活喜之忧。
3: 恭喜老相爷，贺喜。
1: 休得啰嗦。
3: 哦，是是是是。胡府太言道，老相爷有万全之喜。
1: 什么万全之喜？
3: 贵婿。
1: 什么贵婿？
3: 贵婿谁没听？英雄出重
1: 臣。
3: 不是。
1: 晚有活事。
3: 那就没有了。胡府台有书信一封呈上，老相爷请看。
1: 呈上来。
3: 是是是是。
1: 外乡伺候。
3: 哦，是是是是是是。
1: 哎呀，此旨听差官之言，只怕此事不佳，大意老夫撤事一而观。胡锦顿首拜相尊，春风送喜标寸而心。
2: 学生无伤赏诗词，轩然大破动而西进。
1: 卑职仰慕陈龙旭，宁愿获罪养而服人。架起活人听时下，轻松归去进都城。呸！俺把诗信马虎进，交公报喜下当真。最苦恨

0: 求报什么喜呀？
1: 小姐到了。
0: 这才是李小姐妃双喜临

0: 一旁坐下。
1: 告坐，春草叩头，
0: 请过。顽皮，
1: 顽皮，
0: 还不下去！
1: 你下去就下去。
0: 儿啊，大我此何事？孝顺，
1: 可不是嘛？我们小姐在家里白天不住口的惦记您，晚上烧夜香，求老天爷保佑您。如今呢，又千里迢迢的来探望您，这么好的小姐，您可真该好好的疼爱她呀。
0: 你怎么知道？不疼爱他呢？
1: 疼爱倒是疼爱，就怕到了紧要关头，您就该变脸了。
0: 我早就知道你这个丫头是个诸葛亮，平日辅佐你家小姐，心病不正，今日前来干么事要舌战群儒么？
1: 哎呀，我们不敢舌战群儒，是小姐受人欺负，我们是来告状的。
0: 哪个大胆敢欺侮你家小姐？
1: 就是那吴尚书之子吴赌。
0: 吴赌。他不是被薛梅亭打死了吗？
1: 哟，您全都知道了。
0: 若要人不知，此非己莫为。春草，我来问你，那薛梅亭与我李府有什么瓜葛？

0: 家小姐什么人？你好乖巧啊，
1: 春草不改。
0: 你好聪明，
1: 老乡爷您夸奖。
0: 你好大胆，
1: 爹爹休要动怒，是采春草之夜，俱是事情。
0: 薛梅亭大肆无度，简笔公堂诛心，你倒为父不折磨。
1: 这故既然您都知道了，那我们就好说话了。老相爷，您知道那薛梅亭为什么要打死无毒吗？
0: 这故
1: 老相爷，您还是只知其一，

公堂足行，倒也罢了。你不顾相府家身，擅自公堂任序，你是该当何罪？

0: 不要哭了，起来。
1: 是。
0: 你们且到后面歇息，待为父收拾一封，小雨心安福，替那薛梅亭是几句好话，也就是了。
1: 正吧，
0: 那个哄你们。不孝歇息去吧。
1: 老相爷写信，我给您捧砚，行吗？
0: 砚台现在桌案之上，何用你捧？还不下去？
1: 毛病，怎么赶快？

0: 皇上本在，这有诗信一封，命你小于新安府，叫他肇事行事不得哟。
1: 哦，是是是，老相爷，未知这姑爷
0: 绝口。
1: 是，
0: 回来。事关机密，贴身带好，不得停留。事情倘被旁人看见，我

0: 断儿的狗腿。
1: 哦，是。
0: 再回来，去到前面领取纹银20两，一座盘费去吧。
1: 是，多谢老乡爷。哎呦，我的妈！
2: 老少辈，是你呀、
1: 啊？啊，是川草啊！你也来了？
2: 不但我来了，我们小姐也来了。
1: 小姐也来了。
2: 是啊，你是来下书的吧？
1: 啊，是啊。
2: 如今又带着信要回去了。
1: 对。哎，你怎么都知道啊？
2: 嗨，信上写的都是我们小姐的事，我怎么能不知道呢？
1: 这么一说，是喜事了。是喜事，这老相爷干嘛老是这么冷冰冰啊啊！
2: 嗨、啊哎，俗话说得好，宰相肚子里能撑船，老相爷喜在心里，哪能笑在脸上呢？
1: 对呀，嘿，我听人说呀，那刘备就是喜怒不形于色，嘿，这些个帝王将相都有这等的度量。
2: 王少辈，信呐、啊。这我们小姐看看，让她也高兴高兴。
1: 不成，老相爷吩咐，书信若被旁人观看，他要打折我的狗腿。
2: 啊，好，算了，相爷给你盘缠了吗？
1: 哦，给了，赏银20两。
2: 哼，真小气。
1: 哎呦，不少了。
2: 那你什么时候走啊？
1: 相爷吩咐，即刻动身。
2: 什么？
1: 我这就得走。
2: 你等等，我问问小姐有什么事情没有？
1: 不成，我这就得走。
2: 哎，要是替小姐办事，没事我替你讨个赏，岂不好吗？
1: 讨赏？
2: 啊？
1: 好，那我先到柜上里盘缠去。一会儿咱们在这
2: 花园门口等我。
1: 花园门口，不见不散。花园门口，不见不散。花园门口，不见不散。
2: 就在这封信上，可是他

0: 壁楼，真乃是富丽堂皇一座好高楼。哎呀呀呀呀！看这玉壁楼上绿珠千花壁，白玉砌雕栏，富丽堂皇，世间少有啊！
1: 是啊，这座玉壁楼乃当今万岁爷赐给我们老相国办理国家大事之处，楼上御赐宝物甚多，并有朝廷之告，机密公文，有人擅入此楼，一律斩首不备
0: 啊！既有此律，何不早说？那我赶紧走，我赶紧走。
1: 老小辈，你别怕。

0: 吧，上我
1: 小姐小姐，
0: 我得走，我得走。
1: 王守备来了。
0: 哦，参见小姐，有何吩咐？
1: 听令。

0: 是，卑职记下了，卑职记。哎，可是老王二小姐怎么走了呢？
1: 王小贝，你别怕，你来看，这儿有文银100两，是我们小姐送给你做路费的。
0: 小姐真大方啊！
1: 算不了什么，小姐还要托你办事呢。
0: 理应效劳，理应效劳。
1: 你来看。这有个招文袋，里边有一封书信，半斤人参。书信交给相府管家，人参是交给老乳娘的。
0: 记下来。
1: 小姐的千金家书，你可带好喽。
0: 不要紧的，与老相爷的书信一起，贴身带好，管保万无一失。
1: 哎呀，你可糊涂啊！这么热的天，书信贴身带好。可是一出汗全都湿透了。
0: 对呀，一出汗全湿透了。
1: 是啊。
0: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1: 依我看呢，不如把两封信都放在这招文袋里，就挂在身上，人不离袋，袋不离人，岂不万无一失吗？
0: 好主意，好主意了。
1: 信呢？拿出来。
0: 哦，
1: 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别忙
0: 啊！
1: 小姐还送你们东西了呢。
0: 小姐还送东西呢。
1: 这件皮袍子是上等的好貂皮，送给胡大人，酬谢他这次的功劳。
0: 好，那我替胡大人谢赏。
1: 让我想想啊，这批绫罗是朝廷的珍品，送给胡奶奶做件袄子穿。
0: 好，我替胡夫人谢赏。
1: 还有呢，这两瓶好酒是多年的老绍兴，带回去分给衙门里的同事，让大伙儿都喝个。
0: 对，叫大伙儿喝个痛快。
1: 拿着，这和蜜饯是京城有名的特产，带回去分给胡府和你府的小公子、小千金们。
0: 谢赏。
1: 让我想想还有什么没有。
0: 好，你慢慢想，慢慢想。
1: 你瞧
0: 啊。
1: 差点忘了
0: 什么？
1: 这还有一面大号的上等菱花镜，是我们小姐送给你。你的那个他
0: 是谁呀？
1: 哟，连他你都忘了
0: 啊？
1: 就是尊夫人
0: 呐！小姐想的。太周到了啊！太周到了！
1: 我拿得了啊！
0: 我拿得了。

0: 谁呀？
1: 哟，老乡，你来了！
0: 哎呦，我的妈！这是想念到我纯元真吗？

0: 从，称道薛生当世雄，曼崖人传是我婿，老夫本是他乘龙。首府京都来临赏，身官御宴好酬功，案情重大须明决，休再因为两刻钟。
1: 公子有酒了，
0: 小姐姑爷也认准了。
1: 催
0: 啊，蒙守备。
2: 哎呦，春桃啊，老相爷走了没有啊？
0: 好险呐，好险，老相爷走了。哦，
2: 我也该走了。
0: 等等，回去告诉胡大人，让他好好的照看我们姑爷，别那么小里小气的。我们老相爷可是最讲排场的。
2: 哦，老相爷最讲排场。我记下了，记下了。
0: 记下了，
2: 我走了，我走了，我走了。
0: 哎，等等。

0: 人民大人，陕西省布政司率领各级文武官员前来送行，还有大批的贺礼奉上。
1: 好，快快相请，快快相请。慢着，
2: 却言风是官场恶习，礼物无此去，即该免了见。
0: 大人，
1: 辞掉，辞掉。
0: 是，
1: 当初不肯处理，这会儿又何必来买人情？啊，岂有此理！
0: 大人，各位官员连城不是，将礼物飞马送往京城去了。
1: 什么？倒被他们给抢先了
0: 啊！
1: 好，抢吧，抢吧，看你们谁能抢得过我这大大的头功。王喜，
0: 呀，
1: 快到相府报喜。
0: 啊，是。
1: 春草也曾对王喜言道，说老相爷喜欢的是讲究，今日所谓必然轰动全国，这岂不正合老相爷之意吗？不错，有礼，民

0: 知府，你这样敲锣打鼓，要将凶犯送往哪里去呀？
1: 得了，什么凶犯，跪去上京。
0: 好，我正要同你们去往吏部衙门走一走。
1: 夫人，您要上吏部大堂，下官我却要拜访老相爷的私邸呢。
0: 只怕你去不得。
1: 什么去不得？你把眼睛睁大着点，耳朵上我长着点，看我此去一日三省。
0: 我儿一案要怎样了断？
1: 你子打死名女张玉莲，暗律敌场，事情就是这样了结了，你还要我怎样定案啊？
0: 是的，倒也轻松。你来看，这是吏部文书，要你同凶犯去往大理寺受审，小心你的人痛。
1: 吏部文书急如星火。好，你来看。
0: 啊，
1: 我这是金牌收了你的令箭
0: 啊，
1: 此乃老相爷的手谕，就凭这张手谕，薛公子打死100条1000条。

还有胆，我是赵子龙，一身都是胆。哈哈哈哈

0: 巧遇真变假，小姐姑爷驾到天。
1: 是春草啊，不单我来了，胡大人来了，姑爷也来了。
0: 哦，姑爷也来了，他在哪儿呢？
1: 姑爷一路之上，策马缓行，观看风景。胡大人命我先到相府报喜，少时就要面见老相爷了。
0: 哟，这可怎么好啊？
1: 啊，
0: 我说这有多么好啊！
1: 哟，谁说不是的呢？贵婿进京，一路之上。吹吹打打，已然轰动全国。就差万岁亲赐婚宴了。
0: 怎么，你说就差万岁爷亲赐婚宴吗？
1: 啊，
0: 嘿，要是万岁爷赐婚，我们老乡爷可就
1: 啊
0: 更光彩了。
1: 谁说不是的呢？老相爷光彩，小姐光彩，姑爷光彩，就连我也沾点儿光彩。
0: 王守备，你想不想要这个光彩呀？
1: 我当然要这个光彩了。
0: 那你还不赶快到徐太师那儿报信？只要太师知道，万岁爷准知道。
1: 对呀，太师一知道，万岁爷准知道。
0: 是。
1: 哎，好，那我到太师府报信。
0: 去吧，去吧。
1: 那我这儿的事儿。交给你了啊！那我报信去了，
0: 去
1: 交给你了，我报信去了。
0: 纸里包不住火，今天呐要揭盖子喽！
2: 春草，春草！
0: 哎，老员工，
2: 小姐何日成婚呐？
0: 哟，我们哪知道呢？
2: 小丫头，贺礼都来了，你还瞒我？
0: 真的？
2: 你瞧啊！有请相爷。
3: 嗯，哼。

0: 是
1: 齐相爷，今有十三道御史连同各省文武官员派人送来厚礼给小姐贺婚。
2: 啊，岂有此理，你家小姐何曾定亲，也该辞去。
1: 哦，是是是
2: 啊，回来回来回来。
1: 相爷，
2: 哎呀，此旨为何十三省官员同时来贺，实有蹊跷。家园，来人不可怠慢，以礼相待，快去快去。
1: 哦，是是是是是。
2: 春草快来。
3: 哎，来了来了来了。参见老相爷。
2: 春草，我来问你，新安府之事

0: 何晓得什么？
1: 春草不知。
0: 你家小姐可曾收拾与那西安府？
1: 呀，这是哪的事儿啊？老相爷写信，小姐干嘛还休书呢？老相爷，您给西安府写信，到底都说了些什么呀？
0: 这
2: 好热闹，好热闹啊！请相爷，京中的督察院、通政司、翰林院、詹事府、国子监，诸位老爷们协同大理太常、光禄侯禄、各司正卿，还有那五军都督伯那各位大人，各背后连亲临相府跟小姐贺婚来了。
0: 此事哪有此事啊！家园，快快告知各位大人，你家小姐并未定亲，也该辞去。
1: 要这多不好听啊！
0: 回来，
2: 相爷，
0: 请列位大人花厅饮宴，稍事老夫亲自说明此事，也就是了。快去，快去！
2: 好。
1: 哎呀，老员工，
2: 金桃，
1: 您没问问这消息是打哪来的吗？
2: 问过了，打西安府传来的。
0: 哎呀，快去！
2: 哎呀，把我都给弄糊涂了！哎呀，
0: 春草，这是什么缘故啊？
1: 哦，我倒明白了，准是小姐隔帘认亲之后，胡知府传扬出去，弄假成真了吧？
0: 难道是这姑爷竟是薛梅体？
1: 除了他还有谁呢？老相爷，您不是写了信替他说了好话吗？
0: 是好话，我是要啊他。
1: 啊，您是让他来吧？
0: 啊？走。
1: Oh.

0: 中五部大臣给小姐贺婚，一道午门啊！
1: 和尚将人，举上良人。

0: 请我来去还望海涵。
1: 岂敢岂敢，只是
0: 哎呀，只是什么？这是老相爷你的家婿密儿不宣，害我等手忙脚乱，来不及备得合理。你呀，你太不该了。
2: 是啊，太不该了。
1: 今日之事嘛，本大草草成立。这厚礼嘛，望其收回。
0: 岂有此理！老夫也将此事奏明圣上。龙颜大悦，御史贬我，稍时王公公请我到。
3: 王公公到。
0: 王公公。

0: 听宣读，
1: 万岁！
0: 皇帝诏曰：行文丞相密得嘉许，朕心大悦，特赐黄金千两，美玉百双，御书佳偶天成，并命即日成婚。钦此旨意读罢，望召谢恩呐！
1: 万万岁！
0: 朝文武都来贺婚，您的体面可真不小啊！
2: 是啊，
3: 列位大人，请坐，
1: 请。

0: 我说列位大人呐、
1: 啊，公公，
0: 往日你们管理的都是国家大事，今儿个可都得大材小用了。
1: 有劳公公吩咐，
0: 都听我的，
1: 当得下。
0: 我说兵部大人，
2: 公公，
0: 吩咐人役们府内府外站岗放哨。
2: 当得小了，
0: 那个户部大人，
3: 公公，
0: 待会儿可得麻烦您张灯结彩布置花堂。
3: 当得小了。
0: 哎，这个刑部大人，
2: 公公，
0: 您也来了。
2: 来了，
0: 人家今儿个办的是喜事，不用打官司、这么办得了，待会儿您陪老相爷多喝几杯。
2: 当得小了。
0: 礼部大人呐、
2: 啊，公公，
0: 礼部大人，您在这儿啊？今儿个这个冰箱非您不可了。
1: 非你不可。
3: 当得小老，当得小老。
0: 好好赞礼。
3: 是，
0: 老相爷，公公，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您就别蹦着了，赶紧的把令婿请出来，跟我们大伙儿见个脸吧。

0: 求见。
1: 唤他进来，快快快快快快快唤他进来！
0: 好好好好，有请胡知母。
2: 相府好热闹，列位大人都来了。哎，怎么缺少位吏部天官呢？哦，想必是他没有脸面前来。不要管他，带我进去。徐太师、王公公，列位大人在上，卑职西安府知府胡进拜见。
3: 胡知府免礼。
2: 多谢列位大人。

0: 佛老乡里，你来了，
1: 哦，来了，
0: 你送来了，
1: 不错，我送来了。
0: 可是啊，老夫始终只送来的呀。
1: 那个自然，本是应当违背老乡爷之命呐、
0: 啊。

0: 此时来，他是完完整整一国人。
1: 自然是完完整整，不但没受一粮，还长有是金女。
0: 胡知府，
1: 老相爷，
0: 你吃醉了吧？
1: 这喜酒总是要吃的，只是适可而止，卑职我不曾醉呀。
0: 老夫失信可在呀？
1: 在这里，
0: 拿来我看，
1: 相爷请看，相爷请看。

0: 办的好事，办的好事啊！
1: 老乡也真是下官也敢不尽心吃力，一路之上鞭炮声不断，锣鼓响连天，就是钦差大臣也不过如此啊！老乡也如今举国上下是人不知，相国玄虚，金春内外，那个不孝小姐成婚，文武不管齐火星当今万岁此一事，诺诺诺，这场功劳多亏我啊！
0: 李国同啊，
1: 过奖了。
0: 哎呀，你精明。
1: 哎呀，过奖了，过奖了。
0: 你能干。
1: 可是能干。
0: 我这。嘿
2: 你们瞧啊，老乡爷得了个重型的女婿，他连乐都不会乐了。
3: 是啊，
0: 列位大人，请坐。

0: 啊，护城侯，
1: 徐太师，
0: 护送郭老爷进京，你的功劳不小啊！
1: 哦、太师夸奖了，
0: 快快有请郭老爷、
1: 哦。我这就去请，我这就去请。哎呦，哎，郭老爷，哎，快来，快来呀！列位大人都来了，你瞧，那边坐着那个白胡子老头，就是你家老丈人，快上前见礼去呀、啊！哼。
2: 万圣薛梅亭参见列位大人，
3: 我把你整你
4: 啊，你什么
3: 你什么你许呀、
4: 哦、你许，
3: 你怎么这般时候才来呀、
2: 啊、人家来的正好啊，
5: 是啊，
6: 大人万圣薛梅亭，
3: 来来来来，见过列位大人，徐太师，
6: 好好好，这是这婚姻之事。
3: 哎呀呀，来迟了一步，有待何方啊？
6: 是啊，列位大人在此万圣节话，
3: 不要说了，你我心照不宣了。
2: 老相爷，吉时一到，大伙儿都等不及了。礼部大人，暂礼上来。
7: 是东岳穿新人。

把老乡爷，乘龙驾旭，日品相扶，这班子之劳多亏我啊！啊！

0: 龙家旭日品相府，这半子之劳多亏我啊！
1: 呸！狗啊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魔法 ABC。
1: 小恩，英仔校长，我刚才听到一个笑话，很好笑哦。啊，
2: 我要听，我要听。嗯，
1: 小宝有一天到学校的图书馆，大声地说：“我要一个汉堡。”图书馆员就回答他说：“小朋友，这里是图书馆哦。”结果小宝就小声地说：“我要一个汉堡。”
2: 这个好笑。英仔校长，你不觉得好笑哦？那换我说一个谜语给你们猜。你们知道哪两个英文字母碰在一起会爆炸吗？
1: F G。
2: 不对。
1: S J。
2: 不对。是 O K。因为 O K 蹦。
1: OK 蹦 ，OK 蹦，对吧？
2: 英仔校长，你怎么还是没有反应啊？
1: 好，那我再讲一个哦。小明、小华两兄弟晚上怕蚊子来叮他们，所以就决定。
2: 校长好像睡着了耶。
1: 英仔校长站着也能睡着，而且还能边打呼边放屁，真是太好笑了，令我捧腹大笑啊！
2: 好臭啊！结果是英仔校长的笑话最好笑。
3: 捧腹大笑，笑。笑 laugh 笑 laugh

0: 哇哈哈哇哈哈哇哈哈哇哈哈哇哈哈！
1: 馒头，你的样子好好笑哦！
2: 我在学小丑表演啊。小二，你有没有觉得时常笑一笑，心情也会变得很好呢？
1: 会呀、啊，我最喜欢看小丑表演了，每次都可以让我捧腹大笑。谢谢馒头带来的精彩表演。
2: 不客气。
1: 馒头，你让我捧腹大笑了啦。
2: 大家开心就好啦。
3: 捧腹大笑，大笑时用手捧着肚子，形容笑到没有办法停止。
1: 馒头，你在笑什么啊？笑嘻嘻的。
2: 我是在想，明天是我和莎莎的第一次约会耶，我一定要帅气登场。
1: 哇，真棒耶。那你想好明天要穿什么了吗？
2: 我还没耶。小恩，你说在这么重要的时刻，我应该。

0: 要穿什么好呢？
1: 就穿你平常最喜欢的萌学园帅气制服就不错啦。
0: 啊，No， 不够帅，不够帅啦！我想像杂志里面的模特一样，
2: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0: 哇，好帅帅！型男杂志哎，我正需要它。谢谢英仔校长。
1: 好哎，我们赶快来看看。
2: 咕咕，呼呼呼呼。
0: 英仔校长，这是青春可爱休闲风的。
1: 可爱的，我觉得还好哎，我喜欢这个，时尚魅力绅士风的。
0: 是吗？可是我觉得这个帅气男孩偶像风的也很好看呢。
1: 所以馒头，你有满意的吗？
0: 莎莎会喜欢哪一套呢？青春可爱，魅力绅士，还是帅气男孩呀？绅士会有成熟的感觉，可是穿牛仔裤才是年轻人嘛。
1: 哎呦，馒头，你这样三心二意的不行呢，希望你明天会有好的决定。
3: 三心二意，心 heart， 心 heart， 心

0: 我不知道馒头的约会怎么样哎。
1: 我好难过，我的约会没有了。
0: 怎么会这样？发生什么事了啊，馒头？
1: 因为我挑不出来要穿什么去约会。结果我就迟到了两个小时，莎莎生气就不理我了。
0: 馒头，你先不要哭啦，我觉得你诚心诚意的去跟莎莎道歉，然后说明原因，她一定会原谅你的。
1: 真的吗？那你们觉得我要穿什么去道歉呢？是魅力绅士，还是青春可爱，还是帅气男孩呢？
0: 哎呦，馒头，请你不要再三心二意了。
1: 到底要穿什么啊？好难选哦。
2: 三心二意。没有办法确定自己最喜欢的事物，无法做出抉择。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爱伦，欢迎收看六月六号人间新闻。毕业季到来，来自高雄、屏东、台南以及嘉义等地，有1000多名偏乡学校的毕业生齐聚在佛陀纪念馆参加联合毕业典礼，勉励学生秉持三好精神，在人生新阶段持续成长。
1: 来自各地的毕业生陆续来到佛陀纪念馆报到，有法师陆续为学生挂上彩带，现场洋溢欢喜氛围。
2: 今天是我有史以来的第二个毕业典礼，然后呢，我感到很感动，因为呢，有很多的法师，还有很多所学校的人一起来共同参加。
1: 偏乡学校联合毕业典礼在佛陀纪念馆大觉堂正式登场，三好学校校长也分享各自看法。
3: 感谢大家有这个机会让我们的识字孩子来到这里，接受大家满满的祝福，那我们其他的孩子也能够收获满满。
1: 贵宾也给予毕业生鼓励和期许，
4: 用一份祝福的心来祝里面大家都能够鹏程万里，让里面每一个毕业同学里面都能够更上一层楼。
1: 毕业生将各校信物传承给在校生，佛光山也自赠毕业贺礼。除了让偏乡学子共度热闹毕业典礼外，同时也鼓励学子怀抱梦想，感恩持续成长。
5: 星云大师不忍这些新兴学子这么样子孤单，这么样子的寂寞，甚至于希望让这些新兴学子能够走出山林，也能够跟更多的人能够接触。
6: 同学们，你要记住，我曾经在佛陀纪念馆的毕业典礼上得到了一个好的缘，那这个缘会帮助我的未来有好的事情，有凡事可以成就，凡事可以顺利。
7: 谢谢校长、师长的春风化雨。
1: 毕业生带着师长鼓励与期许，勇敢迎向下一段学习旅程，也把感恩希望留存在心中，持续将三好精神实践于日常。人间新闻吴晨产高雄采访报道。
0: 佛光山蓝洋别院2026三好儿童绘画比赛，不止小朋友，就连家长们也一起来参加。透过了画笔画出生活中的三好真善美，有超过百件作品历经评选颁奖表扬。
8: 丰富色彩呈现小朋友眼中的三好世界，每幅作品都描绘生活中助人的画面。佛光山蓝洋别院举办三好儿童绘画竞赛，引导孩子透过画笔描绘心中的真善美，
9: 让小朋友可以认识大师的三好的精神，那持续在人间佛教上努力。
10: 从小就行三好，说好话，做好事，存好心，
11: 觉得这个很有意义。那加上小朋友很喜欢画画，来这边可以跟阿弥陀佛结缘。
12: 我们这次的三好儿童绘画又特别加入了一个家长的一起来绘画的元素，让大家呈现呢一个画这个三好的一种很祥和的一个很欢喜的心。这世间的一切的美好呢，就从我的自心做起。
13: 记得把笔还给大会这边。
8: 挥动画笔，把爱与感恩呈现在图纸上。本届绘画竞赛特别邀请家长共同参与，让亲子协力创作，成就学子们在艺术与品格教育上的成长。历经评选，从作品当中选出优秀奖项表扬，由妙行法师亲自颁发奖状以及奖金勉励，看见小画家们的创作成果。
14: 做好事有分享食物或是捐钱，还有救助动物或是捐零钱发票。说好话就会让遍地生花，然后存好心可以让每个人都喜欢你。
8: 透过绘画竞赛，让孩子以画笔创作，把心中对三好的认知画出来，从中学习成长。

0: 扎根菩提种子，让星子们享受天伦乐趣，留下美好回忆。人新闻林君毅、黄永琪宜兰采访报道。
1: 佛光山云林讲堂举办第三届云林三好儿童作文比赛颁奖典礼，在现场呢有将近300人观礼，孩子们透过了文字实践，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三好精神，展现学习成果。
2: 佛光山云林讲堂主持慧德法师表示，本届比赛吸引县内众多国小学童参与，作品内容涵盖家庭关怀、校园友爱、环境保护以及感恩助人等面向，展现孩子纯真观察力与善良心性，
3: 感触非常的深。那看到我们的孩子，他们心中有想法，而且都是透过这样的三好的理念。
4: 云林县副县长谢淑雅亲自颁奖，肯定活动持续三届推动品格教育，也感谢佛光山透过行动图书馆深入偏乡，缩短城乡阅读资源落差，
5: 希望可以提升小朋友的语文程度、国语文的阅读或者是写作的能力。
3: 评审作家林少文则表示，本次160件作品，仅22人获奖，竞争相当激烈，也鼓励学生勇敢透过文字表达想法。活动最后颁发奖状与奖品，并进行大合照。获奖学生在台上开心授奖，脸上洋溢自信笑容，也为这场以文字传递善念比赛画下圆满句点。人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6: 透过了游戏挑战，学习品格教育，带领着小朋友们在闯关、合作以及体验当中，学习到三好四给的精神，也在欢笑声中收获成长。小朋友化身丛林探险家，跟着毛克的脚步展开一连串挑战任务。活动一开始，法师透过生动课程介绍三好四给，希望孩子在面对生活中的各种考验时，都能以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态度勇敢面对。
7: 因为小朋友的心灵，种着一个种子，叫做三好的种子。有了三好的种子，所有的挑战都没有问题。
8: 童军闯关活动设计了7道关卡，让孩子在游戏中学习尊重、感恩、勇气与合作等好品格，同时安排浴佛体验，孩子们在庄园的大殿中聆听佛诞故事，并以虔诚的心浴佛祈福，在心中播下善念与感恩的种子。
9: 很感谢星云大师，创办佛光童军，让很多的孩子有机会可以接触童军的活动，然后童军的活动呢？
7: 他就是很重视品德，然后做中学、学中做。
10: 三好这个行动，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人，都需要做。我也想要带给我的朋友还有家人，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在外面的活动不会学习到的。
7: 主办单位表示，希望透过寓教于乐的童军活动，让更多孩子认识佛光童军，在成长过程中培养良好品格，把三好精神落实在生活当中，成为未来社会的正向力量。人间新闻嘉义综合报道。 南投军头国民中小学举办心得寺开智慧践行活动，有超过100位的师生在诵经祈福与殿堂巡礼当中感受到了佛法智慧。学生们不止展现出活力，也在活动当中主动的服务，实践三好精神。
11: 师生齐聚大雄宝殿，在住持慧龙法师带领下诵持心经，并恭读心愿大师为学生祈愿文，祈求学子身心安定、智慧增长。南投军头国民中小学举办亲德寺开智慧践行活动，超过100位师生齐聚亲德寺，在自然环境中践行，也透过宗教文化洗涤身心，
12: 放空了，这不吸收任何的知识，心理上。 自己的沉淀之所也都，你就越放空。告诉我们学习要专注，告诉我们做事要认真。其实，我们上还是带着我们三好四给的精神的叮咛跟托付，希望走出这个门，成就更不一样的自己。
0: 到了斋堂用餐时间，小朋友也井然有序、安静用餐，从细节中展现品德与礼仪。随后，师生展开殿堂巡礼，到大悲殿礼拜千手观音，感受佛教艺术与慈悲精神。人新闻南投综合报道。
1: 回归了两年半的时间，佛光山极乐寺再度迎接台大晨曦社的学生参访，透过了课程引导青年学子们认识到禅修，还有茶禅体验，来感受佛陀智慧融入生活中的美好。
0: 台大晨曦社学生走进极乐寺，在法师引导下展开参访行程，透过殿堂巡礼、人间因缘交唱、人间生活禅及茶禅一味等课程，体验佛光山人间佛教精神。
2: 我就觉得这个体验非常的丰富，然后就是希望大家社员其实都发喜充满这样子。
3: 在禅修的过程中，我可以看到自己的心念有点杂乱，但是后来就是有透过呼吸，然后回到比较平静的状态。
0: 禅堂内，学生跟着法师调整坐姿，进行体验禅修。紧接着茶席间，茶香四溢，同学们缓缓品茗，用心感受当下，让学生在忙碌课业之余，学习关照内心，培养专注力，从生活中体会禅意与幸福。
4: 不管是这个佛光山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那或者是各种实践的体验，然后从中更了解禅是什么。然后同时也想跟晨曦社的社员说，就是大家之后可以多参加这些，不管是我们自己的社课，或者是这样子的社外参访的活动。
0: 对许多首次走进佛光山道场学生而言，是一场特别的身心沉淀之旅。透过禅修和茶禅体验，学习放慢脚步，关照内心，也在日常之中体会佛法智慧，感受人间佛教带来的安定幸福。人新闻基隆综合报道。
1: 庆祝佛光山开山60周年，佛光山南屏别院举办了修持会，包含专题讲座以及法华经抄经修持，吸引了数百位的信众一起来参加，持续的传承人间佛教。
5: 大雄宝殿内座无虚席，数百位信众专心聆听讲师解析《法华经》。佛光山南屏别院举办《法华经》修持会，邀请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副院长妙光法师担任讲师，主讲佛道与我是佛的修行指南。法师提到，《法华经》是经中之王，核心思想强调人人皆能成佛。修持会参与者提笔小心翼翼抄写《法华经》，除了专题讲座以外，修持会还有抄经修持活动，透过抄经帮助信众安定身心，并且让佛法融入生活，在书写中体会佛法智慧。《法华经》修持会圆满成功，信众透过抄经与发愿，承接弘法使命，让人间佛教持续传承。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1: 为了实践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以文化弘扬佛法的理念，佛光山慧中寺捐赠了近百册的书籍给台中市文化新地标台中绿美图，期盼可以透过优质的艺术与宗教图书，为市民朋友们带来多元的阅读选择。
6: 图书部分，请看一下我们的摄影师，谢谢。
8: 此次捐赠不仅大幅充实馆藏丰富度，多样化的艺术与人文丛书更让期待亲近阅读的市民感到十分惊喜，盼能从中探索生命的温暖，
9: 有更多的选择，然后就是图书比较丰富，想回来这里看一下，这样
10: 让我们觉得说有机会说利用，就是更比较能够简单的去了解这个佛法在生活中它有没有什么，就是含义是什么，或是带领我们认识更多就是简单的佛法的义理这样。
8: 这些优质书籍将典藏于台中市立图书馆总馆，台中市政府文化局副局长施纯甫特别代表市政府致谢，高度赞叹佛光山长期投入文化教育与阅读推广的用心，成功结合民间力量，共同打造多元阅读环境。
11: 佛光山做的就是包括文化局做了非常多，包括讲座，包括读书会，包括展览，包括音乐会等等。所以我们在这边真的很感谢佛光山跟我们一起用文化来净化人心，让社会更好。
8: 佛光山中区总主持觉居法师致辞时，深刻感念星云大师一生的指导，强调大师始终期盼借由文字传递善念，让读者在人生道路上获得安定力量。
12: 师父说，文字才可以流传了很久，所以师父一生当中笔耕不辍。为什么？他希望他的言语也能够为众生带来幸福的安乐。
8: 回中寺承诺未来将持续提供优质书籍，与市府携手守护市民心灵健康，让书香与善念在城市中持续流动。人新闻林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1: 佛光山金刚寺举办身心灵关怀元泰活动，邀请古典医学团队来到了台东金刚寺以及关山电光部落，透过身体的调整以及关怀陪伴，要来协助民众可以找回身心平衡与力量。

0: 民众有的趴在按摩床上，有的坐在椅子上，在医学团队按摩刮痧之下，疏通全身经络。佛光山金刚寺身心灵关怀元泰活动，吸引超过130位乡亲参与，透过身体调整和健康分析，重新认识自身状态。活动实践星云大师提倡的三好四给精神，透过专业服务及人文关怀，帮助民众找回身心安定和生命自愈力，也让人间佛教走入偏乡，深入社区。在专业陪伴和佛法智慧引导下，偏乡民众找回生命本具的平衡和力量，也感受到来自社会和道场关怀。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1: 正拍拉起来，右手拉起来之后，然后对，像发球，对你把手这样收下来，它是一直在一个动作，一个收缩的动作，二头肌收缩的动作，那其实它就是一个等张的运动。
2: 好，等张收缩，我就在这边不动。那你觉得这样一直不动，你会瘦吗？很难嘛，对不对？
3: 啊，我最希望答案是会瘦哎、欸，
2: 我也希望。
4: 其实很多人他有脂肪肝，他会以为我吃太油，但其实不是哦、喔嗯，其实他是吃太多的精致糖或者是像甜饮料这一种的。
5: 所以男生的话就可以练到。不需要胸大肌，好，腹肌，
3: 这好累，
6: 对啊，这好难哦，
5: 下腹，
3: 这好玩哎，
2: 通常我们把那个职业危险分成六类，第一类是最便宜，第六类是最贵，好，那第六类都不保的呢，就是拒保的。
7: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佛光山纽约道场与国际佛光会、纽约协会举办佛光三好园游会，吸引了社区民众一起来热情的参与，更透过温馨祈福、亚洲舒适文化，还有亲子互动以及艺文展演，要共同来推广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三好理念，为社区注入了正向且安定的祥和力量。
1: 现场人潮络绎不绝，各分会精心准备亚洲特色素食摊位，吸引民众排队品尝。公益义卖和园艺摊位以及精彩文艺演出，更将东西方文化特色完美融合，展现园游会多元文化特色。佛光山纽约道场监院有灵法师带领大众进行三好祈福，并共同敲锣。多位侨界人士与贵宾也亲临现场，一致肯定佛光山常年深耕社区的公益贡献。今年活动更特别颁发佛光三好人家，表扬长期实践三好精神家庭，
2: 展现了最美丽的家庭典范。所以大家的发心不只是家庭中延续的善念，更是在社会里带动一股清流的力量。
1: 活动在抽奖中带起一波波热潮，由航空公司赞助的机票大奖更将现场气氛推向高峰。这场年度盛会不仅让与会大众体验舒适健康与多元文化，也成功让三好精神在日常家庭中扎根，为整个社会传递温暖与安心力量。林修，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纽约道场和国际佛光会、纽约协会在佛光日当天举办了佛光山60周年暨星云大师百年特展开幕典礼，回忆起大师弘扬人间佛教的慈悲愿行，也见证了佛光山在北美弘法的历史。
3: 导览员热情介绍展览，民众对于展览内容都显得相当好奇。佛光山纽约道场和国际佛光会纽约协会举办佛光山60周年暨星云大师百年特展北美弘法展，吸引许多民众前来认识弘法历史。
4: 那现在带领大家来到我们的地图墙，那感受星云大师在我们北美弘法的一个足迹。
3: 展览内容规划五大主题，由有灵法师指导，国际佛光会纽约协会会长陈诚慧两位面会讲师共同策划，展现集体创作的精神。展览透过照片与文物，展出星云大师以文化、教育、慈善与共修弘扬佛法的历程。
5: 首先呢，要欢迎大家回到佛光山大家庭，也回到大师弘法的道场，一起来回顾这段跨越半世纪的北美弘法历程。

0: 尤林法师表示，希望透过展览中珍贵的影像与文物，让更多人认识大师弘法利生的精神。这场展览对于佛光人而言，更是一趟回家之旅。透过展览，让大众看见大师当年从台湾走向世界，跨越太平洋来到北美的弘法历程。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2026年国际佛光会大洋洲联谊会暌违了20年，再度于澳洲珀斯隆重举行。来自纽澳各地7个协会，超过200位的佛光人与地方政要齐聚在一起，大家是以和平与和谐作为核心展开交流，在法义中凝聚共识，共同承担人间佛教服务社会的使命。
2: 联谊会揭开序幕，受邀贵宾们肯定佛光会长期以来对促进社区和谐、多元文化融合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会场还设置了星云大师纪念特展，带领大众回顾弘法历程。这次活动最重要单元"星云大师与我"专题工作坊，由多位住持法师共同主持，引导大众将对大师的怀念转化为推广人间佛教的具体行动。
3: 资本市长还有我们在地的洛根市市长给予我们了很大的鼓励，那我们也实时接
2: 回顾佛光山近40年在大洋洲的弘法历程。纽澳各地道场不再只是华人专属场域，而是转型为多元文化共融的精神依靠。这场盛会不仅展现了人间佛教在当地的深耕成果，更承载着法水长流五大洲的深远愿力。世界总会代表与主办单位勉励佛光人，要持续以和谐力量净化人心。联讯澳洲综合报道。
1: 为培育具备弘法使命与组织能力的佛光干部，国际佛光会菲律宾协会举办了2026佛光精英培训营，透过了专题授课、实务分享以及交流讨论，希望可以凝聚菲律宾佛光人的力量，持续的深耕社会。
2: 佛光人齐聚讲堂，专心聆听法师授课分享。国际方会菲律宾协会举办2026佛光精英培训营，以佛光干部的使命与实践为主题，安排人间佛教宗风、佛门礼仪、干部职责以及会务推动等课程。
4: 是听到大师在开示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可以缺少其他的东西，但是不能缺少慈悲。
2: 佛光人也分享各自经验，相互交流。培训内容聚焦核心干部职务运作，并以星云大师赐给精神作为领导和服务理念，透过制度化培训，培养更多具有愿心与承担力的弘法人才。
5: 有这样因缘成为他的弟子，实际上我也觉得我很有福报，因为有书这样的平台，有佛光山，有佛光会这样的平台，我们才有办法去做功德。
6: 因为大师让我成为人间佛教的修行者。当年我是因为阅读大师的著作《释迦牟尼佛传》，深受感动，开始信仰佛教。
2: 透过佛光精英培训，不仅提升干部弘法与组织能力，也凝聚佛光人共同愿心，用集体创作力量深耕在地，让人间佛教精神持续在菲律宾开花结果。联讯菲律宾综合报道。
1: 美国芝加哥佛光山日前作为佛教建筑的代表，迎接当地博物馆参访团前来，住持永汉法师亲自接待，引领参访团来认识佛光山以及人间佛教，双方欢喜的展开交流，气氛是相当的热络。
7: 一行人下车，缓缓走进道场。芝加哥佛光山住持永汉法师率领法师以及佛光人迎接贵客，他们是来自杜佩奇郡历史博物馆的参访团，走访各宗教场所，深入信仰文化。这次来到芝加哥佛光山，
4: 在两边就是创办人对我们的一个指导。
7: 住持永汉法师分享星云大师弘法理念，讲述人间佛教融合文化、教育以及艺术的扎根成果，并介绍佛光山历时12年编撰完成的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词典，令来宾留下深刻印象。
8: It's wonderful. I'm enjoying it a great deal. I knew very little about Buddhism when I came in, and I've learned quite a bit. One of the things I've learned is how friendly all the folks here are and how helpful you have been.
7: 带领大众进行纸莲花 DIY， 借由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的精神，勤勉将修行融入日常生活，借由此次参访展开文化交流，为人间佛教本土

0: 划在向前迈进一步。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美国北卡佛光山三好儿童班举行春季学期结业式，透过了成果展、舞蹈表演以及学习分享，除了展现出学习成果，也由学生们亲自介绍课程内容，在欢乐的氛围当中实践三好精神。
0: 小朋友站在成果海报前，开心介绍学习内容。北卡佛光山三好儿童班举行春季学期结业式，活动展出本学期慈悲、八风、地球日等主题海报、课堂照片以及回顾影片，展现孩子们一学期来的成长与收获。孩子们带着三口歌舞蹈表演，并由高年级学生向大众介绍学习成果，透过成果展、舞蹈演出以及学习分享，让孩童持续学习菩萨精神，把三口落实在生活当中。透过三好儿童班一学期的学习与成长，孩子们不仅收获知识，也在生活中实践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让间佛教的善美种子持续在下一代心中扎根。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佛光山达拉斯讲堂与禅悦会合作举办讲座，主讲生命的管理艺术，邀请营养师李月心柔担任讲师。讲座是结合了医学、营养学、心理学等多方领域的专业知识，要来引导大众更加的认识身体健康。
2: 讲师用听众的身体说明专业知识，为了提升大众对身体健康的重视，佛光山达拉斯讲堂携手禅悦会举办生命的管理艺术讲座，邀请具有美国认证的营养师李月心柔担任讲师。
3: 是的，这个蛋白质里还包括什么呢？我们叫豆类，豆蛋白嘛，对不对？那什么豆子的蛋白质最高？谁回答我？
4: 黄豆
3: 鹰嘴豆，非常好。
2: 讲师分享，真正的健康不只是体检数值正常，还要睡得着、吃得香、情绪稳、身体轻、大脑轻，提出预防为先、平衡为本、自然为道、智慧为用的健康理念，告诉听众健康是一种管理情绪、能量与生活选择的课题，透过调整饮食与作息可以改善身心健康。
5: 我觉得就是你有选择，选择在你自己，你要去晒太阳吗？你要不要去早睡早起？这个都是你的选择，可是所以什么东西引导了你做这个选择，就是你内心，你自己内心会清楚知道你到底要不要的。
2: 达拉斯讲堂监事慧仁法师感谢讲师带来的精彩讲座，并勉励听众追求健康要同时照顾好身体与心灵，学习爱自己，安顿身心，就是在实践人间佛教。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马来西亚佛光文教中心举办素养人生、健康同行、健康活动，活动是结合了健康讲座、素食烹饪秀，还有免费体检等等多元的内容，希望可以透过科学医疗和人文关怀结合，引导大众建立起健康生活的习惯，达到身心灵平衡。
0: 营养师现场示范健康素食料理，由马来西亚佛光文教中心主办的素养人生健康同行活动，吸引超过100位民众参加，不仅提升健康知识，也让参与者透过静心与疗愈的活动感受健康的重要性。茶山体验区大众进行品茗，感受当下宁静。活动邀请医疗团队、营养师以及佛光人共同参与，内容涵盖流感疫苗优惠接种、素食营养烹饪示范、茶禅、颂钵音疗等体验课程。在地民众走进佛光文教中心，透过医疗知识、健康饮食和心灵疗愈体验，重新认识健康的真正意义，也感受到人间佛教关怀生命、重视人文教育的精神。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菲律宾佛光山万年寺举办浴佛法会，吸引了超过200位的佛光人与信众参与，有不少的家庭呢，更是三代同堂，回到了道场共修祈福，也透过佛诞庆典，将慈悲、感恩还有三好精神融入在家庭生活。
1: 家长牵着孩子依序浴佛，以净水灌沐太子圣像。菲律宾佛光山万年寺佛诞节举办浴佛法会，超过200位佛光人、信众以及社区民众欢喜参与。

0: 三号儿童带来唱跳表演，吸引全场目光。除了浴佛之外，现场也安排亲子互动游戏，展现多元文化融合与人间佛教教育成果。透过佛诞节浴佛与亲子共修活动，不仅让家庭成员共同感受佛恩，也让三好四个精神在生活中落实，将慈悲、感恩与善念持续传承给下一代。人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1: 阿根廷佛光山举办2026浴佛法会暨佛诞节活动，精彩的舞龙舞狮、佛光宝宝儿童祝福礼，还有献供仪式以及浴佛法会，不仅吸引了地方官员前来祝贺，还有大批当地的居民和佛光人都一起来共襄盛举。
2: 舞台上精彩舞龙舞狮与献供仪式热闹非凡，特别举办的佛光宝宝儿童祝福礼更是充满温馨和乐氛围。另一边，悉达多太子圣像前人潮络绎不绝，大批居民纷纷前来灌木佛身。
3: Hace un año conocí Fo Wan Chan y a partir de ahí fue ir partiendo de ceremonia a ceremonia y hoy este mes específicamente se cumple un año desde que los conocí a ustedes. Así que es la primera vez que vengo y este mes en particular es un año de Fo Wan Chan.
4: Una linda experiencia.Sentí como wow, una alegría.没事，真的很感动。
2: 布宜诺市地方官员在那活动为当地建构包容和谐社会树立典范。阿根廷佛光山住持妙缘法师也勉励大众，理解世间一切成就皆需众缘和合，彼此包容尊重，唯有分工合作、和谐共生，才能将佛法智慧具体实践在日常生活当中。
5: 我们要懂得创造因缘，珍惜因缘，感谢因缘。
2: 这场活动成功凝聚了多元文化共融力量。阿根廷佛光山透过丰富且在地的佛诞活动，让十方大众感受到佛法美好，成功让这份殊胜善缘持续流转于南美洲。人新闻阿根廷综合报道。
1: 要来欢庆卫塞节，佛光山新马寺在马来西亚举办了佛祖巡境花车游行，吸引到了大批的民众以及信众参与，场面是盛大又热闹，也展现了人间佛教走入社区的精神。
0: 超过1500人组成游行队伍，总计20辆花车沿着8公里路线前行，包括提灯队、献花队以及舞龙舞狮和乐队表演。花车主题则涵盖佛陀一生与人

0: 设计。另外，卫赛节系列活动也包含阔别30年的祥和夜音乐会重新登场，吸引超过1000人参与，在音乐中感受佛法的温度。活动邀请许多音乐人同台演出，从佛曲到流行音乐交织，透过人间因缘让佛法走进生活，让不少民众沉浸在祥和氛围当中。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1: 佛光山曼谷文教中心与国际佛光会、泰国曼谷协会联合举办庆祝佛诞节浴佛法会，在庄严的浴佛仪式当中沉淀心灵，共同来感受佛陀的慈悲与智慧。
0: 法会一开始，全场目光焦点在隆重的献供队伍上，不同队伍身穿各具特色的传统服饰，在庄严梵音声中依序呈现供养，不仅表达对佛陀的诚心与感恩，更展现人间佛教多元包容、和谐共生的精神。
2: 我们尊敬的佛光山曼谷文教中心，
0: 与会贵宾在致辞中高度肯定佛光山在泰国弘法30多年的丰硕成果，成功将人间佛教精神深根至不同族群，成就斐然，并勉励大众浴佛的本意在于回归内心，自我省思，将佛法智慧具体实践于日常生活中。大悲信众依序排队灌木佛身，期许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三宝精神，让这份众缘和合的殊胜善缘持续流转，扎根泰华社会。人新闻泰国综合报道。
1: 持续要来欢庆佛诞，荷兰的荷华寺举行了1年1度的佛诞浴佛节系列活动，吸引到了大批的信众与民众一起来共襄盛举，庆祝佛陀圣诞。
3: 浴佛法会在浴佛殿隆重登场，法师带领大众虔诚诵经礼佛。法会后，信众依序前往圆通宝殿，以香堂浴佛象征外浴佛身，内净自心，祈愿社会祥和，世界平安。除了宗教仪式，四方也准备五斋与首座寿桃与大众结缘，现场洋溢温暖人情味。同时设有素食义卖、文创小物以及跳蚤市集，吸引民众热情参与。随后登场的佛光宝宝祝福里，共有9个家庭、14位幼儿参加，在法师祝福下祈愿孩子平安健康成长。整场活动透过浴佛祝福以及文化交流，展现人间佛教关怀精神，也让佛法走入生活，传递希望与祝福。人性荷兰综合报道。
1: 适逢佛诞节以及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佛光山凤凰城沉浸中心和国际佛光会凤凰城协会发起了在家云水浴佛活动。他们将行动浴佛台送到了信众家中，还有工作场所，要让没有办法前往道场的民众也能够在家浴佛祈福，同沾法益。
3: 小巧庄严浴佛台，鲜花环绕太子圣像，信众双手合十，接着虔诚舀起香汤浴佛祈福。这不是在佛教道场，而是在信众家中。佛光山凤凰城禅净中心以及国际望会凤凰城协会举办在家云水浴佛活动，考量长者行动不便以及上班族无法前往道场，义工顶着近40度高温，将浴佛台送进家庭与职场。活动横跨凤凰城、钱德勒市及阿瓦图基等地区，共前往5个站点，让更多民众在佛诞节期间就近浴佛祈愿，感受佛陀慈悲与佛光人关怀。长者坐在家中浴佛，脸上露出感动笑容，透过在家云水浴佛活动，将佛陀慈悲祝福送进家庭与职场，以实际行动实践人间佛教精神，让善念温暖在人群之间持续流转。人修美国综合报道。
4: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
5: 来
6: 过年好，
7: 四年哥，
5: 我刚许了个愿望，

0: 是希望你能笑一个。拉钩。
1: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0: 拉钩，上吊，一百句不许变。
1: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0: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1: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0: 正正啊。

0: 心。
1: 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明明昨天还有人叫我宝贝，今天我却只能在街上流浪。
0: 我看见你，
1: 我害怕靠近人，因为有人打我，赶我，对我丢东西。可是我还是会常常回头，我还是在等，等那个曾经抱过我的人。如果你不要我了，为什么当初要带我回家？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全球科技界年度最瞩目的盛事，就是2026 Computex 台北国际电脑展。今年的大会呢，是以 AI Together 为核心主题，一早就涌入了数万名来自全球各地的国际买主以及科技迷。不过呢，今年一开展，老外讨论度最高的场外亮点，竟然是官方发放的台湾传统复古网贷。此外呢，吸金度同样破表的，还有顶级电竞大厂的主机壳，也是特别的抢眼。
1: 2026 Computex 开幕第一天，来自全球科技大咖和外国的买主塞爆了现场。不过，今年报道处可以说惊呼声不断。大会特别玩创意，把台湾经典传统，俗称台湾 LV 的阿嬷网贷、茄子贷，摇身成为官方的随身包，让老外人手一袋，并且直呼非常台，也非常潮。
2: Super good.
1: 场外大玩台味复古，场内的电竞硬体大厂更是秀出超狂实力。知名电竞品牌这次重返到展场，可以说大放异彩，以沉浸式扩充为核心概念，机壳的内部公仔模型让游戏玩咖直接疯掉。
3: 这款就是我们最新发布的机壳，那目前是发布不到一个月，那已经销量是非常好，它直接做了一个三面完全无缝的玻璃设计，那同时我们发现了一个趋势，就是大部分的玩家喜欢在他组装完系统后，摆放他最喜欢的公仔在他的机箱里面，于是我们就融入了这个公仔展示台的设计，然后直接融入在我们的机壳里面。
1: 换个摊位来看，前面板和侧面板采用的是一体成型的90度热弯钢化玻璃，提供全面无盲孔、无曲折畸变的零死角硬体视觉飨宴。来自欧洲新创的顶级高级电脑机壳品牌不遑多让。
4: 现在很流行就把显卡做直立的安装，那我们的产品有针对就是直立显卡做的这个气流上的优化，然后就是把冷热空气隔开。
1: 全球科技业瞩目的焦点就是2026台北国际电脑展。那么呢，今年主办单位是聚焦在 AI Together， 可以看到有高达1500家的厂商，还有3000个摊位都来到了南港展览馆，可以说到科技业大喷发。今年 Computex 开幕第一天热闹非凡，吸引了1500厂商、3000多个摊位，直接从南港展览一二馆跨到世贸一馆。从晶片大厂极致工艺的电竞机壳到次世代记忆体，都展现出硬体转型的惊人实力。人间新闻张晨正中台北采访报道。
0: 台湾智慧近邻建筑技术正式的从国内实证迈向国际应用。台湾智慧近邻建筑产业联盟在日前是特别安排了美方商务代表团来参访内政部建研所的彩绘立面光电实证场域，并且也共同的来签署台美智慧近邻建筑与洁净科技合作意向书。不过呢，对于技术输出的亮点，国民党智库在同一天上午一场近邻会议当中，邀集了国内的专家，对于台湾目前的能源配置提出建言。
1: 面对国际绿色通膨和欧盟 CBAM 碳关税双重夹击，台湾企业准备好了吗？国政基金会5月29号上午召开分享会，前环保署长沈世宏一针见血。
5: 我们是非常脆弱啊，台湾的处境啊，因为都靠进口的嘛啊，而能够掌握比较稳定而长期的像核能呢，又把它放弃掉啊，如果不赶快调整的话，将来是会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状态。
1: 面对 AI 科技产业蓬勃的前提之下，台湾供电能否稳定是国际厂商关注焦点。国际大厂来台设厂，考验我国能源配置，但能源双边刃，而另一项挑战就是近邻
6: AI 最直接要的就是 electricity， 就是电，所以我们希望政府可以正视这个问题。台湾就这么一大，就这么一丁点大，你光电板布在哪里？你风电布在哪里？其实布满了都不够用。你要达到近零碳排的话，你一定是要多元。
1: 为了避免大厂包绿电，产业界对任何零碳洁净能源都抱持开放态度，但关键仍在于确保电网的系统韧性和供电稳定。
7: 我们每一年都会滚动式的检讨，那现在滚导检讨到2032年，甚至到34年， 都不会有电力不足的问题。那为什么我们这么有把握呢？国内有什么样重大的建设啊，或者重大的投资案啊，他们事先哈都会跟我们经济部还有台电公司哦来做沟通联络，那让我们预早做一些准备。台积电是这样，包括这个美光公司也是这样。
2: 能源布局、经济命脉，台湾身为全球科技和制造业重镇，也正面临巨大的减碳压力。内政部和美国堪萨斯州代表团29号下午相见欢，并由瑞田能源签署台美智慧净零建筑和洁净科技合作意向书，这也象征着台湾净零建筑技术正式从国内实证迈向国际应用。
8: 因为这不是只是一场单纯的参访，它也不是只是一个单独的合作备忘录的签约，更是台湾与美国的地方政府，我们在产业、在技术等等方面，在面对全球净零的挑战之下，净零转型它不是只是一个环境议题，也是国家竞争力跟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战略。
2: 国际供应链对1-2-100和欧盟碳边境调整机制的减碳要求迫在眉睫，台湾身为全球科技和制造业重镇，如何在引进美方等国际大厂投资的同时，兼顾国内中小企业的绿电需求和供电稳定，考验着政府的施政智慧。人间新闻张玉成、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创团已经有40年的租宗庆打击乐团，致力培养年轻人才，尤其呢是在举办新秀音乐会，更是行之有年。透过了专场演出，让年轻人可以站上舞台。今年有5位的表演者，平均年龄不到23岁，他们对于音乐是怀抱着热忱，准备好绽放光芒。
9: 站上舞台毫不怯场，5位来自朱宗庆打击乐团二的新年，平均年龄不到23岁，这次要独挑大梁，举办生涯首次专场重奏集乐音乐会。
10: 1月多2月的时候确定所有的曲目跟形式，然后才开始练习，所以其实时间算是蛮紧的。
9: 朱宗庆打击乐团成立40周年，从创团以来重视培养年轻人才，每年都会举办专场音乐会，为新秀们未来的演奏道路奠定养分。
11: 用各种不同方式，比如独奏啊、重奏啊，或者是一个不同的音乐接触的方式，让他们去展现。在40多年来，我们这样的做法里面，的确培养了非常多的艺术家。
9: 2026集乐新秀音乐会，8首曲目从2重奏到5重奏，通通有，各式风格，编制多元，展现专属于年轻世代的热情，共同见证打击乐新星诞生的璀璨舞台。人心有广永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伦，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佛光会啊，本主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见前无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精灵，好不好？

禅的世界可以包容天地，彻骨通筋。在禅修中可以净化身心，可以变化气质。禅的教育在于无言说教，静心思维，从中体现慈悲智慧，感受人我一如。能把禅运用在人间生活中，才不失禅意。

啊，大家晚上好，晚上吉祥。非常开心再回到台南，以往都是在佛光山或者是台北跟大家见面，那今天终于能够回到城市里面呢，再跟大家在一起，心里非常的感动。那刚刚满洲法师给我很多的鼓励啊，真的愧不敢当。其实我们在晚餐的时候也在跟满洲法师对话的时候，我们其实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佛光山能够有今天这样子的盛况啊，除了我们的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给大家的带领，其实都是因为在场的各位日以继夜的发心护法，我们才能够有这样子的盛况，所以能够处在这样子的因缘当中，我心里是充满了感谢感恩。那我真的不是压轴，我只是最后一个到的。为什么最后一个到？其实大家应该在那个文宣上面看到，我本来是4月17号，其实住持他在年初就跟我们定下这个日子，那但是在上个月呢，多伦多就传来一个很好的消息，在加拿大，也就是他这个世界排名前20大的大学啊，里面有一所三一学院。大家知道三一学院呢，都是比美伦敦的剑桥跟牛津啊，100多年的历史呢，竟然主动的找到佛光山，希望能够让我们在他的神学院成立一个人间佛教的研究中心。这样因缘真的是非常的殊胜，前所未有的。那于是我们在人间佛教研究院呢，妙凡法师他就跟我说，那你直接到那一边用英文跟他们的院长，就是等同多伦多的副校长来跟他协商这一件事。那我本来很开心嘛，我觉得这件事情一定要去成就，但是接下来我就发现那个我们见面的时间刚好就是4月17号，所以我看到的时候其实我非常的忐忑，因为我就在想我要怎么跟住持开口这件事情，因为我看到文宣都出去了，其实我呢酝酿了一整个晚上，到最后真的没有办法了，我就鼓起勇气呢传了一个语音给满洲法师，结果满洲法师真的太慈悲了，他立刻就跟我说没关系就换，真的是很感谢他，而且呢让我可以很顺利的就调到4月20号，还是一样有机会再回到台南来，所以我很感谢今天这样子的因缘。那第二个呢，是我刚刚在后面看见在颁奖的时候这样子的盛况，20天的讲座，乃至我们在南台这样子从礼拜一到礼拜天每天都有这么多人能够进来学佛啊，至少491位的义工菩萨，各位源源不断的发心跟欢喜，真的是让我赞叹赞叹再赞叹，所以还是要先谢谢各位，还有谢谢各位今天来到这里聆听。那我今天晚上跟各位带来的法供养，作为一种对各位报恩跟感谢的方式呢，就是叫大家在荧幕上面看到的这部经叫做十住经。那十住经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呢？因为呢其实各位或许你会觉得对这部经很陌生，但是我相信我们今天走完第一品的时候呢，你应该可以很深刻的感受到各位本来就是在活生生的出现在经典里面的欢喜菩萨。好，等一下会有一些线索跟经文呢来给大家感受一下。好，那实际上这一部经典呢，也是我们过去在一年当中啊跟一位美国的老教授，就是美国加州伯克莱大学的这个分校的名誉教授兰卡斯特教授，今年92岁，92岁呢还很精进的每个礼拜上线，带着所有佛光山呢讲英文的这个法师们呢，一个字一个字的把中文的十住经呢给读完。那我们每一个礼拜读呢，其实都有很深刻的感受，
也觉得经典非常非常的亲切。那听着听着呢，当我收到邀请要来到南台的时候，那我就问教授说，我可不可以借花献佛，好，我可不可以借你教会我们的经典呢，来跟台湾的大家结缘。教授一听到啊，他说太好了，好，太好了，为什么？经典里面所讲的每一件事，好，这个是他说的，他说经典里面所提到的每一个字呢，都是佛光山每一位护法信徒好亲自实践，好，深深的扎根在心里的信仰。好，他说你这样子带回去呢，可以让他们感受到经典是活出来的，也是各位已经在实践的内容。好，所以我今天呢也就大胆的呢借花献佛，好，把教授带着我们在读这个经典的时候，好，他怎么把人生的体验跟体证啊，跟菩萨道的精神结合，让我感受到了很多的受益。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要看到的，好，也就是这部经典，好，其实最重要的呢是我们先来建立对它的熟悉度。好，那 Lancaster 教授在带着我们读的时候，其实他读得很慢，好，一堂课两个小时呢，我们可能只读了一品的一半。好，但是每一个字每一个字的推敲啊，好，都让我们把这个经典的内容呢带进来的生命的每一个部分。好，十住经它的出处是哪里呢？好，首先这一部经呢，它是由鸠摩罗什大师从西域的语言，好，多数是梵文，好，这些西域的语言呢翻译成汉文。那它的内容呢，实际上是来自于大家很熟悉的华严经。好，华严经 Avatamsaka 经典前面呢，里面有一部，好，一品叫做十地品。好，那讲到十地，大家有没有听过十地菩萨？有，有了，所以你看现在呢立刻就跟这一部经典连结。好，其实每一个人呢都跟十住经呢有深深的因缘。那这一部十地品呢，它细述的是菩萨修行的十个阶位。好，以这个十个阶位呢，我们看到作为华严体系的一部分啊，然后在华严经当中呢被整合为十地品呢，一般是要来帮我们介绍，好，就是菩萨他在修行的这个实地，好，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那只是我们介绍的经题呢作为实住，好，是鸠摩罗什大师他所选的一个字。那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住的意思就是什么，菩萨呢安住在这个十个修行的阶位上面，然后呢心啊已经不再动摇了，好，不再退转，没有任何的疑惑了。而且呢各位听闻佛法的时候呢是具足清净的信解，好，乃至于呢我们从这一刻开始一直到成佛的那一刻啊，大家呢好永永远远都已经踏上了这个菩萨的阶位。好，所以我记得差不多三周之前，好，我们的宗长好宝和尚前往了印尼呢去好去关心我们在印尼新成立的佛学院。那他去的这个七天呢、啊，也就一起到了棉兰，我们在棉兰的佛光寺，钟如法师住持的道场。那他一坐下来啊，他就跟大家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看到各位都觉得非常的熟悉，好，那一种熟悉跟亲切感呢，好，第一个呢是来自于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好，有幸追随大师的脚步啊。”好，不断的一起努力前进，一起结缘呢，所以常常见面的那一种熟悉。好，所以我刚刚这个熟悉，我今天看到好坐在我们前面的秋晴师姐跟钟理，哈，各位，我要说我大概十八岁就认识他们两位了，哈，很久了。对，十八岁的时候，我们就透过青年团呢，一起在这中天寺跟南天寺呢一起学习。好，我记得那个时候秋晴师姐跟刘昭明居士啊，就默默的在旁边关心。好，那当时的钟理很酷，我记得我参加过两次会议，他一句话都没说，都是酷酷的呢，就是默默的守着大家，但是他没有一场活动呢是缺席的。好，就这样子，我就想到当时的一种情景，然后今天钟理又来，好，在这边呢支持这一场讲座，所以说那一种熟悉真的就是这一世啊很长时间结下来的一份姻缘，充满着感动。所以这是我们第一种熟悉。那宝和尚又讲到第二种熟悉是什么，他说我们的熟悉呢
可以超越此生这种常常见面的因缘。那这种熟悉是什么？大家呢共同发菩提心，想要呢成就菩萨道，成就佛道的那一份愿心。好，如果今天我们有这样子的愿心啊，好，这是每一个人共同具足的，那我们对对方的那一种熟悉感，好，想要回家的那一种熟悉感呢，好，就是宝和尚所说的第二种熟悉。那这在里面呢，就透过我们在十住经的这一些叙述呢，会透过一种稳定的根基，好，累世累劫以来，好，成就的这样子的信心跟

0: 这些材料都是循环运用，因为我不希望再用一直花钱购买这个起点来创造更多没办法控制的量体，所以我大部分的材料从洗衣夹、钢刷、洗衣粉、冰糖、布、纸，其实都是一直在走循环回收的状态，因为我觉得所有东西都是从有限到无限，所以我以这个概念来做我创作的基础。
1: 我用很多都是亚克力绘画，可是像其实我也会使用一些国画里面使用到的画线板，可是我画的方法呢不是比较传统的那一种国画的技巧，我会用亚克力绘画或者是用带针笔来勾勒一些线条。
2: 每周一至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3: 所以石柱经呢又称石地经，那么在华严经的一部分呢，如我们的住持刚刚跟大家做的一个预告一样，是菩萨从初发心好一直到深入修行的过程当中，这是我们十个，不是阶段哦，它是十个我们越来越安住的次第。好，各位，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的时候呢，我们将会越来越安住，越来越稳定。那透过这些阶位的这种渐进啊，我们可以想象今天晚上好刚刚过了这个满月的日子，对不对？一轮明月呢，它从刚刚升起好一直到在这个高空的过程当中，好初升的月亮呢可能带着一点微弱的光，那但是慢慢慢慢升到最高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好满月普照，清朗无碍。好，这个就是代表的是好在菩萨道的各位啊，心好逐渐成熟，逐渐明亮，好对于佛法的通透呢越来越清明。所以我在读的时候呢也慢慢去理解为什么鸠摩罗什大师他选择了用住这个字好来强调好每一位菩萨呢这一种在各个阶位上面好越来越稳固的特质。好，所以他经典呢他就讲，他说菩萨安住实地，心离一切动摇，好具足清净性解，乃至于佛地。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展开的一种探讨。那当然呢，佛教义理在汉传佛教的传播当中呢逐渐好系统化，好这个汉传佛教出太多祖师了，好能够帮我们呢爬梳好这个甚深的义理，特别是大乘佛教的义理。好，那这个系统化跟缜密性呢到了最后好导致我们所有的人啊对于实地好最终成为这一品的通用名称呢好感到非常熟悉，好这个是非常自然的。那为什么要用实地而不是实住呢？最终谈的就是他如何去反映出在菩萨道修行啊，我们每一天是不是都有在进步啊。好，各位，你有没有觉得你每天都不一样，对不对？我们每天透过佛法的这种转化，它进入了一种状态叫做地地增进。好，一地一地的呢增长前进，那最终呢我们要跟大乘菩萨大乘佛道的圆满目标契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这部经最终的好这个旨趣。好，那既然讲到这个十个阶位，好我们来看一下呢进去这个经典的时候呢开头，好我们可以从这个说法主来先来认识这部经典的好这个设置。好，一般来说大家会认为说法主就是佛陀嘛，那但是呢在十地品或是十住经这一品里面呢，它的说法主呢是荧幕上面看到的这一位金刚藏菩萨。好，金刚藏菩萨呢在他化自在天宫摩尼宝殿，好代表佛陀所展开的一场法会。于是呢在十住经的第一品开头他就讲了，他说四时十方大菩萨众来会，好悉皆安住不退转地，离诸已毁欢喜清净，好闻法闻此

0: 法门。好，这一段呢，我们就看见了他把六成就讲的呢非常的明白。好，什么叫做六成就呢？说法的人是谁？好，地方，好，时间。那其实最重要的是今天来闻法的大众是谁？所以我先来的时候呢，我就跟住持还有智天法师啊，我就先请教他，我就问他说：“好，请问今天的观众是什么样的观众？好，听众。”那智天法师就稍微停了一下，他说：“我也不知道哎，我们的听众就如每一天一样，每一天都非常精进，非常专注。”好，然后呢非常的乐于闻法，好，这个就是我们听到的。好，那简单来说，从这里面呢我们进入的六成就，好，从性闻识足触众来说，好，它的六成就成就的是什么？好，第一个性成就呢，谈的是我们一切修行的根本。好，也就是这部经所描绘的呢，不仅是好我们信佛信法，好，这样子根深蒂固不动摇的，好，坚定，更是在菩萨道啊当中，我们一旦遇到甚深妙法的时候，好，我们要展现出来的信解跟受持。那也就是说，什么样的人能够来到这一场法会呢？好，经文当中讲啊，能够参与这场法会的菩萨跟大众，你肯定具有大信力，强壮强而有力不退转的信心，好，深植善根，然后呢这份信心呢才能够让我们呢永远的欢喜受持，好，不退转。所以这个是性成就。好，那我们在听的时候呢，当然各位呢也可以回到自己的内心啊，各位，我们对于人间佛教的信心，好，走到今天无论是五年十年三十年，好，要先问各位的是，不是要问各位有没有信心哦，因为我觉得这一题根本不用问。好，但是要问的是，你有没有感觉到每一天都越来越稳固？有没有？有哈，哦，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说哈，哦，我们再试一次好不好？你有没有觉得每一天信心越来越坚定稳固的？有没有？
1: 有。
0: 哦，谢谢，给自己一个掌声哈，哦。信心稳固，那我们就成就了。好，这二十天的法宴，好，不仅是健康的，好，不仅是我们一般知识的，乃至于最后住持呢精心安排几天的经典系列讲座，好，都是为我们呢来成就性根。那第二个讲到闻呢，好，在十住毗婆沙论，好，龙树菩萨讲什么叫闻成就啊，也就是我们今天可以设身守意健康的坐在这里听闻佛法。哦，各位，其实这个非常的稀有难得哦。我们要想的是，今天我的家人朋友都健康，我们的社会是安定的，好，我自己的心呢也是稳定的，好，而且我是发自于自己内心呢想要来这一边聆听经典的法义，好，由能够得闻佛法就能够生解脱智慧。所以此处的闻，我们谈的并不是一般的听闻，而是请问各位，你是用什么样的心，好，在过去的二十天到今天呢，啊，在听闻讲座呢？好，肯定要以不退转的心，然后想要听了要去实践它，好，然后能够深解佛法这样子的心，好，那不仅这样子呢，你就有了听闻的因缘，更拥有了以后啊，你可以悲智并行的深厚的根基呢，来实践它。我记得我们每一次在佛光山，啊，每一年的徒众讲习会，乃至于是传灯学院呢在给徒众进行课程，特别是讲到经典，那我们的长老慈慧法师啊，他就会提醒我们，他说请各位要知道，好，你今天听闻的经典不要把它当作是用来讲的，好，我们要有一种决心，就是我听到的经文未来要作为我们修行跟实践的指南，好，你要让它成为你身口意的一部分，那这样你才真正的好有得到佛法的精髓，好，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追求的闻成就。好，那第三个我们所谓的识成就，也就是这个时间，啊，特别殊胜， 好，殊胜的是什么？刚刚提到，我还是很开心，我没有错过二十号。好，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金刚藏菩萨，好，他选到的这个时间，好，很重要。为什么？这个时刻呢，他即将成佛威神的加持，然后准备进入了一种甚深的三昧呢，而且在众生的根基都成熟了，福德因缘，好，天人与会，好，天时地利人和三种圆满的时候呢，来把十住经好带给各位，这个是我们的十成就。那么主成就，好，作为说法主的金刚藏菩萨，好，不仅是菩萨的上首，好，那他有了佛陀的加持啊，等等进入甚深三昧的时候放出的智慧之光，好，将会照破十方，破除无明黑暗。所以他不仅代表佛陀的教化意志，好，也会为我们带来所谓慈悲跟智慧，来摄受整个法会，好，让我们看见说法主的功德的圆满无碍。好，那么促成就呢，好，我要说今天晚上的气氛，好，特别的温馨，好，特别的稳定。我想能够在这么圆满气场这么沉稳的空间，好，也就代表我们这个地理方位，好，在走进了金刚藏菩萨说法的现场，好，甚至于呢，各位，你可不可以想象你在这一刻闻法，立刻跟金刚藏菩萨同在一起，而且你在闻法的这一刻呢，你也立刻跟十亿佛土围成数世界，超乎我们可以想象的这些世界呢，共处一处。好，这个是成佛威神之力的加持，一瞬间把我们带到了佛陀、好诸大菩萨的境界。好，让我们去感受到，无论你在哪里，好，回到那个最熟悉的家，好，佛道之家，好，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处成就，好，这也是金刚藏菩萨要带给我们的。那么最后的众成就就更不用说了。好，各位，好，不仅今天的491位好菩萨，好，一直以来护持南台别院的大家，好，曾经跟我们在这里结过缘的一切大众，好，各位具备不退转的心，深植善根，志向成佛，发大菩提心啊！好，这个我在每一次，好，其实我今天车子经过，我就看到每一位金刚菩萨，好，这位金刚护法已经站在南坛别院的门口，好，每个转弯，好，都在仔细认真的引导大家呢，好，可以进到会场来。好，但是我在各位身上看到没有一点躁动，好，看到的都是安静，好，都是祥和。那个肯定是长时间以来所累积、所培养出来的这样子的素质，好，真的是非常令人赞叹。好，那肯定是各位过去呢已经修福修到的资粮啊，才堪受我们这一系列来的得到的这些无上法门。

所以呢，我们今天在六成就的带领之下，可以想象，好，性、闻、识、主、触、众，一瞬间呢，超越时间、空间呢，直接跟金刚藏菩萨，乃至于是解脱月菩萨在一起，好，要来认识何谓菩萨呢？地地增进的啊，这个境界。好，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开场的设定，好，很像是一场非常精彩的这一种那个剧场。一旦开场之后呢，他就描述了金刚藏菩萨，好，他要说法前呢做的一些程序，就像我们今天的流程，有精彩的合唱团，好，有主持人的引导，好，有住持满洲法师带大家颁奖的这一个功德回向，好，乃至我们进入到最后一场法这个法宴的分享。好，所以呢，在行前的说法，好，每位菩萨呢，他都会有一种准备，然后也帮助大家呢，可以安定下来。所以以下是什么？好，我们就看见呢，他说：“如是等菩萨摩诃萨，好 ，Bodhisattva Mahasattva， 无量无边，不可思议，不可称说。”好，那在这么多大菩萨的好前面呢，金刚藏菩萨摩诃萨而为上首。那尔时呢，菩萨，他就成佛威神力啊，入菩萨大智慧光明三昧。所以我们看见的是非常有趣的，就是一切就绪之后，不是立刻开讲，好，而是什么？菩萨反而闭上眼睛呢，进入了好一个甚深的禅定的世界，而且是在大众的面前。那这个禅定的境界呢，就叫做菩萨大智慧光明三昧。好，那他从身上绽放出来的这种三昧之光，不仅照耀了现场的大众。好，各位，你可以想象，当我们呢被温暖的光给覆盖的时候，那是什么样的感觉？好，我这两天呢从多伦多坐飞机回来，15个小时的飞机，好，你就坐在那个位置上呢，然后没有太多的事情可以做，有时候真的是一个定力的考验。那这种定力的考验呢，就让我去观察到我的周遭的环境，它是怎么样，好，这个航空公司怎么样帮助我们可以更有效的调节自己的生理时钟。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各位有没有发现，你上了飞机之后，它要休息之前呢，灯光会慢慢调暗，有没有灯光慢慢调暗，好，让你的眼睛可以适应。那你在休息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呢，虽然是当地的半夜，它就会开始呢又调入一种类似紫色又橘色的这一种光。那这个光呢，并不是只是气氛的调和，好，其实呢都是飞机上特别为各位安排的是什么，让你的眼睛吸收到这个光的时候呢，好，它会透过光线传递到大脑的讯息啊，告诉你啊，我现在呢应该是要回到当地的早上5点还是6点，好，也就是他在帮你调节时间，好，让你更快的呢可以习惯你目的地的时钟。好，甚至于这个光一亮呢，你有没有发现一亮你就知道啊，这个数值已备，好，搓板拿出来要做什么，开始吃饭，对不对？好，所以这些光呢，它会引导我们呢去做下一个动作的引导。好，那光是世间的光呢，就可以这样子很好的带领我们调节自己的好这个生理时钟啊。那菩萨的大智慧光明三昧，它是要带领我们调节什么？调节进入跟菩萨同频的光明跟智慧。好，美国有一位教授叫做 David Hawkins， 好，这一位心理学家的教授呢，他是专门研究能量的。那据说呢，他花了40年的时间呢、来研究，好，什么叫做一个人身上散发出来的能量，而且他把它量化，好，用分数，好，来做一个比评。也就是说，他可能有一种特殊的仪器，那去这个仪器去侦测到你这个人身上散发出来的能量呢，那分数呢越低，就代表这个能量越负面，那越高呢就越正向。所以比方说，他说如果我们现在是愤怒，好，可能只有15分，好，嫉妒，好，贪婪呢就只有30分。那但是当今天这个人呢，如果切入了一种这个频道叫做同理心，好，叫做接纳的时候呢，分数突然升到了50分，乃至于是100分。
所以他花了四十年呢，在宗教家，好，在领导人，在企业家，各式各样的人身份做了这个研究之后啊，最终得到最高分数的呢，竟然都是佛教的修行者。好，他说啊，比方说这个德雷莎修女，好，他去做这个在德雷莎修女出现的现场当中做这样的一个侦测的时候呢，他突然发现现场的人啊，一旦看到德雷莎修女那一种柔软，好，谦卑，好，那一种慈祥的时候，好，众人本来是三十分或是五十分的能量，瞬间呢，现场气场直接提升到将近五百。好，那个五百是什么？平等无私的慈悲。好，他说，只有接近像佛陀这一种无我无私的慈悲智慧的人呢，才能够散发出来这样子的能量。而且最好的是什么？当你跟这样子的善知识在一起的时候，你也不知不觉会被他提升。好，所以呢，我们总记得，我们每一次跟着我们的开山祖师啊，好，星云大师呢，出现在一个场合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在海外的时候，本来是一种非常杂乱、好躁动的现场，但是师父一旦出现的时候呢，现场呢就会立刻被摄受。好，所以以这样子的能量，我们去想象这个大智慧光明三昧是什么？就是他带着我们呢，跟佛陀同频道的。好，这种慈悲跟智慧，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好，菩萨散发出这个光的时候呢，不仅是要帮助闻法众、闻法者安定下来，其实他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光呢，能够穿透好十方法界，好，上测天堂，下通地府，让在受苦受难的众生呢，如果能够得到这个光的滋润，暂时一刻呢，都能够怎么样得到短暂的休息跟解脱。好，所以经典上有讲，他说一旦啊，好，这个菩萨绽放出这样子的好光明三昧呢，他说三恶道苦皆得休息。好，所以我们用意在这样子的光呢，把它我给分享出去的时候，我们也感受到了好，菩萨呢在还没开口的时候啊，就在关照到所有众生的心情跟我们的身心状态。好，这个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种摄受的力量。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见一场法会要开始，好，佛陀不是开口，说法主不是开口，反而是怎么样进入了这样子的光明三昧。好，那我们在十住毗婆沙论也看到了龙树菩萨，他讲，他说我们怎么去理解这种三昧。我们要理解的是，菩萨要宣说甚深法义之前呢，关照到的是众生的状态，那也就是什么悲智双运，好，智慧与慈悲的结合，透过智慧的光明破除无明，透过慈悲的光明呢照耀一切众生，让我们在接触佛法的时候不会心生畏惧。所以能量五百的人，你靠近他，你绝对不会害怕，好，你反而会觉得欢喜，你会觉得很轻松。这个也就是金刚藏菩萨他在展示出契理，好，契合佛法的真理，也是契机，契合众生的根基呢，帮助大家在揭示实地法门的时候可以种下智慧的种子，好，作为一种善巧的方便呢，来展现菩萨在教化众生时候的慈悲。好，所以他就讲，他说光明的照耀，好，如同智慧的启示，净化了在场众生的心灵，好，让大家能够用清净的心态呢，来接受甚深的教法，同时呢，让三恶道苦皆得休息。好，那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好，我们会注意到，好，这个菩萨，好，他有提到，哎，我们看见的是说法主的特质，那接着听众的特质是什么？我们在这段经文可以看到，好，在第一行，好，各位十方大众菩萨，好，十方大菩萨众来会，悉皆安住，不退转地，离诸疑毁，欢喜清净，闻此法门。那也就是我们在这里面可以看出，菩萨要教会我们，我们如何具足不退转的条件。好，有三个。第一个呢，好，身植善根，

天一天的好对佛法升起信心，然后呢相信自己的佛性，好实践于我们的身口意。那第二个呢，无畏于困难，不害怕困难。那第三

0: 心会飘到别的地方，其实是什么？也就是提醒我们，我们可能要加强好自己善根的植被。好，所以他说，若不深种善根者，不能闻。好，提醒我们，好，今天呢，有了种的力量呢，带着我们广结善缘，好，累积福德因缘呢，好，我们就可以坐在这里安心的，好，受持大乘法义。这个是第一个。那什么叫做无畏于困难呢？好，经典有一个譬喻啊，他说菩萨的心坚定到什么程度？如果今天下雨了，下下来的都是火球。好，如果你今天来到南台别院的路上，下下来的这个雨啊，它都是一颗一颗灼热的火球。好，那你会不会说，哦，那我不要闻法了，我还是回家比较安全哦？会这样子想吗？啊，他说不惧困难的菩萨，哦，即使遇到这种情况，他说上于三千大千世界，火坑从梵天投下。好，这个呢，都是好佛菩萨对我们的考验，对信心的考验。好，那这种精神呢，如果我们都能够去超越它的时候呢，就能够展现不退转者的勇猛与坚韧。所以我记得大师曾经跟我们讲过，他在每一次他指导徒众的时候，弘法的工作的时候，他说他其实并不喜欢听到大家跟师父说，师父你放心，这一切呢都已经安排好了。他说如果你觉得一切都安排好，肯定是你因缘还没有看透，好，你没有注意到所有的细节。好，他说我平常比较希望的是我的徒弟啊，好，来跟我说，好，师父我这里我觉得这个还可以做，但是呢他有什么样什么样的困难。好，他最喜欢听到这个，他说我最喜欢困难了。好，那我们当时就觉得哇，世间上喜欢困难的人好像不多嘛。好，他说我为什么喜欢困难，因为当困难来的时候，就代表我能够解决问题。当我能够解决问题，我的智慧就升起。当我解决了这个问题呢，就代表我的资源就更加通透了。他说我们是这样子修炼的，不要害怕困难，也不要因为困难就放弃。你要把它当作一种成就自己大智慧、大无畏的精神。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可以成就不退转的一种重要的条件。
1: 我们今天来做一道古早味的红烧素猪排。
2: 好，我们卤排是用小黄瓜吗？
1: 是，但是我们会有一些配角。
2: 我已经感觉它在油锅里面这样越来越恰恰了。我看到上面已经是真的炸排骨的颜色啦，好大一块的炸排骨哦！
3: 和风的豆腐萝卜丝饼，这个萝卜丝跟我们平常吃到萝卜丝很不一样，就是它还有豆腐。翻面的时间到了，
2: 哎呀，就是很少主厨翻锅可以翻得这么的优雅，这么的美丽啊！
3: 真的吗？他们都会翻到，
2: 他们都翻到中国东边去了。你本身是喜欢三色豆的吗？
4: 不是。
2: 那你干嘛开这道料理啊？我们要用料理去让这些不喜欢三色豆的朋友们喜欢上三色豆。
4: 对，
2: 我们现在就是红萝卜先生，怎么放一下变黑色的？发生什么事情？
5: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是长，健康幸福每一天。
0: 那第三个，他说大悲心跟善巧方便，不退转的菩萨，他有一种精神，就跟我们的水陆法会仪轨有一句话，我每次听到我其实都觉得很震撼，好，这句话叫做什么？度生情切故阳泉，也就是佛菩萨要度化众生的那种迫切，好，那一种心情啊，好，实在是太激烈了。为了要度化众生，不得已呢，使出各种善巧方便，来让这个一切的众生呢，都有一点点的因缘呢，可以接触到佛法。那所以呢，出于这样子的慈悲心，好，跟善巧方便，好，我们就看见菩萨具足了对的动机跟对的方法，来让众生呢接受佛法而不退转。好，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在前面这么长的一个开场。好，其实最重要的是就是这个四个字叫做不退转心。好，怎么样得到欢喜？ 哦、不是每天都哈哈 哈很开心、哦、其实不是这样子的，而是从我们内心有一种源源不断的发电。

能力，克服困难，深植善根，然后想尽办法要度化任何的众生呢，我们才具备了欢喜的条件。那不退转心作为菩萨道的核心精神呢，好，终于呢会帮助菩萨，好，特别是好已经有非常资深的菩萨呢，不在于执着于自我的得失。好，所以在前面我们会看到他有一句话，不在于执着自我的得失的状况是什么，就是下面这一段，他说在现场闻法的菩萨呢，他有一种状况叫做离我见，已经不再执着于这个本身的我，无我相故，不是什么都是我了。好，无有死位，生死无畏，因为我们已经找到生命最重要的方向，弘法立身。而且他会讲，我若死矣，生必不离诸佛菩萨。那也就是什么，我即使面对生死交关的这个阶段，我只要心里感受到佛菩萨跟我同在，你绝对安心。为什么？佛菩萨不会让你堕入三恶道，佛菩萨会帮助你安然，好，超然。所以不退转，好，作为离我见，无我相，无有死位，这种超越自我的中心，让菩萨面对任何修行挑战的时候呢，都能够稳定前行，不轻易放弃。这是金刚藏菩萨透过简短的放光，跟闻法的大众接触的时候，竟然就展现出这么多的细节。所以其实我们在读的时候，也不是，就是真的是深深感受到佛菩萨的那种慈悲，他怎么样这么深刻的去关注到每一个众生的状态，这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好，所以总结来说呢，我们在欢喜地品里面，光是透过菩萨进入金刚藏，好，这个金刚藏菩萨的三昧入定啊，就让我们明白在他的光明照耀下，我就已经展现出这一种无量无边的潜能。好，不禁提醒我们，我们确实真的真的真的，各位，你有没有对于修习菩萨道这件事情觉得更安心了，更自在了呢？有哈，非常好。好，那我们就做好了准备了。好，那做好准备之后呢，下一个阶段还是没开始讲哦。在他进入三昧之后呢，下一个故事就是什么？好，十方佛，好，十方诸佛呢，把他们的右手全部伸出来，好，就为金刚藏菩萨摩顶。好，那这个摩顶其实没很有趣哈。他说尔时十方诸佛皆生右手摩金刚藏菩萨顶。好，那这里面呢其实有几种好象征。好，我们来看一下。他说金刚藏菩萨好在这里，好，经过了这样的一个动作之后，他才启动了下一个说法的环节。那为什么这个摩顶加持这么重要？好，为什么一定要透过十方诸佛的摩顶，然后才会开始启动下一个说法的环节呢？好，其实诸佛摩顶有三个意思。好，第一个呢，也就是什么？受记成佛的意思。好，这位菩萨呢，即将成佛了。好，无论是到这一个等觉的阶段，好，或是在下一个即将要成佛的状态呢，好，十方诸佛为他摩顶啊，肯定他，你做得非常好。好，你做得非常非常好，你未来一定会成佛，而且我们肯定你绝对不会再回头了。好，这个是摩顶的第一个意义。好，那第二个是什么？传法加持。好，这个一摩顶啊，我把我所有的法好嘱咐于你，让你呢去传递给十方众生。好，你一定要去好好的度化他们。好，你一定要有这个力量，因为我们所有的力量都传递给你，你可以很有力的去宣说甚深法义。那第三个呢，肯定这位菩萨的修行果位。好，就像颁奖一样，好，我们得到一个证书的认证啊，摩顶好等同认证。那摩顶呢，等同他告诉我们，今天不是只有一个人在说法，而是什么？十方诸佛呢现身来告诉我们这个法门的重要。好，这个法门啊，并非一般的法门，好，必须要大家共同来守护，共同见证。而且十方诸佛现身，他告诉我们的就跟华严经的境界一样，这一刻我们即刻跟所有的佛菩萨在一起。好，那金刚藏菩萨得到这个加持，好，我们觉得很有趣哦。其实作为最甚深的开示，
好，

我们看见它其实就等同是一种无声的灌顶，好，无声的加持。好，菩萨道虽然深远啊，可是有大愿与大悲啊。好，有了佛陀的加持之外呢，我们呢透过这种非语言的传递呢，好，身心的愿行跟法界同证的结果，在这一刻好一起跟金刚藏菩萨好去呈现出来了。好，那于是呢，金刚藏菩萨开始要说法了。好，奇怪，这个铺排各位有没有觉得哇，怎么那么久，妙光法师时间已经快到了，你还没讲到实地。我也曾经想过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铺排就很有趣。眼睛张开之后，得到他的加持之后，金刚藏菩萨只讲了一句话，然后就安静了。他只有简单的告诉各位，这个实地就是比方说以欢喜地为首，对不对？离垢地、发光地等等等，这个实地等就是我们在十住经要认识的。结果讲完之后他又安静了，不容易，对不对？好，其实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好，那我们就看到他的这种沉默，好，沉默当中你可听到菩萨他低声要传递给我们的讯息是什么吗？好，这种慈悲的沉吟啊，我们可能可以从以下的角度来理解。好，各位想过他为什么安静？好，是对我们没信心吗？是对自己的法没信心吗？好，第一个原因可能是什么？他说可能是这个法不容易讲。好，那不容易讲的时候呢，好，会遇到一种状态，他说是这个法义啊甚深微妙，好，如果没有足够的根器呢，说了反而造成反效果。好，就像华严会上佛陀一宣说成佛的境界之后，五百罗汉立刻退席。好，金刚藏菩萨是最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的。好，所以呢他就迟疑啊，他想的第一个问题是啊，这群众生是否真的准备好了吗？好，他担心，他为我们担忧啊。好，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就要离开了呢？好，当然没有。好，很多时候只是一个考验，就是我们对自己的信心、求法的坚定是不是真的好深信不疑。

因为政府还没有采取废耕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要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是蚕宝宝织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组平面剪组变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4个多月。

0: 我每天都煮两公斤，煮到四个多月，煮到啊，啊，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就不喜欢。就是一个步骤，就是煮过，水漂干净，还要洗，没有洗就是切切。洗了，后来晒干，啊，一拉的比较，哦，差了18000米，啊，那时候才用，啊，有救了，有救了，有饭吃了。
1: 还有它的韧度很强啊，真的啊，啊，都是不会断啊。
0: 客长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不要那么辛苦，啊。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啊心啊，有一位说啊，台湾不要养蚕，台湾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由于人具有精进、意念、犯行等三种特性，胜过于诸天，所以历劫以来，诸佛都在人道中证悟成佛，所以学佛并不是渺不可及的事，只要将人做好，离佛也就不远了。

队最近针对地球生物进行了一项大调查，发现有20%的哺乳动物、鸟类、鱼类、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都面临灭绝的威胁。有些科学家认为，地球正在进行第六次的大灭绝。而其中和人类基因最相近、只有2%差异的非洲东部大猩猩，已经被自然保育联盟列入红色名单，是极度濒危的物种，也就是将近绝种。而最危险的是山地大猩猩，在过去30年来，它们的数量已经减少了70%，目前全世界只剩下880只。原因是因为当地的盗猎和内战，这显示我们人类正在消灭自己的近亲。有科学家预测，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在20年之内，这个和人类最相似的灵长类将从这个地球上消失。

十二月，东非的天空刚送走了今年最后一场暴雨。辽阔高原更显得鲜嫩翠绿。乌干达位在非洲东部，被五国包围，是个横跨赤道的内陆国。东非大裂谷贯穿西部，境内山高谷深，地形秀丽，平均海拔超过1000公尺。

0: 非洲最大、世界第二的淡水湖维多利亚湖，也是尼罗河的源头，有一半位在乌干达境内。不仅滋养了3000万人口，周围森林茂密，牧草丰富，野生动物随处可见。幅员广大的绿色植被，地底下蕴藏着丰富矿物。比起其他非洲国家，乌干达得天独厚。19世纪在英国殖民时期，被称为非洲明珠。我们的目的地是位在西南方的布温迪森林，几百公里的路，因为原始没开发，困难重重。
1: As we are driving to the south, again it's hills, because we are going up to 2,600 meters.
2: 2,600 meters.
1: 2,400 meters.
2: Because the forest is for animal, not for human beings. Right?
1: Yes. So the challenges are the terrain. You may find it difficult for you. So those porters.
0: 在颠簸的黄土路行驶了两天。眼前山谷出现云雾，我们终于到达传说中住着与人类最相近动物的神秘森林——布温迪。

0: 这里，也是高等灵长类动物的起源地。关于人类近亲的大猩猩，通常分为两类。第一类是西部大猩猩，它的分布区域在刚果、中非等低地的丛林里，也就是我们一般在动物园看到的大猩猩。而另一种是东部大猩猩，它又可以分为平地大猩猩和山地大猩猩。而山地大猩猩就是极度濒危的物种，它只在全世界两个地方有栖息地。第一个是在刚果、乌干达和卢安达的维隆加火山，而另一个就是在乌干达的布温迪森林。趁着天还没亮，我们已经动身出发。因为这一趟追踪濒危大猩猩的任务异常艰巨，我们经过了繁复的申请、六个月的等待和筛选，终于取得参与乌干达保育计划的资格。奥古斯丁，国家级的生态保育员，拥有14年追踪山地大猩猩的经验。这回他负责带领我们追踪大猩猩家族，但是一望无际的广袤森林，只有几百只的大猩猩犹如沧海一粟，他们会在哪里出没？必须得靠专业的追踪者。
1: 我们这次参与的保育大猩猩的计划，除了我们的拍摄团队之外，还有一位专业的生态保育员，然后呢，还有三位也是非常专业的追踪大猩猩的 tracker。
2: So what's the name of this family?
3: Bichinj. Yes.
2: What does that mean?
3: Bichinj means something strong to support. So the silverback is a big one. It's very strong, very powerful.
2: How big is it?
3: It weighs 250 kilos.
2: 250 kilos, 250公斤重。And how high is it?
3: It can be 3.5 meters.
2: 3.5 meters?
3: Yes.
2: 3.5 公尺，等于350公分高的巨人。Wow, it's very strong.
3: Yes.
2: So is it the biggest one?
3: Yeah, it's the biggest here. In this southern sector.
0: 随行的还有三个持枪的安全人员，手上的来福枪除了用来吓阻动物攻击，也是要预防同样拥枪的盗猎者。但在不可测的危险降临之前，迎接我们的是70度的陡坡。
3: At that point, when we are on top of the mountain.
2: From here to the left, here.Finally.
3: You're walking like this, then come to the hillside, like that, and then enter the park, to the top, and then behind.
2: Okay. So we have a very long road to walk. The
0: mountain road is more and more narrow. The trees are more and more thick. Small as a house, they are all a challenge.
1: It's going to be good.
2: 不然蚂蚁会爬上来，把裤子塞到袜子里，这样蚂蚁才不会跑进来。
0: 两小时的铁人训练班的爬坡路，没想到我们只是到了森林边缘。
3: As we enter here, I will ask you to keep the voices low, and then we also avoid dropping rubbish. Animals sometimes eat them.
0: 约法三章，终于要进入传说中最难以穿越的布温迪森林。踏进布温迪森林，仿佛来到另一颗星球。原始森林覆盖着陡峭山坡，周围环绕着峡谷和低地林，非洲雨林茂密繁杂，天棚、树冠和底层的灌木形成庞大的层状结构，幽暗茂密，阳光难以穿透。在我们行走的最底层，藤蔓纠缠， 会勾人的刺时时埋伏在两旁。
1: 布文蒂森林正式的名称是难以穿越的森林，可以看到我四周的树木都非常的浓密，而且天气更是变幻莫测。这一刻天晴，下一秒可能就要下雨，因此这里也被称为是迷雾森林。
3: And you can look around to see to confirm how impenetrable the forest can be.
1: Yeah.
3: Very difficult to get through.
1: Very thick, very deep, very dark.
3: Yes, please. To me, it tells that it's impenetrable jungle.
0: 猛一抬头，蓝天不见了。低头一看，满脚苔藓和泥泞。布温迪森林面积只有331平方公里，但在这样气候多变的山谷里，却有高达200种树木、蕨类和120种哺乳动物在这片森林中栖息，也包括全世界最大的灵长类动物。
1: 地球上多数的森林不会超过12000岁，但是布温蒂森林是非洲少数几个度过冰河时期的原始雨林。这里最老的树林可以将近25000岁，再加上它的海拔高度从1200公尺到2600公尺，所以它也是世界上生物样貌最丰富且最复杂的地区。1991年成为保护区之后，1994年列入联合国世界自然遗产。保护森林成为科学家最迫切的工作，因为这里也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拥有2种濒危动物，就是黑猩猩和山地大猩猩的地区。
4: 我们现在已经在山地大猩猩的地盘了，我们现在等了1小时，我们已经来到达了，让我们也可以顺利的追踪一下。
0: 没想到一阵骚动。What?
3: An elephant.
4: Elephant?
3: Yeah. Up behind there.
4: 在那个山丘上有大象。
3: There were two and one moved to the left. So this is the elephant's resting place.
4: Resting place.
3: Resting place.
4: It's a mess.
3: So they feed, they rest a bit here, and then after they move again to look for food.They are now about 100 in this
4: area. 100 elephants?
3: Yes.
0: 每年都有超过15000头的森林象因为象牙被猎人杀死。2023年可能就会走向灭绝之路。原因是它们和大猩猩一样，6年才会生产一次，是全世界繁殖速度最慢的哺乳动物。
4: 手好像被扎到，刺到手，对。
0: 原始丛林犹如惊涛骇浪，一波波向我们袭来。
4: 哎呦！
0: 四周荆棘更像黑暗怪兽，快要将我们吞噬。我们越深入丛林，路途也越来越难行。
3: We left them here yesterday. Yeah, we are going to start from here to track them, to look out for them. So we are going to follow the trails, and the trails will get us to the nests where they slept. So from the nests, we shall follow a fresh trail that will get us to where they are feeding now.
4: 我们可以从有些植被的，比如说破坏，或者说从他们的粪便里面，然后就可以知道说。他们可能会往哪个方向去？开始下雨了。
0: 斗大的雨滴没给半点准备时间，急速落下。在非洲热带雨林里，一年的雨水可以高达2000毫米。模糊的视线，崎岖加上泥泞的路面，迷雾，寒冷，眼前景象就像被下了咒语。让人瞬间迷失方向。我们追踪森林巨人的路途更加艰困难行。但就在这时，地上有了新发现。
4: My
3: the droppings yesterday. It's not fresh.
1: So it's yesterday left.
3: Yeah.
0: 眼前的茂密树林像是被一股莫名的巨大神力硬是拨开了一条通道。通常一只大猩猩身高约180公分，但因为大猩猩的膝盖无法像人类一样伸直，所以实际身长可以到达2公尺多。虽然还没目睹到大猩猩本尊，却已经惊讶于他们的雄壮气势。

0: 伊今仔日我来交见面，伊绝对是无用。哦，啊，对方有啥物困难，伊是真的。你自己给自己不断的洗脑当中，你合理化对方的行为，你没有看清楚真相，你没有自信，直接自觉，而你陷入到这样子的一个迷雾当中，你醒不过来。
1: 你开视讯，我就可以全程陪着你完成那个所有的操作，你就可以顺利的下订单。他会跟你说要那个提供 QR code 的截图嘛，然后还有或者是提供序号。或者是还有叫你去开通无卡提款，那这些其实这三个东西都是最近最新的诈骗手法方式。
2: 渴望跟别人连接，这一些孤单寂寞或者情绪，无论是你说兴奋啊、忧郁啊这种各式各样的东西，它都是诈骗集团这个切入的一个状态。反正诈骗集团他们很勤劳嘛，
3: 对啊，
2: 所以他就是
3: 有打电话就有钱啊，
2: 对啊。

先走的这个就是大庆英他昨天晚上到今天呢经过的路线，今天看到都已经有被破坏的痕迹。我们的 tracker 它就是依照这些痕迹，然后来追踪它现在。

0: 看这个树干都被大猩猩搬倒，
1: 所经之处犹如暴风肆虐过境。或许正是因为如此，人们才会误以为这样的巨兽带有明显的杀伤力。但讽刺的是，真正最具危险性的却是我们这些在丛林里寸步难行的

0: 眼前的坡度已经接近垂直的90度，经过好几个小时的追踪，我们早已上气不接下气。
1: OK， 这个山坡地就是他们的栖息地。我们虽然跟他们的基因只差异2%，可是没想到差异真的很大。
0: 就在体力濒临崩溃边缘的时候，追踪者找到了大猩猩的窝。

0: 大雨再度落下，迷雾森林更加迷。原本艰辛的上坡变成陡峭的下坡，上上下下，没有在山林走惯的我们，面对原始丛林心惊胆跳，但始终还没见到巨人踪影。拿着开山刀的追踪者为我们闯荡出一条勉强可以通过的小径。就在我们气喘吁吁的同时，奥古斯丁停下了脚步。
1: 在那个树丛后面听到稀稀疏疏的声音吗？我们追踪到大猩猩。
2: We smell.
1: You can smell gorilla?
2: Yes.
1: What kind of smell?
2: Like now you think you can feel the smell that is in prison, even when we got at the nest.
1: 原先下雨，所以大猩猩躲在里面。我们进入不文明森林，我们已经走了五个小时，终于追踪到山地大猩猩。
2: Begin to listen to them, and they make different their chest beat.
1: What does this mean?
2: That's to show that they are powerful.
1: What does that mean?
2: It's to call them.
1: Call them?
2: Yes.
1: So they can understand?
2: Yeah.
1: So that means that we are brothers and sisters?
2: Yes.
0: 五个小时的攀爬艰苦，却没有这几分钟的等待来得漫长。
1: Are they eating?
2: Yes.
1: 他们正在吃东西。
0: 就在此时，笼罩森林的迷雾瞬间消散，久违的阳光透射进来。一个巨大的黑色身影穿越眼前树丛，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正望向我们。背上那一圈显著的银色白毛，毫无疑问，它就是传说中的金刚银背大猩猩。
1: 山地大猩猩的群体通常都会有几只雄性，几只雌性。那么一个 family 里面呢，最大的领导者，他就是成年的雄性猩猩。他们在十二岁的时候呢，通常背部就会长出一撮的银色的毛，所以就叫做银背猩猩。那他也是权力最大的一个领导者。
2: This silverback is the biggest in the gorillas we have around. His name is Rusheng.
0: 银背大猩猩是地球上现存最大的灵长类动物，体重约在200公斤。而卢仙雅是布温迪森林中最强壮的银背大猩猩，面孔黝黑，超有威严，身长高达3公尺半，体重超过250公斤，是名副其实的大金刚。手背伸展开来，比身高还要长。他的双拳更是最有力的武器，光是一拳可以打碎钢化玻璃，威力之大难以想象。大猩猩是群居的动物，银背金刚就是家族的领导者。他们有很强的领地观念，如果有动物侵犯了他的领地，他就会用武力来捍卫。而张大嘴露出那两颗长达5公分的犬齿相当吓人。
1: 山地大猩猩它的面孔有点粗鲁，而且它有又黑又长的毛，身形又非常的巨大，高的可以到达3公尺，而且超过300多公斤。所以一般人类在一开始1903年发现它的时候，以为它是一个凶猛的动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是电影《金刚》也是把它形容成比较凶猛的一种野兽。可事实上，它是一个非常的温和，而且是一个素食主义者，所以其实是一个沉默的温柔巨人。

0: 不同于电影中的凶狠模样，眼前的卢仙啊，刚刚才饱餐一顿，正舒服地躺在刚煮好的窝，四脚朝天玩着树枝，天真的样子和人类小孩实在没有两样。他的手也跟我们一样，有着各不相同的指纹。
1: I'm counting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here. Yeah, 11 of them around.
2: Oh, yeah.我现在正在跟史无君、山地大猩猩共处在同一片树林里面。那事实上，整个家族的成员呢，有超过20个山地大猩猩。那么，这个是在布恩迪森林里面最大的一个家族。可以看到，现在是中午的时间，所以他们正在午休。
1: This is a big family, so we are continuing to identify all the members.And after some time, we shall get the real group composition.
0: Leaf, 树影浮出之际，依稀能看到他的模样。他是鲁仙亚的妻子诺亚。这是我们与金刚家族的。第一类接触，
2: 山地大猩猩是极度濒危的物种，所以我们追踪它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跟它保持。

0: 一定的距离。原因就是因为人类和大猩猩的基因只有2%的差异，所以人类身上的疾病很容易就传达到大猩猩的身上。如果你有一些感冒或是咳嗽的话，可能这些病毒就会到他们的身上。像现在的群体呢，都只分布在两个地方，所以这两个族群一旦有一只猩猩它得病的话，那很可能整个族群就会因此灭绝。
1: 但即使我们刻意保持距离，有时他们还是会突然给我们惊喜。
2: Back up.

山地大猩猩主要是用四足来活动，在树上打闹嬉戏的是还没成年的黑背猩猩兄弟党。

0: 最近是一次性的山地大猩猩，他现在正在吃东西，他一天就需要吃掉18公斤，可是如果是像银背大猩猩的话，他一天会吃掉34公斤的树枝、树皮或是树叶。
1: 山地大猩猩是所有人猿当中最纯粹的素食动物，它们最喜欢吃叶子、果实和树根，一天醒着的多数时间都在吃东西，但它们的食物却只有像布温迪这样的高山森林才会有。
2: In the highlands, in the mountains of this region, and that's where there is also food for them. That's their natural habitat.
1: 诺亚突然敲击胸部，奥古斯丁说这是他在欢迎我们。诺亚3个月前才刚生下猩猩宝宝，这个刚出生的小东西身手灵活，已经可以爬树，但最多时候会依偎在妈妈的怀里，宁静平和。我眼前此刻的原始丛林仿佛是大猩猩的伊甸园。布温迪森林里没有肉食动物，全世界1/2共400只山地大猩猩都在这里栖息。这些温和的巨人恐怕永远也没想到，唯一的天敌竟然是与他们基因最相近的人类。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1991年，乌干达政府终于将布温迪森林规划成保护区，严格禁止打猎，保护世上仅存的200只大猩猩。而第一个被影响的就是巴图瓦族。
1: 世界上其实有一小群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山地大猩猩一样，就是一直住在森林里，那就是巴图瓦族。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形其实比我们一般人要来得矮小。以前住在森林里的时候，他们就是以采集和打猎为生，但是现在布温蒂森林成了保护区，他们也被迫迁出。但因为没有社会化的关系，所以只好成为社会最底层，现在就靠卖这些纪念品还有公益团体救助来维生。

0: 落每平方公里的人口数高达600人，这意味着山地大猩猩的自然栖息地依旧受到极大的压力。
1: As animals, they have to keep on looking for new things, for new plants.
0: Yes.
1: For example, the eucalyptus trees, they like the bark of the eucalyptus.
0: Mm-hmm.
1: And when you, if you looked at them, the gorillas have sharp fingernails. So they use the fingernails to remove the bark of the tree.
0: Uh-huh.
1: Then they chew. As they chew it, there is a chemical in the bark of the eucalyptus.Which makes them feel like they are drunk. So they that when they want to relax or rest, they come and eat the barks of the tree. It can eat the whole of the bark, because they can even climb up.
0: Yeah.
1: If there is one tree, they can eat it all. Changing on the diet. Sometimes it can be a medicine. That's how they treat themselves.
0: 山地大猩猩有时候会为了寻找适合的食物，踏进了人类的地盘。从远处看布温迪森林，与农耕地异常靠近，界限划分明显而清楚。但是大猩猩的眼里又怎么会分得出森林界限呢？造成山地大猩猩灭绝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们的栖息地被人类所侵犯。可以看到，在布温迪森林不到1公里的地方，就有人类在滥砍树木。我们不断扩张我们的生活领地，但是对大猩猩却带来非常大的生存危机。原本苍郁茂盛的山林，如今一片惨烈。乌干达是整个非洲森林破坏最严重的国家，每年有8万公顷的森林因此消失，破坏速度被国际评为是最危险的程度，原因就是人口增长过快和极度贫困。乌干达平均每个妇女会生育7名孩子，生育率在世界上仅次于尼日，连年内战，民不聊生，人民平均一天赚不到美金3块钱。联合国数据显示，乌干达的人口到了2050年，将从现在的3700万暴增3倍，到达1亿3000万人。人口膨胀，当地人抢占森林，换取生活空间。90%的人更烧柴火来做饭，于是树木变成炭火，山林化为耕地。整个地球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中，已经失去原本一半以上的森林。大猩猩因此没了家，人类却也自食恶果。因为威胁全世界的兹卡病毒，就是在乌干达的兹卡森林首次被发现。科学家已经证实，这些病毒原本只存在动物和蚊虫之间的封闭小圈圈，却因为森林被大量砍伐，才传播到人类世界。
2: Vous les buvez、mm-hmm. et vous prenez ces restes、mm-hmm. que vous flottez à l'endroit là où il y a la souffrance de pneumonie. Vous pouvez prendre ça. Celle-ci, c'est comme pénicilline.
0: Sabastin, 传统草药医生，住在布温迪森林边境。非洲部落的生态智慧就在这片草药园传承，但几十年来，他看着森林一天天缩小，如今只有一个心愿。
2: Les gens qui m'approchent, j'essaie de les conseiller de garder bien la nature pour que nos choses que Dieu nous a données ne se fait pas

0: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1: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2: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迄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吼。

能够抵达的最远界限，就是仅存雨林的边缘。他们被迫困在非洲辽阔天空下这一座座森林孤岛上。长久以来，卢仙亚和其他银背大猩猩竭尽所能地为家族成员寻找栖身之所。多年后，当我们重回这片迷雾森林时，是否还能遇见这只地球上最巨大的银背金刚卢仙亚？这群与我们最相近却最温和的巨人还会存在吗？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

我们店已经90几年了。那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它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人进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四家比较老的，对。

心灵的环保要如何做？就是只要心中有佛，我们虽然生长在这污浊的娑婆世界，只要懂得心灵环保，也能成为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

0: 曾顺利将就是关将秀的两个将军的名，啊，伊就是一个曾将军，一个孙将军。曾将军就是画红色的面，孙将军就是画绿色的脸。我用伊两个字，啊，因这因画面谱内底有时啊，咪甲这两字藏在暗藏的内底。所以讲，我就仿照因的方法，把这两字第一我写出来安尼，当作是一个图腾，一个标志。我是吕江明，这是我的人生调色盘。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这个传统的文化呢，这个习俗就是祖先的生活智慧啊，去累积起来的结晶。内底呢有真侪这个深厚的历史，会当讲吼，会当甲这个主人吼，甲这个和谐共存的这个生存之道，是人类非常珍贵的资产之一。今天我们邀请的贵宾呢，他是文史工作者，可以说是研究家匠文化。差不多99%拢是伊在研究的，吼，啊，这个八家将这个书籍呢，伊整理起来了，来记录这个家将文化。为什么伊在这里着迷这种家将文化？
0: 八家将是一种属于神的一种系统，咱爱尊重伊。伫咧赢闹热的时阵，你袂使对中间插过，吼，安尼对这个生命是无礼貌的，吼。除此以外嘞，吼。咱会当看到讲八家将为什么伫庙口走来走去安尼吼？为什么？因为伊咧演七星八卦，吼，这会使安定这个所在，吼，这个所在咧，吼，扫荡妖魂，吼，袂有歹物啊，伫遮逗留安尼吼。

0: 民国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北加州那出巡做一冤家，所以讲诶，迄个时阵咧，啊，我咧做一个研究者，所以我就帮伊想一个办法，就是讲较好的团体，甲伊合作伙，啊，帮伊成立一个协会，这个协会咧，名称就叫做台北先锋联谊会。为什么咧？因为因是奉下海先锋老爷来做主席咧。北加州哈，伊个任务主要是一个搜捕这个鬼灭亡灵，所以因每一位新将的手上一定会有刑具。那这是甘将军、甲刘将军咧，伊手提物件，一般咧，因拢是一只手哈提这個，啊一只手提迄个盔扇，哈，在因来讲咧，都是一个上重要一个武器，哈，就是安尼只我多掠只歹物啊，哈，所以讲咧，啊，这两个物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象征意义哈，啊，或者系鬼灭亡灵咧会惊的物件哦。台湾家常的文化非常的深，我就写几本啊册，就算我写十本啊，台湾家常的文化阿公无一半。伫咧我阿个有时间创作的这个范围之内，哦，我会继续阁对台湾的民俗一直。真特殊的台湾家常文化，我会过来做努力。
1: 我们欢迎文史工作者吕江明吕老师，你好。哎，
0: 主持人亚兰姐你好，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吕江明，啊，唔做爱甲亚兰姐报告一下，阮家咧家族啊，父姓吕江两字，两个姓。嘿，所以讲，
1: 我父亲冇听过司马，
0: 系欧阳迄种，
1: 欧阳冇听过吕江。
0: 啊，因为阮家族啊较少人，所以较无人知影。但是阮是因为伫咧清朝嘉庆年间咧，
1: 你讲着我啊，嘉庆过来啊。
0: 对对对，个迄阵阵啊，阮家有家族一个新主牌啊，是一对姓江的公妈来红拜。啊，什么原因唔知影吼，因为伤久啊吼，那结果是用药的是可能是讲，即对于姓江的阿公阿婆，伊无受待遇，啊，所以讲伊红拜，啊，有可能就是
1: 您祖先啊真好心就对啦，总啊甲请来拜，
0: 啊，
1: 无恁本身是姓李，
0: 对，
1: 啊，然后呢拜即对公妈了，所以恁变成吕江，所以恁后代拢叫做吕江。
0: 对，因为一般吼，那即个民间。那是拄到这个问题，也是讲用招的吼，大部分拢是生两个查甫甲分开就好啊。
1: 对对对，
0: 啊，唔做，听讲阮家历代单传呐，所以讲就鲁江两字挂掉的。一直甲像，阮爸爸有一个小弟，我有阿叔，要甲分都袂啊，伊嘛讲袂，阮阿爸伯讲袂，啊，阮就是查甫的，一定爱鲁江两字，
1: 啊，名干那一字名。足久啊呢！
0: 对啊，阮就一直传落来。啊，阮这个家族，有三大房，啊，人无多啦，未超过一百个人，所以较无人知影。啊，大家我若自我介绍，一定会人讲我有两个姓，我姓吕江。
1: 我称呼你是吕江老师的对吧？
0: 对。
1: 啊，恁拢好一字啦，袂使好两字啦，袂好两字就变日本人
0: 啊。对啊，我就是讲，啊，唔做阮吕姓伫咧阮中，我住的所在中和南四角的是大姓。啊，阮有排字，阮有排。辈分的字，我那是叫吕江平，我也叫吕李明，道理的理。我这个辈分是李。
1: 哦，哇，这嘛非常特殊。
0: 这家族的姻缘都来，我都对着拜拜神明公妈，这我都较有兴趣，慢慢啊再去研究着这民间信仰。
1: 哦，原来有这个起源的对啦吼，对啦，安尼咱个这个起源先甲观众朋友讲一下，后壁再来讲你这个家将文化有啥物咧研究甲遮尼啊透彻。啊，但是要问进前，我想要先看你这北斗，这北斗
0: 哦，系这北斗咧，
1: 你是家将的脸谱呀？
0: 类似，但是写两个字，
1: 写两字，
0: 嘿，对。
1: 这个
0: 红色的这边哈，是迄个增加的增，增加的增，嘿，绿色一边是损失的损，
1: 增损，
0: 对，
1: 好有艺术感哦。这个增哈，啊，搁淡薄啊，你讲的时阵搁淡薄啊，看我这个损字完全看无呢。
0: 啊，因为这是一个意象，不是讲一笔一画那个写好安尼吼，不是安尼，就是讲有那个意象。
1: 啊，你看
0: 因这个观众是有时画咧面的，就是照目睭啦，照迄个形安尼，大约画出来安尼尔。
1: 哦，我看你个图腾吼，我拢。 感觉哇，迄真的是一个很艺术的美感哈。恭喜你出版这个台湾家长大全哦，神像艺术卷哈。诶、嗯欸，是起码基本就对了。
0: 哎，基本是上新呢。
1: 基本上爱拢总出六本。
0: 一二三四五六，但是这套爱十本，只要我多加台湾家长文化，讲差不多一半尔。
1: 哈、啊嗯，哦，是安尼哦，嘿嘿嘿哦，安尼，你起码这本是第六本，嗯、啊，你刚刚介绍讲你出这本的理念。
0: 哦，我较早拢有针对其他的家长类啊来做研究哈，就、嗯、一种，比如讲八家长一种啦，十家长一种啦，八种三种安尼哈，那林林总总加落来，发现哇，台湾愈吹愈侪种，
1: 嘿，
0: 依照我拄啊讲的这个分类来讲，已经有我会使找到43种。
1: 哦，
0: 无同款的种类。
1: 那干那咱台湾的43种，哎、嗯，现在是不是像咱台湾有家常的文化？
0: 差不多，嗯。
1: 哈、哦，大陆拢废掉嘛？
0: 大陆无啊，啊，东南亚是来咱家学过去，东南亚嘛有、哦。
1: 所以你这一系列的书，你是对起源开始？
0: 嗯、对对对，这就起源，伊安那开始有家常的。
1: 嗯哼。
0: 嘿，啊有家常了，咱来看这40几种是为什么？有咱就爱40几种，
1: 对啊，
0: 是种罗啊，八家种罗啊，有什么？啊，因为。啊，无同款祖先，都爱无同款的家长。
1: 哦，有道理哦。
0: 对，因为你若比如讲北家长，吼，伊是王爷的这个家长。
1: 多一尊王爷，另外一尊王爷
0: 都。五福大帝。
1: 啊？
0: 五福大帝。五福大帝。
1: 五福大帝。
0: 诶，上元素是伊对代表福州家这个家长文化传来，传来时阵就是伊的祖先，就是五福大帝。
1: 嗯。
0: 但是，如果假设讲妈祖需要家长的时阵，甲即个五福大帝做家长，啊，即个陆军的旱鸭子啊，啊，妈祖是咧海上的啊，啊，伊轮溺毙啊，所以妈祖爱家己有家己的家长啊，
1: 哦，
0: 你爱家己训练出你家己的青年跟巡防员，啊，甲迄个渔船啊捞上来，迄个海燕公，你爱家己做你家己的家长啊，啊，就是因为有即个观念了后，不无同款的生命，都有无同款的家长种类出来。
1: 哇，会听你讲咧，足。足趣味的啦，但是吼，你要研究个头，我看你也无讲真侪岁啊。
0: 我但是吼，我启蒙较早。
1: 你细汉时阵住在庙边。
0: 对，你来行的，对对对。我住在中和大庙边啊。
1: 吼。
0: 所以，我那条街啊叫庙阿伯，庙的尾巴。
1: 啊，庙啊，庙阿伯。
0: 我大概幼稚园、国小，我只要听到锣鼓声，我就冲出去啊；，听到棒棒声，我就冲去啊。哎呀，从伊看，然后庙内嘛走来走去，啊、嗯、啊！当然啦，咱东厂的朋友即厝边拢会去看，但是因都无像我安尼用心好啊研究，对对，所以因较早会笑我讲，我系做庙公无娶某，但是我做早娶某，我是做早就娶某 ，OK、嗯。啊，即、這个
1: 所以你也要跳北家长吼？
0: 啊，
1: 你也要跳北家长？
0: 我不要跳，
1: 没有，
0: 嗯，
1: 啊，你就是爱看爱欣赏，
0: 因为哈。我一开始我就想要知影阿玲在创啥，为什么你安尼走来走去？啊，为什么你面会画甲呢灰鸟必把？我是很好奇啊。
1: 有的人看了北家长会惊呢，敢那吼第一会感觉去耍掉，啊，第二会感觉画甲呢个清明了个吼。
0: 但是伊无画安尼袂使，因为伊要掠鬼个。
1: 哦，
0: 啊你若拉伊拉伊死哈，你就去鬼掠去啊，你就无得掠着鬼啊。
1: 哦，
0: 迄是古早以暴制暴的观念，你爱比较歹，你才会得掠伊啊。所以伊爱显现出迄个很狰狞的那种面相，安尼才有法度去掠着迄个歹物啊嘛。
1: 嗯，所以咱人啊，免惊，因为咱是人，因为真侪人看了北家长会惊会闪。惊讲会去刷掉，结果唔是，
0: 这拢错误概念。伊是针对歹物啊，伊唔是针对咱的。
1: 哦，
0: 但是咱会使欣赏伊的迄个绘画的技术。
1: 哦，伊迄绘画技术，伊是有那是一直一代传一代，还是讲伊有过去甲有变化？
0: 嗯，拢有哈，都清朝开始传来台湾这个家长文化了后咧，毛一脉相传，慢慢啊传落来。
1: 嗯，
0: 啊毛用到现代，譬如说一些西洋的技巧。
1: 嗯，
0: 来画，哈，因为画有诶画书想要画较水诶嘛，
1: 嘿，就是
0: 说会变化，
1: 会不会说偏离传统？
0: 哦，嗯，嘛袂，就是讲一般家长诶面谱，比如讲北家长诶面谱来讲，嗯，因每一个角色咧，拢有伊诶标志，
1: 嗯，
0: 好，伊诶标志，比如讲。七爷八爷，七爷谢将军，伊是白鹤的化身，嗯、所以伊的底爱白色的。
1: 哦，
0: 啊，即个中爱写一字，类似于中间的中，敢那是伊的脚呢。啊，范将军听讲是乌色的狗去变化的。 继续练呢。
1: 星星唔叫乌色的，
0: 对呀、啊，
1: 搞那乌色。
0: 他们就是安尼比喻，啊，就是讲伊都爱画比较咖啡色的，还是迄个乌色的面。
1: 嗯，
0: 吼、啊，哎，伊就讲搞会蹦蹦跳啊，较暴躁啊，嗯、啊，来画灰暗的白白，啊，就是讲你甲这个。元素画又好，其他那边啊变化拢无要紧。
1: 哦，
0: 但是你也互我看到讲，啊，你是代表多一尊
1: 传统甲保留起来，然后再更加创新。哇，这个真趣味吼，无怪老师安尼出六本吼，甚至要阁出到第十本。啊，这个话题，咱会使好好啊，甲老师继续过来开讲。稍待会再回到我们的人生调色盘。
2: 我就眼睛一亮，想说怎么这种工作？他就去搭讪他，我说阿伯
1: 搭讪，你跟阿伯搭讪，
2: 阿伯可不可以去看你修补渔网？阿伯说没有问题，那我就约隔天早上6点在渔港旁边，然后看他跟他哥哥修补渔网。
3: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回来吼看到这，
4: 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5: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上的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人。
4: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奉献。
6: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0: 欢迎回到人生调色盘。刚刚介绍吕江老师的家酱文化，我也未讲个头，但是咱今麦个邀请两位贵宾来，台湾的庙宇听讲有数万间，哇！但是一般的民众哦，都常常走过、路过、兼错过，都没有去研究他的木雕跟他的彩绘。今天我们邀请的这位贵宾呢，他就会详细的介绍给你听。阿拉伯，你若听不懂，我会使去买伊的册。欢迎文史工作者康诺喜老师。
1: 你好。
0: 姐，潘先讲下，没有，不要跟你高十几，高十几岁嘛，拢叫我亚兰姐。除了讲介绍这个文史工作者呢，咱今嘛要介绍这位是少年啊，听讲听无台语，所以我听讲要用台语甲介绍。他在记录台湾职人的故事，而且特别关注正在逐渐消失的传统行业。哦，这都爱个 B 站啦哈，因为真侪少年啊，今嘛可能感觉对传统行业，感觉讲啊，这拢想。古啊啦吼，即嘛 AI 较进步啦，所以渐渐那无人去甲记录的话，即传统工业或者传统职人，可能他们的手作或者是他们的行业，可能会在我们台湾消失的。哦，刚才我就以文史作家杨廷雅，你好，
2: 杨姐好，
0: 中气十足哦，哎呦，各位朋友，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燕马。
0: 康老师，恭喜你出这本册《台湾庙宇的深度导览图录》。哈，听讲这本册才写几间庙呢？
1: 二十九间啊，
0: 二十九间啊，咱台湾
1: 拢超过两万外间，大大小小，
0: 两万外间。
1: 啊，要经讲，经讲啊，我代表是一本主音遐高咯。实在是足上脑筋的。
0: 是是，所以这个二十九间，你都特别拣的是拣大拣，还是拣有特色的，还是安怎拣？
1: 你讲的拢有。
0: 拢有哈，
1: 啊有特色，啊嘛无一定大间，啊嘛有历史较久的，吼历历吼较久的，乾隆年间就有哦。
0: 哦，我老爸啊。
1: 嘛有，哈哈哈！啊所以啊嘛较少年的，那人我较少年的时候，也今年修正。啊，不过伊是老庙安尼，用三甲祖师庙，伊虽然还是。五十年，民国五十年、六十年的庙啊，有的搁较早。
0: 咱台湾头一间庙是听讲是龙里门啦。
1: 这大家嘛拢嘛讲伊上老，所以咱这历史的部分，本来一个草厝啊，伊嘛是讲是庙啊。啊，咱啊一般来讲，看到有碑无，有乾隆的碑无，雍正的碑无。哦，安尼唔再是正陵，
0: 对吧？
1: 啊，我嘛大家讲，大家讲我有三百年，我有五百年。唔系讲清代本啊，那大家拢比老的啦。
0: 所以咱就无去观察。
1: 对，我们咱是用伊的实物看到的东西，然后以它的建筑装饰的美，或者它的特色跟别人不一样，好玩的来介绍。

0: 王老师，为什么想要出这本册？
1: 哦，我是感觉讲哦，一挂人入庙唔知影庙，刚刚讲去拜啊，人对拜呢，啊，
0: 今天是去也有对拜，足济啊。
1: 啊，你拜是拜妈祖，还是拜观音？观音菩萨，还是个地藏王，还是上皇爷？
0: 大家拢个好请就好啊。
1: 好请，不过有诶神明，你看去布施诶，啊，就拜。爱拜佛啊，唔是拜拜其他呀、啊，王爷庙嘛无同款啊、嗯，所以虽然是人是安尼啦，
0: 啊，
1: 当然啦，我慢慢啊，你心里去认识个时阵，你要怎样讲啊？你要拜啥？比如讲啊，你拜出来，咱啊，反正人拜，咱得拜啊，那是囡仔啊，咱比较大汉咯。
0: 啊，
1: 除了庙，除了拜神以外，佮、有其他的。伊个建筑个水，伊个历史，伊个民间个故事，吼啊，足侪足侪。刚刚讲，比如问下我拢形容讲，它就像一个博物馆，博物馆。你要你哪里有电台，你存咧什么电台，你爱看什么出去，伊就出来了。啊，庙宇是多元的、丰富的、多样的。
0: 其实咱入去就是安尼看看，我哦，啊，这敢那真水哦，啊，佮有画中孝节义，哦，啊，佮有八仙过海，其实拢有缘由的。
1: 是，吼，
0: 你这本册，哎，那是对庙宇有兴趣的，
1: 哈，
0: 就来买这本册。啊，那是唔捌庙宇的，我感觉，哎，这本册买当啊，你好好啊看一下，咱这个，哎，台湾这个庙宇到底，伊为什么拜这尊神？哦，为什么这雕梁画像，伊要安尼处理？哈。啊，咱小大家好好的请找这个康老师，继续来婷雅，也要恭喜你出版新书《小岛职人》啊，这里这是你要讲台语，就是讲哦，伊不要讲哈，我要慢慢学了哈。这是你第一次出版的书籍，
2: 对，第一次出书，
0: 告诉我们为什么想要出书，
2: 就是希望让台湾更多人知道台湾有这么多很好的传统文化职人。
0: 但是听说你会写书啊，或者是说那个会想要动笔，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啊？
2: 渺无的蹭笔，命运的安排。
0: 命运的安排怎么安排？
2: 就是疫情的时候，因为工作都停摆嘛。然后
0: 那时候你从事什么工作？
2: 我之前当了很久的旅游部落客。
0: 哦，
2: 然后后来就是2021年，我朋友班比就约我去基隆小旅行。那刚好我们住的旅店旁边就是修补渔王职人阿北的家兼店铺。我就眼睛一亮，想说怎么有这种工作？就去搭讪他。我阿北
0: 搭讪，你跟阿北搭讪。
2: 阿北就一边看那个电视节目，然后一边说，就回答我问题，我说阿北可不可以去看你修补渔王？阿北说没有问题。那我就约隔天早上6点在渔港旁边，然后看他跟他哥哥修补渔网。
0: 六点你爬起来，少年啊！
2: 为了他，
0: 为了他，
2: 对，好。那时候就想说，太酷了，应该还在台湾，应该还有很多传统文化职人。后来有空的时候，我就从台中跟朋友骑机车去彰化，到处找职人。
0: 那你这个修补渔网你怎么写？写到让人家有兴趣，想要看。
2: 就是跟他之间的互动啊，还有小故事。但是临时遇到，所以就写的比较短，但是比较偏散文。那后来是写报道文学，可是后来就那时候其实。一开始去拜访职人也没有想说要写书，或是写文章，想说在自己的部落格简单记录就好，可是雅兰姐姐知道，只要不是工作，人就会懒，就一天拖过一天，
0: 对。
2: 那到隔一年2022年，发现那个彰化的文学奖有报道文学这个类别，我就想说不然我来报名看看好了，我就写鸡毛掸子阿公的故事，然后去投看看，然后没想到就是那一年一投就拿到了第一名，我想说。天哪，刚刚我是在普语吗？我觉得天哪，是老天爷要我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从那时候开始，就到处去拜访职人，然后认真的写报道文学。
0: 听说你得很多奖哎，啊，你也得有得奖体质。
2: 神明保佑，
0: 神明保佑，你跟我去拜拜。
2: 有啊，我很喜欢文昌帝君。
0: 哦，文昌帝君，对对对，所以就保佑你写得很好，
2: 然后
0: 保佑
2: 你。每次跟文昌帝君情绪勒索。
0: 你现在得了讲座，你家摆得下吗？
2: 可以的，可以的，还没有那么多了。
0: 哦，还没有那么多，还可以继续得就对了。还蛮有趣的哈。对那个捕鱼网，还有鸡毛掸子，听说鸡毛掸子的故事也蛮精彩的。好，稍等再来访问你一下。这个吕江老师，通常我讲，当大家看了八家将，拢会小看惊惊。啊，佮有一种呢，对这个八家将呢，有一点啊。卖公歧视啦，好像觉得说，就是不爱读书，七头囡啊，吼屁孩，吼啊，就是拢点来玩鸡球拍，那种一挂的负面的社会事件，跟他们画上等号。你告诉我，想要替你洗清一下。
3: 我 研究甲出版册的目的嘛，是因为第一点想要了解，第二点卖互人误解。经过我了解了后，我写册出来，互大家看。好，因为台湾的家长伫个台湾这个地方已经两三百年的历史啊，那一个历史会使流传遐久，一定有伊的好处。如果那无好，马上就被淘汰掉了，袂留遮久落来。那较早的家长咧，纯粹是替神明服务的。因为神明为着要送王船，大家即个瘟疫上灶，需要家长来去帮忙协助，所以把即个家长文化留落，一直到咱今嘛来看到，就是因有的是除了替神明服务以外，佮有一点表演的动作，
0: 伊就先跟他终极保镖同款啦。
3: 对啊对啊对啊，因为咱。古早你若有钱人，家己会有请家丁来保护家己的厝，那神明就是家长，家长来服务伊的，来家己服务伊的。那无唔对了，就讲现代来，咱看到了，有一挂家长无好的团体，伊会去吸收一挂辍学生啊、青少年，因为扮演家长的人，都是爱比较好动。即系少年家啊！你如果那是迄个
0: 有体能呢？
3: 哎呀，文科诶，你叫伊来都两两，伊都无法度变家长。所以讲，啊，即个囡仔个特别好动，就是唔读册诶。那嘛唔是全部拢是安尼。咱看到足侪传承落来家长，就是干那替市民服务，一年干那来一届三工，特地请假休困来个市民服务完，就个登记苏龙工厂家己上班。
0: 啊，伊免练咯。啊，迄个呢？
3: 有时暗时集训一下吼。你若讲老将，我都本来都会晓啊。啊，佫教一挂新的安尼吼。就是讲，好的啊，佫是真多。伫咧我研究内底，台湾即嘛找到43种，有一半以上拢是属于这种的。那比较不好的团体咧，就是无拜师学的。你如果你若拜师学艺，伊会好啊，甲你教，老师会甲你教好，吼。再来讲，啥物会使做，啥物袂使做，咱的禁忌是啥？
0: 会讲
3: 啊，就是足多有样学样的一款的，都会有一些乱象。所以有人讲，我昨摆听的八家将，讲做八家酒，我想那我就明显出来，那怎么这么好玩？但是伫咧我的研究内底，还是非常多、非常好的这个家长团。像这个农历三月吼，我都免困啦，答案都卡啦。魏叔无来啦，你今日支援一下啊，如何？我都免困啦。
0: 我那电视也播呢。
3: 我就是不要话啊，我真的不会话，
2: 马上撇清。

0: 好、嗯，就像拄阿康老师讲的，寺庙是一个艺术的保障。嗯、我嘛在甲您报告的是讲，一个家长的一个成员哈，嗯，伊只要站出来，全身拢是宝。嗯嗯，伊的帽也是纸做的。嗯。一直板都会做，所以伊是纸雕的艺术。嗯，伊的面是彩绘的艺术。嗯，伊穿的衫裤是刺绣的艺术。嗯，包括伊脚踏穿的迄个草鞋是编织的艺术。嗯，伊手提的迄个刑具，吼、要抓鬼的在手铐什么，这是工艺的艺术。嗯，啊，佮有看袂到的。刚才听来对的，就是迄个音乐的艺术，就是因的因的大锣扫角这個嗯。啊，伊若如果伊若咧跳七星八卦的阵法的时阵，迄是一个肢体的艺术。
1: 对。
0: 所以一个家长团出来，咱要欣赏的是这個。如果你若撇开信仰，卖讲，你刚才看整套的装备的话，都是艺术。
1: 对。
0: 都是艺术哈，就是讲咱爱用另外一个方法来去给伊欣赏。好、嗯哦，那看有的看，看无就看外册，我来介绍，这样这样介绍哈。那咱尽量来去看迄个好的团体，
1: 好、哦。
0: 那么你讲啊，庙会相拍嘛，不一定拢是北家长啊、嗯，有的旧班啊，有的分八卦的老先生嘛，甲人相拍，你若甲弄掉嘛，就甲你拍。好、哦，所以庙会因为人多的客吼，有时啊都会较有摩擦啦吼。基本上嘛，唔是讲伊爱相拍，因为伊好不容易，哈。哦即、这个半暝无困，为民为好啊，要出来做一下将军吼，即垫一下威风，伊嘛无想要跟人冤家啊，冤家都伊都免过演了嘛，啊、嗯，所以讲、嗯、啊，这是一个误解啦吼、嗯哦，那
1: 卖自己得过阿多存在啦吼，诶、嗯，每一个行业嘛是同款、嗯，每一个团体嘛是同款，有像演歌戏嘛有真好的团，啊、嗯、嘛有一挂吼、嗯、较青青菜菜的团，每一个行业拢安尼吼，未使讲我拄啊讲自己得过阿多存在，咱来看。都像吕江老师讲的吼，人伊本来就拢规身躯对头甲尾，拢总是艺术，吼、哦。这个艺术呢，真正讲会了说袂离啊，吼。都可以讲你买这吕江老师的册来看，哦啊。但是，拄啊讲啊，家长就是咧服务新民，新民是踩伫个庙的。来，康老师，哎，你咧看这个台湾庙宇的建筑，嘛是你以前出世伫个庙埕嘛，庙边。
2: 是，我是新竹人，啊，阮我拄啊细汉的时阵住伫外妈祖经，啊、哦，经我讲经口啦，啊、哦，经口边啊，你啊行无三五分钟啦，嗯，啊，细汉的时阵，当面遐耍，吼，啊，看人搬戏啊，啊是人拜拜啊，嗯，啊，嘛唔知啊，即马想想的，可能是耳濡目染啊咧，慢慢来去接触着。嗯，啊，我少年时就是无讲足爱读书啊，唔过爱画图啊，爱翕相啊，
1: 吼、嗯嗯嗯，啊，接触这技术，无啊，手无白给钱，跟人写字呢。
2: 啊，爱画图啊，就爱去画去行行看看啊。嗯嗯，啊，可能啊，以后呢，我学才杰老师，我那李千郎老师，嗯、啊，有这因缘际会啦。嗯 嗯，啊，我出十几本书嘛，是一个。原文啊，
1: 哦，你这个、
2: 啊、我唔是讲一本啊，你啊，
1: 庙宇已经出十几本啊，
2: 哎，啊，出孟新的书，出台湾的古厝的书、哦，出一寡台湾的泰鲁，哦，嗯，这瓷砖，我出真侪书、嗯、啊，所以出书来讲是，我是为着讲把我所知的物件、嗯、啊、嗯嗯，出来印出来啊，给人看，
1: 是
2: 啊，让唔知影的人摕到这本书会用的。看这书会用导览指引，免、嗯、请老师会使、哦。你若摕什么资料变老师安尼、哦，我是希望是安尼，互无唔捌的人去熟悉，因为过去咱嘛袂晓的，咱嘛唔捌。啊，所以咱会用讲，互即款书互普遍的，小学生嘛用看啊，大学生嘛用看啊，安尼我目的伫个只。
1: 有字甲图就对了。
2: 啊嘛有遐指引，讲一二三四要去倒的，哦，啊按着开倒看起安尼。嗯
1: 嗯。啊，你基本写二十九间庙，你写偌久？
2: 研究到古厝啦，来讲啊哈，我三十几年哦。
1: 三十几年，
2: 对啊，当然啦，研究这厝，啊，不过我嘛有研究古早厝啊，哦、嗯，啊有研究庙宇啊，一挂古早的留落来建筑、嗯，因为咱起码建筑会用目睭看得到，嗯，有遐人讲特殊讲，哇，我几百年看无，迄拢无，迄无算数，啊，是因为这啊累积起来、嗯，啊，最后是讲。但咱经上精彩的一挂十几二三十间的庙拢啊，普通时咱嘛是整理资料，大家毛厝人老讲啊，你咧无用啥，啊，就是等下翕相，等下就爱等翕一工相，啊，等下 整理一礼拜安
1: 尼。你囥规堆，拢讲领导人，你先搞叮当哦。哦，我这么宽好哦。
2: 我这边是多一片的时代，啊，这嘛是数位的，唔变的，数位只在电脑安尼安尼刷来刷去。
1: 啊，不过你嘛是有写，你用电脑写吼。
2: 啊，这嘛嘛用电脑写，啊，电脑，无啊，反正就爱整理啦，哦，哎呀，逐工啊整理的物件。我在以前我翕相，二三十年前翕相拢是用幻灯片，哇，迄落麻烦，哇，幻灯片来整理，真侪麻烦，阿无阿都整理好。
1: 即个开时间佮开钱，阿讲我趁钱，
2: 喏，完全拢无。然后不租吼，租我后尾互交出版社去出，卖一本两本我拢交我无。

0: 关的。我唔无咧推销书诶。
1: 啊，你无抽版税吗？
0: 啊，我有版税啊，啊版税。那一点点那算什么？那不够成本啊！你讲去金门、去马祖、去台湾、淡水转一下，是咪？你要干算成本算了，哎，最欢喜的。
1: 哎，真侪人拢讲，出差做作家还是画图啥，拢无钱通赚。婷雅，啊，你还年轻啊，那你写书有赚得到钱吗？
2: 写书赚的比较少了。
1: 赚还是有赚啊？
2: 对，但其实我最早是
1: 啊，得奖，
2: 有
1: 得奖有钱，
2: 得奖比较多钱，
1: 对不对？
2: 对，哦。那我最早是当美食旅游部落客，那也是一场意外。对，因为我十年前我在家门口的墙壁旁边被台车撞，那没地方跑，等于被他壁咚，
1: 嗯，
2: 然后我就右脚膝盖碎掉，就在家休养了好几个月。那我就闲不下来，想说那就整理以前的照片来写经营旅游部落。看看，然后写着写着就陆续得到一些工作邀约，然后就这样做了好几年。
1: 哎，这样写部落客可以得到什么邀约啊？
2: 比如说餐厅啊、饭店，或是旅游国外旅游单位、啊，
1: 他们希望你去介绍他们。
2: 对，介绍他们。
1: 哦。
2: 然后最近这两年也有得到，就是一家媒体的特约记者邀约，还有一家旅行社的企业刊物的编辑。等于说我的工作收入来源很多，那主要就是文字跟旅游，所以我的生活就是东奔西跑、南征北讨，天天写稿，这是蛮充实的。虽然讲吼，我人写量没有 beautiful， 但是我的人生调色盘，因为写作这个代志变得很 colorful， 相信收入也会越来越 wonderful。
3: 哦，还可以押韵呢，哈，太厉害了！所以被车撞不是一件坏事，反而开启你
2: 对骨折就是转折，命中带部落格。
3: 那那你还没有被车撞以前，你是读什么科系啊？
2: 观光系。
3: 哎，观光系，然后今麦探咖啡系。
2: 没啦，压未，
3: 还没好，
2: 还没 wonderful。
3: 好，这个小岛职人里面写了多少职人？
2: 里面就是九个职人，然后横跨了五年。我五年的青春都在这里。
3: 写五年写这本书，
2: 横跨了五年，九个
3: 赚多少钱？
2: 那个文学奖奖金比较多了。
3: 还是可以，不要开口闭口都是钱。
2: 没有，
3: 能够把我们的传统的职人记录下来，这才是你中心的目标。
2: 对，当初初衷这样，当初也没有想要说写文章或者是写书啊，就是自己喜欢、有兴趣。
3: 好，九位职人，待会我们再来请教说哪一位比较有趣哈。来，吕江老师，一般人拢较听这个百家奖，你都要讲家奖有四十几种，好，那这个庙会表演的时阵，是应该用多一种，还是讲每一尊神啊，都伊个家奖出来演出？
4: 对。就是讲，我都有讲过，讲无同款
3: 心灵的。我这是你要提图嘞，哦，提密密麻麻，我都看。
4: 无啊，这是一种哈。
3: 来，我帮你提。
4: 这登记四十一种，那我
3: 伫
4: 咧第五本册时，有个登录两种哈，就是讲变四十三种，就是讲啊，无同款心灵，伊也无同款的家长出来嘛。
3: 是。
4: 哦，就是讲新丰爷的家长，伊可能就是啊七廿八廿啦，乌头马面啦，二廿幼孙，这是伊的家长。那么这家长和别个心灵，伊可能都。无效，无同款，吼，咱看到啊，其他的姓名，吼，比如讲太祖爷，伊个在家己训练家己的家长，比如讲某一种
3: 太祖爷，敢不是那个电音三太子一种？
4: 你落车，唔多，伊官职真高，伊官五爷，东西南北中拢是一官的呀，所以伊嘛是将军啊。啊，伊的部将就是另外四个赢的，这个将军就是变伊的部将啊。
3: 我看这字我拢会去呢，这你要安怎？给它分类、跟记录、跟整理啊，这不简单呢，这真复杂呢。
4: 因为我是自细汉都介意家长这个文化，因为第一代北嘞，这个文化较少，中南部较多，所以我国小个家己坐公车，慢慢转车转来到大稻埕来看大稻埕个闹热，才有看到家长。第一外国乡中和个闹热是无家长嘞，所以愈少看到愈遗憾。然后就对应行一工，慢慢的、默默的走在后面，想知道你在创啥。因买较少啊，来，你来做我的团员，那我就不爱，因为我一直想要研究啊。我若是某一团的团员，我就别人都未接受我，就是讲我想要过来问讲什么物件，伊都未甲你讲啊。你都去问你老师就好啊。所以我坚持我不爱加入多一个团体，甚至像画面这彩绘。我看三四十年我也会，
3: 你也会，
4: 我从来冇动手。
3: 我有病的，你要家己画者。
4: 像画这，我阁有我倒的。我意思讲，我袂使画咧面的啦，因为熟悉伤多家长团啊。那么因画面的，比如讲透早六点要

0: 困啊！从这个农历三月吼，我就免困啊，大家都卡来，卫叔无来啦，你今来支援一下啊，如何？我就免困啊。
1: 我那电视也播呢。
0: 啊，我就是不要话啊，我真的不会话啊，
2: 马上撇清，啊、马上撇清关系。
0: 啊、我也要看啊。
3: 他们有进山，他们有出版，他们有这种创举啊，当然也是开先锋啊。啊，到底是在传统社会，让你在我都接受的。
1: 无去支天线啊。我都直达天庭，
3: 对对，那感觉也不一样啊。
4: 改编成就会完全被垃圾淹没，我已经没救了吗？
5: 我有点担心他，我去看看。

0: 下面菜色的有
1: 来
0: 啊，但你做水的哦。
1: 你好啊，你好啊，你把大大讲来。
0: 好，
1: 这阵，这阵，
0: 哎，
1: 这阵是什么？
0: 这阵是伊无同款的所在，是你看的豆饼，才有一个鬼脸。
1: 是，
0: 有一个鬼脸。
1: 嘿，那是像的将军。
0: 伊是北家将，伊是王爷将军。
1: 王爷将军，
0: 啊！伊这本来是想要表现啊，伊歪嘴吼，面唔是足好看安尼吼，啊，所以讲伊另外一边咧会用啊，这个嘴，伊为这个鬼脸哦，足厉害哦，伊嘴巴都咧目睭遮，伊嘴巴呐张目睭呐张开，嘴巴就打开了。
1: 哦，
0: 嘿，伊呐含起来都含起来。啊，我嘛看到
1: 迄个
0: 两个，无啦，我就讲有时啊也闭起来啊。哎嘛，我嘛看到迄个阴阳面的吼，对一半的吼，这边乌底，这边红底，按两个面相像，
1: 嗯，
0: 吼，两个面相像很漂亮
1: 哈。
0: 这里是虎牙，
1: 虎牙哦，
0: 虎牙伫咧北家将看会到，伫咧五虎将看会到，吼，伫咧啊北将嘛看会到，足侪种类，因为虎是一个勇猛的象征嘛，吼。啊，我顶下期放假社区大学。好，啊，就公民课就讲要画面谱，我就请师傅来画。啊，有一个台湾噪音啊，去带一个去带一个俄国人，一个查甫的外国人来看。啊，伊嘛感觉足遗憾的，啊，这个很漂亮。啊，马公伊想要画，哦，
1: 伊敢袂使画，敢袂用的。
0: 对啊，因为咱这不是要出军的啊，咱这是干那艺术的这个诠释而已。
1: 啊，画了袂起价吗？
0: 没有
1: ，
0: 袂爱。因就问我讲要甲画啥，我讲画老虎啊，画这个虎面啊，因为你甲外国人讲七千八卦，你要哪去解说啦？你英文要解说清楚嘛？你若甲讲泰戈老虎，就你听有啦，你就你听有啦。啊，老虎很凶猛，可以抓鬼，安尼就听有啦。哎，所以讲，你介甲画老虎的脸就做欢喜的。啊，你讲会起价未起价是，把家将爱装好了后，经过法师帮你开光降灵，你才会变神。
1: 嗯，
0: 啊，无你画好。有人甲我问讲，那为何是神将？我唔是类神将而已。
1: 嗯，
0: 啊，若无恁管一般嘛无相啊。
1: 对。
0: 恁为完一般就神啊。
1: 嗯。
0: 啊，但是家长类咧，爱经过法师吼啊，吹符念咒吼啊，烧符啊啊，禀报啊，甲迄个神灵降喺你个头壳顶。你今日扮演假将军，假将军会伫你顶头，甲你保护。啊，无形的鬼魅魍魉你去抓啊，有形的动作我帮你做。
1: 所以，因那是出巡，伫个路的咧行的时阵，拢是有法师加持过啊。
0: 嗯，
1: 所以大家拢是神。
0: 对，
1: 哦，
0: 嘛是因为安尼，伊的禁忌甲规矩特别多。
1: 嗯，
0: 你袂使伊也碰到，因为是神。
1: 是，啊，恁即马佫简单讲一个，因为时间的关系，咱讲简单甲阮介绍，这个将军是。
0: 这个将军是迄个天古爷，但是伊无一定爱画什么面啊。只要你画较威武的就好啊！
1: 哦，啊，这位的，
0: 迄个是迄个七爷八爷七爷谢将军。
1: 哦，七爷。哦。
0: 伊所以伊是白鹤的化身，所以伊拢白较侪。
1: 啊，这个范将军啊啦。
0: 啊，不是，
1: 不是，
0: 伊是北将来对其中一个将军。
1: 伊无全乌啦。
0: 诶，所以讲伊这安尼无一对啦。
1: 是。
0: 但是会使，我应该有该收集一次。这个开四十几个将军
1: 哦，所以我拢是
0: 这样子啦。一个去无，啊，开集合起来的边安尼。
1: 哇，四十几个，哎，这张啊上万，我等研究一下。
0: 足侪迄个，足侪画书同齐画，
1: 嗯。

0: 啊，唔多伊内底角色有诶有重复，譬如说啊，甘六下环四个将军有重复，啊，每一个画师画无同，有时你画师讲你画三个假将军，伊嘛甲你变化无同诶，伊袂讲我画一模一样诶。
1: 唔是啊，就一个就好啊，你画三个要创啊，就到三个同齐出去。
0: 伊八家将，八家将有人咪讲，我著问学生，八家将几个？八个我出去，你袂使做我学生。
1: 九个。
0: 哎对，吼，因为还佫一个咧现古呀。啊后壁唔那八个头前嗰两个传令兵拢爱在内。那就是安尼，但是伊即个是十家将，就是十三个诶团体。但是为什么伊要开到四十几个，就是较好看？啊，伊较好看内底中爱角色爱重复。就是甘柳谢万将军要一组、两组、三组、四组安尼。啊，所以讲你看起来，面是我，那像阮来看，阮知影讲即个面是虾米面，但是也无同款，你甲所有谢将军捡出来看，无同款；范将军捡出来看，拢无同款。就是画师的迄个巧思啊，伊免那变化，伊所学的吼，有时啊，今仔为安尼，有时啊，明仔再为安尼。变化会使，不过唔知有一个重点。你比如讲，即届年老年啊三工，你画即个面，另外两工的同款，无迄个心灵来会袂认得伊。有这个规矩。你比如讲三工。同一个庙会，伊扮演同一个将军。你头一天你画这个面，迄、那个神明就知影讲，哦，这个是我。但是你明仔再来个画不同款，伊就找不着伊啊，就不行。所以有时啊，咱看到家长团的吼，有诶头壳插一支香。就是拜拜阴灵，甲阴来头壳尾顶，就插咧啊。吼，阿姨问我讲，阿姨要创啊？我讲阿姨就天线啊，甲神明沟通的天线啊。
1: 好有趣哦！
0: 对，所以咱注意看。
1: 我那们是叫天线宝宝了，对。
0: 有诶，观众是有，也是不种因的插香，哦，因的插一支香来遮，啊，无我着搁点。
1: 好特别哦！
0: 拢爱注意看，拢看到伊内底做侪细节。
1: 这六本要看个头，可能爱淡薄仔时间啦哈。来，咱来请教咱这个康老师哈。你感觉你这本册，你拣一个较特殊的庙，甲阮讲者。
2: 老实讲，每一间拢有特色。
1: 我知影你一定安尼回答。
2: 啊，那拢足近的啦，哈，种咱讲万家龙潭寺。龙潭寺伊乾隆就有咯，不过是伊即马起起来，即马现看的，即个建筑物是头个大正年间，大正六年、七年阵是起起来。
1: 大正是日本时代。
2: 1920年，对，1920年左右啦，日本时代的。啊，迄阵孤家。因出钱足多钱，啊，请唐山的师傅，叫王义顺，因来起这大庙。啊，迄阵当时呢，按大陆进口一挂石头，一挂茶，一挂师傅来创，来起这大庙。啊，因为讲，因为咱台北是首府嘛，啊，靠财力，因讲当时是咱台湾全省上水的一间庙。到今仔日嘛是同款，伊有每一种的特色。
1: 龙山寺听讲每一年，来参拜人数过了百万人嘞。
2: 是啊，
1: 但是拢硬向对拜，但是拢无咧详细看啊，就对了。
2: 对啊，啊，世界游客嘛真多啦。
1: 是啊，是啊，是啊。
2: 啊，伊嘛几年前啊，就是创举啊。这嘛是有时候咱嘛感觉好像难以接受啊。去庙诶，无硬向拜拜，伊讲进香，进烧金纸没关系哈，啊，进他们也进香，按两手拜。他们有这种创举啊，当然也是开先锋啊。啊，到底是在。传统的社会，咱唔知我都接受个，见仁见智。
1: 就是无迄支天线啊，无都直达天庭。
2: 对，那感觉也不一样啊。
1: 但是反正种心明，那我们心诚则灵。
2: 心灵则灵，对。
1: 每一个人境界无同款呐，哈。
2: 对。
1: 阿姨，安尼嘛是减少空污啦。
2: 对。
1: 所以他们有他们的想法。
2: 想法。
1: 我们觉得尊重，反正神明。任何的神都在我们身边保佑，
2: 是。
1: 然后保佑呢，我们这个婷雅能够出这本书，这本书让你记忆最深刻。听说你每一位这九位，就是职人，你都三顾茅庐，
3: 没有，其中一个南投竹山的麦芽糕阿伯，
1: 好，给你三分钟。我给你全世界。
3: 好，就是我总共去了三次，然后 跟他买麦芽膏，然后其实他的故事在那三次聊天就已经聊完了。

0: 然后主要就说，哎、欸，阿伯，我可不可以写你的故事，然后可不可以让我参与一次你做麦芽糕的过程？嗯，那方便的话你再联络我。嗯，然后去了三次之后，一段时间之后，他真的打电话给我，嗯，然后说你要不要来拍？嗯，然后他特别为我准备就是姜黄的麦芽糕，他都拍起来最好看。哦，虽然说那时候我文章已经写完，已经送出去比赛了，但我觉得人要有道义。嗯，对，还是一定要。
1: 其实你可以不用去的，就对了。
0: 还是要去，嘛，说到做到。
1: 是，
0: 因为阿伯为了我嘛，把我惦记在心，那我一定要去。那就我清晨五点就从台中出发，然后到六点到那边，然后阿伯真的等我到才开始做。嗯，麦芽糕就跟他在那边一整天，然后到了傍晚五点才回家。嗯，
1: 那你上那次送有得奖吗？
0: 后来有得奖。
1: 哦，有得奖。
0: 那也很高兴有出这本书，不然那些照片都看不到。
1: 哦，啊，那你后来又有为了姜黄再写一篇吗？
0: 没有，有放照片在书里面。
1: 哦，好厉害啊！其实我们台湾真的有很多珍贵的民俗文化，还有职人的精神。虽然有的是不具商业价值啦，哈，我可能嘛，请您讲了，弄好不好都探紧。但是这真的是我们台湾非常宝贵的文化。这一集聊得很开心，还有很多没有深入的啊，一定要锁定我们的人生调色盘。我们下次见哦，拜拜。嗯，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寡拿加小金”，哈，这就是咧讲古早时代啦，哈，啊，都有一挂已婚少女啊，嘛啊，已婚的不是少女啊，妇人，伊就讲啊，我要来拜拜，啊，拿啊寡呢，其实内底拢无带金纸，嘛无带水果，嘛无带贡品，啊，去会情郎。哦，所以人就讲，哎呦，你根本就是假拜拜，结果去回情郎，叫做寡拿假小金。那用咱现代解释呢，就是讲，这个人呢真表里不一，做代志无光明磊落，哈，千万唔通学因安尼寡拿的假小金。

0: 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啊，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哦，跟时间竞赛，哦，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哦，就是这个玻璃熔浆徒手雕塑的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哦，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0: 禅的世界可以包容天地，彻骨通筋，在禅修中可以净化身心，可以变化气质。禅的教育在于无言说教，静心思维，从中体现慈悲智慧，感受人我一如。能把禅运用在人间生活中，才不失禅意。
1: 这个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的。

0: 求摩罗什大师。
1: 元教大师，你请我为大师，贫僧实在不敢当啊。
0: 请你为做大师合情合理啊，因为你是早我300年出世的前辈，我读真济关于你的故事甲经典。
1: 哦，今仔日我的代志，你唔着拢知影咯。
0: 大师，你敢过会记得你细汉廿有半时，捌讲过一句话？
1: 迄个时阵，我讲一句：一切为心做。
0: 就因为这句话，予咱第一遍的心灵相通。
1: 嘛，因为你念的相同，予咱会当经过300年后，来到云端上悟。
0: 而且，从我咱的过去、现在、甲未来，
1: 这就是一切为心做。

0: 老师，拄只看你甲铁棍举起来，真轻松啊，哪会突然落落来嘞？
1: 因为海里的心有阴阳分别，所以铁棒才有轻重的差别。
0: 哦，安尼这敢有互你相款的体会？
1: 这一切，原来世间一切皆是唯心所造、
0: 啊。真好。
2: 母亲，我要去佚佗。
0: 去啊！
1: 一切唯心造，一切唯心造。
3: 就是这句话。
4: 冠孝啊，冠孝，叫一个小童，进来再休困一下。
3: 哦，我来啊，我来啊，我来啊，我来啊。咱险险吼，都让遐高句丽兵啊掠去。那予你去吼，马上就去见如来啊！
4: 咱两个道心这么坚定的出家人，竟然会予你当作是世祖啊！
3: 敢讲咱的面上看起来一点啊拢无出家师父的威仪啊？
4: 威仪？是甚物看你的威仪啊？朝鲜已经分裂为三国啊呢，边关要塞草木皆兵，因是宁可错杀啊！
3: 我若不是勤务高精、动天纵迄种原力，我哪来这落地脚的勇气啊？
4: 但是，咱也总算来到东土的边界呀。
5: 来，
3: 李兄，你看有大牛呢。
4: 大概是少许人未去早走的啦。
3: 野王哦，来，金姐。
4: 感谢供养。你也来这一挂。
3: 林姐。李兄，你安怎？假着是无？你快点来，我来去找水。水。水来啊！水来啊！水来！给你们，快过来，快过来，有较好啊无？
4: 真对，真清甜，真清凉呢。
6: 那是动物的溪仔水养的啊。
3: 溪仔水哦。
4: 好佳哉，有这溪仔水。你嘛来啉过啊？
3: 我嘛啉一嘴啊。
6: 你是唔通啉哦？那水是救急伫咧用的。
3: 我嘴大甲要死啊，无啉甲袂用尽。有影呢，这水真清甜，袂输观音菩萨的甘露水呢。李兄，拄才你记着，加啉寡啊！
4: 多谢你啊！
3: 咱今晚有这个摇动汤好过命，实在有够好运。感谢佛祖，
4: 感谢菩萨。困啊，明仔早透早都快赶路呢。
3: 今休息。真甜。

0: Chrissy!
1: <笑>我昨暗有提醒你哦，是你家己坚持要啉的。

0: 甲咱的同款，通通嘛是无改变啊！
1: 变是咱的心吗？

0: 着啦！心生果，一切发生；心灭果，一切发灭。可见三界唯心，万法唯性。义兄，
1: 啊，
0: 义兄，我决定啊，我无要去东土啊。
1: 管了，你先我。
0: 我是讲真呢。
1: 那是好不容易才来到东土的边界呢。
0: 既然三界唯心，咱何用再外求呢？
1: 看来你是已经顿悟了，但是我有我的原因，我是非去不可啊。
0: 义兄，我相信你一定会当找到无上的正法，多加保重。
1: 你嘛同款，
2: 一切为心做。现代人就是讲心理作用，
0: 心理作用。

0: 用哦，哎、我的衫，我看看、心理作用哦，就是你的心内若想恐怖，世界就会变甲足恐怖。啊，你的心内若想欢喜哦，身边每一件代志拢会变甲真快乐，真有道理。哎、你在看啥
1: ？iPad 啊
0: ，iPad，
1: 一种新时代物件，云端的世界。
0: 云端，咱这就是云端极乐世界啊，
1: 无同款啊。对这内面，甚至会当看到你甲我过去甲未来的故事，
0: 包括咱无想要互人知影的秘密咯。
1: 包括你啉水的迄件代志。
0: 哦，原来就是安尼哦。这个 IP 也袂歹用呢。是讲咱云端教堂好买济啊？这个 IP 不是你家己 DNA 吧？
1: 什么 DNA？
0: 家己做的啊？
1: 家己做的叫做 DIY。
0: 当时改啊，
1: 一直拢安尼。
0: 凊彩来，一招我看卖。
1: 你较细腻嘞，
0: 这边怎用啊？
2: 老师，
1: 来你看下，看下个吐顶管。
0: 用吐的哦。
1: 看这边个吐那边。哦，
0: 哎呦，会动呢。哎呦，看下好生啊。吐顶管。
2: 这边。老师。
1: 我妈在叫我，
0: 你的衫啦，
1: 阿兰，等待我，今天麻烦你，
2: 老师，
1: 父亲，
3: 老师，原来你在家哦，
1: 父亲，
3: 老师，你已经大汉啦，每日刚经岁月，便知不该。为娘确实以你有用，你已经完全独立吧，所以我决定要去天庭修行。
1: 天庭？父亲，要哪呢？咱当时要出发啦。
3: 这次为娘不一个人去，

0: 你呀，色心无常，人生的路到路尾，不是同款，各人行各人的。
1: 母亲，你去天顶，遐哪呢？我呢？
0: 生命只不过伫一口气当中，生命的价值不过在权力之下。你可有缘呐？
1: 看，供奉大圣佛法，

0: 大师，我看你的历史，你不是二十岁以前就已经五度啊，讲起来应该真有成就，那也过会考。
1: 坦白讲，我伫二十岁以前，从来冇考过，一直到我母亲离开我，我才知影什么是离别之苦，嘛因为这种的痛苦，我才体会到什么是修行，什么是人世间真正的佛法。
0: 讲安尼嘛对啦，其实啊，就算是佛祖，有时阵嘛是会流目屎啊。进前啊，有一位神医的老主持拄完职，迄神医内底事吼，大家哭甲哪牛共款咧。其实，这就是人性。
1: 人性。我伫二十岁以前，我拢一直感觉我家己充满佛性。因为我的求道之路一直拢真轻盈、真顺遂。什么声音嘛？
0: 你袂记一下哦？你的历史有写啊？李公带领大军要攻打恁丘处国哦？你看，就亲像吼，阮即摆南韩甲北韩在战争当
1: 中。哈？要哪呢？我会赶紧来去等。
0: 嘿嘿，你真是要去哦？你若是去，阁会重新经历这代
1: 志。是甚物代志？
0: 啊，对吼。
1: 哎呀，不管甚物代志，我总是要倒倒去面对我的业力啊。
0: 我卖啦。
1: 哎呀。

0: 마시오.
1: 꼭 싸우라고.
2: 야! 헛!

0: 什么？我讲你的话是鸠摩罗什的。
1: 鸠摩罗什在天，你在地界，恁两个是无同世界的人，你找不到伊。
0: 鸠子王不说，你明明找死，
2: 够了。
0: 你爱的人是我吧？请你放过无辜的众生。

0: 阿克，我无路用，我都当好保护你，你都要好好保护你家己。阿克，你的表兄求无路信，我咱求出国的护短不短。
1: 好啊。

0: 进来。
1: 阿进来。
0: 行啊行啊行啊行啊！
1: 紧过去啦！
0: 进来啊！
1: 行较快。

0: 看起来阁真少年嘛，是会当有啥物修行啊？大师，到底你是有啥物能耐，会当让阮真王对你如此恭敬啊？
1: 讲到咱迄个皇帝，遮尼啊啰嗦动众，唱到这个少年和尚倒转，就要创啥货？甲看一个清楚，嘛是有目睭、有鼻、有嘴，甲咱同款卖食饭放屎。
0: 行，阿弟吧，
2: 是。
0: 行。
3: 行。进。
2: 过去。
3: 进来啊！
4: 李将军。你骁勇善战，令人钦敬。求诸王乱杰，愿你带领皇宫政务局献上求诸甲武，以示道性。
1: 好，真好，本将军就来看一个名闻天下的求诸甲武。

0: 做我岳母。来，公主，你就陪本将军饮一杯含泪的白桃酒。
1: 将军不可，公主一向是不胜酒力啊。
2: 对嘛，蒙古之旅饮什么酒啊？颠倒是这个回想，那饮酒落去，唔知影会变啥款。
0: 我刚才用想就感觉真趣味。您讲，这个花香若照饮落，讲过还念经啊？
2: 来，大师，本夫人就送你一杯顶年的白桃酒，请你。
1: 嘿，那是你呀、啊？你来给我捧酒来？
3: 你唔敢饮，稍等下就换伊饮。
1: 我都唔。

0: 将士，
1: 叫你忍就忍，讲遐尼济哈。
2: 将军、夫人，出家人是无饮酒，何况罗什大师是何等修行的高僧？
0: 哦，出家人免饮烧酒，要怎由你来代饮咯？
2: 好，我饮，
0: 别饮，何我来饮？
2: 代。

明知欲为我为伊不由，六臂众生一起解体受伤，六臂如来怎事无来分烧，真爱无笑断不可笑。

0: 反正我拢啉惯死啊。
1: 哎，个人责任，个人担，别啉，我家己啉。
0: 我，
1: 你笑话吧，刀下将军。

0: 大叔，
1: 大叔啊，阿家公主甲你是啥物关系啊？
0: 在小家，伊是我的表小妹。哦。

0: 如酒。
1: 怎样呢？好，本将军今日心情好。

0: 答应啦，你先缓解，阮后面的缓解接袂落袂遐忝。
1: 你是咧乱讲啥物？
0: 你的思想，你先缓解我落尾，到尾啊咱拢同款。拄则我叫你莫来，你就偏偏啊要来。你毋是讲爱面对你的业绩，既然来啊，就答应亲事啊。
1: 不可能，都是你已经出家为证，我已经受了过足戒了。
2: 何必执着啊？尚不知你的父亲叫毛罗阳，在天庭出家了后，总是无留恋世间的名利，放弃身上的地位。尚知影来到 Q 出国，看到你的母亲白灵公主洗作水，马上就答应欢笑娶亲。唉，欢迎就是欢迎啊，何必假惺惺啊？
1: 对啊。

0: 连问世界的心，也不管破戒的心。
1: 我这不过是替你完成一件你一世人上介绍想，但一直你都唔敢去做一件代志而已呀。
2: 今仔日哦，就是恁两个人相亲的好日子。嗯，提起啦。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大叔，你在看啥？
1: 我伫咧看我妈写给我的最后一张批。
0: 敢会当借我看卖咧？这我有看过，你细汉的时阵有一位老汉甲你骂忠告，讲你35岁进前若无破戒，你就会成为得道高僧。
1: 诶，阿奇，你着知影，为什么他拄仔你无要救我？
0: 我会袂去救你，就是因为你业力难得啊。
1: 诶，你
0: 有你的业力，我嘛有我的业力呢。你唔信？你看。

0: 你看，伊足歹度的，唔知要哪处理才好。
1: 哎，是安那歹度啊？
0: 破病也唔去看医生，也唔吃药啊，更加无想要救家己。
1: 要是公主的破病，拢是为着你呢。你当然有这个责任，爱破戒抓伊。
0: 我当时敢无办法度伊，为什么一定爱我破戒抓伊？
1: 问题出在伊是有够多。伊真清楚戒律，伊虽然爱你，但是为了顾你的名声，又搁唔敢逼你娶伊，所以只好选择自生自灭。我看你若无破戒娶伊，你就无法度度伊啊！
0: 我有讲过，我宁愿弃戒而死，也唔愿破戒而生。
1: 你卖个假啊！你本来就真爱伊，你只是因为你的身份，让你断了这个念头。啊，若亲像你安尼的乞丐，我感觉你一点也都无自卑。

0: 确实，对一个凡夫俗子来讲，是破戒容易，持戒难；但是对一个出家人来讲，是持戒容易，破戒难。
1: 因为名声容易，对出家人来讲是灵性，但有时毕竟难下。
0: 但是名声容易，千年以后又阁是虾米呢？名流千史到落尾，嘛只不过是出现伫个维基百科内面。玩笑，你听我讲，这是我的经验。奉言未损我一分，情路嘛未轻我一分啊。
1: 你的意思是讲，我唯一的选择，就将名声放下，去娶伊。

0: 什么多伊就一定爱娶伊？多伊甲娶伊，这是两回事嘛？
1: 因为伊有心甲透袂开啊，姻缘多障。你若要要娶伊，伊就要死啊！《华严经》中有讲，菩萨都不离一众生来下度众生，嘛不离多众生来下一众生啊。
0: 你的意思是讲，伊嘛是一个众生，我无应该放弃多伊。敢讲我为着多伊回我来，我连戒律都要放下？
1: 伊就当为你死啊！敢讲你袂当为伊牺牲？你若会当放下戒律，你就会当体会真正的无我。到迄个时阵，你就会当行菩萨道，会当度众。放心，你的破戒并非为了私欲，只要你问心无愧，心口意，会是这个世界上最后的公平。

0: 敢讲只会当道歉？伤害你的人却颠倒无法多道伊，这无道理呀、啊！你要目睭金金看会死吗？你看，已经开始咧找翁啊！我感觉这边伊比你骨较坚定。谢你，谢你，谢你。
1: 大叔，
2: 我
1: 大叔，
2: 嘿嘿，伊哪看会着我啊？
0: 啊，嘿，命运来啊！伊自然就看你会着，你必须要去面对你的业力。
2: 真正是命运的锁链。
1: 大叔，你讲什
2: 么？我是要讲啥啦？
0: 你家讲啊，讲你要娶伊啊。哦，
2: 我讲我要娶你。
1: 大叔，你敢真是愿意娶我？
2: 你卖我。
0: 对啦，你要娶伊啊！
2: 啊，
0: 若无伊都要死啊！
2: 若无你就拢要死啊！你叫我是要安怎啊？
1: 大叔，你千万唔通为着我破戒，我甘愿死。
2: 啊，你要去对啊？
1: 我要去见我的骨啊！
2: 我阁拢讲已经要娶你啊，你为虾米阁要安尼做啊？
1: 讲较好听，我是一个公主；讲较歹听，我只是一个朦胧寡妇。你千万唔通为着我耽误着你的前途，是我家己痴心难救，你让我死吧！
2: 我修行，敢是为着要度众？
0: 你只要出一个手，就会当度着伊啊！你为什么要放伊走呢？
2: 我就是无法度度伊。
0: 全世界人拢会当多，唯独袂当多伊，都为着爱情破开这人的禁忌吗？
2: 只顾家己出家人的家，
0: 太过自私。

0: 好夭寿，我也是决定要娶你。
1: 大叔，
0: 从今以后，我就已经不是大叔了。

0: 这首诗你也知呀？
1: 这首诗真像，真符合咱的情景。
0: 哎、欸，是讲元宵啊！你甲姚氏公主的这段，在你的心肝内，到底是为着慈悲，或者是为着情啊？
1: 你袂记着啦？是你教我慈悲度众的啊！就因为安尼，我变成一个破戒僧，无是伊要收留我，阮朝鲜的高僧若听到我的名，大家拢袂敢骚声。
0: 其实我的命，我嘛甲你同款啊，我嘛已经破戒啊。
1: 就因为你破戒，所以后来大家拢宣扬玄奘法师比你较济，就算你法印的经典比伊较济，比伊搁较好。

0: 最近唔着叫我骑牛，唔着叫我骑马，敢若亲像看到一个出家人跋落马脚，伊就感觉真欢喜、真趣味。这嘛唔知啥物心理。
1: 骑牛骑马唔是重点，重点是伊爱看你跋倒。
0: 安尼要安怎？
1: 啊，卖跋倒就好啊。
0: 嘿，你来讲安尼，真歹骑呢。
1: 你会当用神通啊？
0: 什么神通？那是我业太硬嘞。
2: 报！民部将军，罗氏大叔来了。
0: 参见将军，夫人。
3: 哎呦，看恁夫妻恩恩爱爱，形影不离。真是使人心酸哦！
4: 罗氏大叔，既然你破了旧人相戒，我看你就唔免再拘束什么大叔的个性。我报进贡一只宝甲，我请大叔你来试骑。
3: 唔知影东东一个高精，那对牛背顶跋落来是啥物形状啊？
5: 李将军，不可诽谤三宝，就讲你的罪孽

0: 我来替你捡骨。
1: 哦，请上。
2: 大嫂不讲，
3: 公主啊，你是唔通拍歹阮的阿兄。
0: 请上。

0: 为什么因命的心对待你，创治你？
1: 阿杰，这无你讲话伊的，来啊！将这个蒙古之女带走。
2: 是。请。
3: 袂歹听吼，
4: 你是甲我竞对一款的啊？
3: 当然嘛是上歹徛的啊！
4: 你为什么要甲我竞上歹徛呀？
3: 你讲的啊，业力难得。你若无经过这重重的困难，人哪会知影你有偌厉害？
4: 真奇怪，那边叫伊徛马，那边叫伊徛牛，想做一点仔都拢袂受气。
3: 你看，他开始崇拜你了。
4: 你讲。是安怎你拢袂生气？上君，当你将自尊放下，将忍辱也放下，你就变作是一个毫无负担的人。你自然会当真轻松去接受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包括你，上君。
1: 哎，上君啊，后夜阁有一只摆卡的骆驼，敢要让花香试看卖？
5: 我来去砍，
4: 砍啥啦砍？在面头前耍这种把戏，是叫偷偷啊笑咱两个幼稚。
1: 将军啊，你不是讲你唔捌看过花香跋倒的模样啊？
4: 有看过就好啊，对来讲点啊就无差。
1: 好啦好啦，无今仔日咱就伫只安营好啊啦。
4: 看此地芦草平稳，将军在只安营这座，能力这个花条。将军，请留步。你看，天有异象，云散雾密又高，顶顶高铁变化多端。我是恐惊今晚会雨水成灾。咱伫这又搁是山脚，那伫这怎样？恐惊有危险。
1: 这将军啊，我看咱来三思哦。
4: 无价之谈。看此地四面环山，地势隐密，一来靠地防。敌军来这偷营劫势，今仔日啦，在这草坪林上，机密袂外漏，此地甚好，就在这安营，行。
3: 你看啊，这个路工哦，未破解破，这嘛是要安怎才好啊？
4: 七号另外找出路，以防万一啦。
3: 这该袂是你用神通的吧？
4: 什么神通？来啦，我报你看。
3: iPad 伫遮。我跟你收真好。
4: 来啦，
3: 看啥看啥，
4: 这啊，就叫做气象报告。
5: 算，
4: 将军，这里，
3: 阿姐那边算，这边算。

0: 兵兵失将，天降大祸。三军正屯林啊！
1: 是。
0: 你看这都是大事，本将军是无听伊的建言，这吃亏在眼前。看年纪轻轻，领断故乡，唉，真是心痛功大呀！
1: 将军啊，将军，将军！
0: 哎，说你，
1: 将军
0: 怎样嘞？
1: 皇上有根，伊被子之阵大败，依然被皇军的腰中所抬，已经
0: 打
1: 兵了。
0: 哈，皇帝啊！
2: 我，你的功德主事也搁减一个啊！
0: 皇上加聘咯，阿婆嘛搁有伊啊！
2: 他不信佛，
0: 皇上我万回来救驾。
3: 你确定伊无信佛？
2: 嗯哼。

0: 你看，伊要哄我做国师啊？
1: 什么国师？你迄根本就是伊的算命师嘛。嗯嘿嘿，阿来阿蒙莎莎，
0: 中场休困啊，你袂忝吗？
1: 哎呦！

蜜豆腐。

0: 将你女情世袂输啥来下跪，顶人的要求，情深无情短，大家情看是毋是有下输。
1: 关耀，关耀，
2: 嘘，卖叫我这个名啦，叫我技术就好啦。
1: 为什么啊？
2: 啊，我因为这个名破戒，让人骂到烧声。啊，我那个因为是要哪传教啊？
1: 哦，啊，原来是技术。
2: 欸，你来了多好，我报你看这个所在，这的人，
1: 这个所在。

0: 客气啦。
1: 啊，真正草裙啊，予阿基恁爸惊，跪伫涂跤，阮也较袂疼。

0: 元兄，你实真无简单。过去我拢伫皇宫讲法，从来冇想过会当来这种所在团佛法。你实在是功德无量啊！
1: 我既然个拢已经将戒律放下，就免阁再顾虑遐济啊。其实啊，遮个人比皇宫贵族更加需要佛法。
2: 两位师傅，
1: 弟
2: 子即款好情，要供养两位师傅啊！啊，
0: 出家人无饮酒，
1: 啊，饮饮我来饮。
0: 你哪用去饮酒啊？
1: 这恶劣的啊，诚心无碍。嘿嘿嘿，恁大家啊，各位记住。

0: 啊！啊，你讲哦，连食饭、穿衫拢爱修行，啊，到底修行是要做啥？哦、
1: 好好啊修，后摆才会当往生净土啊！
0: 往生净土，我听人讲吼，做记录的拢嘛爱落地狱、哦，根本无可能到净土嘛！哎、欸，对呢，而且讲哦，高因查甫人哦。是烦恼真多，迄是地壳的污染好，迄死了吼，都爱落油钉呢，迄根本都无可能投胎嘛。
2: 哎、啊欸，你讲这是有影无啦？
0: 你讲的嘛真正呀、啊，
2: 我嘞哦、喔，哎呦，我足惊死的呢，哎，我会惊到暗时啊困袂去啦。
1: 其实啊，恁的初发心并无害人诛心。反倒当因为恁所做的行业，和一挂富人人会当保持真错。那真正有罪业的话，啊，会其实时常保持忏悔的初心哈。
3: 有听到无？爱忏悔啦！你若搁乌白讲吼，小心落地狱，会有人挂嘴子啦。
2: 都对，像你吼做土匪乱杀无辜，你一定到迄个刀山地狱。
0: 哎、欸，我是劫富助贫呢。
3: 土匪就是土匪啦，
2: 土匪。
1: 其实吼，恁前世拢是强中的业绩，因为受逼假法师成亲，有罪业在身，唔才会累世拢做记录。
4: 你是嘛咧逼我？意思是我害因的吗？
1: 我是来替你收尾呢。
4: 恁
1: 大家啊，爱的其实好好啊收，成果未比恁伫过去世强中较差。
2: 师父。啊！你讲阮顶世人叫法师，是倒一个法师啊？
3: 师父啊，你顶边讲过鸠摩罗什大师的故事给阮听，你讲的咪是东土的罗什大师吧？
1: 无唔对，就是伊。
3: 师父，你有够爱讲笑的啦！阮若这种福气，皆予一代法师啦。
2: 都对，
3: 师父。
2: 啊，你知影阮顶世人的代志，你还要算命哦？
1: 算命。这个师傅的专长就是算命，
2: 真实的哦，师傅，啊，你真正要算命？
0: 哎呦，是算什么命啦？人出家人哦，拢嘛讲神通，
4: 无遐尼严重，不思议为神，自在为通，生活自在，自然无碍，无碍自然就通啊。
5: 心通、神通、运也通，通通通。

0: 想花开花落花落花开花开花落花开花落之间。
1: 大叔，大叔呢？
0: 我放下，你唔通袂记，我嘛只不过是一个破戒精啊。元晓，因为你，我到今仔日终于看清楚，原来生活废话该为自信，自在就好。
2: 其实啊，不管是成功也是失败，拢是决定伫咱家己的心内。
0: 嗯，这就是人伫咧讲的
2: 心静即国土静。
0: 哎、欸，是讲元晓，你即马变作这个放浪的模样，要是公主若看到，伊敢会当谅解？
2: 伊一直未了解吼，我为什么要放浪形骸，一直到看到你，
0: 看到我。
2: 嗯，
3: 元晓，你来一个。
2: 嘿，伊那特别拢看会到我。
0: 苗文来啊，伊自然就看你会到。而且这边不是一个哦、
2: 啊，
0: 是两个。
2: 嗯。因两个，咱嘛两个，干嘛到顶？
0: 个人作业，个人担，这我无法的。
2: 嘿，无你衫嘛好我。真正。姚信，你哪来家？
3: 我有心啊。
2: 要来啊呢？
3: 你要做阿爹？
2: 我人拢伫外口呢。
3: 囡仔已经出世啊。
2: 我离开皇宫拢已经七年啊嘞！啊你，
3: 对啊，囡仔嘛已经七岁了，
2: 该袂是七个吧？
3: 就是伊，你的熟识细细，所以对你的姓，你的囡仔的好名叫四聪。
2: 四聪，四聪。

0: 叫阿爹，
1: 叫师傅，
0: 叫阿爸，
1: 叫法师。
2: 阿爸法师，
1: 师聪，来，捡一挂树叶啊，去扫扫嘞哈。
0: 你去。我想讲你拢无伫个，至少嘛还阁有囡仔会当陪伴我。
1: 你着安尼甲我留一个证据，啊，我一世人唔
0: 着。你着敢娶是咧惊啥物嘛？啊，都有啊，无是要安怎？嘛算是替你留一个法证啊。
1: 法证，我一声打证啊，我求都无是，啊，求都无是人咧。哦，需要的时阵。安尼吼，唔知走去倒位，啊无事啊时阵，那好像咧夜夜飞咧，真有气势。
0: 启聪，来背一段《华严经》给恁阿爹听，证明你是个法证。
2: 是。譬如讲话师，分布诸彩色，希望出异象，大众无差别，大众中无色，色中无大众，因不离大众，亦有性可得。
1: 好。真好，有够好！爱的结晶，我心不断。
0: 西聪，去遐佚佗。管晓，我听讲你最近时常出入贫民庄，每一工疯疯癫癫，放浪形骸，我实在真烦恼你。咱做伙回疆好无？莫过这种辛苦的日子啊！
1: 其实我一点也未感觉辛苦，因为人生本来就有真侪阶段，但我从来未去即个修行，就是为着要度众，包括家己的迄段。

0: 知你是为着要夺我，才无惜牺牲你的名声，甚至是你的地位。
1: 世聪，来，我问你，世俗的名声甲地位，那亲像这树叶啊同款，扫完了后，还佫有啥物啊？
2: 无，扫完就啥物拢无啊。
1: 无，又是代表啥物？
2: 空，一切拢是空。
1: 一切拢是空，果然是我的好法证。
0: 那是我熬的，世聪，来。
1: 人求罗摩是大师道传，人都无留下证据。求摩罗什，要什？我甲你讲一个东土求罗摩是大师的故事，互你听。
0: 求摩罗什。
1: 对对对。就伫300年前，东土的所在，鸠摩罗什。

管了，我已经全然谅解你了。你去行你的路吧，我会带着咱的囝，走向你为阮开垦的路。

0: 大叔，你找我？
1: 阿杰，我做个深冬，才害你想我认为，但是你真紧就当重回球场，开始你新的生命。

0: 就是现在，楚庆，
1: 楚庆。
0: 阿杰，奴婢已经替你宽好细软，趁今仔日入宫出游，并需要个马匹，我已经打点好势，你速回求助，会记哩，头也不回。就马回求处，
1: 师父，我舍不了你。
0: 母亲要离开我时，我嘛真痛。也毋过母亲伊讲，人生的路行到落尾，也毋是共款个人行个人的。回去吧，放下万言。会记哩，回求除了后，待我方法。
1: 师父，带着你的愿，阿杰回转求除了后，必归三门，请珍重。杜信。我想要问你一句话，你敢捌爱过我？
0: 芸芸众生，想袂到你会出现。
1: 四万天界外，就要相见。
0: 即刻相见，现在现在，你心内有思弥山，
1: 出门便是万殊沙。
0: 就要相见，婆娑世界自有万千美妙。
1: 就能相见，婆娑世界自有万千美妙。
0: 阿杰，切莫断了佛心。

0: 的形状，无可能。若是地界倒了，吞忍落去，不过放他动，踢得骨头落，伊若是无吃，对我国不利。
1: 我看，伊就算甲你拍入冰顶，伊嘛袂放你去，因为你是伊的算命仙啊。
0: 我顶世人唔知欺负伊偌忝，一世人才会害伊到我八十七年。
1: 菜塘吃菜菜卡死，因果循环，伊真紧道理的因果爱修。
0: 素素玉英回老是大师，一无法力养生五尽，偏偏你姚龙王唔肯答应，官人实在真无把你当努力个。
2: 主公，万莫求助。

0: 九牧师大师金鸿妖音一国书籍的特派兵来迎接大师进城湾，请大师赶紧收拾细软。
1: 我要去东土啊！我要去东土啊！
2: 你已经等十七年啊，孝良终于战败了。
1: 我终于当完成我的梦想啊！
2: 你若去啊，我呢？
1: 做伙来去啊！
2: 我若去，人若问我什么人呢？
1: 你就讲是我的徒弟啊！
2: 你随行的徒弟，是师父。师父，我来。

0: 点满悲愁的忧来呀。
1: 哦，自此香就在一朵花，搁一个悲愁之间诞生了。
2: 真是妙法如花。

0: 大师
1: 以及众位法师，请用天路散花引经入门啊！
2: 现在，现在。

0: 注意，《法华经》有记载，天女散花，散在佛祖甲大众的身上，这是一个好吉兆，有恭敬、敬仰、尊重、赞叹的意思啊！
1: 哦，原来如此，
2: 是安尼啊，皇上，阮会当受到天女散花，算起来是有福之人啊！
3: 多谢皇上，
4: 来来来来来来。真好真好啊！如是大师啊，这十名美女就将送乎你啊！
0: 啊，送乎伊是要做啥物啊？
4: 人讲良心良知，好心骂你。像如是大师这人才，若要传后代，是真正无彩啊！
5: 皇上，我。

拖十个有影真乱来，偷偷啊欣赏，又搁偷偷啊爱，十名美女亲像仙女下游。

0: 老师傅，
1: 是今你若坚持不用，就三好官我兵输阮中。来呀、啊，马上将伊送出宫，是汝老师在军中，奉上。

0: 传法术，法证，哦，原来阮妖师有这种想法，拢是恶。陆王，陆王，
1: 师傅，你是在叫我吗？
0: 陆王啊，
1: 师傅，你叫我陆王，我是给人抬头的呢。哦，
0: 原来恁这世就是受别嫁予伊这个大师，害伊名声累处对地，恁这些累世拢做妓女啊！
1: 师傅，你在讲啥？我哪拢听无啦？哦，
0: 无啥，重点不是我，是伊。
1: 对吼，唔知是要叫法师，还是要叫相公啊？
2: 当然嘛是爱叫法师。上今以后，恁就留在边境的神父边，好好啊修行，只求你后世人唔通搁再做挂机。
3: 师傅，我敢免陪你。
2: 阿弥陀佛。
0: 你袂记一啦？三百年后，伊嘛是同款，搁做妓女啊？
2: 啊，原来是因啊！莫怪，你这去到平民庄，对妓女、做妓女的法，都是为着要度因啊！
4: 杀生不偷盗，鬼酒不梦见，不杀。

0: 你看，甲你讲袂用诶破戒，一破戒，大家对你行。
1: 我破戒是不得已诶，我想诶甲伊想诶无共款啦。
0: 啊，你变怎？

0: 元兄，
1: 嗯，
0: 你哪知我用吞针这招来跟你警戒啊？
1: 关于你三百年前的老故事，我早就真清楚啊。讲真实的，啊，你敢真是无要紧吞针呢？
0: 你爱相信佛法是不可思议的，
1: 对，佛法无边。
0: 其实我用吞针来跟你警告。我是恐惊，因会继续一直犯戒落去，因若一直乱来，我都变作是一个歹模范，到时阵破坏僧团名誉这种的罪业，我是担袂起。
1: 你这招厉害。
0: 其实人啊，拢有需要一点仔梦想，外加一点仔福相，这才是真正的人性。
1: 哦。

0: 大叔，我来陪你走这段路。
1: 元宵，你是惊我迷失方向？人生唔惊行唔着路，上重要的是爱不忘初心，回到原路。
0: 这三百年跨时空的缘，真欢喜甲大叔互相鼓励。意思上着三百年后再相会，一切有为幻，如梦幻泡影，
1: 如露又如电，影作如虚幻。我自认无迈，忝为佛经传译，我所译出的佛经拢总三百余卷。我希望这的佛经拢会当流传后世。
0: 严公，你已经是一个破戒者，敢会影响人对你怀疑经典信任？
1: 我愿意在大众面前发誓是誓愿，如果我所翻译的经典若无半点的错误，我愿意在我身体恢复以后。

逍遥的规划，动如飞的笔，伊的形态已分寸，只有水质伊的如心。686，元宵端坐完成已分红事，三个月后，要是公主已要是宫中变色，元宵的佳丽四聪也成为韩国十大贤姬。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体坛精英一起动》。
1: 自古以来，我们的社会就说儒家重文轻武的这样一个文化嘛。那么在这个文化之下呢，我们就形塑了体育老师是什么呢？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嘛，这刻板印象。那描画出来体育老师的画像是什么呢？高大健壮，皮肤黝黑，好喝酒，不好阅读，出口不成章，下笔不成文。体育老师的画像就是这样，体育老师的刻板印象就是这样。那我就是要破，我整个目标就要当个全方位的体育老师。

0: 我叫叶信清啊。那么在1936年，也就民国25年出生。因为我们那村庄没有初中，也没有高中，所以从国小毕业就到外面去生活，到初中毕业，然后考上评师，后来又到师大一路这样求学。毕业以后就当国小老师，那么又国中老师，又当高中老师，当专科老师，当大学老师。那么一共在教育界服务了46年了才退休。
1: 老师是一个工作狂，他几乎学校工作是16小时的，而且他的个性是生活步调紧凑，然后分秒必争的人，所以他的工作效率应该是以一当百吧。
0: 那当时就用分发，屏东县政府就分发我到高树乡泰山国小。那这个泰山国小是很偏僻、很穷的一个乡下国小，差到什么呢？他放学以后还要回家帮忙爸爸妈妈做农务，所以你说还要课余补习，那补习都要钱嘛，那不可能。泰山国小历届毕业生考上省立屏东中学就一个，考上省立屏东女中就一个，所以我就不服输。我说我的学生经济家庭比较差没有关系，我认为应该可以努力可以赢，我就免费补习这样。那后来我8个学生，结果是我屏东考上2个，破泰山国小的历届纪录。那屏东中学是在南台湾是很有名的升学学校，目标都是要考台大、国立的大学，所以那个时候的名校升学名校，在训练运动代表队的很少，因为他们的整个认知就是说，那个升学学校，你在搞校队训练一定影响升学的，所以当时体育组组长反对啊，他说老叶啊，你最好不要弄了啊，校长啦、家长不会同意的，有的人写信来反对。我在训练中，他跑到学校啊，拉着他的子弟就回家了，不让他训练。可是你拉回去了，学生2天后又来了。事实上，屏东中学里面呢，有很多学生是很有天分的，就是升学他不给他练，有很有天分。那这4年，我这田径队的学生，没有人因品性的瑕疵受学生处分过，每一个人都考上大学，其中还2位学医当医生，其中2位还是留美博士的名学者。所以就是说这4年哦，我有时候回忆啊，很辛苦，校长不支持，学校不支持，家长不支持，我要达到一个神话，就是说，升学的名校不能主训校代表队，这个神话我给他打破。
2: 招生嘛，这个我对他印象最深刻，就是说，他是一个非常奉献的这个教育工作者，同时他又是一个非常认真的运动教练。他对他自己想要达成的目标非常积极，而且每一个步骤都非常清楚。那这个部分坦白讲，我也跟他偷学了一些。
0: 我当时当校长面临2个问题，第一个是学校有很多重大的悬案没有解决，宿舍不够没有解决，那个时候就有602个可以住宿，可是学生已经要1500了，饮水设备没有解决，到夏天就缺水，那学生就敲锣打鼓，每人都抗议，我们想要变体育大学嘛，可是当时体育大学规定一定要12个所系。啊、当时学校我接的时候就有7个所系，12年的闲扰解决饮水设施，我就争取了700万的经费，我认为啊，增加了4个所系，在我这3年有2个女老师， 他们的论文著作都投稿 SSCI， 那学生的就业，各级学校除了体老师以外，还可以增加叫运动教练，运动教练变成是体育人员的编制在里面，所以我们的学生就业又多一个管道。我当校长，我提出来我的整个口号就是说，经营卓越的体育学院，迈向新竹系的体大。
2: 我想他的任期比较短，以这个很短的这个三年当中对学校的建设他付出相当多。第三期的学生宿舍就是在他任内把它拼出来。
3: 那设计这个精英楼，就是要针对运动员的平常的生活起居，让他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休息的环境。这个精英楼从开始计划到剪彩到题字都是我们老师的名字写上面，所以我的校友回来，我就会跟他讲，这是老师，这是叶老师，叶宪清老师，是我的老师，是你们师公他的那个师正。

0: 我和老师之间的关系啊，就是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那老师是一位严师，也是一位慈父。老师经常讲一句话，就是说在什么场合就要扮演好什么角色。当你站在运动场的时候，你就是要势在必得，但是呢，在学习当中就要认真勤奋。
1: 其实在我的人生的成长过程当中，他是我的贵人之一，尤其他的这个处事，他其实看起来这个很严肃，可是私底下对学生是非常非常好的。
2: 他的格局就是关心国家社会的格局，那他一直心所系就是我们国家体育教育的发展，所以他不管

0: 在杜教练也好，在他的行政工作上，到现在目前他关心各个体育的团队的活动，他也经常参与。
1: 对田径运动这么入迷，因为你一定要去克服气候的条件，你一定要去克服个人运动的这个条件，你常年的环路在那边，那无形中就可以培养你的自律性、自发性、奋斗性、耐劳刻苦性的这种意志力。你培养了田径的精湛的技术以后，你可以活用到田径教学，成为一个全能的田径教学的老师。我认为是这两项给我成就非常的大。

0: 这些材料都是循环运用，因为我不希望再用一直花钱购买这个起点来创造更多没办法控制的量体，所以我大部分的材料从洗衣夹、钢刷、洗衣粉、冰糖、布、纸，其实都是一直在走循环回收的状态，因为我觉得所有东西都是从有限到无限，所以我以这个概念来做我创作的基础。
1: 我用很多都是亚克力绘画，可是像其实我也会使用一些国画里面使用到的化纤板，可是我画的方法呢不是比较传统的那一种国画的技巧，我会用亚克力绘画或者是用带针笔来勾勒一些线条。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3: 二点五的时候我现在也在说要遵守中道，好地为先，啊，以物会友，以德感人，宣扬国粹，信惠相传。

我自细汉身体无好，啊，受到父母有点不，有点不顺迄个经济，啊，所以啊，叫我都爱练拳头，讲练拳头会当练武会当健身，啊，我都听到阮父母的教训，啊，就去练。啊，拳头起初是练迄个罗汉拳，啊，罗汉拳练练呢，有啊，渐渐身体有较好，啊，是功夫了后，伫厦门国近江堡村学即个武当中南派的武术拳术，也民国三十八年。回到台湾来，在即个我故乡，安定乡新吉村，啊，拄好迄阵西港啊挂乡第二故乡，拄好枕头咧讨上工，啊，我就参与上工店的演练，啊，甲甲因教即个。拳头，就是宋江内面有一个空手连环对打，顶有就是。

0: 个拳头的搬手，啊，就演变啊，变成连环啊，所以对这个宋光，煞渐渐有一个兴趣。啊，这宋光镇当时啊，我就跟咱新庄啊，老邓，然后叫老邓姐、老邓西来学这个宋光镇的镇势，啊，甲宋光镇的种种的规矩。啊，甲宋光镇的武器对弹啊，电头啊，含即个范江伯，但范江生的是学即个八卦阵。呀，为什么有即个宋光镇哦？我大家拢安尼。传说真多啦，啊啦，但是一般啊，拢讲是咱台湾的传说，讲是这地心公为着要反清复明，啊，各部落在组织的宋江镇。
1: 一开始竹武镇就是保卫乡里嘛，因为以前都是农业时代啊，啊以前就会有械斗，诶争兵啊争啊，啊现在我械斗啊，可能我这一个村里跟那个村里比较好，然后可能我就会请他的师傅来教，我们就是成同一个系统，而、啊、他主要是有分五个派系，就是红的，然后绿的，然后青的，黄的。然后蓝的，
2: 哦，我们以脚以腰带啊，脚筋啊，分色，哎，我们是属于红脚筋派。那红脚筋派的武阵，跟绿脚筋、跟青脚筋、黑脚筋、蓝脚筋，它的阵势跟它的动作是完全不同的。哎，那当然不清楚的人看都觉得差不多了。可是内行的人一看就知道，细节的部分有很大的差异，不能做错。他对于自己的徒弟哈的态度，跟对一般的那种宋江镇的队员，或者是场边的观众来说，他是两种人。表面上他当然是和和气气的，温文儒雅。哦，可是呢，他在指导徒弟的时候非常严格，马虎不得啊。
0: 哦，咱古早咧讲，连拳头、脚步速度爱注意，脚步爱靠在手度，就是这手法。古早拢讲脚步、手度，像就是这手法。哦，我脚就是咧脚步，爱做马步啦、弓箭步爱翘好。你也翘不好势哦，袂知啊。像我即摆还没看面，大家拢爱个，啊，我也无安怎，因为你都爱出力，来出力去。啊，你也一个有出力，一个无出力，总能。这个就受不了啊。
1: 就是我们这边很多人是从小跟着师傅练，然后原本是在家同里，就是我讲六地寮在安定乡啊。然后那时候小朋友练嘛，然后练到国中的时候就课业为重，然后就休馆，就没有继续教。然后老师傅就一样在中州那边开他的中医诊所。然后是后来又黄老师，然后还有王教练，他们两个就是促成，就是就说那把剑心武馆又重新再复馆。
0: 这肯定是我的别名， 啊，较早开建林诊所，啊，了后我即武馆就是要教这囡仔，大家拢唔是利益啊，拢为着即个发扬国粹，身为上端，你来咧努力啊。
3: 如果是宋安贞的话，我觉得他不会失传，但是以后可能会更好，但是以后也可能更不好，但是他还是存在的，因为他在庙宇当中是保持一个特有性的正统，他有他的功用，所以他势必一定存在。
2: 后来才有那个念头说，那就学多一点，把最早的或者是最原始的吧的那个招式留下来，我一个人是不够，我一个人做不到了，所以我就找了几个人，你记几套啊，我记几套这样，所以大概现在武馆里面师傅的拳除了两套他没有传出来之外，其他的我们大概都有人继承。
4: 老师傅常说，尊师重道，然后孝悌为先。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练武术的一个精神啊，不是说你练得很厉害，然后去外面就可以跟人家打架啊，干嘛？其实练得越厉害的人，其实就是要越谦虚，越谦卑。
2: 尤其他特别强调的是武德精神，他一直挂在嘴边的就是我们在做的是薪火相传的工作啊。
0: 宋康登不只是一种的运动，会当健身。啊，宋康登那咧不是拢有足看练一个，所以练这个宋康登啊，健身报国，爱当身体臃肿，啊，精神会当好。阮师傅张伯孙拢会讲啊。练武的精神都爱安怎啊？啊，爱尊师重道，孝悌为先，以武为友，以德教人，爱宣扬国粹，身为上传，不可缺的啊！

0: 有人说做茶其实是在跟时间和气候一起工作，只是近年来当人口老化、产业断层、消费习惯改变了之后，有许多茶乡也开始面临新的挑战。在新北坪林有一群返乡的茶青，他们正试着用合作共学新的行销方式，要来重新连接地方和市场。他们不只想留下来制茶的记忆，更希望让下一个世代重新认识台湾茶。这一期《人间片刻》，我们将从坪林出发，看见茶乡青年如何替传统产业寻找新的可能。
1: 早上十点，山风吹过茶园，蓝天白云下，半机械式的采茶机轰隆隆沿着坡面前进，一心三四叶的嫩芽成串落入了帆布袋。这里是一年一度文山包种师徒敬茶的开场画面。做茶第一步就是采金，这个动作可不简单。新鲜嫩芽采下来之后，得先让它静静萎凋，散热、吐气，把多余的水分排掉。这当中的温度跟湿度怎么抓？全靠制茶师傅多年累积的经验来判断。接下来第二步叫浪青，你看竹盘一次一次翻动，目的就是让叶片透气摩擦，进而慢慢出香。
2: 再等一下，等下浪完再。我第一次。
1: 可以说，这香气的层次够不够，往往决定了一杯包种茶能不能惊艳全场。第三步是揉捻，茶叶现在在机器里不断盘旋翻滚，叶脉里头那股熟花香就是这样被慢慢压出来的。最后一关则是烘焙，利用80度的火温慢慢褪去水汽，同时把香气牢牢锁进茶叶里。从一开始的采茎到最后的焙火，整个过程往往得忙上一个昼夜，为的就是成就我们杯中那抹独特的甘醇。深坑农会举办这场比赛，是希望重新唤回地方的茶文化。约20组师徒参赛，从采茎到焙香，全程比照职人规格。
3: 青农返乡大概有20-30个人，他们也成立一个合作社。那这些青农，因为他们毕竟有新的观念，回去也对他们平民来讲，整个茶叶的推广也是非常有注意的。
1: 部分年轻的指导师傅们有个共同的身份，他们真正的基地其实在坪林。离深坑1.5小时车程的坪林是文山包种茶的核心产区，这里的茶园面积是新北所有行政区最多的，而茶农年龄结构老化也最为明显，也因此今年返乡的茶青被视为让茶乡重新启动的重要力量。2025年6月，新北市政府启用了全市第一座农创所，并交给有种茶合作社营运。坪林返乡青年在这里有了一个共同的基地，有人懂行销，有人擅长农机，有人熟悉制茶。他们把原本分散在家里、客厅、公寮、仓库的能量集中起来，尝试把坪林重新做成一个世代共用的品牌。但返乡青年之所以必须集结，背后理由并不是浪漫，而是非常现实的压力。

0: 差不多50岁到70岁这边，大概可能还有一两百位。但是我们从20岁到40岁之间，大概只有大概30-40位左右。你看哦，所以变成是1:5的这个比例悬殊哦。所以说，在未来的5到10年之后，这些老一辈都退休之后，其实整个平移的自裁人数会锐减，那我们的人力会面临到很大的一个冲击。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先提早先把大家先聚集起来，先为了这个未来去做准备的话，以后的茶叶其实是很难生产。
1: 詹诚的说的不是危言耸听，茶叶不像一般农作采收后就结束，它是一整套24小时不能睡的工艺，没有足够人力就不能维持产量，因此茶青才决定组织化。33位返乡茶青平均不到40岁，从2017年的平林青年茶叶发展协会到如今的有种茶合作社，他们形成了一套新的系统，互相交流技术的共学，一起打造品牌，开拓市场的共销，甚至是共享人力与茶园，扩大产量规模的共耕计划，这些都是传统家庭式制茶时代做不到的事。
0: 其实我觉得它是未来一个无可避免必须要有的存在，就是因为我们在未来其实人力慢慢的缩减的情况下，大家都是一双手的情况下，你没有共同制茶厂，那你其实没有是共同制茶厂的话，你就势必还是得朝向合作的方向去前进，你才有办法再把你原本的这个经济规模体给撑起来。
1: 这套新逻辑让平林的茶不再只是单打独斗，而是打群架。其实，在合作社的背后有个重要的贵人，祥茂食品的老板，大家都叫他阿乐斯。他是最早愿意把家里的房子租给一群年轻人的人。
2: 当初就是詹诚德，他是消防队跟我同一班的，我是班长嘛，他就是新进来的队员。然后他也是做茶做得非常好，那当初就是很多人要租嘛。我没有租他，他来跟我讲说他们这个整个合作社的想法，哦，跟做法，我觉得哎很不错。
1: 阿乐斯自己就是平林茶文化跨界的前辈，他的家族40多年前做出全台第一颗茶汤，当时被质疑这能够撑什么气候，后来却成为了游客必买的伴手礼。
2: 有些觉得说啊，你做这个茶糖有用吗？做这种糖果能成什么气候？哦，当然有人讲这些话。那但是我爸爸推出来了以后，大家就很多外地来吃到就很惊讶，说：哎，这茶糖做到这样子可以回甘，而且又这么好吃，哦，所以那时候造成一时的轰动，就是。哎，那时候雪穗还没有开通嘛，就很多人到经过平林的时候就都来买茶汤，那个茶汤几乎那时候是用抢的，就是一拿出来就没有了。
1: 他看到茶青正在做的事情就像当年父亲的那份勇气，把传统茶味用新的形式端给了新世代。其实，在深坑敬茶赛场，有对兄妹特别抢眼，哥哥当制茶师傅传授手艺，妹妹则报名当学员，把整个过程拍摄下来。他们来自深坑北深路上那家挂满匾额的老店——尚德茶堂。
3: 就我从前期都只是跟着他做而已，我就有点像员工啊，他说什么，然后我就做什么，其实没有太多的想法。然后，经营网络的话，就是。比较佛系经营吧，就是发文章，然后把茶叶放到网络上去卖，对吧？就是没有太多怎么讲行销吧，是一直到今年妹妹加入之后才开始有很大的转变。
1: 弘毅说，以前只是跟着做，直到妹妹回来，他才真正的开始思考一个老茶行在这个世代还能怎么走。
4: 因为我自己本来就有在经营自媒体，就原本是经营自己， 然后我那时候就很常看很多人创业的

0: 像啊，第四杯。
1: 喝那么久了喝不出来，你来喝，那你
2: 不是这边老师。哇，
0: 你们妈妈喝，
1: 你这也太幸福了。
3: 我那时候就是很单纯的想到盲测这个主题。我就想说，就是 YouTube 很多人就是还蛮多盲测的主题，大家都蛮喜欢看的。比如说很多人盲测水啊，盲测手摇饮什么的。我就觉得茶饮，我第一个想到的主题就是盲测，所以我第一支影片就是做盲测。
4: 从佛系经营到第二支影片就破200,000观看，短短几个月，让一间深坑老茶行被网络世界重新看见。
5: 那个茶叶春茶出来或冬茶出来，我就会亲自打电话跟客人讲。好，现在那个新的茶叶已经出来了，然后有空就过来喝茶试茶。哎呀，
4: 上一代抓着电话与笔记本，一户一户问候，邀请客人来试茶；下一代则用影片与留言，在网络上和陌生人建立了关系。两种看似不同的方式，其实都在讲同一件事情。希望这杯茶能再多陪人久一点。
3: 我觉得最大的影响是以前妈妈他们都是在店里等客人来，但是我们是算是主动出击去触及到我们的客群，然后就变成我们不用一直被锁在店里固店，那就会有网络的订单。那这也会让爸爸妈妈像他们以前很舍不得出去玩，舍不得关店休息，因为我一关店有客人来了，我做不到这笔生意了，爸爸就会觉得很懊恼这样。但是现在我就会跟他说，你们出去玩或什么没有关系，我们网络上都有在卖，他们就会比较放心，就不需要一定要锁在店里等着客人来。
4: 对这一家人来说，自媒体不只是增加营收，更是一个让爸妈终于可以放心出去走走的工具。
1: 用心，
5: 还要诚信啊！诚信，
1: 把自己要做的事情做，
5: 诚信最重要。
4: 当新世代新思维走进了茶产业，茶不再只是家族记忆，而是一个能把产业链、生活、创意串起来的地方系统。现在新北茶农仍以中高龄居多，但就是这些回到山城愿意一起合作的青年，让文山包种有了下一个世代。这股新茶香正在土地里回甘。

0: 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明明昨天还有人叫我宝贝，今天我却只能在街上流浪。
1: 我看见你，
0: 我害怕靠近人，因为有人打我，赶我，对我丢东西。可是我还是会常常回头，我还是在等，等那个曾经抱过我的人。如果你不要我了，为什么当初要带我回家？

如果说平林茶青他们面对的是谁还愿意留下来做茶，那另外在南投茶产业思考的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台湾茶该怎么走向下一个世代。过去的茶农他们把茶给做好再交给茶商贩售，但是在市场快速改变、消费者的习惯还有国际竞争的标准之下，甚至年轻人理解茶的方式都跟过去不太一样，于是开始有人建立品牌与品管系统，有人则是重新思考茶跟生活的距离，也有人是

0: 把传统的功夫茶用全新的语言翻译了之后，从焙火茶厂到现代茶馆，从一片茶叶在不同的世代手中有了不一样的样貌。接下来带您看到南投茶乡的新观念。
1: 透明的吧台，机械规律运转，一杯杯茶不再只是泡出来，而是被萃取出来。有咖啡馆中常见的萃取设备，也有夜店里才会看到的拉霸机。开放式空间让制茶的每一个步骤都摊在顾客眼前。这个品牌叫做三杯，这是一间从南投民间出发，从茶乡走出来的新式茶馆。
2: 其实就是那时候刚好在国外读书，那时候国外读书就一定会很想喝珍珠奶茶，对，因为毕竟在台湾每天都在喝，然后去国外一杯可能动辄就一两百块台币，然后那时候喝完以后就觉得台湾珍珠奶茶是不是可以有其他的方式来呈现，所以在后来回台湾在当兵的那一年，然后去思考一下我们可以家里原本的茶叶怎么去做新式的茶馆跟新式的珍珠奶茶的方式去做，然后就生了这个新的品牌叫三杯。
1: 品牌主理人吴宗汉、吴宗林两兄弟从海外的经验回望，他们看到的不只是价格差距，而是台湾茶还有更多的可能。
3: 那阿嬷从以前我们在回去之前的时候，她都会先把茶叶丢到保特瓶里面去做冷泡茶这个东西，所以其实我们从小也就在喝冷泡茶这件事情，而并非只有就是完全是只有热的茶，因为热的茶有热的茶的风味，可是冷泡茶它就会更接近我们真的以前那时候年轻人更想喝的味道。
1: 小时候喝冷泡茶的生活记忆让他们思考一件事，台湾传统功夫茶能不能像咖啡一样同样被年轻人理解。
3: 但是我们用萃取的方式，它是可以让它的味道是更保留的，它其实就有点像是咖啡的方式，我们透过每一杯的现萃让客人知道说他先喝的每一杯都是透过那个萃取那个当下所萃取出来的一个精华跟一个风味出来，去喝到最完整的味道。
1: 茶壶变成机器，经验转化成参数，
2: 因为我们希望可以让消费者可以体验到所谓的 无感的感受，就是说我今天进来这个空间，你可以闻到茶香，然后可以看到制茶的过程，就是做饮料的过程，然后还有萃取的这个过程，然后闻到茶的香味，然后最后喝到茶的风味，对，这些感受是全部融合在一起。
1: 这是制茶语言的转换，而他们卖的更是一整套喝茶的体验，把手摇变成活动通行证，开发茶味甜品零嘴，更与餐饮集团跨界合作，吃面也能同时点杯茶来喝。不过，要让自家茶叶站稳台湾市场，甚至迈向国际，成为让消费者信赖、顾客愿意买单的永续品牌，背后还得满足非常多的条件。来到位于南投竹山游山茶坊的茶文化馆，就能马上明白。
4: 台湾是属于海藻型气候，那每个地方有特色，所以它产现出来的茶不一样哈。譬如说，我们从先从台北有木栅铁观音啊，然后它那边的栗竹笋也非常好吃。文山包种茶呢，那除了是它的包种茶以外呢，它有蒲甘哈，金竹我们有东方美人茶，那还有就是柿饼。好，那譬如说好中部啊，有高山茶、梨山那仁爱乡，还有我这里的竹山，还有鹿谷。那么我们看到南部。然后也有看到台东鹿野有红乌龙啊，有夏天的时候要玩热气球啊，花莲瑞穗那边呢茶区，可是它有很好喝的牛奶。
5: 你好厉害，你把茶叶跟当
4: 旅游，对，
5: 是啊，
4: 我也希望
5: 结合起来，
4: 希望说当游山茶坊的存在不是在只有卖茶，我觉得卖茶不差我们一个人，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存在是对这个产业有贡献以外，也可以带动大家。
1: 如果说茶厂决定的是味道，那游山茶坊决定的是这杯茶用什么样的姿态走向市场。
4: 因为就是父辈父祖辈当然就是只有做茶嘛，然后就茶商来买， 那有买价格谈得拢，那就买；没有就留。

0: 明年变成旧的茶就更低，就是其实早期的农民本来就是这样，会比较辛苦一点嘛。
1: 做好茶却不一定卖得掉。一个好心老主顾拉着夫妻俩的欧洲产业之旅，才让他们打开眼界，知道除了做好茶、卖好茶，什么才是真正长远的经营之道。
0: 那时候我才懂什么叫品牌，原来品牌不是说你今天做好这今天的茶最好，我拿去比赛得了第一名，这个茶我就是最厉害的，我就是最好的品牌，不是，而是从那边我学回来，就是你这个品牌今年你要卖多少斤，比如说你是一号茶，你要卖多少斤，它品质够不够稳定，明年的一号茶跟今年的一号茶的品质是不是一样，当一样的时候，第三年、第四年往后都一样，那个才叫做品牌的品质稳定度。
1: 比赛第一不等于品牌，稳定品质才是关键。茶不只是好不好喝，而是每一批都要一样。打造品牌从来不是取名挂牌，而是成为被信任的系统。从分级、拼配到制程控制与检验，每一批茶都必须可以被复制。
0: 产品口味哦，价格我都懂了，回来就自己规划自己调整。所以说在国际市场上面，第一个就是品质、产品、价格跟包装，再来就是语言，我觉得语言相当重要。那安全早期是重要，现在是不用讲，因为安全它是一定的。所以说到任何一个国家，所有的农药法规都不一样，所以说农药法规就是安全好，然后再来就是品质、价格，然后呢，我们能够做生意就是语言，大概这几点是必须要的。这几点如果能够控制好，那应该在国际市场上面要拿到单，只是迟早问题，不会有困难。
1: 品质、价格、包装、语言，一杯茶背后就是整套国际竞争的系统。
0: 茶产业都是小产业，可是咖啡产业都是大产业。在我们不要讲台湾了，台湾来到台湾也是变成小产业，因为。不是什么问题，是因为我们地就这么小，对吧？所以说来到台湾，大产业来到台湾就分化以后变成小产业。那在国际上，我们不管是我们看到摩卡拉兰山，我们讲所有的产区都那么大，那他们这么大的经营，就绝对有商业思维嘛。我们讲的这个茶叶就缺少了这一环。
1: 台湾茶不缺品质，缺的是规模与资源，像咖啡产业一样，用资本建立的标准。
0: 那为什么我会拜拜你知道吗？啊，这个就是 Andy， 这是我先生嘛，第六代，然后后面那个是 Andy， 就是我儿子。然后我会拜土地公的原因是我们敬天爱地，人要信守承诺，所以我们开端才会那一个，其实那是有意义的，会拜拜啊，拜拜就感谢神明嘛，所以敬天，然后我们还爱惜这片土地，因为土地养活我们嘛，然后。我们从内心出发，所以表示我们要诚信，所以那个拜拜是非常的有意义，不是纯粹就是拜个形式，事实上是给我们自己一个很大的，给自己一个很大的期许，一定是坚持这样。
1: 三辈两兄弟的爷爷吴宪山是南投民间三义茶行的招牌人物，做茶曾拿下九度特等奖的殊荣。他坚持传统，却不囿于传统，更希望子孙用心把好茶带给更多的人品尝。
2: 我嘛是希望我即嘛是跟阿叔讲，我做着说，我起来要讲无共，我一定我有一个讲来共看口味，要做头前，卖做后边，因为咱就甲人有竞争有进步嘛。你甲我共款就无啥物事啦，啊，停顿你也嘛无意思。我也是改变做茶就是安尼，拢有我的想法啦，然后今日有咧订单啦。
1: 一辈子做茶的人，想要更好，就不能停止改变，要跟得上时代脚步。从传统的茶厂到品牌的系统，再到城市的茶馆，同一片茶叶在不同世代手中有了不同的样貌。有人决定味道，有人建立标准，有人重新诠释。好茶没有改变，变的是这个时代怎么让它让世界看见。
3: 从平林到南投，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两个茶乡的故事，更是一整个世代他们在重新思考台湾茶的未来。 茶从来就不只是农产品，它记录着土地、气候，也录着一代代茶农跟制茶人的生活。即使时代改变，这些味道跟记忆依然会透过不同的方式继续被传承下去。我是王一仲，我们下次再见。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爱伦，欢迎收看六月六号人间新闻。毕业季到来，来自高雄、屏东、台南以及嘉义等地，有1000多名偏乡学校的毕业生齐聚在佛陀纪念馆参加联合毕业典礼，勉励学生秉持三好精神，在人生新阶段持续成长。
1: 来自各地的毕业生陆续来到佛陀纪念馆报到，有法师陆续为学生挂上彩带，现场洋溢欢喜氛围。
2: 今天是我有史以来的第二个毕业典礼，然后呢，我感到很感动，因为呢，有很多的法师，还有很多所学校的人一起来共同参加。
1: 偏乡学校联合毕业典礼在佛陀纪念馆大觉堂正式登场，三好学校校长也分享各自看法。
3: 感谢大家有这个机会让我们的十字孩子来到这里，接受大家满满的祝福，那我们其他的孩子也能够收获满满。
1: 贵宾也给予毕业生鼓励和期许，
4: 用一份祝福的心来祝里面大家都能够鹏程万里让里面每一个毕业同学里面都能够更上一层楼。
1: 毕业生将各校信物传承给在校生，佛光山也自赠毕业贺礼。除了让偏乡学子共度热闹毕业典礼外，同时也鼓励学子怀抱梦想，感恩持续成长。
5: 星云大师不忍这些新兴学子这么样子孤单，这么样子的寂寞，甚至于希望让这些新兴学子能够走出山林，也能够跟更多的人能够接触。
6: 同学们，你要记住，我曾经在佛陀纪念馆的毕业典礼上得到了一个好的缘，那这个缘会帮助我的未来有好的事情，有凡事可以成就，凡事可以顺利。
7: 谢谢校长师长的春风化雨。
1: 毕业生带着师长鼓励与期许，勇敢迎向下一段学习旅程，也把感恩希望留存在心中，持续将三好精神实践于日常。人间新闻吴成昶高雄采访报道。
0: 佛光山蓝洋别院2026三好儿童绘画比赛，不止小朋友，就连家长们也一起来参加。透过了画笔画出生活中的三好真善美，有超过100件作品历经评选颁奖表扬。
8: 丰富色彩呈现小朋友眼中的三好世界，每一幅作品都描绘生活中助人的画面。佛光山蓝洋别院举办三好儿童绘画竞赛，引导孩子透过画笔描绘心中的真善美，
9: 让小朋友可以认识大师的三好的精神，那持续在人间佛教上努力。
10: 从小就行三好，说好话，做好事，存好心，
11: 觉得这个很有意义。那加上小朋友很喜欢画画，来这边可以跟阿弥陀佛结缘。
12: 我们这次的三好儿童绘画又特别加入了一个家长的一起来绘画的元素，让大家呈现呢一个画这个三好的一种很祥和的一个很欢喜的心。这世间的一切的美好呢，就从我的自心做起。
13: 记得把笔还给大会这边。
8: 挥动画笔，把爱与感恩呈现在图纸上。本届绘画竞赛特别邀请家长共同参与，让亲子协力创作，成就学子们在艺术与品格教育上的成长。历经评选，从作品当中选出优秀奖项表扬，由妙行法师亲自颁发奖状以及奖金勉励，看见小画家们的创作成果。
14: 做好事有分享食物或是捐钱，还有救助动物或是捐零钱发票。说好话就会让遍地生花，然后存好心可以让每个人都喜欢你。
8: 透过绘画竞赛，让孩子以画笔创作，把心中对三好的认知画出来，从中学习成长，扎根菩提种子，让亲子们享受天伦乐趣，留下美好回忆。人新闻林君毅、黄永琪、宜兰采访报道。
0: 佛光山云林讲堂举办第三届云林三好儿童作文比赛颁奖典礼，在现场呢有将近300人观礼，孩子们透过了文字实践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三好精神，展现学习成果。
15: 佛光山云林讲堂主持慧德法师表示，本届比赛吸引县内众多国小学童参与，作品内容涵盖家庭关怀、校园友爱、环境保护以及感恩助人等面向，展现孩子纯真观察力与善良心性，
16: 感触非常的深。那看到我们的孩子，他们心中有想法，而且都是透过这样的三好的理念。
15: 云林县副县长谢淑雅亲自颁奖，肯定活动持续三届推动品格教育，也感谢佛光山透过行动图书馆深入偏乡，缩短城乡阅读资源落差，
17: 也希望可以提升小朋友的语文程度、国语文的阅读或者是写作的能力。
15: 评审作家林少文则表示，本次160件作品仅22人获奖，竞争相当激烈，也鼓励学生勇敢透过文字表达想法。活动最后颁发奖状与奖品，并进行大合照。获奖学生在台上开心受奖，脸上洋溢自信笑容，也为这场以文字传递善念比赛画下圆满句点。人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0: 透过了游戏挑战学习品格教育，大林讲堂举办三好儿童快乐购毛克力挑战营，带领着小朋友们在闯关、合作以及体验当中学习到三好四给的精神，也在欢笑声中收获成长。
18: 小朋友化身丛林探险家，跟着毛克力的脚步展开一连串挑战任务。活动一开始，法师透过生动课程介绍三好四给，希望孩子在面对生活中的各种考验时，都能以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态度勇敢面对。
19: 因为小朋友的心里种着一个种子，叫做三好的种子。有了三好的种子，所有的挑战都没有问题。
18: 童军闯关活动设计了七大关卡，让孩子在游戏中学习尊重、感恩、勇气与合作等好品格，同时安排浴佛体验，孩子们在庄严的大殿中聆听佛诞故事，并以虔诚的心浴佛祈福，在心中播下善念与感恩的种子。
20: 很感谢星云大师创办佛光童军，让很多的孩子有机会可以接触童军的活动。然后童军的活动呢，他就是很重视品德，然后做中学，学中做。
21: 三好这个行动，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人都需要做。我也想要带给我的朋友还有家人，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在外面的活动不会学习到的。
18: 主办单位表示，希望透过寓教于乐的童军活动，让更多孩子认识佛光童军，在成长过程中培养良好品格，把三好精神落实在生活当中，成为未来社会的正向力量。人间新闻嘉义综合报道。
0: 南投军头国民中小学举办新德寺开智慧践行活动，有超过百位的师生在诵经祈福与殿堂巡礼当中感受到了佛法智慧，学生们不止展现出活力，也在活动当中主动的服务，实践三好精神。
8: 师生齐聚大雄宝殿，在住持慧龙法师带领下诵持心经，并恭读星云大师为学生祈愿文，祈求学子身心安定，智慧增长。南投军头国民中小学举办清德寺开智慧践行活动，超过百位师生齐聚清德寺，在自然环境中践行，也透过宗教文化洗涤身心。
22: 放空啊，就不吸收很多的知识，心理上自己的沉淀之所也多，你就越放空。
23: 告诉我们学习要专注，告诉我们做事要认真。其实龙和尚还是带着我们三好四给的精神的叮咛跟托付，希望走出这个门，成就更不一样的自己。
8: 到了斋堂用餐时间，小朋友也井然有序安静用餐，从细节中展现品德与礼仪。随后师生展开殿堂巡礼，到大悲殿礼拜千手观音，感受佛教艺术与慈悲精神。人新闻南投综合报道。
0: 暌违了两年半的时间，佛光山极乐寺再度迎接台大晨曦社的学生参访，透过了课程引导青年学子们认识到禅修，还有茶禅体验，来感受佛陀智慧融入生活中的美好。
15: 台大晨兴社学生走进极乐寺，在法师引导下展开参访行程，透过殿堂巡礼、人间因缘交唱、人间生活禅及茶禅一味等课程，体验佛光山人间佛教精神。
2: 我就觉得这个体验非常的丰富，然后就是希望大家社员其实都发喜充满这样子。
3: 在禅修的过程中，我可以看到自己的心念有点杂乱，但是后来就是有透过呼吸，然后比较回到比较平静的状态。
15: 禅堂内，学生跟着法师调整坐姿，进行体验禅修。紧接着茶席间，茶香四溢，同学们缓缓品茗，用心感受当下，让学生在忙碌课业之余，学习关照内心，培养专注力，从生活中体会禅意与幸福。
4: 不管是这个佛光山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那或者是各种实践的体验，然后从中更了解禅是什么。然后同时也想跟晨曦社的社员说，就是大家之后可以多参加这些，不管是我们自己的社课，或者是这样子的社外参访的活动。
15: 对许多首次走进佛光山道场学生而言，是一场特别的身心沉淀之旅。透过禅修和茶禅体验，学习放慢脚步，关照内心，也在日常之中体会佛法智慧，感受人间佛教带来的安定幸福。人新闻基隆综合报道。
0: 庆祝佛光山开山60周年，佛光山南屏别院举办了修持会，包含专题讲座以及法华经抄经修持，吸引了数百位的信众一起来参加，持续的传承人间佛教。
18: 大雄宝殿内座无虚席，数百位信众专心聆听讲师解析法华经。佛光山南屏别院举办法华经修持会，邀请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副院长妙光法师担任讲师，主讲佛道与我是佛的修行指南。法师提到法华经是经中之王，核心思想强调人人皆能成佛。修持会参与者提笔小心翼翼抄写法华经，除了专题讲座以外，修持会还有抄经修持活动，透过抄经帮助信众安定身心，并且让佛法融入生活，在书写中体会佛法智慧。法华经修持会圆满成功，信众透过抄经与发愿，承接弘法使命，让人间佛教持续传承。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为了实践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以文化弘扬佛法的理念，佛光山慧中寺捐赠了近百册的书籍给台中市文化新地标台中绿美图，期盼可以透过优质的艺术与宗教图书，为市民朋友们带来多元的阅读选择。
5: 图书部分，请看一下我们的摄影师，谢谢。
24: 此次捐赠不仅大幅充实馆藏丰富度，多样化的艺术与人文丛书更让期待亲近阅读的市民感到十分惊喜，盼能从中探索生命的温暖，
25: 有更多的选择，然后就是图书比较丰富，想回来这里看一下，这样
26: 让我们觉得说有机会说利用就是更比较能够简单的去了解这个佛法在生活中它有没有什么就是含义是什么，或是带领我们认识更多就是简单的佛法的义理这样。
24: 这些优质书籍将典藏于台中市立图书馆总馆，台中市政府文化局副局长施纯福特别代表市政府致谢，高度赞叹佛光山长期投入文化教育与阅读推广的用心，成功结合民间力量，共同打造多元阅读环境。
27: 佛光山做的就是包括文化局做了非常多，包括讲座，包括读书会，包括展览，包括音乐会等等。所以我们在这边真的很感谢佛光山跟我们一起用文化来净化人心，让社会更好。
24: 佛光山中区总主持觉居法师致辞时，深刻感念星云大师一生的指导，强调大师始终期盼藉由文字传递善念，让读者在人生道路上获得安定力量。
28: 师父说文字才可以流传了很久，所以师父一生当中笔耕不辍，为什么？他希望他的言语也能够为众生带来幸福的安乐。
24: 回众寺承诺未来将持续提供优质书籍，与市府携手守护市民心灵健康，让书香与善念在城市中持续流动。人新闻林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0: 佛光山金刚寺举办身心灵关怀元泰活动，邀请古典医学团队来到了台东金刚寺以及关山电光部落，透过身体的调整以及关怀陪伴，要来协助民众可以找回身心平衡与力量。
15: 民众有的趴在按摩床上，有的坐在椅子上，在医学团队按摩刮痧之下，疏通全身经络。佛光山金刚寺身心灵关怀元泰活动，吸引超过130位乡亲参与，透过身体调整和健康分析，重新认识自身状态。活动实践星云大师提倡的三好四给精神，透过专业服务及人文关怀，帮助民众找回身心安定和生命自愈力，也让人间佛教走入偏乡，深入社区。在专业陪伴和佛法智慧引导下，偏乡民众找回生命本具的平衡和力量，也感受到来自社会和道场关怀。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1: 改编成就会完全被垃圾淹没，我已经没救了吗？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佛光山纽约道场与国际佛光会纽约协会举办佛光三好圆游会，吸引了社区民众一起来热情的参与，更透过温馨祈福、亚洲舒适文化，还有亲子互动以及艺文展演，要共同来推广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三好理念，为社区注入了正向且安定的祥和力量。
1: 现场人潮络绎不绝，各分会精心准备亚洲特色舒食摊位，吸引民众排队品尝。公益义卖和园艺摊位以及精彩文艺演出，更将东西方文化特色完美融合，展现圆游会多元文化特色。佛光山纽约道场监院有灵法师带领大众进行三好祈福，并共同敲锣。多位侨界人士与贵宾也亲临现场，一致肯定佛光山常年深耕社区的公益贡献。今年活动更特别颁发佛光三好人家，表扬长期实践三好精神家庭，
2: 展现了最美丽的家庭典范。所以大家的发心不只是家庭中延续的善念，更是在社会里带动一股清流的力量。
1: 活动在抽奖中带起一波波热潮，由航空公司赞助的机票大奖更将现场气氛推向高峰。这场年度盛会不仅让与会大众体验舒适健康与多元文化，也成功让三好精神在日常家庭中扎根，为整个社会传递温暖与安心力量。联系我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纽约道场和国际佛光会纽约协会在佛光日当天举办了佛光山60周年暨星云大师百年特展开幕典礼，回忆起大师弘扬人间佛教的慈悲愿行，也见证了佛光山在北美弘法的历史。
3: 导览员热情介绍展览，民众对于展览内容都显得相当好奇。佛光山纽约道场和国际佛光会纽约协会举办佛光山60周年暨星云大师

0: 是百年特展北美红发展，吸引许多民众前来认识红发历史。
1: 那现在带领大家来到我们的地图墙，那感受星云大师在我们北美红发的一个足迹。
0: 展览内容规划五大主题，由有灵法师指导，国际佛光会纽约协会会长陈诚慧两位庙会讲师共同策划，展现集体创作的精神。展览透过照片与文物，展出星云大师以文化、教育、慈善与共修弘扬佛法的历程。
2: 首先呢，要欢迎大家回到佛光山大家庭，也回到大师弘法的道场，一起来回顾这段跨越半世纪的北美弘法历程。
0: 有灵法师表示，希望透过展览中珍贵的影像与文物，让更多人认识大师弘法立身的精神。这场展览对于佛光人而言，更是一趟回家之旅。透过展览，让大众看见大师当年从台湾走向世界，跨越太平洋来到北美的弘法历程。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3: 2026年国际佛光会大洋洲联谊会暌违了20年，再度于澳洲珀斯隆重举行。来自纽澳各地7个协会，超过200位的佛光人与地方政要齐聚在一起，大家是以和平与和谐作为核心展开交流，在法义中凝聚共识，共同承担人间佛教服务社会的使命。
4: 联谊会揭开序幕，受邀贵宾们肯定佛光会长期以来对促进社区和谐、多元文化融合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会场还设置了星云大师纪念特展，带领大众回顾弘法历程。这次活动最重要单元星云大师与我专题工作坊，由多位主持法师共同主持，引导大众将对大师的怀念转化为推广人间佛教的具体行动。
5: 资本市长还有我们在地的洛根市市长给予我们很大的鼓励，那我们也实时接受。
4: 回顾佛光山近40年在大洋洲的弘法历程，纽澳各地道场不再只是华人专属场域，而是转型为多元文化共融的精神依靠。这场盛会不仅展现了人间佛教在当地的深耕成果，更承载着法水长流五大洲的深远愿力。世界总会代表与主办单位勉励佛光人要持续以和谐力量净化人心。联系澳洲总报道。
3: 为培育具备弘法使命与组织能力的佛光干部，国际佛光会菲律宾协会举办了2026佛光精英培训营，透过了专题授课、实务分享以及交流讨论，希望可以凝聚菲律宾佛光人的力量，持续的深耕社会。
4: 佛光人齐聚讲堂，专心聆听法师授课分享。国际佛光会菲律宾协会举办2026佛光精英培训营，以佛光干部的使命与实践为主题，安排人间佛教宗风、佛门礼仪、干部职责以及会务推动等课程。
6: 是听到大师在开示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可以缺少其他的东西，但是不能缺少慈悲。
4: 佛光人也分享各自经验，相互交流。培训内容聚焦核心干部职务运作，并以星云大师赐给精神作为领导和服务理念，透过制度化培训，培养更多具有愿心与承担力的弘法人才。
7: 有这样因缘成为他的弟子，实际上我也觉得我很有福报，因为有师父这样的平台，有佛光山，有佛光会这样的平台，我们才有办法去做功德。
8: 因为大师让我成为人间佛教的修行者。当年我是因为阅读大师的著作《释迦牟尼佛传》，深受感动，开始信仰佛教。
4: 透过佛光精英培训，不仅提升干部弘法与组织能力，也凝聚佛光人共同愿心，用集体创作力量深耕在地，让人间佛教精神持续在菲律宾开花结果。联系文菲律宾综合报道。
3: 美国芝加哥佛光山日前作为佛教建筑的代表，迎接当地博物馆参访团前来，住持永汉法师亲自接待，引领参访团来认识佛光山以及人间佛教，双方欢喜的展开交流，气氛是相当的热络。
9: 一行人下车，缓缓走进道场。芝加哥佛光山住持永汉法师、率领法师以及佛光人迎接贵客。他们是来自杜佩奇郡历史博物馆的参访团，走访各宗教场所，深入信仰文化。这次来到芝加哥佛光山，
6: 在两边就是创办人对我们的一个指导。
9: 住持永汉法师分享星云大师弘法理念，讲述人间佛教融合文化、教育以及艺术的扎根成果，并介绍佛光山历时12年编撰完成的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词典，令来宾留下深刻印象。
10: It's wonderful. I'm enjoying it a great deal.
11: I knew very little about Buddhism when I came in, and I've learned quite a bit. One of the things I've learned is how friendly all the folks here are and how helpful you have been.
9: 带领大众进行纸莲花 DIY， 借由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的精神，即便将修行融入日常生活，借由此次参访展开文化交流，为人间佛教本土化再向前迈进一步。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3: 美国北卡佛光山三好儿童班举行春季学期结业式，透过了成果展、舞蹈表演以及学习分享，除了展现出学习成果，也由学生们亲自介绍课程内容，在欢乐的氛围当中实践三好精神。
9: 小朋友站在成果海报前，开心介绍学习内容。北卡佛光山三好儿童班举行春季学期结业式。活动展出本学期慈悲八风地球日等主题海报、课堂照片以及回顾影片，展现孩子们一学期来的成长与收获。孩子们带着三口歌舞蹈表演，并由高年级学生向大众介绍学习成果，透过成果展、舞蹈演出以及学习分享，让孩童持续学习菩萨精神，把三口落实在生活当中。透过三好儿童班一学期的学习与成长，孩子们不仅收获知识，也在生活中实践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让间佛教的善美种子持续在下一代心中扎根。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3: 佛光山达拉斯讲堂与禅悦会合作举办讲座，主讲生命的管理艺术，邀请营养师李月心柔担任讲师。讲座是结合了医学、营养学、心理学等多方领域的专业知识，要来引导大众更加的认识身体健康。
0: 讲师用听众的身体说明专业知识，为了提升大众对身体健康的重视，佛光山达拉斯讲堂携手禅悦会举办生命的管理艺术讲座，邀请具有美国认证的营养师李月心柔担任讲师。
12: 这个蛋白质里还包括什么呢？我们叫豆类，豆蛋白嘛，对不对？那什么豆子的蛋白质最高？谁回答我？
13: 黄豆
12: 鹰嘴豆，非常好。
0: 讲师分享，真正的健康不只是体检数值正常，还要睡得着、吃得香、情绪稳、身体轻、大脑轻，提出预防为先、平衡为本、自然为道、智慧为用的健康理念，告诉听众健康是一种管理情绪、能量与生活选择的课题，透过调整饮食与作息可以改善身心健康。
14: 我觉得就是你有选择，选择在你自己，你要去晒太阳吗？你要不要去早睡早起？这个都是你的选择，可是所以什么东西引导了你做这个选择，就是你内心，你自己内心会清楚知道你到底要不要的。
0: 达拉斯讲堂监事慧仁法师感谢讲师带来的精彩讲座，并勉励听众追求健康要同时照顾好身体与心灵，学习爱自己、安顿身心，就是在实践人间佛教。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3: 马来西亚佛光文教中心举办素养人生健康同行健康活动，活动是结合了健康讲座、素食烹饪秀，还有免费体检等等多元的内容，希望可以透过科学医疗和人文关怀结合，引导大众建立起健康生活的习惯，达到身心灵平衡。
9: 营养师现场示范健康素食料理，由马来西亚佛光文教中心主办的素养人生健康同行活动，吸引超过100位民众参加，不仅提升健康知识，也让参与者透过静心与疗愈的活动感受健康的重要性。茶山体验区大众静心品茗，感受当下宁静。活动邀请医疗团队、营养师以及佛光人共同参与，内容涵盖流感疫苗优惠接种、素食营养烹饪示范、茶禅、颂钵音疗等体验课程。 在地民众走进佛光文教中心，透过医疗知识、健康饮食和心灵

疗愈体验，重新认识健康的真正意义，也感受到人间佛教关怀生命、重视人文教育的精神。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菲律宾佛光山万年寺举办浴佛法会，吸引了超过200位的佛光人与信众参与，有不少的家庭呢，更是三代同堂回到了道场共修祈福，也透过佛诞庆典，将慈悲、感恩还有三好精神融入在家庭生活。
1: 家长牵着孩子依序浴佛，以净水灌沐太子圣像。菲律宾佛光山万年寺佛诞节举办浴佛法会，超过200位佛光人、信众以及社区民众欢喜参与。

0: 三好儿童带来唱跳表演，吸引全场目光。除了浴佛之外，现场也安排亲子互动游戏，展现多元文化融合与人间佛教教育成果。透过佛诞节浴佛与亲子共修活动，不仅让家庭成员共同感受佛恩，也让三好四个精神在生活中落实，将慈悲、感恩与善念持续传承给下一代。人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1: 阿根廷佛光山举办2026浴佛法会暨佛诞节活动，精彩的舞龙舞狮、佛光宝宝儿童祝福礼，还有献供仪式以及浴佛法会，不仅吸引了地方官员前来祝贺，还有大批当地的居民和佛光人都一起来共襄盛举。
2: 舞台上精彩舞龙舞狮与献供仪式热闹非凡，特别举办的佛光宝宝儿童祝福礼更是充满温馨和乐氛围。另一边，悉达多太子圣像前人潮络绎不绝，大批居民纷纷前来灌木佛身。
3: Hace un año conocí Fo Wan Chan y a partir de ahí fue ir partiendo de ceremonia a ceremonia y hoy este mes específicamente se cumple un año desde que los conocí a ustedes. Así que es la primera vez que vengo y este mes en particular es un año de Fo Wan Chan.
4: Una linda experiencia.Sentí como wow, una alegría.等一下，真的很感动。
2: 布宜诺市地方官员在那活动为当地建构包容和谐社会树立典范。阿根廷佛光山住持妙缘法师也勉励大众，理解世间一切成就皆需众缘和合，彼此包容尊重，唯有分工合作、和谐共生，才能将佛法智慧具体实践在日常生活当中。
5: 我们要懂得创造因缘，珍惜因缘，感谢因缘。

0: 这场活动成功凝聚了多元文化共融力量。阿根廷佛光山透过丰富且在地的佛诞活动，让十方大众感受到佛法美好，成功让这份殊胜善缘持续流转于南美洲。人性阿根廷综合报道。
1: 要来欢庆卫塞节，佛光山新马寺在马来西亚举办了佛祖巡境花车游行，吸引到了大批的民众以及信众参与，场面是盛大又热闹，也展现了人间佛教走入社区的精神。
2: 超过1500人组成游行队伍，总计20辆花车沿着8公里路线前行，包括提灯队、献花队以及舞龙舞狮和乐队表演。花车主题则涵盖佛陀一生与人间佛教精神，现场气氛热闹。游行前现场举行祈福仪式，佛光山新马寺住持如宾法师表示，午后一场大雨反而让活动更加清凉顺利，也象征洗涤人心。主办方也强调集体创作精神，凝聚各分会力量，共同完成花车设计。另外，卫塞节系列活动也包含阔别30年的祥和夜音乐会重新登场，吸引超过1000人参与，在音乐中感受佛法的温度。活动邀请许多音乐人同台演出，从佛曲到流行音乐交织，透过人间因缘让佛法走进生活，让不少民众沉浸在祥和氛围当中。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1: 佛光山曼谷文教中心与国际佛光会、泰国曼谷协会联合举办庆祝佛诞节浴佛法会，在庄严的浴佛仪式当中沉淀心灵，共同来感受佛陀的慈悲与智慧。
2: 法会一开始，全场目光焦点在隆重的献供队伍上，不同队伍身穿各具特色的传统服饰，在庄严梵音声中依序呈现供养，不仅表达对佛陀的诚心与感恩，更展现人间佛教多元包容、和谐共生的精神。
3: 我们尊敬的佛光山曼谷文教中心
2: 与会贵宾在致辞中高度肯定佛光山在泰国弘法30多年的丰硕成果，成功将人间佛教精神深根至不同族群，成就斐然，并勉励大众浴佛的本意在于回归内心，自我省思，将佛法智慧具体实践于日常生活中。大批信众依序排队灌木佛身，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三口精神，让这份众缘和合的殊胜善缘持续流转扎根泰华社会。人新闻泰国综合报道。
1: 持续要来欢庆佛诞，荷兰的荷华寺举行了一年一度的佛诞浴佛节系列活动，吸引到了大批的信众与民众一起来共襄盛举，庆祝佛陀圣诞。
0: 浴佛法会在浴佛殿隆重登场，法师带领大众虔诚诵经礼佛。法会后，信众依序前往圆通宝殿，以香堂浴佛象征外浴佛身，内净自心，祈愿社会祥和，世界平安。除了宗教仪式，寺房也准备五斋与首座寿桃与大众结缘，现场洋溢温暖人情味。同时设有素食义卖、文创小物以及跳蚤市集，吸引民众热情参与。随后登场的佛光宝宝祝福里，共有9个家庭、14位幼儿参加，在法师祝福下祈愿孩子平安健康成长。整场活动透过浴佛祝福以及文化交流，展现人间佛教关怀精神，也让佛法走入生活，传递希望与祝福。人性荷兰综合报道。
1: 适逢佛诞节以及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佛光山凤凰城沉浸中心和国际佛光会凤凰城协会发起了在家云水浴佛活动。他们将行动浴佛台送到了信众家中，还有工作场所，要让没有办法前往道场的民众也能够在家浴佛祈福，同沾法益。
0: 小巧庄严浴佛台，鲜花环绕太子圣像，信众双手合十，接着虔诚摇起香汤浴佛祈福。这不是在佛教道场，而是在信众家中。

佛光山凤凰城禅净中心以及国际望会凤凰城协会举办在家云水浴佛活动，考量长者行动不便以及上班族无法前往道场，义工顶着近40度高。

0: 帮人关怀。长者坐在家中浴佛，脸上露出感动笑容。透过在家云水浴佛活动，将佛陀慈悲祝福送进家庭与职场，以实际行动实践人间佛教精神，让善念温暖在人群之间持续流转。人修美国综合报道。
1: 我说这故事啊，就发生在这儿，发生在很多很多年。
2: 来，
3: 过年好！
2: 四年哥，我刚许了个愿望，是希望你能笑一个。拉钩。
4: 我本来是个不太爱笑的人。
5: 拉钩上吊，一百斤不许变。
4: 但打你出生起，你就一直在逗我笑。
2: 你小时候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娶我？
4: 除了你，也绝对不会娶别人的。希望可以一直这样牵着你的手。
2: 站住啊！
6: 伊今仔日我来交见面，绝对是无用。对方有什么困难，他是真的，你自己给自己不断的洗脑当中，你合理化对方的行为，你没有看清楚真相，你没有自信，直接自觉，而你陷入到这样子的一个迷雾当中，你醒不过来。
7: 你开视讯，我就可以全程陪着你完成那个所有的操作，你就可以顺利的下订单。他会跟你说要那个提供 QR code 的截图嘛，然后还有提供序号，或者是还有叫你去开通无卡提款，那这些其实这三个东西都是最近最新的诈骗手法方式。
8: 渴望跟别人连接，这一些孤单寂寞或者情绪，无论是你说兴奋啊、忧郁啊这种各式各样的东西，它都是诈骗集团这个切入的一个状态。反正诈骗集团他们很勤劳嘛，
9: 对啊，
8: 所以他就是
9: 有打电话就有钱啊，
8: 对啊。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全球科技界年度最瞩目的盛事就是2026 Computex 台北国际电脑展。今年大会呢是以 AI Together 为核心主题，一早就涌入了数万名来自全球各地的国际买主以及科技迷。不过呢，今年一开展，老外讨论度最高的场外亮点竟然是官方发放的台湾传统复古网袋。此外呢，吸睛度同样破表的还有顶级电竞大厂的主机壳，也是特别的抢眼。
1: 2026 Computex 开幕第一天，来自全球科技大咖和外国的买主塞爆了现场。不过今年报道处可以说惊呼声不断，大会特别玩创意，把台湾经典传统俗称台湾 LV 的阿嬷网袋、茄纸袋，摇身成为官方的随身包，让老外人手一袋，并且直呼非常台也非常潮。
2: Super good.
3: I feel good.
1: 场外大玩台味复古，场内的电竞硬体大厂更是秀出超狂实力。知名电竞品牌这次重返到展场，可以说大放异彩，以沉浸式扩充为核心概念，机壳的内部公仔模型让游戏玩咖直接疯掉。
2: 这款就是我们最新发布的机壳，那目前是发布不到一个月，那已经销量是非常好。它直接做了一个三面完全无缝的玻璃设计，那同时我们发现了一个趋势，就是大部分的玩家喜欢在他组装完系统后摆放他最喜欢的公仔在他的机箱里面，于是我们就融入了这个公仔展示台的设计，然后直接融入在我们的机壳里面。
1: 换个摊位来看，前面板和侧面板采用的是一体成型的90度热弯钢化玻璃，提供全面无盲孔、无曲折畸变的零死角硬体视觉飨宴。来自欧洲新创的顶级高级电脑机壳品牌不遑多让。
4: 现在很流行就是把显卡做直立的安装，那我们的产品有针对就是直立显卡做这个气流上的优化，然后就是把冷热空气隔开。
1: 全球科技业瞩目的焦点就是2026台北国际电脑展。那么呢，今年主办单位是聚焦在 AI Together， 可以看到有高达1500家的厂。

0: 商还有3000个摊位都来到了南港展览馆，可以说到科技业大喷发。
1: 今年 Computex 开幕第一天热闹非凡，吸引了1500厂商、3000多个摊位，直接从南港展览一二馆跨到世贸一馆。从晶片大厂极致工艺的电竞机壳到次世代记忆体，都展现出硬体转型的惊人实力。人间新闻张晨郑中台北采访报道。
2: 台湾智慧近邻建筑技术正式的从国内实证迈向国际应用。台湾智慧近邻建筑产业联盟在日前是特别安排了美方商务代表团来参访内政部建研所的彩绘立面光电实证场域，并且也共同的来签署台美智慧近邻建筑与洁净科技合作意向书。不过呢，对于技术输出的亮点，国民党智库在同一天上午一场近邻会议当中，邀集了国内的专家，对于台湾目前的能源配置提出建言。
1: 面对国际绿色通膨和欧盟 CBAM 碳关税双重夹击，台湾企业准备好了吗？国建基金会5月29号上午召开分享会，前环保署长沈世宏一针见血。
3: 我们是非常脆弱啊，台湾的处境啊，因为都靠进口的嘛啊，而能够掌握比较稳定而长期的像核能呢，又把它放弃掉啊，如果不赶快调整的话，将来是会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状态。
1: 面对 AI 科技产业蓬勃的前提之下，台湾供电能否稳定是国际厂商关注焦点。国际大厂来台设厂，考验我国能源配置，但能源双边刃，而另一项挑战就是近邻
4: AI 最直接要的就是 electricity， 就是电，所以我们希望政府可以正视这个问题。台湾就这么一大，就这么一丁点大，你光电板布在哪里？你风电布在哪里？其实布满了都不够用。你要达到净零碳排的话，你一定是要多元。
1: 为了避免大厂包绿电，产业界对任何零碳洁净能源都抱持开放态度，但关键仍在于确保电网的系统韧性和供电稳定。
5: 我们每一年都会滚动式的检讨，那现在检讨到2032年，甚至到34年，都不会有电力不足的问题。那为什么我们这么有把握呢？国内有什么样重大的建设啊，或者重大的投资案啊，他们事先哈都会跟我们经济部还有台电公司哦来做沟通联络，那让我们预早做一些准备哈。台积电是这样哈，包括这个美光公司也是这样。
1: 能源布局经济命脉，台湾身为全球科技和制造业重镇，也正面临巨大的减碳压力。内政部和美国堪萨斯州代表团29号下午相见欢，并由瑞田能源签署台美智慧近邻建筑和洁净科技合作意向书，这也象征着台湾近邻建筑技术正式从国内实证迈向国际应用。
6: 因为这不是只是一场单纯的参访，它也不是只是一个单独的合作备忘录的签约，更是台湾与美国的地方政府，我们在产业、在技术等等方面，在面对全球近邻的挑战之下，近邻转型它不是只是一个环境议题，也是国家竞争力跟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战略。
1: 国际供应链对1/2/100和欧盟碳边境调整机制的减碳要求迫在眉睫，台湾身为全球科技和制造业重镇，如何在引进美方等国际大厂投资的同时，兼顾国内中小企业的绿电需求和供电稳定，考验着政府的施政智慧。人间新闻张晨郑中台北采访报道。
2: 创团已经有40年的租中庆打击乐团，致力培养年轻人才，尤其呢是在举办新秀音乐会，更是行之有年。透过了专场演出，让年轻人可以站上舞台。今年有5位的表演者，平均年龄不到23岁，他们对于音乐是怀抱着热忱，准备好绽放光芒。
7: 站上舞台毫不怯场，5位来自朱宗庆打击乐团二的新年，平均年龄不到23岁，这次要独挑大梁，举办生涯首次专场重奏集乐音乐会。
8: 1月多2月的时候确定所有的曲目跟形式，然后才开始练习，所以其实时间算是蛮紧的。
7: 朱宗庆打击乐团成立40周年，从创团以来重视培养年轻人才，每年都会举办专场音乐会，为新秀们未来的演奏道路奠定养分。
9: 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比如独奏啊、重奏啊，或者是一个不同的音乐接触的方式，让他们去展现。在40多年来，我们这样的做法里面，的确培养了非常多的艺术家。
7: 2026吉乐新秀音乐会，8首曲目从2重奏到5重奏，通通有，各式风格，编制多元，展现专属于年轻世代的热情，共同见证打击乐新星诞生的璀璨舞台。人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伦，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由于人具有精进、意念、犯行等三种特性，胜过于诸天，所以历劫以来，诸佛都在人道中证悟成佛，所以学佛并不是渺不可及的事，只要将人做好，离佛也就不远了。

0: 呢？因为我自己呢，需要说做这样子一个做觉醒。我们从苦难当中呢，得到这样子一个痛。唯有痛才能够理解所谓痛的一个过程啊。黄色的部分是在最下方嘛啊，那这个部分代表我个人。粉红色代表什么？代表说我们必须要用这样子一个醒悟跟觉醒呢，让我们的爱以及关怀，去让我们周遭的这样子的朋友、家人、家庭、爱人等等，包裹在这样子一个温暖的情况底下啊。绿色代表说整体的社会，哎，我们从这个家庭的爱呢扩散到外围，然后呢让整个社会充满这样子一个绿色和谐。蓝色也就是整个地球，我们像目前所居住这样子一个地球，能够把这个爱扩散出去。最外围就是虚空啊，我们希望说这样子的一个能量共振，或者是个人的一个觉醒，让整个社会、家庭、爱人以及整个宇宙为你所生啊，这是我的理念。我是陈安迪，这是我的人生调色盘。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最近呢，诈骗事件可以说是层出不穷。根据警政署数据显示，2025就是去年，全台受理诈骗的案件高达16万件，而且呢，财务损失总共突破了893亿呢。893亿，好可怕哦！每一天平均被骗的案件有大概400件，而且是超出的哦。怎么诈骗集团这么多啊？很多人都抱着一个心态，说我这么聪明，哪有可能被骗？哈，都不知道说现在 AI 多厉害，用 AI 来诈骗你。我们今天邀请三位来宾呢，来跟大家分享被诈骗以及防范之道。首先这一位呢，是家人被骗的近1亿元，哦，894亿，他们家就占了1/894。
2: 他跟我说，跟你见面要交什么身份证啊，然后要提出什么东西啊，而且他还是透过另外一个人哦，说
3: 他叫你拿身份证干嘛？
2: 说哦，只是要查我的职业是不是有跟警察，
3: 有联系就对了，先迈出排除的动作就对了，所以对方都没有办法出来跟你见面嘛，对不对？他都不会出现嘛，对不对？
0: 协会呢，从去年7月12号成立开始啊，陆陆续续有接到一些民众的一些投诉啊，或者是一些反馈这样子啊，他们需要协助跟帮忙，主要有分几类。第一个是说，他们现在目前受骗上当之后，他们的心灵是非常的痛苦的，他们希望说协会这个地方能够给他们一些安慰，或者是举办一些课程，让他们能够做一个心灵修复的一个事情啊，这是其一。那再来就是说，他们因为诈骗呢，他们生活方面是有一些困顿的事情，协会这个地方也会提供所谓的急难救助金啊，去帮忙协助他们。
4: 第一个就是被骗钱以及被骗资料，你个人的资料呢被骗走

0: 然后加以利用此份个人资料、身份证、家庭地址。
1: 从13年前我父亲被受骗开始，我就成立到现在，目前脸书有15.6万人哦，至今为止，每一个月呢大概有250万的浏览次数，是目前民间最大的一个反诈社团，每一个月大概有19000多篇的留言加贴文。那当然我也很感谢下面的一些一般民众在下面给予鼓励、支持以及有用的一些帮忙跟协助啊，看着他们从受骗上当的这个一路走过来，其实心里面是蛮感慨的。多看、多思、多查证、多询问，只要做到这4点的部分呢，民众会面临到诈骗的机会呢，其实是非常低的啊。
2: 我们欢迎社团法人反诈骗联盟理事长陈安迪，你好。
1: 哎，你好，雅玲姐好啊，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在你要分享你们家人被诈骗近亿的事件之前，请告诉我们，你画的这幅图是在宣泄被诈亿的情绪，这也是你们的 logo 吗？
1: 不是，我们 logo 基本上就一颗火焰，中间写个反这样子，就反诈嘛。比较直觉了，比较直觉，对对。
2: 你出了书，我不知道恭喜还是不应该恭喜，因为这本书在写你家人被诈骗的故事，叫做《陪家人拆炸弹》。来，出版的动机应该是要劝大家不要被诈骗啊，是不是？
1: 应该是这样子啊，因为我跟我父亲呢，就是13年当中，我父亲被骗了9次啊，然后屡劝不听嘛，主要都是一个爱情诈骗嘛啊。其实，
2: 我可以冒昧请问一下，
1: 请说，
2: 你父亲当时被诈骗的时候几岁？
1: 60几，他属牛的，38年4。
2: 你连生肖都讲出来了，
1: 当然，因为
2: 我不是命理专家啊，
1: 包括圣杰，
2: 那阵跟我，那年跟我恐蒙。
1: 我是不算这啦，哦，可是伊什么时阵嘿，那个八字都有算出来。不过我是干嘛呢？就是这不是重点嘛，重点是讲我都没有办法救我的父亲嘛，哦，然后呢，为什么？因为觉得说救不了父亲，那这个小爱的部分呢，我希望说透过我的伤痛，能够去让更多的家庭呢，能够不要像我们一样，能够走出来这样子啊，所以化小爱为大爱，于是乎就写了这本书。那为什么写这本书呢？是因为我跟我父亲两个人在这13年当中，我们有冤家相骂一定的嘛，哦，你哪会当，你拢会当讲袂听呢？人咧讲都不爱听，故意看狗狗行呢？什么叫做装睡的人叫不醒？我在那一刻我终于了解了。我当时要那跨起来，这里话吼，那我都了解一些艺术嘛。那这个时候我在想说，有没有可能一种可能性，就是说我们不要透过言语，或者是用争吵的方式，我们把心静下来，用文字的方式呢，你或许你看了这本书，你自己打开来，其中的一段话点醒了你，你不用告诉任何人，你也不需要放下你的自尊，你书合起来，哦，谢谢，我懂了，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所以书的话呢，它是一个软性的力量，它是一个无声的一个力量，透过文字让别人达到清醒的地步，我是这么想的，是这样子来的，
2: 就是能救一个算一个，
1: 能救一个算一个。
2: 但是进入空蒙的时候，你是救不起来的。
1: 没错，雅玲姐讲得很好。如果假设这个人呢，真正进入空蒙时尊，这个时候要救的是谁？救的是自己。救为什么要救自己呢？因为我们要调整自己的心态。因为你如果一直在执着说借狼，那我咧讲拢不爱听啊。这个时候你就变成我执。什么叫我执？
2: 是爸爸又不能扒雷，
1: 不要多。
2: 对啊，
1: 恭喜在扒雷啊，只系气，真正扒雷是有效的。哎，可是恭喜在，咱拢知影，咱未第一个我都做这个代志嘛吼。第二点就是讲，恭喜在扒雷嘛不好了。
2: 对，
1: 为什么？因为他整个是被诈骗集团精神的控制，那魂都被牵走了嘛，对不对？这个时候你用物理攻击了是没有用的，因为对方用的是魔法攻击。
2: 现在比以前更可怕，现在以前人讲黑符啊，现在连符啊都免黑呢。
1: 是，而且更可怕的是什么？你敢知啊？惹符的人其实是什么人？是你家己。
2: 哦，家己食到符啊水。
1: 不是，你自己陷入自己的圈套，自己挂的滤镜，对方好帅好美，他会来跟我结婚。惹符的人其实是什么人？是你家己。我们所谓的这个心，基本上你坦白说，你自己给自己做一个解释跟圈套。他今天我来跟我见面，绝对是没用。 哦啊、对方有什么困难也是真的，你自己给自己不断的洗脑当中，你合理化对方的行为，你没有看清楚真相，你没有自信，直接自觉，而你陷入到这样子的一个迷雾当中，你醒不过来，
2: 所以你就救你自己。
1: 对，借由救自己的部分，因为书中有提到，就是说我在第六次我父亲在被骗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直接跟他做切割。我们不能说看这艘船怎么样一起沉沦下去。其实可悲的地方在哪里？你会看这个叫做清醒的沉沦。什么叫清醒沉沦？你在第三者，你看了这一切的局，你很清楚，但是你完全没清。基本上，你要跟着他一起这艘船沉下去吗？
2: 有可能会这样子哦。
1: 对。现在重点是在于说，第一个，我们要救人之前，大家都有慈悲的心，我了解。可是第一个先怎么样？你先做自保动作。
2: 对，
1: 因为当他有一天他真的翻船的时候，他要求救的时候，我个底耶！
2: 你还可以救得了他。
1: 我变成他最后一根的一个绳索。如果假设今天那种小妹告起尊公阿伯那卖公为啊，那就告家为基啊呢？我看很多家庭到最后变这样，他出了事情，他完全无法度套，伊无法度讲，到最后怎么样？忧郁症阻塞。嗯，都是安尼。
2: 所以你这本书写你爸爸的故事，
1: 应该是药引。我们讲药引，药引的部分就是前面那个头呢，是写我父亲的故事、喔那为什么要写自己的这个家事给别人看哦、喔？简单讲，想透过自己的这个亲身的这个痛呢，来唤醒社会的一个大家的一个自觉哦、喔。我想用自己的这个悲惨的故事嘛、喔、我从地狱上爬回来，我告诉大家地狱有多么苦、而我看到跟我一样苦的人一大堆，这个时候啊，升起这个悲悯之心嘛，想说直接看有没有办法把其他人也一起救出来。所以呢，这个菩萨的部分就是说怎么样，我们必须要悲悯的心，而且还有智慧。悲智双行嘛，唯有这样子悲智双行的情况底下，你才能把这些苦难它的业度换成愿，所以才会有这个愿景出来。希望怎么样，透过我自己的牺牲，我的痛我摊给大家看，我都已经是这样子的，我都可以站起来来去帮助别人。你呢？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情。
2: 那你写这样都知道在写你爸爸啊？你爸爸知道你在写他吗？
1: 有可能，他就觉得说，请问一下，你有没有把我写的怎么样？我看看啊，记得那个里面的那个版税我也要抽一点哦、喔，差不多。
2: 所以他
1: 开玩笑，开玩笑
2: 啦。他现在已经清醒了吗？
1: 其实不知道、我大概三个礼拜之前有跟他吃这个贵族世家牛排。我那咱做这掏钱嘛。
2: 啊，夹刀啊，切嘞，先生。
1: 我来讲，讲话要有技术，你袂使骑刀的时阵讲夹刺激的话，到时咱刀啊飞过来，吼，你足麻烦的。所以讲我就说，看着情况说，爸爸，你知影正经迄拢是骗人的嘛，吼？系讲我知影，迄拢骗人的啦，系咪？话吼到这为止，啥啦？你去讲话了哦，饭拢免吃啊。所以事实之后停止，知道了，大概是这样。他是这样回答，但是我不知道他到底清醒了没，我不知道。
2: 这两个伯仔囝嘛真趣味的吼，因为在条家己写册，伊佫讲版税，伊要抽吼，哎，抽个版税，你若歹去用骗，敢着佫抽个版税，哎，版税无偌济钱，你知无，爸爸？其实这个故事我们还蛮想听的啦哈，先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的人生调色盘。
3: 他会跟你说要那个提供 QR code 的截图嘛，然后还有或者是提供序号，或者是还有叫你去开通无卡提款。那这些其实这三个东西都是最近最新的诈骗手法方式。其实这三个都是一样的结果，最后就是透过你的手来把你自己的钱转出去给对方。
4: 我们今天来做一道古早味的红烧素猪排。
5: 好。我们卤排是用小黄瓜吗？
4: 但是我们会有一些配角。
5: 我已经感觉它在油锅里面这样越来越恰恰了。我看到上面已经是真的炸排骨的颜色了啦，好大一块的炸排骨哦、喔！
6: 和风的豆腐萝卜丝饼，这个萝卜丝跟我们平常吃到萝卜丝很不一样，就是它还有豆腐。翻面的时间到了，
5: 哎呀！就是很少主厨翻锅可以翻得这么的优雅，这么的美丽啊！
6: 真的吗？他们都会翻到，
5: 他们都翻到中国的东西去了。你本身是喜欢三色豆的吗？
7: 不是。
5: 那你干嘛开这道料理啊？我们要用料理去让这些不喜欢三色豆的朋友们喜欢上三色豆。
7: 对，
5: 我们现在就是红萝卜先生，怎么放一下变黑色的、啊？发生什么事情？
8: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停火熄灯，
7: 健康幸福每一天。
2: 欢迎回到人生调色盘。除了有这个被害人真实的案例之外，我们要学习呢怎么样更新防诈的资讯，因为诈骗手法层出不穷。特别邀请防诈小天使来分享跟解说，欢迎我们的刑事警察局预防科侦查员蔡颖琪。你好，
3: 杨姐好，大家好。
2: 我们还是要学一学，怎么样反攻对方哈。来，欢迎諮商心理师王雅涵，你好。
8: 雅涵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2: 防诈小天使，问一下，最近有一位议员，发票中奖通知这个诈骗。议员也上当，发票中奖没有中招，怒轰诈团下地狱。这个是怎么了？
3: 其实现在就是诈骗集团，他们很常会利用民众以为中奖的这种惊喜感，去引诱你掉进陷阱。那这种常见的这种假中奖啊，其实主要就是他们会传假的钓鱼链接给你。然后还有另外一种，就是他会传那个中毒的恶意程式让你去下载。那如果是说，传那个钓鱼链接给你的话，通常他们会是用简讯或者是电子邮件的方式去传给你。他会告诉你说恭喜你中奖，但是要请你点进链接，然后要请你输入一些重要个资，包括你的姓名、你的信用卡号，然后还有你的账户等等的。那等你开始填完之后，他们假客服就要联系你，然后进一步的就是要你跟着他的指引去操作 ATM 还有网银，那这时候你的钱就会转出去。
2: 所以如果没有买东西的，或为什么会发票中奖？
3: 其实这就是很奇怪，就是可能大家就是，我觉得这个跟假网购很像，大家可能会有点忘记说，我到底有没有买东西，还是怎么样？但是看到这个东西、这个简讯或者这个讯息过来，就会想说，不然我点看看，确定一下好了。但殊不知，其实诈骗集团他们都是利用你这个，就是可能没有多停一下、多想一下的这一个、这一个重要时刻，然后就。带领你就一步一步的掉入他的陷阱里面。
2: 像这种我绝对不会点啊，然后还有不认识电话号码我绝对不会接。如果真的错过了，有缘你就再打过来，对不对？
3: 对。
2: 有一些重要的事情，他就一定会透过很多
9: 关
2: 系，对，然后找到你。所以还有什么新的诈骗手法吗？
3: 新的诈骗手法，像说最近很常就是假网购的部分，会跟你说，请你截图 QR code 给他，或者是提供那个序号。
2: 哦，等一下，网购我很常讲清楚，来，因为都没有在出门的。
3: 好，就是网购的话，就是他会就是你在上面下完订单之后嘛，那他就会跟你说，你是不是没有开实名认证，或者是你是可能他会跟你说你的金流认证有问题，接着他就会叫你去联系。他丢给你的一个网址，他叫你去联系这个网址平台，这个平台网址里面的那个客服，那其实这个客服他也是假的。这时候他就会跟你说，你要加他 LINE， 他就会，这是现在最新的，他会请你就是开视讯的方式，然后
2: 就开视讯，
3: 对，开视讯哦，然后全程引导你怎么进行操作。
2: 因为我一开视讯，人家都知道我是谁。
3: 对，
2: 但是有些人还是会直接开视讯。
3: 对，因为有些人不知道怎么操作，所以他们就会跟你说，没关系，你开视讯，我就可以全程陪着你完成那个所有的操作，你就可以顺利的下订单。对，那这时候就是他们我刚刚提到的最新的就是他会跟你说要那个提供 QR code 的截图嘛，然后还有或者是提供序号，或者是还有叫你去开通无卡提款。那这些其实这三个东西都是最近最新的诈骗手法方式，其实这三个都是一样的结果，最后就是透过你的手来把你自己的钱转出去给对方。
2: 哎呦，好可怕啊！所以都不要随便乱点连结。我记得有一天我们在开会，然后有一个老师，我们在开会的时候他离席20分钟， 我想说怎么离开那么久啊？我就走过去跟他讲说，哎，要开会啊，他说等一下，然后我没有讲很久，然后他就电话挂掉就回来说，说什么？不知道什么事情。然后他说他的账号怎么样？我说诈骗。嗯，
1: 警觉性很高。
2: 他说没有啊，他后面有警察局的背景啊，他的那个LINE的图是不是警察？我说诈骗。
1: 对对，没错。
2: 赶快，你赶快，刚刚发了什么什么东西？赶快收回，然后赶快打电话去报警。
1: 是。
3: 这边我可以打岔一下吗？就是其实最好不要把讯息收回去。你要全部把它截图下来
2: 不是收回去，就是他给你什么讯息，你要赶快好像截图
3: 对对对，保存证据，
2: 对。然后后来好像没有被骗，但是听说很多诈骗也都收不回来啊，也拿不到钱回来啊，对不对？
3: 对，就是要跑流程比较慢，因为还要等到就是法院判决确定，
2: 那钱也拿不回来啊。
1: 对
2: 对，所以不要被诈骗。
3: 对，
2: 最重要是这样。
3: 最重要就是对，不要掉入他们陷阱。
2: 那刚刚说现在诈骗集团都有学心理学啊，所以我们的心理师恭喜你出了新书，叫《无力感》。怎样？你也被骗了？
9: 我这无力感是在其实我觉得跟诈骗也是有点关系。我里面有一部分提到的是那个宗教诈骗跟教主式的诈骗，因为诈骗其实分很多种嘛，我们有这种网拍诈骗、感情诈骗，但其实也有很多那种心灵寄托，你被骗了很多钱。我们刚刚在休息室才讨论这个东西算不算诈骗，你心甘乐意的也是啊。那在现在这个时代，我觉得就是什么事情都追求得很快，
2: 对，
9: 就是网络上每一个人都股票赚大钱，大家都不想工作了，
2: 对，
9: 然后每一个人感情都很丰富，都很好，大家都
2: 很多交友软体耶，
9: 对，为什么大家都有另外一半啊？我没有，所以你终于有一个人跟我聊天了。那所以在这个追求快速或者是网络自媒体比较的这个时代下，每一个人好像也要表现很好的一面，那我觉得相对的就觉得现在很像是一个无力感的时代，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下，所以就是出了这本书，然后送给雅安姐这样子。对，
2: 不是说你被骗然后很无力就对了。
9: 我那个出版社是说他感觉我很有力啦，哈，出一本无力感时代。所以我觉得讲到为什么这么多人会被诈骗，其实大家都会说是很笨的人或是很消摊的人诈骗。
2: 没有，
9: 其实没有。对对对，
2: 我们很多那种高知识分子来上我们节目，亲身 说法就是说他们还是反诈集团的人，对，然后结果也被骗。
9: 对，
2: 所以是从心理学角度，什么样特质的人比较容易被骗？
9: 我觉得很多其实是你的情绪可能在比较不稳的状态下，比如说情绪像刚刚讲那个啊，你就中发票很开心嘛，情绪很嗨，或是你注意力不集中，
2: 这样也算情绪不稳哦，
9: 也不算，快乐也算，很紧急哦，看到然后马上就很立即性、很急、冲动、很快，
2: 没有思考，
9: 没有多想一些这样子，或是你心灵上有一点点缺口，想钱想梦也是，然后那你可能比较有自信啊，就这样啊，没什么，不去多想一点点的人，我觉得很容易被骗哦。然后或者是心灵有一些缺口的。譬如说，像你说老人家在家里，他都一个人，真的没有人跟他聊天，然后真的当有人跟他嘘寒问暖，或是正好失恋的人啊，怎么样之类的，然后渴望跟别人连接，这一些孤单寂寞或者情绪，无论是你说兴奋啊、忧郁啊这种各式各样的东西，他都是诈骗集团这个切入的一个状态。反正诈骗集团他们很勤劳嘛，
2: 对啊，
9: 所以他就是
2: 有打电话就有钱啊。
9: 对啊，因为你看我们心理师接一个人要接一个小时，然后他们就是疯狂的又接一百个人，中一个他就是业绩就很大了这样子，所以他们很认真很努力这样子。哇，
2: 天哪！来，我们来听听亲身经历的儿子。
1: 又轮到我了啊！
2: 你爸爸第一次就被骗30万。你爸是怎么开始被骗的？
1: 应该这么讲哦，因为我们是做那个电子贸易公司嘛，哈，啊，我一天就是讲他躲在那个会议室里面哦，唔知你讲甲讲啥物人讲电话，讲吼30万对，30万我知呀，又伫遐嘛，我知。那个时候我就在外面听哦，你在谈什么大生意？推门进去说爸你在干嘛？他下意识马上把手机关起来说不，这跟他平常自信的那个表现哦，极度落差。我想讲这应该是有出大事安尼。你知道什么代志？隔了两个礼拜，我们一起吃晚餐，他在饭桌上面喃喃自语说：“哪样呢？我给我们骗啊！哪样呢？我爸发生什么代志？”他才讲出来啊。原因是什么？他就是在网络上面认识一个女生嘛，住在国外。那个国外女生说：“我家境困难，那我现在目前需要帮忙，只要呢你 给我钱，我就会从国外飞过来台湾跟你见面安尼啦。
2: 安尼根本就30万，机票哪有遐贵耶？
1: 三十万是给，就是多的啊，多的。
2: 就是帮助他的家庭，
1: 帮助他家里面的人。嘿，那当然想可当然不会没有见面嘛，什么都没有，哎，什么都没有这样
2: 子。都从头到尾被骗，差不多近亿的时候都没有见过面，
1: 一次都没有，零。
2: 啊，恁爸爸现在一而再，再而三，伊当初头一摆知影去用骗，我去用骗啊！啊，当时他的心情怎么样？
1: 照理说，我们人都是从这个失败当中学习经验教训嘛。你讲一盖、两盖、三盖、五高啊，把无用个第高盖，搁咧搁咧安尼吼，什么意思？
2: 啊，都同一个，同一个。
1: 不，不同的。因为想想，你诈骗的时候，诈骗集团很厉害，他知道这招对你有用，对不对？他不会用同一招，他可能稍微转一下，换个话术，换个方式，再同样骗你。哎，艺术集团呢，等于说我们现在玩手游嘛，手游是不是换皮手游很多？嗯，是。游戏都一样，把皮肤改一改，人物改一改，你还不是玩得很开心？哎，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会转换这个手法，然后来继续诓骗你。啊，重点是在于说，爸爸为什么一直被骗，然后醒不过来？其实哦，我觉得是怎样，伊嘛怎样，伊家己去用骗啦。嗯，民宿，牛北热爱啦。哎，宝贝，你现在目前在哪里啊？我在新加坡啊，怎么的？那个刑事局说，唔对，你现在目前人在杭州。你有 IP 都查得对吧？即便是如此哦，证明给我老爸看，我老爸安怎，你都无了解伊啦。其实吼，你都误会啊啦，安怎还替他辩护呢？嗯，

0: 啊，你们当时有报警吗？
1: 第一次的时候没有，因为等于盖那个在13年前嘛，其实那个时候资讯也没有那么发达，说呼吁大家、大家受骗要报警嘛。啊，得
0: 所以你爸算诈骗、被诈骗始祖。
1: 始祖我是不敢讲，因为讲实在，古早之前吼，最早就是讲伫边啊吼卖音响啦，是讲边啊有卖水果啊，有啊黄金嘛吼，两几大黄金讲，这吼黄金嘞，安尼，我跟你讲，收当啊，我无得摕当去，啊无安尼啦，我即卡吼，互你啦。你辛苦偌济钱，你拢好过啊？古早是安尼嘛？
0: 真正有人改换吗？
1: 有啊，哪会无？啊，伊摕迄吼很重嘛，对不对？你有偌济钱好过啊？收了，伊讲吼千万记得哦，财不可露白。你这个东西哦，要到回到家里面再打开来呢，不然我担心你在路上就被他抢了。我是好心把你提起先。哦，真的够好心，我倒来厝了，拍开内面报纸啦，内面拢装迄装啊头啊石头安尼。
0: 那个才是始祖，
1: 嘿嘿，那个才是始祖，古早进行。现在变安怎？现在目前 AI 很方便嘛，你跟里面的人聊天不一定是真人，里面全部可能都是 AI 语音、比如说像这个刑事局破获这个水房，进去里面几百部手机，24小时在跟受害者聊天，里面没半个人。所以说基本上这个诈骗的演技呢，从以前勾扎时代到勾扎比，人个看会到，还佮佮你提醒啊咧吼。
0: 恁爸就无看到啊？
1: 无看到啊！啊，伊就想讲，无看，没看到才会有欲望嘛，要更香嘛，对不对？什么都无看到，
0: 所以你们当时是没有报警的？
1: 应该这么讲，迄当主啊，迄当主啊，老母佮弟个啦，啊，讲实在。你了解我的意思嗎？有这层关系啦。
0: 那其实不敢把事情拆破就
1: 对了。因为现在，所以为什么写这本书，是因为其实你看到是极损失的事情，可是你没想说这个事情会让这个家庭整个破碎，你听到什么？
0: 对。
1: 所以说这本书是在写这个事情。
0: 所以你妈妈在的时候，你爸爸还是一直在被骗？
1: 对，那大概到第三次的时候，我记得我母亲就离开了那时候第四次的话，就是在刑事警察局我就是陪他一起报警那个时候我去刑事警察局在报案的时候，我才知道他已经被骗5000万了。已经累积到5000万了。我跟大队长那边大队长直接调 IP 嘛，就是说你手机给我调 IP， 人就在国外嘛那个时候要让我老爸清醒，说不你当场打电话给伊，问他。宝贝，你现在目前在哪里啊？我在新加坡啊，怎么的？那个刑事局说，对，你现在目前人在杭州，你有 IP 都查得对吧？即便是如此哦，证明给我老爸看，我老爸安怎？

0: 恁拢无了解伊啦，其实吼恁拢误会啊啦，安怎还替他辩护呢？嗯，啊，你想讲这个做囝仔心情，甲做迄个大院长，啊，我们两个人面面相觑啊呢，啊，讲哎，啊，你干嘛会枵？我讲七点五啊，嘛是啊，啊，恁食啥？臭臭锅好，要食就好，就拿臭臭锅来。我很愧了，我老爸讲，哎，你不觉得现在店家都偷工减料吗？啊，这物件百几块，猪肉才几片而已。嗯。你知道我听到这个时候，我理智断线，你敢不知啊？我瞪德阿公，现在是在讨论吃东西猪肉少的问题吗？我讲你用骗五千万，咱今仔在啊这只啊假辉哥，这是重点吗？我讲买拜托你清醒一点好不好？我可能没嘛。嗯。但怎么样？就是说从那一刻起的，其实我发现到我跟他的距离有裂痕的。嗯。你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们失去的是钱，可是问题是你看不见的是什么？是我们这层关系已经因为这个诈骗的事情，我们才开始产生质变了、嗯。我对你产生有负面标签，而你也对我说，
1: 对，
0: 你是不是为了搞考试？嗯，
1: 然后他开始跟那个女生说，吼、哦，我跟我搞不好。
0: 哎、欸，对哦，对哦，你讲的对。
1: 然后他就开始安慰他。
0: 哎、欸，没错，他说吼、哦，你要小心你儿子。他吼、哦，基本上就是
1: 被爱的灾
0: 善。对，被爱的灾善吼。全世界我最懂你，我不跟你骂，你看你囝那种态度，他有帮你当爸爸吗？嗯，对不对？我才爱你。
1: 欸、所以你那些简讯都有他，你都有看到？
0: 我看到，我看到，偷看的嘛。
1: 嗯，偷看。
0: 啊，我嘛想讲讲，欸，我只要把那对方用 LINE 把他封锁掉之后，一直可以吹袂掉啊，对不对？嗯、你一堆熊仔，
1: 对对 对,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对我跟你讲，诈骗集团很厉害，他会透过另外一支账号，另外一个账号啊，无所不用其极会加你回来，会把你加回来。
1: 哎呦！
0: 你刚开始话，你骗我，你骗我，走未去。
1: 哎、欸，来，防诈天使，都要听安迪他爸爸是遇到爱情诈骗，这个诈骗的话术啊，跟预防策略，可以修改教我们一下吗？嗯，
2: 像说遇到爱情诈骗啊，他其实就是一整套这样子把你养下来，所以我们也可以，称他其实就是一个养套杀的一个流程。他一开始会先就是建立一个完美的人设，拉近你对他的信任感。嗯、像说刚刚安迪哥就有提到说，对方就是在海外工作嘛，所以就不能常见面，所以这也是变成一个很合理的。那因为没办法见到面，所以你也只能看到他的照片。
1: 那我可以去找他啊。
2: 但是他会有各种理由跟你说啊，工作很忙啊，我的工作就是特殊性质啊等等的，所以你对他就有很多很梦幻泡泡的那种想法在。这是第一个，然后再来就是他会开始哦，你对他建立信任感之后，他就会开始有各种的情绪勒索，或者是展现脆弱。嗯，那这个部分就是说，像说他可能
1: 引起你的同情心，
2: 对，他会说可能比如我爸妈可能生病了，我现在急需一笔钱，嗯，又或者是跟你说我们未来是要一起组建家庭的，那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要现在开始就先做好投资理财的准备？然后就开始诱拐你要去做投资、嗯，那接下来就是开始进入投资诈骗的那个流程了。嗯，先让你就是可以小额获利嘛。嗯，那最后你就想说，哎、欸，好像都有拿到钱，你就开始投入更多的资金。那等到你跟他说你要出金的时候，他这时候就会用各种的理由去拒绝你，然后甚至还在这个时候跟你赚什么手续费啊，还是等等的一些小钱。然后等到真的已经瞒不住你了之后，他就会直接把你踢出群组或者是封锁你。嗯
1: 哦，对哈、哦，反正你也抓不到他。
2: 对。啊、哦，
1: 昏倒，来，諮商师问一下哈、哦，就是发现被害的等等被骗的受害者哈、哦，通常心理反应跟那个他知道被骗了啊，我们一定很伤心、很生气，然后又觉得很丢脸。嗯。你可不可以教怎么样情绪处理？
3: 我觉得被骗。一定我们都想得到有很多负面情绪，譬如说一定会有可能生气啊丢脸嘛，啊自责啊，也会觉得委屈吧，或是会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情绪。那情绪越混乱越复杂的时候，哪一个人可以接住你的情绪，那一个人的影响力就越大。嗯啊，通常都是下一个那个女生，下一个那个情感诈骗，
1: 因为她不敢跟家人讲啊。
3: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觉得对世界的信任瓦解了，就是我好像也不太能信任我自己，也不能信任别人。然后或者是有时候是我是为了保护这个家庭呢，我是怕被刑警会那个抓检察官要抓我，所以我才会这个钱的啊，对不对？因为他会诈骗集团有时候会用恐吓的方式，
0: 没错。
3: 然后叫你不要跟家人讲、嗯哦、然后或者是我其实是为了要让我们家更变得更好啊，更好，所以我才去做这些投资、嗯、那有时候那个愤怒反而会投向给家人，
1: 家人、
3: 哦、所以情绪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那我觉得有时候认真讲起来是你要怎么样修复对自己跟对他人之间的信任，怎么样让自己其实最底下那个脆弱的外面其实是生气吗？是愤怒，但最底下是脆弱。我觉得真的超难的、嗯、但是我觉得这回归到最原始的地方，就是你说要怎么跟别人讲，就是怎么跟你的家人讲、嗯、当然要骂他一定的啦，就是你在那边两块猪肉我在那边、嗯、但是其实你要跟他讲的是我们一起看可以怎么做，嗯，或是可以人没事就好了，接下来还有什么你 去做一些事情，然后转移一些注意力、嗯、不要说、哦、我今天钱被骗光了我们家人生就完蛋了，该旅行还是旅行、哦、还是去运动，还是去把自己人生可以控制的地方做好了啊。诈骗真的是有小有大，刚刚讲到那个诈骗，我是二三十年前我的奶奶被诈骗，就是他刚刚讲的那个，然后那印象真的很深刻，就是你我看我奶奶超开心的回来，然后拿着一袋说哦她今天赚了很多东西，赚了很多钱，这样拿起来然后打开里面全部都是报纸、嗯、他在我三十年前就被骗了100万
1: 啊、哦、有100万，
3: 三十年前我印象超深刻。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家的没有人去责怪奶奶，或者 只是就是哈你还好吗，没事，我们要怎么样去、嗯、去回来。那因为我奶奶是一个我觉得很被爱的人，所以她很快就走出来、嗯、然后知道该怎么做、
1: 嗯嗯嗯、但你奶奶还算愿意讲，
3: 不愿意讲、欸、她那个也不是不愿意，她打开就都报纸
0: 傻眼
3: 傻眼傻眼。那我觉得很多人不愿意讲是因为真的很丢脸，觉得很丢脸、嗯、然后不讲对不对，那怎么样去上网搜寻怎么样可以解决、嗯嗯、或者是就会有防诈骗的人就说我要来帮你咯，
1: 哇，
3: 结果那个人其实又是第二个诈骗、
0: 嗯、对
3: 啊，因为我爱面子嘛，我不要让别人知道我很丢脸，所以我赶快去想要把问题解决，就会动越不越大，
0: 对，
3: 大概有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嗯、所以能够讲出来才能够防二次诈骗也是很重要、嗯、面子的问题这样子。
1: 嗯，因为我们做其他的节目的时候就有碰到说就不敢讲，然后就是轻生，因为真的是太对不起家人了，因为他一个人聊进去以后还找他的兄弟姐妹一起聊进去，然后全部血本无归，他觉得对不起家人，然后就选择轻生。所以哇，诈骗集团你们真的有够狠，不知道害了多少人，
3: 真的是会家破人亡。其实像什么股票投资真的是一瞬间什么都没有了，真的是等你稳定好一起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可能会是比较好的哦，
1: 就是你想要陪被害人，你自己心情要先稳定、嗯、你如果比他更两公的话，那事情就糟糕了。
4: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0: 安迪那个，对，就是如果说像刚刚心理师说的，说可能会去找那种反诈骗集团，反诈骗集团可能是下一个被要诈骗你的人，来找我们社团法人反诈骗联盟就对了，理事长，这个是算最。你们是诈骗集团最大的吗？反诈骗集团，
1: 我差一点就承认了，我差点就承认了，我中了你的招这样子。
0: 为什么想要成立这个反诈骗集团？
1: 应该这么讲，就是说，因为借由这么多的我的亲身事件啊，而且我在板上看到非常多的人当他的血泪啊，他被诈骗的经过，他如何痛苦在板上求助啊，但是呢，下面的留言我看到都是你喜贺。你谁叫你这么贪？我们才没有像你这么白痴呢。全部都是一些负面情绪，而这些留言无疑的造成他原本好不容易要说出来

0: 过程当中，就因为我动人灾咯，我常常被死亡威胁。
1: 被诈骗集团威胁？
0: 当然，对。哦，
1: 好，等一下再来讲这个被威胁的故事哈。你那个就是你书上有写说，你后来跟父亲做一个切割啊。
0: 哦，是，
1: 嗯，怎么样？
0: 那个时候是第六次他已经受骗上当了啊。那个时候我下意识的时候，我觉得说这个人已经没有救了，我必须要赶快离开他。所以说我把我公司的原本的股份就直接卖回给公司，以及呢高达1亿的保人，我做解约，我替他做担保1亿啊，直接做解约这样子。嗯，那个时候其实你很多人会觉得说，那你切割完之后，你应该获得很轻松嘛，对不对？其实我很沉重，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说我必须要用这种方式来去做自保的行为，而我眼睁睁的看着他一直在往下沉沦，我救不了他，那种无力感，无力感，还有那种自责的心态，其实一直在回荡我的心中。你是不是你今天是不好？你是不是没有陪伴你父亲？这些声音一直灌进来，很自责的，是这样子的。
1: 对，所以其实你如果不做这样的动作之后，他可能又再二三被骗，连你也拉下水，搞不好你也没有办法正常过日子。
0: 我没有办法啊，所以这基本上就是说我就是呼吁大家，其实这个部分不叫自私，这个东西叫做自保。坦白说你尽力了六次了，我觉得已经够了哈。所以但是我一直坚持到现在，他第九次一样仍然陪在他身边。所以为什么这本书叫做陪家人拆炸弹，而不是教家人帮家人？因为教跟帮的意思就是上对下的概念。你不会，我跟你教。你说我不会，你讲教嘛，那种感觉就不好，对不 对？什么是爱？爱的部分是说，当他在受难受伤自责的时候，你在旁边陪着他度过难关。这才叫爱。所以基本上我们要了解爱的真谛啊，爱的意义并不是说这个人整天都说他爱我啦，我全世界最爱你，这不叫爱。真正的爱是陪伴，是守护，是原谅。
1: 哇，从你爸爸这个事件也让你在人生当中有很多体悟啦，然后也变成化成一个大爱，愿意去帮助大家。
0: 是的。
1: 那当然除了理事长之外，我们这个防诈小天使现在要问一下，哇，这个2.5亿这个新闻报道就是诈骗集团冒用股市名人的名义诱导被害人，这个在台北退休师他惨赔5000万，就是假冒股市名人诈骗投资。这个案件跟我们说一下。
2: 现在投资诈骗，他几乎就是诈骗集团最猖獗的诈骗手法前三名了。那这个东西其实投资诈骗，我就跟大家说一套流程好了，这样大家以后如果遇到类似的就知道这是投资诈骗，不可以陷进去。
1: 来的来。
2: 对，第一个就是你会看到，比如脸书上面会有很多投资的广告，那它上面就会跟你说稳赚不赔，或者是高报酬但是低风险这些东西，又或者跟你说这是有内线，我们是有透过一些什么管道得知的，但是你要加入我们的 LINE， 我们才会让你知道。那这时候嘛，你就会很心动，你就会赶快加入 LINE。那加入 LINE 里面，里面就会有名人老师，比如说什么财经老师啊，那这些可想而知，其实都是假冒的。那接着你就会在群组里面看到所谓的他们里面的很多暗装，不断的晒出，他们获利
1: 們的，
2: 对，获利的截图。那这时候你就下定决心，对他们都可以赚钱的，那我也要跟着一起赚。你就会去加他们给你的假的投资 app。对，那进去之后你就开始投钱了嘛。一开始他们很聪明哦，为了要骗取你的信任，他一定会让你可以先小额获利。那赚了几次之后，他就会开始游说你说，你不想要赚更大的吗？我再给你一个就是小道消息。那你这时候就相信他了嘛？你就真的把大笔的资金一直丢进去。那等到一样，就是说你想要出金的时候，他这时候就跟你说，可能有各种理由不让你去做出金的动作。最后就是直接把你也是赶出这个群组，然后消失不见。
1: 哇，所以这个李楚芳这个是真人真事哎。他是一个60多岁的退休男教师，然后就加入他们的 LINE， 结果后来呢， 逮捕了郭姓兄弟为首的二十

0: 11名，哇，他们诈骗集团都很大，里面都很多人哈。然后诈骗的，就是骗你的钱去买保时捷、买宾士、嗯，还有名牌包。
1: 包包，
0: 他都提来跟你拍啦，那堂用骗去对吧、嗯嗯？来问一下那个心理师哈，很多人我刚刚说的就是想不开，觉得没面子，嗯、然后拖累了家人，然后就走上绝路。然后如果知道说家人被骗了之后，就像理事长说的，陪在他身边，可是你坐在旁边。应该你要怎么去安慰他，或者是说有一些哪一些话是不能说的？
2: 其实我觉得你说要陪在那个被骗的人旁边真的很难耶、嗯、因为你自己也会很生气啊。譬如说就像理事长他爸爸被执迷不悟，这样5000万这样子，几千几亿这样子，你真的会很生气耶、嗯、所以就像他讲，我切割跟他这个关系金钱，以至于不要再被连累。
1: 对，
2: 那其实我们在讲关心的话或者是有同理跟爱的时候，也是要切割的。你要先去处理好我自己，譬如说我自己找了朋友，找了心理师，然后我让我自己心情平稳下来，我接受了状态之后，我才有办法好好跟被骗的人讲话、嗯嗯嗯、不然其实说实在，你的譬如说你的家人被骗，你怎么可能好好跟他讲话？那到最后也是你自己内伤、嗯、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简单，反而是都不要讲比较好。都不要
0: 就坐在他旁边，就直接在那边打坐。
2: 也不是啦，就是你知道忍不住就会骂或讲。如果你知道你讲话一定会忍不住的话，你反而出门比较好。
0: 对，反而不要陪，
2: 还是不要陪比较好。对，但如果你真的已经状态比较好，再陪，那陪的时候，我有时候觉得是，我们一起做一些什么事，反而会比较好。我觉得
0: 把他手机收起来嘞。
2: 啊，他就会有 iPad 啊，你 LINE 删除他就会有 FB 啊，就会有各式各样的、啊。就像诈骗集团，你看他21个人，他可以有21个软体，对不对？或者是像一个群组里面，他这个群组退掉了，那他里面有2-3个人有再加你，他又可以再成立新的群组啊。所以那个是就是你防不来的。所以我觉得可以讲的话，就是真的是等你稳定好，一起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可能会是比较好的。
0: 哦，就是。哎，你想要陪被害人，你自己心情要先稳定、嗯、你如果比他更俩拱的话，那事情就糟糕了。
2: 或者是请他找他的朋友，譬如说他爸爸这样，那他爸爸有他爸爸的朋友吗？
0: 不行，我爸朋友会笑我。
2: 就是找人比较好的朋友，或者他去参加那个社区长者据点啦、啊，或者是真的带他出国走一走，或者真的是有可能
0: 社区长者的据点都是阿嬷，我还是喜欢跟那个漂亮的聊天，
2: 可以去找物理治疗师或者是健身房这样之类，都会是一些不错的方法啦。对，
0: 很多我看电视节目就是。他已经人到银行去提款了，
2: 对，
0: 那警察在他旁边了，告诉他钱不要汇，他还抱住那个钱叫人家警察不要管他，
2: 然后被洗脑的感觉啊，就是我相信我是对的，这是真爱，或者是我这个是真的教主，这一支一定会赚，那如果我今天没有做这件事，我后来会错失掉更多的东西，我会玩得会更可怕，所以这个是用恐惧和爱一起包围给他的，所以别人讲那时候都讲不听了。
0: 我本来想要问说，如果知道家人被骗的话，可不可以打电话报警，然后把家人救回来？可是刚刚理事长说了，他的警察已经在他旁边了，他还是硬不承认啊。
1: 应该这么讲，就是说你不是受害者，你没有办法替他报案。你不是受害者，你属于讲吼，我曾经有报过案。打电话给警察说：“我老爸被我们骗了，您盯过来。”他说：“你老爸被骗啊？你怎么会是你报案？应该是他本人来报案呐、啊。”我说、
0: 啊：“他就不愿意报案、啊。
1: 不管”他不管告，反正你的人来之前来，
0: 啊、
1: 对对对，我讲你人来，你来到现场，你看现场嘛，你进来，警察来了，他说：“你爸爸，爸爸来了，啊，什么代志哈？您跟他讲，你被我们骗了。”你什么人讲的呀、啊？我也没骗骗啊，我没讲。
0: 然后那个警察还说你真笑
1: 警察说以后不要浪费司法资源，谢谢。找了
0: 你看对不对？
1: 对、啊、所以家属很无奈嘛。我说的清醒的沉沦，就是你在旁边看这一切，你都很知道，结果呢，全部人都在装睡啊。
0: 呵，要怎么样预防诈骗？还有很多绝招，一定要锁定我们下一集的人生调色盘。我们下次见哦，拜拜。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敬啊敬，敬到一个白敬敬”，就是表示讲有的人真挑剔， 挑三拣四的，但是咱直接在郑重声明，哈，唔是讲袂应应的无好哦，哈，以前的俚俗语就是拢爱稻谷啦，吼压稳啦，啊，得敬啊敬，哎啊敬啊加应，哇，啊得有压稳，啊，所以人就是讲敬啊敬，敬就袂应应，绝对唔是咧偏向袂应应的吼，是咧讲这个人足挑剔的，安尼也唔好，安尼也唔好，吼，啊，结果呢，上尾啊去敬到一个上无好的。所以有的人呢，心肠吼，心胸要宽阔。啊，有当时啊，无一定你敬到的是无好的，嘛无一定敬到的是上好的，就是顺其自然，顺缘上好。
1: 我是不是要去户籍地？就是我在台中报警，不需要。嗯，你可以在就近的地方就可以做报警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说，很多诈骗集团跟你讲说，我会线上帮你做报警动作。嗯，提醒大家。没有在线上做笔录这件事情，只要对方跟你讲说我是某某的检察官，我是某某分局的，我们线上跟你做笔录，这通通都是诈骗，没有这回事哦。
3: 因为如果你有把你的账户给出去嘛，那是这时候如果你没有去报案，就会变成说，万一后续警方这边检警有去做后续的调查，结果有追到你这边，那你就很难有那个重要的法律依据来证明说你不是他们的成员。
1: 没错，
2: 就像是我已经投资了这一笔钱下去了，我已经付出了这些时间了，啊，我现在醒来，啊，不就代表我之前都白费了吗？嗯，之前就假了吗？
0: 自己就不愿意醒就对了，
2: 我就继续投下去，有可能是真的啊，我之前是什么，然后你就沉没成本太高了，你就继续下去。

0: 本来讲就是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是，就是踮咧金马店嘛，直直看，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啊，唔敢定会起来。自摸啊，因为自摸做起来物件内面较空空啊，啊，手工呢手落对个内面较实。啊，那做起来较耐用，挂较久，较不拢爱遐长遮长。这无拢，阮阿公迄台开的呢，即种手工做出来，到落做下无啊，下无落等，等到过来粘，安尼，较早拢是安尼做。就是都是拢手绘的画布，嗯，即阮差不多七八十年。啊，这叫做华山。这摆客人，这摆来我这做，大概专门做复古的，有些专门做做古早物件，现在一点都无。也今摆足奇怪，手工又要做古早物件，你讲做现代哦，较无容易。伊较早较趣味啦，较早你若去龙山寺，青草巷遐个龙山寺，龙山寺定了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我嘛就啊泡芋头啦、卖膏药啦、买了番薯汤啦，较早细汉来食番薯汤，食个状况怎完全无去啊。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心灵的环保要如何做？就是只要心中有佛，我们虽然生长在这污浊的娑婆世界，只要懂得心灵环保，也能成为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

0: 癌症，人类挥之不去的梦魇，始终被视为绝症，让人闻之色变。而且以往以化疗、放射线治疗为主的治疗方式，会将细胞不分好坏一律全部杀死，手术也为人体带来严重伤害。相较之下，所谓的标靶治疗，宛如黑暗中浮现的一道曙光，为癌症患者带来希望。它指导癌细胞致命的弱点，加以抑制或破坏，宛如射箭一般，药物弓箭精准射向靶心，把癌细胞杀死，却不会伤害正常细胞。而打蛇打七寸，要能迎头痛击，得先了解敌人，找出要害。一脸大胡子，提手短裤配凉鞋，很难让人联想到实验室里严肃正经的科学家。他是东尼·杭特博士，美国加州圣地亚哥索尔克生物研究所的生物学教授。之所以有标靶治疗的诞生，他功不可没。
1: I'd just come back from England as an assistant professor here in 1975, and I began working on the polyoma tumor virus. It's a DNA virus that causes tumors in rodents like hamsters. My goal was to try and understand how this virus converts a normal cell into a cancer cell.
0: 回想起研究过程，即使已经过了四十年，依旧历历在目。现代人几乎都知道，肿瘤生长指的是细胞不正常的增生，通常是由 DNA 受损以及基因异常表现引起的。但在七零年代，医学界对此并不清楚，对致癌基因如何致癌更是雾里看花。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1979年，年仅36岁的杭特着眼于造成动物致癌的病毒时，意外发现撼动整个癌症研究方向的重要酵素——酪氨酸激酶。酪氨酸激酶是一种会在蛋白质的酪氨酸氨基酸加上磷酸根的酵素，后来被证明在细胞正常生长上扮演极重要的开关角色。当它磷酸化的时候，细胞开启生长；去磷酸的时候，细胞停止生长。所以一旦酪氨酸激酶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失控，导致开关无法关掉，细胞就会不停生长，最后形成恶性肿瘤。如今已经证明酪氨酸激酶是所有致癌基因当中最重要的成员。
1: I didn't actually know if it was new, but then I contacted a series of experts in the field. I called up several people and said, "Have you ever heard of a tyrosine kinase?" And they said, "No, we haven't." So as far as I could tell, it was new. Of course, then there was no internet, so you couldn't search. So you had to go to the literature in the library and look, but I couldn't find anything.
0: 打电话翻资料，查证再查证，他才终于确定这真的是个崭新突破。但他不知道的是，这项成果为日后四十年的研究带来翻天覆地的影响。因为杭特指引了全新的癌症研究道路，后人才得以锁定异常的酪氨酸激酶为目标，锁定癌细胞赖以为生的讯息传递路径，找寻堵住酪氨酸激酶的活性部位的方法，发展出标靶治疗药物，治疗成千上万的癌症病人。目前至少有32种酪氨酸激酶的抑制剂抗癌药物因此诞生。
1: At the beginning,We thought it might be important. Then the evidence began to emerge that there's a link to human cancer. But I wouldn't have predicted it would be so important in cancer at the time.
0: 令人惊讶的是，这一切竟然都是误打误撞造成的。组成蛋白质的20种氨基酸有各种不同的大小及电性，因此可以利用通电的方法，让它们在一层薄膜里进行游泳比赛，达到分离的目的。这就是所谓的电泳分离法。殊不知电泳所用的缓冲液会越放越酸，大大影响了不同氨基酸游泳的速度。杭特的意识

从他的人生态度，努力到底，了无遗憾。从东尼·杭特博士开始，确认了癌细胞传递讯息的机制。德鲁克尔和曼德森循着这个机制找到方法，开发神奇的新药直指靶心。人类对抗癌症从此大跃进，跨入了崭新时代。如今更进一步提升到了精准医疗的概念，简单说就是对的标靶、对的药物以及对的疾病，依照不同病人的情况打造更精准的治疗方式。当然，其中结合了更多新科技和医疗方法，例如基因检测和免疫疗法等等。因为科学家的前仆后继无私奉献，开创标靶治疗，为抗癌之路打了一剂强心针。后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继续前进，尽管路途遥远，充满荆棘，脚步更稳，更有自信。

Sama ye, sama ye.

0: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了。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斑，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该在做的时候哈，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烤烫，烤烫了，它那个铁圈哈，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这个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爆回来，它。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那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它的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哈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的世界可以包容天地，彻骨通筋。在禅修中可以净化身心，可以变化气质。禅的教育在于无言说教，静心思维，从中体现慈悲智慧，感受人我一如。能把禅运用在人间生活中，才不失禅意。

0: 在台湾战后少数的建筑师里，王大宏有着独一无二的建筑师养成之路。1918年出生于北京，在庭园林立的上海与苏州长大的他，被时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外交总长的父亲王宠惠送至瑞士读中学，并先后取得英国剑桥大学建筑学士与美国哈佛大学建筑硕士，接受了最扎实的西方建筑训练与养分。王大宏与贝聿铭在哈佛同时受教于知名的现代建筑大师沃尔特·格罗佩斯与马歇尔·布鲁耶，学习最新的建筑理念。1943年，王大宏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身为中国第一位在西方接受完整现代建筑理论教育的建筑师，王大宏婉拒了美国布鲁耶建筑事务所的工作，于1952年迁居台北。建国南路自宅便是王大宏在1953年成立大宏建筑师事务所开业后所盖的第一栋房子。
1: 我如果我们现在回溯去看，在那个时代啊，差不多是在1952、1953的这段时间里面，来所做的这个案子，我觉得应该对王大宏来讲是一个他接下来的这个建筑生涯的一个起点。从哈佛毕业以后，他在杂志上所发表一些作品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这种建筑的创作其实是非常很热切的。他把这十年来所累积的那样的一种创作的一个能量都在这个房子里面那个把它这个表达出来。这个案子的业主就是他自己，我觉得他不只是一个理想，我们从他今天所留下来的这种为数不多的这些文章里面也可以看到，这个房子哈是他自己觉得是最满意的一个作品之一。
2: 王大宏先生这个可以想象1954年版的时候，我们还找到很多历史照片，是当时的巷弄里面有很多穿开裆裤的小朋友在旁边方便，然后旁边都是铁皮屋，然后都是黄土路，当时的物质条件，当时对于建筑环境的认知，或对于生活起居的方式，可以做出这样子一个划时代的建筑的这个想望，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启发性的。
0: 这栋原本新建于1953年的建国南路自宅，不仅开启了王大宏的建筑版图，他也为台湾战后的建筑史揭开全新的一页。
2: 那当时因为二次大战完了以后，物资都耗尽了，他们要做很多快速的工业式的厂房，其实东西变得很简洁很精准，回到建筑的本质，它最真实的面，然后当地的人用当地的方法，最普通的方法，最普通的材料，可是用不同的空间手法跟创意去解决他面对真实的问题。王大宏先生这个来讲也是，就是基本上用清水砖，然后围墙是用水泥砖，外面是用洗，就是用非常当时遍地可以看到的材料。那王大宏先生这栋房子应该就是在20世纪当中台湾最具代表性的一个现代建筑。
0: 受到现代建筑名师密斯凡德罗的影响，王大宏除了致力于将复杂的设计用极简的形式表达，建国南路自宅也巧妙融入了中国建筑的精神。
3: 对，各位看一下，你看这个敲门是这样敲。王大宏设计这些东西有没有？它都显得有点特别了。那从概念上来讲，我觉得王大宏基本上就是用一个比较现代的方式，把那个古典的用法给做出来。好，这个房子里面到处都是充满这样的一个。我认为这样的一个机制啊，其实它基本上是把中国庭院有没有跟和院的精神有没有，把它用抽象的方式表达出来啊。比如说你看这个自宅，它从大门围墙大门进到客厅， 它的路线特别长，好，就是说反映了中国人很喜欢走路这件事情。我们现在就在大概客餐厅这个位置了哈。那我们刚从玄关进来，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其实是又转了90度哈。那当然，如果你相对于刚才那条曲径的话，我们已经转了180度来到这个地方了哈。我的左侧这边有一排落地窗哈，大概有14片哈，然后非常通透的跟这个户外庭园连接在一块。那我觉得这个是当然这是空间最有趣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说这个房子很小。但你在客餐厅这地方待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房子很大，原因是这排落地窗，因为这排落地窗概念上面是它把整个庭园有没有吸纳进来。好，王大朗的建筑特色，我当然觉得第一个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那个比例，我们的落地窗的比例有没有，它基本上它是比较窄的，比较高的。如果你外面的庭院啊，你的栽植得宜的话，你这样看出来你就有点像在看国画一样，是不是？那刚好就是一个国画，就是一个框景嘛，里面画了画，所以那个就是一个中国人观看景物的方式，观看世界的方式。第二点可能是王大朗经常会用圆窗，因为他觉得这个圆有没有，基本上还是一个中国很大的特色，所以他其实是在有一些私人住宅里面，他其实是经常会用这个月门月窗哦。第三个我觉得可能是他的用颜色很特别。王大朗对白色、朱红色、黑色、金色非常感兴趣。客厅的这个背后有一道白墙，这个白墙对王大朗来讲很重要的哈。你看他的盆景啊，他的立灯啊，经常都会靠近这个白墙，因为这样到晚上的时候打了光线以后，有没有，你就会发现很多倒影，有没有，就会在这个白墙上面产生。所以这个白墙客观上来讲像是一个白色的画布，跟我们在画国画水墨画的空间经验也是完全一样。另外当然就是这个葫芦，这个房子基本上是用一个很理性很几何的方式盖出来的，但王大朗为了要让这个空间不要被那个理性几何过度控制，他又搞了很多事情是破坏掉那种秩序，意思说掉一个葫芦啊，或者说摆个盆景啊，然后这些东西会把原来比较理性的东西比较肢解成比较浪漫的一部分。
0: 此外，此宅在1953年新建时，王大宏仍为单身，因此他的设计皆以一人使用为主。直到1954年结婚后，女儿与长子皆续出生，为因应人口的增加而有所增建。
4: 我跟我姐姐小时候的时候，我爸爸就帮我买了一桶积木啊，大概有那么高的一个积木一个桶。那这个地方呢，这个角落呢，就是我跟我姐姐玩积木的地方。另外呢，就是我跟我姐姐比较常玩的地方，就是在外面那个鱼池啊，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我跟我姐姐就会两个人就脱光衣服就跳到鱼池里去去抓鱼去。我爸爸那时候有非常多的朋友，大部分都艺术界的朋友，我父亲也蛮好客的，几乎每个礼拜都会请朋友来家里吃饭。我还依稀记得，就是说当初父亲在用餐的时候，他会坐在这个位置，所以他往右看呢，就会看到鱼池跟外面那个月亮倒影。那我父亲是很喜欢月亮啊，所以他在这个房子里面放了很多个月亮啊。我们在餐厅吃饭的时候，就可以看到餐桌上有一个月亮。在浴室里头呢，我们有两个，也有两个月亮啊，一个就是灯具，一个就是一个天光啊。我父亲在屋顶上挖了一个天光，那个看起来也就感觉像一个月亮，感觉起来那个气氛非常的柔和啊。那我父亲事实上这栋房子当初盖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因为当时物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简陋。但是很多东西是我父亲就是说他自己设计的，像这些家具他自己设计的，因为他觉得一个好的房子里头应该是所有东西都是应该是非常的融合，他不喜欢是工业化的东西，他觉得工业化的东西不是艺术品了。
0: 王大闳位于建国南路的自宅，当年是许多建筑系的学生观摩现代建筑的圣地。其中有许多基本元素，在王大闳日后的其他自宅设计中，也有更进一步的发展。王大闳也在往后的数十年间，为公务部门或私人设计了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随着城市的发展，成为人们的共同记忆。
3: 那你如果从王大闳盖出建国南路自宅来看的话，我觉得基本上是像黄仁宇讲的，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就意思是说，基本上他这个所有的盖房子的方式，是已经都是西方人的方式了，但是他把中国人的庭园的概念啊，合院的概念啊，或者说故意吊一个葫芦啊，我的用颜色啊，把它带回什么中国的情境，我觉得这件事情让王大闳这个作品显出它的独特价值。
0: 1967年，王大闳获得第一届建筑金鼎奖十大优秀建筑师，但是他的建筑理念与政府当时推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政策格格不入。他曾参与故宫博物院与国父纪念馆的竞图，皆获得第一名，但皆被当时的蒋中正总统要求修改设计，导致他被迫放弃故宫的案子，并大幅修改国父纪念馆的设计。
3: 他们总是要盖一些好像像清朝的房子，我们叫宫殿式，但是对王大闳来讲，他们当然不一样了。他已经接受了新的西学，他觉得如果中国人要保存这样的一个精神的话，你不能够用形式去保存，你必须要用氛围去保存，或材料细部去保存。所以王大闳的困境在这个地方，虽然他的跟国民党的渊源很深，但事实上在建筑文化上的理念跟国民党的意识与形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0: 1965到1967年，王大闳先生满怀理想设计的登月纪念碑，也因为台美断交而无法实践，成为另一则建筑传说。不过到了2019年，这件作品以另一种高科技的艺术形式被呈现了出来。
5: 我邀请了台湾的一位艺术家陶亚伦先生，透过 VR 的方式来呈现这个作品。所以呢，戴上 VR 眼镜，你可以透过从书轩出发，然后呢进入这个登陆月球纪念碑的碑里面。那在这个碑里面，你完全可以感受到，就是这个碑体的高度，其实你可以想象吗？它有51公尺。然后呢，抬头仰望天空，你可以看到，同时可以看到好像有月亮或是太阳同时呈现在你的眼前。这个碑体里面呢，其实还放着中间有一个圆柱，上面还刻着第一批登陆月球的那些太空人，然后让大家好好感受一下王大闳先生对于月球的狂想吧。
0: 2013年，在王大闳的昔日属下华昌仪教授号召之下，成立了王大闳建筑研究与保存协会，除了积极募款也找地，希望重建这栋拆除于70年代的王大闳建国南路自宅，再现传奇。
2: 这个案子因为一开始是没有记录的，只有几张照片，所以在没有施工图的情况下，大家要找回1954年的那个定稿版的状态，其实是有非常多的推测。所以我们请了好多对建筑的历史有非常熟悉的前辈协助我们一起去访谈，访谈他的家人，访谈他过去的生活细节，然后每一位建筑前辈在提到这个案子的时候，那个眼睛里闪烁的光芒都是令人非常心动的。
4: 真的资料很缺乏，大概就是只有40张黑白的照片，所以那时候我们把这些照片呢，就把它全部放大，然后慢慢的一个一个来看，一个一个尺寸来量，包括连砖头几片我们都要数过，包括这些家具当初复刻的时候，也是按照照片上的尺寸慢慢去对出来的。
0: 2017年，建国南路自宅透过官方出地、民间出资，在拆除40多年后顺利重现，成为2017年送给王大闳100岁生日的最佳礼物。自宅重建后，先赠予台北市政府，目前由台北市立美术馆接手活化与推广。
6: 其实我们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它跟北美馆这个原始建筑、高尔潘的这个原始建筑到底有什么关系？好，我们知道在建筑学里面，其实在空间的轴线，它就是产生关系的一种抽象看不见但是绝对重要的关系。好，那其实王大闳的这个房子呢，它盖好了，我们后来发现它其实是延续了高尔潘对北美馆的这个建筑扩延的这个概念的一部分。我们知道高尔潘在盖北美馆的时候一直提出到了一个有机生长的概念，它根本是北美馆的建筑作为开枝散叶的一种形态，所以它不再是外在于北美馆，它实际是北美馆的一个部分。那当初美术馆要经营这个空间的时候，我们想要去定位它，我们知道因为它是复刻版，所以它不能够作为美术馆的建筑典藏品，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忽然想到，其实世界上有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它一直都是假的，可是呢，它比真实还更能够召唤我们的情感，还能够真正的去启发我们的想象力。这个地方呢，比真实还真实，它就是剧场。所以我希望把北美馆经营的像了一个所谓的文化的大客厅，或者把它经营为一个综合的剧场。而这件事情，王大闳先生的这个建筑剧场的来到呢，他涉足的扮演了另外一个角色，是什么样的角色呢？他刚好是介于日常与非日常之间，同时他也居于想象与现实之间。我想这样子的一个位置呢，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办另外一种多元形态的活动。
0: 除了王大闳建国南路自宅之外，基地的周边规划、对门新建的王大闳书轩，以及不远处的台北市立美术馆，也映照出不同时代的建筑风景。
5: 那作为就是书轩这个空间，其实我们这边可能更希望可以呈现，就是这王大闳先生作为一个建筑师之外，其余的一个想象。我们会在这边做举办一些，就是比如说沙龙讲座，然后也会举办一些新书活动。因为其实以前他在自宅，在60年代的时候，他是经常举办一些，譬如说像

0: 是歌剧演奏啊，或是说会办一些读书会，或是一些私人的 party 活动。那我们希望可以把这些活动延续到书轩这个空间过来。
1: 路易斯康曾经说过，对他来讲，一栋好房子的定义，那我觉得他完全可以用在王大闳先生这栋房子的身上，就是一栋好房子，他对于当时住在里面的人可以诉说那个时代的意义，对于将来要使用这个房子的人，也可以告诉他这栋房子过去的历史跟那个时代的意义。

0: 这些材料都是循环运用，因为我不希望再用一直花钱购买这个起点来创造更多没办法控制的量体，所以我大部分的材料从洗衣夹、钢刷、洗衣粉、冰糖、布、纸，其实都是一直在走循环回收的状态，因为我觉得所有东西都是从有限到无限，所以我以这个概念来做我创作的基础。
1: 我用很多都是亚克力绘画，可是像其实我也会使用一些国画里面使用到的画线板，可是我画的方法呢不是比较传统的那一种国画的技巧，我会用亚克力绘画或者是用带针笔来勾勒一些线条。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走进象征喜气的朱红色大门，仿佛穿越时空，八十几岁的老先生一起回到这里，从窗台远眺他们的青春。这是一场难得的同学会。
1: 现在82岁，
2: 41年，
1: 民国41年，
2: 这
1: 边12岁，
2: 初一，一直
3: 41到47，
2: 6年同班同学。
1: 吴木雄坐在我前面，
2: 你不要看戴东元第一名呢，但是他调皮起来比我们还调皮。
0: 往事并不如烟，童年仿佛就像昨天。
4: 他的那个事情，我们很多人都记得，不洗澡的，他们在洗澡就是用文心花露水，你知道吗？所以蚊子都受不了。
2: 蚊子想进来，袜子旁边绕绕，嘣掉下来。
1: 他呢，美国有一个飞弹还是卫星啊，有他名字在里面，大家能够在若干年以后再聚在一起，这是我个人的感觉，非常温馨，非常难得的事情。
0: 徐小波是法律专家，他的父亲徐伯元是国民政府来台后首任中央银行总裁。故居对他们而言不只是回忆，现在坐着聊天的地方就是当年的客厅，是徐伯元和政府官员经常开会的场所，见证许多台湾重大经济政策的发生。
1: 那时候因为台湾的外汇存底就是设置啊，有一天呢、他回来，就是我下了课以后回来，我就觉得在饭桌上面他讲我们外汇存底到1亿美金了，哇，那时候不得了。
0: 外汇存底从无到有，政权转移的历史氛围更反映在官邸建筑。两层楼高，合阳并置，外观重现了台湾半世纪前的生活样貌。战后初期，大片雨林板选择国防绿作为保护色，白色圆形老虎窗陈述宅邸迷人韵味。
5: 它的区位也很有趣，因为它就在中山北路的旁边。从日本时代那个时候的台湾神社开始，那到后来，国民政府来台湾之后，然后变成圆山饭店，然后再加上美军驻台的时候，中山北路其实也是美军活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场地，有一点点像是很多不同的政权、不同的文化，然后不同的族群，在这个地方所汇集出来的，有点混血的这样子的这种风貌。
0: 把时光往回拨，从日治时期神社到美军俱乐部，中山北路曾是台北最繁华时髦的街区。这里原是连续8栋建筑，徐伯元故居是唯一保留下来的老建物，留下来的还有一群人和时间赛跑的故事。
6: 那怎么样把物价稳定过来，这个是当时政府最头大的一个因素。那当时徐伯元他们到了台湾来以后，重心就完全放在物价稳定。当稳定物价的这个中间最大的工程是什么呢？就是怎么样控制粮食价格。那控制粮价，这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当时徐伯元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粮食的这个问题，他跟粮食局长经常开会，开会的时候一个是讲浙江话，和一个是讲台湾国语，两个人沟通起来就很好玩了，像唱歌一样，你唱你的调，我唱我的东西啊。不过他们到最后整个这个台湾对台湾经济这一块，他们两个人合作得非常成功。这个物价一直很平稳啊，这是我们台湾经济成长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
0: 战火渐远，但社会通膨压力大增，经济危机一触即发。1961年，央行在台复业，徐伯元被蒋中正任命为台湾首任央行总裁。他和一群专业技术幕僚，主导经济建设，推动产业自产自销。当时， 小型百货公司天宫供应站揭幕营运，盛况空前，象征台湾经济逐渐转型，迈向现代化。
7: 天宫实业公司为了实施产销合一制度，5月15号在台北市举行天宫供应站揭幕典礼，中央银行总裁徐博远也莅临参观。
6: 农业稳定下来以后，就开始的推动我们的出口，我们叫做进口替代，就是我们尽量少向国外买东西，国内增产报国，厂商都生产。那段时间台湾几乎我们讲到客厅工厂，很多大家就从工厂里面把零件把东西带回家，一面看电视一面在那边把这个东西拼装出来。那个时候台湾的经济啊，你可以看到就是活力很非常的充沛。然后到了后面我们又有个高雄加工出口区，整个这个台湾的这个经济的基础啊，就在当时的财经官员啊全力的这种规划之下，这个稳定下来，才有1970年代台湾的经济起飞。那个时候就变成这个四小龙之首，大家都拼命赚外汇。所以在1980年代的时候，我们说台湾的前烟脚木，
0: 增加就业机会，造福了无数家庭。台湾的经济奇迹不是凭空从天而降，这群以实业救国为使命的财经幕僚，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在经济困难的年代规划愿景，徐博元成为财经界的历史性人物。
1: 在某个演讲稿，他要我看看，居然里面有一句话叫台湾要上山下海化无为有，那这8个字我现在还记得。
0: 曾经的风起云涌就像轻轻翻过的一页篇章，总裁官邸在历史中接续说起自己的故事。

0: 老屋新生不是想象中换件衣服那样容易，老宅至今历经多次整修，部分墙体损坏。为了强化老屋的保存与再利用，台北市文化局推动老房子文化运动，引入民间资源修复历史建筑并加以活化。整修计划集结上百位专业人士，不分晴雨，耗时一年半，将70年的岁月时空重新修缮。以传统工法和设计巧思修复老宅，为了补强房屋结构，天花板上的张悬梁是相当特殊的设计。
1: 如果是老的原件或老的形式，那它本身是有值得保留下来的意义的部分，我们都会尽量把它保留下来。怎么样让新旧的东西能够并置，而且它其实也变成了一个时代精神。在做二楼楼板的补墙的时候，我们建议就是用一些比较所谓的拉力材，它悬吊在那个地方，所以就叫张悬梁的一个系统。所以我们的构想就是，我们希望把构件做得很细，然后不要去挡到上面原来木头的那个楼板的这个部分。
0: 特别重视老屋的表情和细节，从屋顶、木结构到建筑主体，一砖一瓦，新的面貌逐渐成型。从修旧如旧的场域呈现，融合街景老树。营运策划以家为主题，餐饮为桥梁，总裁官邸成为传递知识、创意和美食的艺文空间，是老屋活化的成功案例。
1: 很多人看到这栋房子都以为它是日本时代盖的房子，其实不是，它其实是光复战后，那么国民政府来台湾以后，然后是由民间去兴建的。以这栋本身来讲，外部看起来有点比较偏向洋式，但是它的屋顶，它的斜屋顶里面，其实我们就称为所谓和小屋的这种构架的做法，它并不是纯粹这种洋房的做法。那当然，这种和小屋的做法也是我刚才所提到的，就日本时代的匠师他们习惯的一个做法。所以它其实是比较隐晦的，然后比较不那么外显的。
2: 我们一直完完整整保存的这个老宅的外观一点都没有变动，这样子，还有它所有的窗型、它的外墙都没有变动。我们甚至把它的正门呢移回原本官邸就有的位置，然后把它复原它原本红色的这个官邸的门，那它的庭院、它的后院都非常的完整，这样子。
0: 从大门玄关一直走到客厅都完整保留。一楼的房间改成展示空间和书房，内部刻意勾勒金色线条，诉说台湾经济起飞的辉煌美好。阳光洒落，和室外绿意相映成趣。细细品味，老建筑还藏有时间密码。这片水泥墙是当年历史年代的重要见证。旧时代老屋独有的防空洞入口，化身厨房出菜的窗口。
3: 那个时候，我们每一家都有防空洞。我们生长的那个时代，是的确有随时有战争的危险。跟隔壁一个房子公用的，隔壁房子也有一个跟我年纪差不多的，所以我们在防空洞会见面。
0: 像孩子一样回忆秘密基地，70年了，徐小波穿越时光，在回廊和照片中的父亲对望。二楼原本是徐伯元夫妇的主卧室，现在成为活动和艺术展览空间。老屋和装置艺术交织出新与旧的融合。
4: 这个展览的空间，我也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创作艺术家，所以我们会举办一些免费的讲座。我们很希望大家能够到老宅来看看老宅，来享受一下，老宅所带给大家不同的氛围。
0: 这是生活里实际发生的事，老屋不仅重生，更将活化光谱扩大，呈现文字保存的初心。建筑就像植物，从土里诞生，传承出更新更好的样貌。
4: 当旧的东西转化变成沃土跟养分的时候，如何滋养新的东西在原本的地方再长出来。我觉得我们在经营老宅以来，都是老宅在启发我们，我们承载了那个过去的历史，那它也给我们很良好的基础，给了我们很深厚的底蕴。老宅是过去式，现在我们是现在进行式，我们正在写未来的历史。
0: 这座老宅仿佛有种魔力，让每个从这里走出去的孩子带着不同的际遇再度回到故居。庭院植物枯萎中交织绿色新芽，像是一种信念，聚集所有为这片土地努力奉献的人，让我们在老屋之中看见现代，在日式之中看见欧风，在历史之中看见台湾。

0: 心。
1: 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明明昨天还有人叫我宝贝，今天我却只能在街上流浪。
0: 我看见你，
1: 我害怕靠近人，因为有人打我，赶我，对我丢东西。可是我还是会常常回头，我还是在等，等那个曾经抱过我的人。如果你不要我了，为什么当初要带我回家？

0: 漫步阳明山，一栋和洋并置的建筑绽放新的光芒。独有的气候条件搭配原生树种竹林，它的前身是台湾省农业试验所分所长宿舍，新建于1940年日治时期。
1: 20世纪的早期，日本人他们虽然在盖他们传统的这种宿舍，但是因为西风东渐，所以他们也很流行在他们日式的宿舍旁边又盖一个洋式的一个房间，所以我们都称之为和洋并置。日本人他们在盖洋式的房间的时候，其实都会用砖造。那砖造它的特性就是它看起来比较厚实，然后它的开口，无论是窗户或者是门，它就会比较像是开洞这样的形式。洋式那个房间的这个窗户，那它的那个设计形态其实很特别，它其实反映了就是20世纪早期那个这种所谓 Art Deco， 就是装饰艺术。那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有譬如说斜线的线条，然后在窗户上形成的这种特色，在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得到。
0: 穿过庭院走进老屋，和室起居、卧室等空间保留，右边洋式前厅是几栋造屋顶的砖造建筑，空间形式反映它的特殊地缘和历史背景。
1: 这栋房子其实我觉得很特别的是它的区位，因为日本来台湾之后，最早其实大概在20世纪初一开始的时候就发现了草山温泉，然后就慢慢发展成其实是对日本来讲是一个台北市后花园的一个休闲度假的一个地方。那所以

0: 这个地方无论是在整个区域的空间特色，或者是在房子本身上面，其实都呈现了一个比较休闲的味道。到了光复以后，其实比较特别的是，我们对面又形成了一个所谓美军的宿舍区，所以在整个历史的这个那个纵轴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说，在不同政权，然后不同这种国际的局势，人们或政权他是怎么来看待这个地方，其实一直到现在，觉得都还这个味道都还存留着。
1: 老屋坐落于格致路和金山路交界，是前往阳明山踏青的交通中枢。故居的主人是冯问波，台北市公园路灯管理处第一任处长。你可能不记得他的名字，但一定听过或去过他所开辟的公园。
2: 就像阳明山啊、圆山啊、新生公园嘛，还有一些228，现在的228，还有青年公园，差不多都是那个时候开辟的啦。那他接了这个处长以后，就大力推行这个整个的绿美化工作。那这个绿美化工作就包括公园，公园的绿美化，还有行道树，每一年都开辟好多公园。他常常讲的就是他的口号，就是公园要美，路灯要亮。
1: 冯问波任内开辟超过400多处台北市公园，公园处还负责筹办士林官邸兰花展览会。眼睛看不到的是美丽背后的付出。他在农业服务近40年，专研兰花和柑橘品种的搜集以及育种，更是催生花卉试验中心的推手。
2: 他设立这个在三泽有一个花卉试验中心，也是在他任内，这个把它建立起来的，就成立一个花卉试验中心，也等于是研究花卉为主要的这个目的。那时候我们研究比较有名的，在外面很有名的就是茶花跟杜鹃。我们育出的杜鹃有1000多种哎。洪处长当时设立花卉试验中心就是这个主要考量。就是要把这些品种收集起来，然后以后再推广出去。他留了一个题目啦，然后有一个底，我们以这个做一个根本，所以到最后我们就按照差不多他的一些方向，我们再去开花。
1: 当时台湾农业从传统进入科学时代，冯问波、蔡福贵和他们那一代默默无声的农业工作者，坚持品种改良的实验精神，借由一栋老房子传递给这一代的我们。

0: 老宿舍没有随着时间而坍塌，在台北市文化局有计划的推动下，结合民间资源和创造力，由荒凉到复兴，见证老屋80年的岁月时空。经营团队耗时2年，集结各方专业人士，保留历史建筑原有风貌。老宅和周围自然环境融合，优雅地伫立在一片绿荫中，被赋予全新面貌，是老房子文化运动计划2.0成功改造的标的。
1: 以前这边全部的围墙是水泥围墙，是看不进来的。那我们把整个围墙就拆掉，就前半段的转角整个拆掉，变成一个栅栏，让消费者可以看得到。那原本的门大概就可能就只有3米宽，我整个门就把它打开到9米，我们把整个门打开了，让消费者也融入进来。这也是我们想要传达出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这是一个农林实验所，然后一进来之后才有可能跟历史建物产生一个真正的连结。
0: 以打造无城墙博物馆的概念传递旧物古竹的初心。

0: 作坊，但是到了后半部，从那个屋架开始又回到合适的做法。那这个部分的做法，这种混合的然后分成三段的做法其实很少见，那可能是当初其实有不同时期的增建，或者是中间有在不同时间有做了一个改建。这个栏间的那个板它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在于整栋房子里面目前看到的只有留下这一处，理论上它其实在每个隔间的上方可能都会有，它原来栏间板都是会坐在房间跟房间之间，我们所谓叫栏间的那个上面的部分，所以可见它原来这两个空间是分开的，是本来是隔开的。
1: 过去原有的起居空间全都打通，变成开放场域，从细节想象老屋承载的命运，就像横跨两个政权的人生，历经多次改建与更动，每次都留下珍贵的痕迹。
0: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拉门，它其实并不是日本人最原始的，因为他们所谓的这种帐子门是比较轻，以前都是做纸的嘛，那现在变成玻璃的一个形式，所以基本上它还是用一个拉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对日本的房子来讲的话，我们这个地方所谓叫做原厕，它的形式跟一般的传统的日式住宅也比较不一样，这个栏杆应该是后来才做出来的，比较早期的时候应该原厕它就直接下去的一个形状。凸出来这个部分原来是那个日本人他们在做房台门，整个可以收到里面去，然后房台的木板门我们叫做护带，整个可以收到里面去。比较有趣的地方是后来经过了这些改造，无论是它这个地坪或者这个栏杆或者这个门，其实都不是原始的样态，但是反而还呈现了一种很混合的一种趣味。
1: 像是穿越在时代迷宫，600多坪的户外庭园一开始就以原生竹林老树为规划思考，以景造景，营造森林般的宁静氛围，成为民众热门的拍照景点，是老屋活化再利用的经典案例。
2: 当初第一眼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觉得都是荒烟蔓草，杂乱无章，心中就想说怎么样让它回复到80年前的美景，那就想说用复育的手法。那这边来讲的话，因为年久失修，所以花了很多很多的人力跟时间，然后把3/4不需要的老枝、残枝、败枝通通都运走，只保留了1/4，所以现在看起来才会这么清爽。
1: 用减法概念去无存精，而原本的女厕所敲掉部分砖墙，化身艺术家挥洒创意的白色小屋。
2: 以这个园艺的温室的手法，把这边的落地窗变成一个温室的一小角，这样的话又可以把外面的植物跟里面的植物做连接，那这样的话整个感觉就会更生动。设计这一棵这么大棵，一开始他们都嫌太大，但我会觉得说要够大才能够把这些人工建筑物遮蔽掉，所以整个画面的比例，就是说植物的比例要多于人工的部分。
1: 修复设计充满巧思，本来凹陷的沼泽摆上一叶方舟，青苔蕨类密布，绿意盎然，雅致的庭园免费开放，处处规划休息座椅，老宅成为咖啡连锁业者经营的文创休憩空间，游客络绎不绝。而原来的洋式前厅变成烘豆教室，让消费者实际体验从一颗生豆到一杯咖啡的过程，传承当年农事所的实验精神。
3: 那我们想要跟文化作为一个连结，我们希望是新鲜创想， 生活融入到文化里。

0: 把老屋整个活化起来，让消费者沉浸在这样的空间，同时可以享受到整个文化的一个历史。那这是一个龙林实验所，这种精神就有点像我们咖啡所有的我们在研发的一个过程，我们也是不断在实验，而且不断的追求更好的一个产品出来。
1: 台北市是全台湾最大的文化资产宝库，透过文化复兴带动城市新生。从美军宿舍群到农事所分所长宿舍，两种不同的建筑风格在这里相会，激荡迷人风情，为台北打造了一道独特的历史地标。在变化飞速的年代，老房子教我们回望历史，也让我们看到这块土地上生命的无限可能。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我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40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在这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意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他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会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如何实践人间佛教，以慈悲净化社会，以道德立身处世，以勤劳创建事业，以和谐沟通彼此。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彭爱伦，欢迎收看6月6号人间新闻。毕业季到来，来自高雄、屏东、台南以及嘉义等地有1000多名偏乡学校的毕业生齐聚在佛陀纪念馆参加联合毕业典礼，勉励学生秉持三好精神，在人生新阶段持续成长。
1: 来自各地的毕业生陆续来到佛陀纪念馆报到，有法师陆续为学生挂上彩带，现场洋溢欢喜氛围。
2: 今天是我有史以来的第二个毕业典礼，然后呢，我感到很感动，因为呢，有很多的法师，还有很多所学校的人一起来共同参加。
1: 偏乡学校联合毕业典礼在佛陀纪念馆大觉堂正式登场，三好学校校长也分享各自看法。
3: 感谢大家有这个机会让我们的识字孩子来到这里，接受大家满满的祝福，那我们其他的孩子也能够收获满满。
1: 贵宾也给予毕业生鼓励和期许，
4: 用一份祝福的心来祝里面大家都能够鹏程万里，让里面每一个毕业同学里面都能够更上一层楼。
1: 毕业生将各校信物传承给在校生，佛光山也自赠毕业贺礼。除了让偏乡学子共度热闹毕业典礼外，同时也鼓励学子怀抱梦想，感恩持续成长。
5: 星云大师不忍这些新兴学子这么样子孤单，这么样子的寂寞，甚至于希望让这些新兴学子能够走出山林，也能够跟更多的人能够接触。
6: 同学们，你要记住，我曾经在佛陀纪念馆的毕业典礼上得到了一个好的缘，那这个缘会帮助我的未来有好的事情，有凡事可以成就，凡事可以顺利。
7: 谢谢校长师长的春风化雨。
1: 毕业生带着师长鼓励与期许，勇敢迎向下一段学习旅程，也把感恩希望留存在心中，持续将三好精神实践于日常。人间新闻吴晨产高雄采访报道。
0: 佛光山蓝洋别院2026三好儿童绘画比赛，不止小朋友，就连家长们也一起来参加。透过了画笔画出生活中的三好真善美，有超过100件作品历经评选颁奖表扬。
8: 丰富色彩呈现小朋友眼中的三好世界，每幅作品都描绘生活中助人的画面。佛光山蓝洋别院举办三好儿童绘画竞赛，引导孩子透过画笔描绘心中的真善美，
9: 让小朋友可以认识大师的三好的精神，那持续在人间佛教上努力。
10: 从小就行三好，说好话，做好事，存好心，
11: 觉得这个很有意义。那加上小朋友很喜欢画画，来这边可以跟阿弥陀佛结缘。
12: 我们这次的三好儿童绘画又特别加入了一个家长一起来绘画的元素，让大家呈现呢一个画这个三好的一种很祥和的一个很欢喜的心。这世间的一切的美好呢，就从我的自心做起。
13: 记得把笔还给大会这边。
8: 挥动画笔，把爱与感恩呈现在图纸上。本届绘画竞赛特别邀请家长共同参与，让亲子协力创作，成就学子们在艺术与品格教育上的成长。历经评选，从作品当中选出优秀奖项表扬，由妙行法师亲自颁发奖状以及奖金勉励，看见小画家们的创作成果。
14: 做好事有分享食物或是捐钱，还有救助动物或是捐零钱发票。说好话就会让遍地生花，然后存好心可以让每个人都喜欢你。
8: 透过绘画竞赛，让孩子以画笔创作，把心中对三好的认知画出来，从中学习成长，扎根菩提种子，让亲子们享受天伦乐趣，留下美好回忆。人新闻林君毅、黄永琪、宜兰采访报道。
0: 佛光山云林讲堂举办第三届云林三好儿童作文比赛颁奖典礼，在现场呢有将近300人观礼，孩子们透过了文字实践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三好精神，展现学习成果。
15: 佛光山云林讲堂主持慧德法师表示，本届比赛吸引县内众多国小学童参与，作品内容涵盖家庭关怀、校园友爱、环境保护以及感恩助人等面向，展现孩子纯真观察力与善良心性，
16: 感触非常的深。那看到我们的孩子，他们心中有想法，而且都是透过这样的三好的理念。
15: 云林县副县长谢淑雅亲自颁奖，肯定活动持续三届推动品格教育，也感谢佛光山透过行动图书馆深入偏乡，缩短城乡阅读资源落差，
17: 也希望可以提升小朋友的语文程度、国语文的阅读或者是写作的能力。
15: 评审作家林少文则表示，本次160件作品仅22人获奖，竞争相当激烈，也鼓励学生勇敢透过文字表达想法。活动最后颁发奖状与奖品，并进行大合照。获奖学生在台上开心受奖，脸上洋溢自信笑容，也为这场以文字传递善念比赛画下圆满句点。联合新闻云林综合报道。
0: 透过了游戏挑战学习品格教育，大林讲堂举办三好儿童快乐购毛克力挑战营，带领着小朋友们在闯关、合作以及体验当中学习到三好四给的精神，也在欢笑声中收获成长。
18: 小朋友化身丛林探险家，跟着毛克力的脚步展开一连串挑战任务。活动一开始，法师透过生动课程介绍三好四给，希望孩子在面对生活中的各种考验时，都能以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态度勇敢面对。
19: 因为小朋友的心里种着一个种子，叫做三好的种子。有了三好的种子，所有的挑战都没有问题。
18: 童军闯关活动设计了七大关卡，让孩子在游戏中学习尊重、感恩、勇气与合作等好品格，同时安排浴佛体验，孩子们在庄严的大殿中聆听佛诞故事，并以虔诚的心浴佛祈福，在心中播下善念与感恩的种子。
20: 很感谢星云大师创办佛光童军，让很多的孩子有机会可以接触童军的活动。然后童军的活动呢，他就是很重视品德，然后做中学，学中做。
21: 三好这个行动，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人都需要做。我也想要带给我的朋友还有家人，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在外面的活动不会学习到的。
18: 主办单位表示，希望透过寓教于乐的童军活动，让更多孩子认识佛光童军，在成长过程中培养良好品格，把三好精神落实在生活当中，成为未来社会的正向力量。人间新闻嘉义综合报道。
0: 南投军头国民中小学举办新德寺开智慧践行活动，有超过百位的师生在诵经祈福与殿堂巡礼当中感受到了佛法智慧，学生们不只展现出活力，也在活动当中主动的服务，实践三好精神。
8: 师生齐聚大雄宝殿，在住持慧龙法师带领下诵持心经，并恭读星云大师为学生祈愿文，祈求学子身心安定，智慧增长。南投军头国民中小学举办清德寺开智慧践行活动，超过百位师生齐聚清德寺，在自然环境中践行，也透过宗教文化洗涤身心。
22: 放空啊，就能够吸收很多的知识，心理上自己的沉淀执着很多，你就越放空。
23: 告诉我们学习要专注，告诉我们做事要认真。其实龙和尚还是带着我们三好四给的精神的叮咛跟托付，希望走出这个门，成就更不一样的自己。
8: 到了斋堂用餐时间，小朋友也井然有序安静用餐，从细节中展现品德与礼仪。随后师生展开殿堂巡礼，到大悲殿礼拜千手观音，感受佛教艺术与慈悲精神。人新闻南投综合报道。
0: 暌违了两年半的时间，佛光山极乐寺再度迎接台大晨曦社的学生参访，透过了课程引导青年学子们认识到禅修，还有茶禅体验，来感受佛陀智慧融入生活中的美好。
15: 台大晨兴社学生走进极乐寺，在法师引导下展开参访行程，透过殿堂巡礼、人间因缘交唱、人间生活禅及茶禅一味等课程，体验佛光山人间佛教精神。
2: 我就觉得这个体验非常的丰富，然后就是希望大家社员其实都发喜充满这样子。
3: 在禅修的过程中，我可以看到自己的心念有点杂乱，但是后来就是有透过呼吸，然后回到比较平静的状态。
15: 禅堂内，学生跟着法师调整坐姿，进行体验禅修。紧接着茶席间，茶香四溢，同学们缓缓品茗，用心感受当下，让学生在忙碌课业之余，学习关照内心，培养专注力，从生活中体会禅意与幸福。
4: 不管是这个佛光山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那或者是各种实践的体验，然后从中更了解禅是什么。然后同时也想跟晨曦社的社员说，就是大家之后可以多参加这些，不管是我们自己的社课，或者是这样子的社外参访的活动。
15: 对许多首次走进佛光山道场学生而言，是一场特别的身心沉淀之旅。透过禅修和茶禅体验，学习放慢脚步，关照内心，也在日常之中体会佛法智慧，感受人间佛教带来的安定幸福。人新闻基隆综合报道。
0: 庆祝佛光山开山60周年，佛光山南屏别院举办了修持会，包含专题讲座以及法华经抄经修持，吸引了数百位的信众一起来参加，持续的传承人间佛教。
18: 大雄宝殿内座无虚席，数百位信众专心聆听讲师解析法华经。佛光山南屏别院举办法华经修持会，邀请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副院长妙光法师担任讲师，主讲佛道与我是佛的修行指南。法师提到法华经是经中之王，核心思想强调人人皆能成佛。修持会参与者提笔小心翼翼抄写《法华经》，除了专题讲座以外，修持会还有抄经修持活动，透过抄经帮助信众安定身心，并且让佛法融入生活，在书写中体会佛法智慧。《法华经》修持会圆满成功，信众透过抄经与发愿，承接弘法使命，让人间佛教持续传承。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为了实践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以文化弘扬佛法的理念，佛光山慧中寺捐赠了近百册的书籍给台中市文化新地标台中绿美图，期盼可以透过优质的艺术与宗教图书，为市民朋友们带来多元的阅读选择。
5: 图书部分，请看一下我们的摄影师，谢谢。
24: 此次捐赠不仅大幅充实馆藏丰富度，多样化的艺术与人文丛书更让期待亲近阅读的市民感到十分惊喜，盼能从中探索生命的温暖，
25: 有更多的选择，然后就是图书比较丰富，想回来这里看一下，这样
26: 让我们觉得说有机会说利用就是更比较能够简单的去了解这个佛法在生活中它有没有什么就是含义是什么，或是带领我们认识更多就是简单的佛法的义理。这样
24: 这些优质书籍将典藏于台中市立图书馆总馆，台中市政府文化局副局长施纯福特别代表市政府致谢，高度赞叹佛光山长期投入文化教育与阅读推广的用心，成功结合民间力量，共同打造多元阅读环境。
27: 佛光山做的就是包括文化局做的非常多，包括讲座，包括读书会，包括展览，包括音乐会等等。所以我们在这边真的很感谢佛光山跟我们一起用文化来净化人心，好让社会更好。
24: 佛光山中区总主持觉居法师致辞时，深刻感念星云大师一生的指导，强调大师始终期盼藉由文字传递善念，让读者在人生道路上获得安定力量。
28: 师父说，文字才可以流传了很久，所以师父一生当中笔耕不辍。为什么？他希望他的言语也能够为众生带来幸福的安乐。
24: 回中寺承诺未来将持续提供优质书籍，与市府携手守护市民心灵健康，让书香与善念在城市中持续流动。人新闻林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0: 佛光山金刚寺举办身心灵关怀元泰活动，邀请古典医学团队来到了台东金刚寺以及关山电光部落，透过身体的调整以及关怀陪伴，要来协助民众可以找回身心平衡与力量。
15: 民众有的趴在按摩床上，有的坐在椅子上，在医学团队按摩刮痧之下，疏通全身经络。佛光山金刚寺身心灵关怀元泰活动，吸引超过130位乡亲参与，透过身体调整和健康分析，重新认识自身状态。活动实践星云大师提倡的三好四给精神，透过专业服务及人文关怀，帮助民众找回身心安定和生命自愈力，也让人间佛教走入偏乡，深入社区。在专业陪伴和佛法智慧引导下，偏乡民众找回生命本具的平衡和力量，也感受到来自社会和道场关怀。人新闻台东综合报道。

0: 经，
1: 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明明昨天还有人叫我宝贝，今天我却只能在街上流浪。
0: 我看见你，
1: 我害怕靠近人，因为有人打我，赶我，对我丢东西。可是我还是会常常回头，我还是在等，等那个曾经抱过我的人。如果你不要我了，为什么当初要带我回家？

语任务，欢迎准时收看。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佛光山纽约道场与国际佛光会、纽约协会举办佛光三好园游会，吸引了社区民众一起来热情的参与，更透过温馨祈福、亚洲蔬食文化，还有亲子互动以及艺文展演，要共同来推广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三好理念，为社区注入了正向且安定的祥和力量。
1: 现场人潮络绎不绝，各分会精心准备亚洲特色蔬食摊位，吸引民众排队品尝。公益义卖和园艺摊位以及精彩文艺演出，更将东西方文化特色完美融合，展现园游会多元文化特色。佛光山纽约道场监院有灵法师带领大众进行三好祈福，并共同敲锣。多位侨界人士与贵宾也亲临现场，一致肯定佛光山常年深耕社区的公益贡献。今年活动更特别颁发佛光三好人家，表扬长期实践三好精神家庭，
2: 展现了最美丽的家庭典范。所以大家的发心不只是家庭中延续的善念，更是在社会里带动一股清流的力量。
1: 活动在抽奖中带起一波波热潮，由航空公司赞助的机票大奖更将现场气氛推向高峰。这场年度盛会不仅让与会大众体验舒适健康与多元文化，也成功让三好精神在日常家庭中扎根，为整个社会传递温暖与安心力量。林修，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纽约道场和国际

0: 佛光会纽约协会在佛光日当天举办了佛光山60周年暨星云大师百年特展开幕典礼，回忆起大师弘扬人间佛教的慈悲愿行，也见证了佛光山在北美弘法的历史。
1: 导览员热情介绍展览，民众对于展览内容都显得相当好奇。佛光山纽约道场和国际佛光会纽约协会举办佛光山60周年暨星云大师百年特展北美弘法展，吸引许多民众前来认识弘法历史。
2: 那现在带领大家来到我们的地图墙，那感受星云大师在我们北美弘法的一个足迹。
1: 展览内容规划5大主题，由有灵法师指导，国际佛光会纽约协会会长陈诚慧两位面会讲师共同策划，展现集体创作的精神。展览透过照片与文物，展出星云大师以文化、教育、慈善与共修弘扬佛法的历程。
3: 首先呢，要欢迎大家回到佛光山大家庭，也回到大师弘法的道场，一起来回顾这段跨越半世纪的北美弘法历程。
1: 有灵法师表示，希望透过展览中珍贵的影像与文物，让更多人认识大师弘法立身的精神。这场展览对于佛光人而言，更是一趟回家之旅。透过展览，让大众看见大师当年从台湾走向世界，跨越太平洋来到北美的弘法历程。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2026年，国际佛光会大洋洲联谊会暌违了20年，再度于澳洲珀斯隆重举行。来自纽澳各地7个协会，超过200位的佛光人与地方政要齐聚在一起，大家是以和平与和谐作为核心展开交流，在法义中凝聚共识，共同承担人间佛教服务社会的使命。
4: 联谊会揭开序幕，受邀贵宾们肯定佛光会长期以来对促进社区和谐、多元文化融合所做出的卓越贡献。会场还设置了星云大师纪念特展，带领大众回顾弘法历程。这次活动最重要单元星云大师与我专题工作坊，由多位主持法师共同主持，引导大众将对大师的怀念转化为推广人间佛教的具体行动。
5: 资本的市长还有我们在地的洛根市市长给予我们很大的鼓励，那我们也实时接受。
4: 回顾佛光山近40年在大洋洲的弘法历程，纽澳各地道场不再只是华人专属场域，而是转型为多元文化共融的精神依靠。这场盛会不仅展现了人间佛教在当地的深耕成果，更承载着法水长流5大洲的深远愿力。世界总会代表与主办单位勉励佛光人要持续以和谐力量净化人心。联讯澳洲综合报道。
0: 为培育具备弘法使命与组织能力的佛光干部，国际佛光会菲律宾协会举办了2026佛光精英培训营，透过了专题授课、实务分享以及交流讨论，希望可以凝聚菲律宾佛光人的力量，持续的深耕社会。
4: 佛光人齐聚讲堂，专心聆听法师授课分享。国际佛光会菲律宾协会举办2026佛光精英培训营，以佛光干部的使命与实践为主题，安排人间佛教宗风、佛门礼仪、干部职责以及会务推动等课程。
6: 是听到大师在开示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可以缺少其他的东西，但是不能缺少慈悲。
4: 佛光人也分享各自经验，相互交流。培训内容聚焦核心干部职务运作，并以星云大师赐给精神作为领导和服务理念，透过制度化培训，培养更多具有愿心与承担力的弘法人才。
7: 有这样的因缘成为他的弟子，实际上我也觉得我很有福报，因为有书这样的平台，有佛光山，有佛光会这样的平台，我们才有办法去做功德。
8: 因为大师让我成为人间佛教的修行者。当年我是因为阅读大师的著作《释迦牟尼佛传》，深受感动，开始信仰佛教。
4: 透过佛光精英培训，不仅提升干部弘法与组织能力，也凝聚佛光人共同愿心，用集体创作力量深耕在地，让人间佛教精神持续在菲律宾开花结果。联讯菲律宾综合报道。
0: 美国芝加哥佛光山日前作为佛教建筑的代表，迎接当地博物馆参访团前来，住持永汉法师亲自接待，引领参访团来认识佛光山以及人间佛教，双方欢喜的展开交流，气氛是相当的热络。
9: 一行人下车，缓缓走进道场。芝加哥佛光山住持永汉法师率领法师以及佛光人迎接贵客。他们是来自杜佩奇郡历史博物馆的参访团，走访各宗教场所，深入信仰文化。这次来到芝加哥佛光山，
6: 在两边就是创办人对我们的一个指导。
9: 住持永汉法师分享星云大师弘法理念，讲述人间佛教融合文化、教育以及艺术的扎根成果，并介绍佛光山历时12年编撰完成的世界佛教美术图说大词典，令来宾留下深刻印象。
10: It's wonderful. I'm enjoying it a great deal.
11: I knew very little about Buddhism when I came in, and I've learned quite a bit. One of the things I've learned is how friendly all the folks here are and how helpful you have been.
9: 带领大众进行纸莲花 DIY， 借由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的精神，勤勉将修行融入日常生活，借由此次参访展开文化交流，为人间佛教本土化再向前迈进一步。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0: 美国北卡佛光山三好儿童班举行春季学期结业式，透过了成果展、舞蹈表演以及学习分享，除了展现出学习成果，也由学生们亲自介绍课程内容，在欢乐的氛围当中实践三好精神。
9: 小朋友站在成果海报前，开心介绍学习内容。北卡佛光山三好儿童班举行春季学期结业式，活动展出本学期慈悲、八风、地球日等主题海报、课堂照片以及回顾影片，展现孩子们一学期来的成长与收获。孩子们带着三口歌舞蹈表演，并由高年级学生向大众介绍学习成果，透过成果展、舞蹈演出以及学习分享，让孩童持续学习菩萨精神，把三口落实在生活当中。透过三好儿童班一学期的学习与成长，孩子们不仅收获知识，也在生活中实践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让人间佛教的善美种子持续在下一代心中扎根。人心美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达拉斯讲堂与禅悦会合作举办讲座，主讲生命的管理艺术，邀请营养师李月心柔担任讲师。讲座是结合了医学、营养学、心理学等多方领域的专业知识，要来引导大众更加的认识身体健康。
1: 讲师用听众的身体说明专业知识，为了提升大众对身体健康的重视，佛光山达拉斯讲堂携手禅悦会举办生命的管理艺术讲座，邀请具有美国认证的营养师李月心柔担任讲师。
12: 是的，这个蛋白质里还包括什么呢？我们叫豆类，豆蛋白嘛，对不对？那什么豆子的蛋白质最高？谁回答我？
13: 黄豆
12: 鹰嘴豆，非常好。
1: 讲师分享，真正的健康不只是体检数值正常，还要睡得着、吃得香、情绪稳、身体轻、大脑轻，提出预防为先、平衡为本、自然为道、智慧为用的健康理念，告诉听众健康是一种管理情绪、能量与生活选择的课题，透过调整饮食与作息可以改善身心健康。
14: 我觉得就是你有选择，选择在你自己，你要去晒太阳吗？你要不要去早睡早起？这个都是你的选择，可是所以什么东西引导了你做这个选择，就是你内心，你自己内心会清楚知道你到底要不要的。
1: 达拉斯讲堂监事慧仁法师感谢讲师带来的精彩讲座，并勉励听众追求健康要同时照顾好身体与心灵，学习爱自己安顿身心，就是在实践人间佛教。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马来西亚佛光文教中心举办素养人生健康同行健康活动，活动是结合了健康讲座、素食烹饪秀，还有免费体检等等多元的内容，希望可以透过科学医疗和人文关怀结合，引导大众建立起健康生活的习惯，达到身心灵平衡。
9: 营养师现场示范健康素食料理，由马来西亚佛光文教中心主办的素养人生健康同行活动，吸引超过100位民众参加，不仅提升健康知识，也让参与者透过进行与疗愈的活动感受健康的重要性。茶山体验区大众进行品茗，感受当下宁静。活动邀请医疗团队、营养师以及佛光人共同参与，内容涵盖流感疫苗优惠接种、素食营养烹饪示范、茶禅、颂钵音疗等体验课程。在地民众走进佛光文教中心，透过医疗知识、健康饮食和心灵疗愈体验，重新认识健康的真正意义，也感受到人间佛教关怀生命、重视人文教育的精神。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13: 这些材料都是循环运用，因为我不希望再用一直花钱购买这个起点来创造更多没办法控制的量体，所以我大部分的材料从洗衣夹、钢刷、洗衣粉、冰糖、布、纸，其实都是一直在走循环回收的状态，因为我觉得所有东西都是从有限到无限，所以我以这个概念来做我创作的基础。
15: 我用很多都是亚克力绘画，可是像其实我也会使用一些国画里面使用到的化纤板，可是我画的方法呢不是比较传统的那种国画的技巧，我会用亚克力绘画或者是用带针笔来勾勒一些线条。
16: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菲律宾佛光山万年寺举办浴佛法会，吸引了超过200位的佛光人与信众参与，有不少的家庭呢，更是三代同堂回到了道场共修祈福，也透过佛诞庆典，将慈悲、感恩还有三好精神融入在家庭生活。
1: 家长牵着孩子依序浴佛，以净水灌沐太子圣像。菲律宾佛光山万年寺佛诞节举办浴佛法会，超过200位佛光人、信众以及社区民众欢喜参与。

三好儿童带来唱跳表演，吸引全场目光。除了浴佛之外，现场也安排亲子互动游戏，展现多元文化融合与人间佛教教育成果。透过佛诞节浴佛与亲子共修活动，不仅让家庭成员共同感受佛恩，也让三好四个精神在生活中落实，将慈悲、感恩与善念。

0: 念持续传承给下一代。人人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1: 阿根廷佛光山举办2026浴佛法会暨佛诞节活动，精彩的舞龙舞狮、佛光宝宝儿童祝福礼，还有献供仪式以及浴佛法会，不仅吸引了地方官员前来祝贺，还有大批当地的居民和佛光人都一起来共襄盛举。
2: 舞台上精彩舞龙舞狮与献供仪式热闹非凡，特别举办的佛光宝宝儿童祝福礼更是充满温馨和乐氛围。另一边，悉达多太子圣像前人潮络绎不绝，大批居民纷纷前来灌木佛身。
3: Hace un año conocí Phu Quang Chan y a partir de ahí fue ir partiendo ceremonia a ceremonia y hoy este mes específicamente se cumple un año desde que los conocí a ustedes. Así que es la primera vez que vengo y este mes en particular es un año de Phu Quang Chan.
4: Una linda experiencia.Sentí como wow, una alegría.等一下，真的高兴的。
2: 布宜诺市地方官员在那活动为当地建构包容和谐社会树立典范。阿根廷佛光山住持妙缘法师也勉励大众，理解世间一切成就皆需众缘和合，彼此包容尊重，唯有分工合作、和谐共生，才能将佛法智慧具体实践在日常生活当中。
5: 我们要懂得创造因缘，珍惜因缘，感谢因缘。
2: 这场活动成功凝聚了多元文化共融力量。阿根廷佛光山透过丰富且在地的佛诞活动，让十方大众感受到佛法美好，成功让这份殊胜善缘持续流转于南美洲。人性阿根廷综合报道。
1: 要来欢庆卫塞节，佛光山新马寺在马来西亚举办了佛祖巡境花车游行，吸引到了大批的民众以及信众参与，场面是盛大又热闹，也展现了人间佛教走入社区的精神。
0: 超过1500人组成游行队伍，总计20辆花车沿着8公里路线前行，包括提灯队、献花队以及舞龙舞狮和乐队表演。花车主题则涵盖佛陀一生与人间佛教精神，现场气氛热闹。游行前，现场举行祈福仪式。佛光山新马寺住持如宾法师表示，午后一场大雨反而让活动更加清凉顺利，也象征洗涤人心。主办方也强调集体创作精神，凝聚各分会力量，共同完成花车设计。另外，卫塞节系列活动也包含阔别30年的祥和夜音乐会重新登场，吸引超过千人参与，在音乐中感受佛法的温度。活动邀请许多音乐人同台演出，从佛曲到流行音乐交织，透过人间因缘让佛法走进生活，让不少民众沉浸在祥和氛围当中。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1: 佛光山曼谷文教中心与国际佛光会、泰国曼谷协会联合举办庆祝佛诞节浴佛法会，在庄严的浴佛仪式当中沉淀心灵，共同来感受佛陀的慈悲与智慧。
0: 法会一开始，全场目光焦点在隆重的献供队伍上，不同队伍身穿各具特色的传统服饰，在庄严梵音声中依序呈现供养，不仅表达对佛陀的诚心与感恩，更展现人间佛教多元包容、和谐共生的精神。
6: 我们尊敬的佛光山曼谷文教中心，
0: 与会贵宾在致辞中高度肯定佛光山在泰国弘法30多年的丰硕成果，成功将人间佛教精神深根至不同族群，成就斐然，并勉励大众浴佛的本意在于回归内心，自我省思，将佛法智慧具体实践于日常生活中。大批信众依序排队灌木佛身，期许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三好精神，让这份众缘和合的殊胜善缘持续流转，扎根泰华社会。人新闻泰国综合报道。
1: 持续要来欢庆佛诞，荷兰的荷华寺举行了一年一度的佛诞浴佛节系列活动，吸引到了大批的信众与民众一起来共襄盛举，庆祝佛陀圣诞。
2: 浴佛法会在浴佛殿隆重登场，法师带领大众虔诚诵经礼佛。法会后，信众依序前往圆通宝殿，以香堂浴佛象征外浴佛身，内净自心，祈愿社会祥和，世界平安。除了宗教仪式，四方也准备五斋与首座寿桃与大众结缘，现场洋溢温暖人情味。同时设有素食义卖、文创小物以及跳蚤市集，吸引民众热情参与。随后登场的佛光宝宝祝福里，共有九个家庭、十四位幼儿参加，在法师祝福下，祈愿孩子平安健康成长。整场活动透过浴佛、祝福以及文化交流，展现人间佛教关怀精神，也让佛法走入生活，传递希望与祝福。人民新闻荷兰综合报道。
1: 适逢佛诞节以及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佛光山凤凰城禅境中心和国际佛光会凤凰城协会发起了在家云水浴佛活动。他们将行动浴佛台送到了信众家中，还有工作场所，要让没有办法前往道场的民众也能够在家浴佛祈福，同沾法益。
2: 小巧庄严玉佛台，鲜花环绕太子圣像，信众双手合十，接着虔诚舀起香汤与佛祈福。这不是在佛教道场，而是在信众家中。佛光山凤凰城禅境中心以及国际万会凤凰城协会举办在家云水浴佛活动，考量长者行动不便以及上班族无法前往道场，义工顶着近40度高温，将玉佛台送进家庭与职场。活动横跨凤凰城、钱德勒市及阿瓦图基等地区，共前往5个站点，让更多民众在佛诞节期间就近浴佛祈愿，感受佛陀慈悲与佛光人关怀。长者坐在家中浴佛，脸上露出感动笑容。透过在家云水浴佛活动，将佛陀慈悲祝福送进家庭与职场，以实际行动实践人间佛教精神，让善念温暖在人群之间持续流转。人修美国综合报道。

0: 我是不是要去户籍地，就是我在台中报警，不需要，你可以在就近的地方就可以做报警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说，很多诈骗集团跟你讲说，我会线上帮你做报警动作，提醒大家没有在线上做笔录这件事情，只要对方跟你讲说我是某某的检察官，我是某某分局的，我们线上跟你做笔录，这通通都是诈骗，没有这回事哦。
1: 因为如果你有把你的账户给出去嘛，那是这时候如果你没有去报案，就会变成说，万一后续警方这边检警有去做后续的调查，结果有追到你这边，那你就很难有那个重要的法律依据来证明说你不是他们的成员。
2: 就像是我已经投资了这一笔钱下去了，我已经付出了这些时间了，我现在醒来啊，不就代表我之前都白费了吗？之前都假了吗？
3: 自己就不愿意醒就对了，
2: 我就继续投下去，有可能是真的啊。我之前是什么，然后你就沉没成本太高了，你就继续下去。
4: 我们今天来做一道古早味的红烧素猪排。
5: 好，我们卤排是用小黄瓜吗？
4: 是，但是我们会有一些配角。
5: 我已经感觉它在油锅里面这样越来越恰恰了。我们看到上面已经是真的炸排骨的颜色了啦，好大一块的炸排骨哦！
6: 和风的豆腐萝卜丝饼，这个萝卜丝跟我们平常吃到萝卜丝很不一样，就是它还有豆腐。翻面的时间到了，
5: 哎呀，基本上很少主厨翻锅可以翻得这么的优雅，这么的美丽啊！
6: 真的吗？他们都会翻到，
5: 他们都翻到中国东边去了。你本身是喜欢三色豆的吗？
7: 不是。
5: 那你干嘛开这道料理啊？我们要用料理去让这些不喜欢三色豆的朋友们喜欢上三色豆。
7: 对，
5: 我们现在就是红萝卜先生，怎么放一下变黑色的？发生什么事情？
8: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是长，健康幸福每一天。

0: 高的场外亮点竟然是官方发放的台湾传统复古网袋。此外呢，吸金度同样破表的还有顶级电竞大厂的主机壳，也是特别的抢眼。
1: 2026 Computex 开幕第一天，来自全球科技大咖和外国的买主塞爆了现场。不过今年报道处可以说惊呼声不断。大会特别玩创意，把台湾经典传统俗称台湾 LV 的阿嬷网袋、茄纸袋，摇身成为官方的随身包，让老外人手一袋，并且直呼非常台也非常潮。
2: Super good.
3: I feel good.
1: 场外大玩台味复古，场内的电竞硬体大厂更是秀出超狂实力。知名电竞品牌这次重返到展场，可以说大放异彩，以沉浸式扩充为核心概念。机壳的内部公仔模型让游戏玩咖直接疯
2: 掉。这款就是我们最新发布的机壳，那目前是发布不到一个月，那已经销量是非常好。它直接做了一个三面完全无缝的玻璃设计。那同时我们发现了一个趋势，就是大部分玩家喜欢在它组装完系统后，摆放他最喜欢的公仔在它的机箱里面。于是我们就融入了这个公仔展示台的设计，然后直接融入在我们的机壳里面。
1: 换个摊位来看，前面板和侧面板采用的是一体成型的90度热弯钢化玻璃，提供全面无盲孔、无曲折畸变的零死角硬体视觉飨宴。来自欧洲新创的顶级高级电脑机壳品牌，不遑多让。
4: 现在很流行，就把显卡做直立的安装，那我们的产品有针对就是直立显卡做的这个气流上的优化。然后就是把冷热空气隔开。
1: 全球科技业瞩目的焦点就是2026台北国际电脑展。那么呢，今年主办单位是聚焦在 AI Together， 可以看到有高达1500家的厂商，还有3000个摊位都来到了南港展览馆，可以说到科技业大喷发。今年 Computex 开幕第一天热闹非凡，吸引了1500厂商、3000多个摊位，直接从南港展览一二馆跨到世贸一馆。从晶片大厂极致工艺的电竞机壳，到次世代记忆体，都展现出硬体转型的惊人实力。人间新闻张晨正中台北采访报道。
0: 台湾智慧近邻建筑技术正式的从国内实证迈向国际应用。台湾智慧近邻建筑产业联盟在日前是特别安排了美方商务代表团来参访内政部建研所的彩绘立面光电实证场域，并且也共同的来签署台美智慧近邻建筑与洁净科技合作意向书。不过呢，对于技术输出的亮点，国民党智库在同一天上午一场近邻会议当中，邀集了国内的专家，对于台湾目前的能源配置提出建言。
1: 面对国际绿色通膨和欧盟 CBAM 碳关税双重夹击，台湾企业准备好了吗？国政基金会5月29号上午召开分享会，前环保署长沈世宏一针见血。
5: 我们是非常脆弱啊，台湾的处境啊，因为都靠进口的嘛啊，而能够掌握比较稳定而长期的像核能呢，又把它放弃掉啊，如果不赶快调整的话，将来是会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状态。
1: 面对 AI 科技产业蓬勃的前提之下，台湾供电能否稳定是国际厂商关注焦点。国际大厂来台设厂，考验我国能源配置，但能源双边刃，而另一项挑战就是近邻。
6: AI 最直接要的就是 electricity， 就是电，所以我们希望政府可以正视这个问题。台湾就这么一大，就这么一丁点大，你光电板布在哪里？你风电布在哪里？其实布满了都不够用。你要达到近零碳排的话，你一定是要多元。
1: 为了避免大厂包绿电，产业界对任何零碳洁净能源都抱持开放态度，但关键仍在于确保电网的系统韧性和供电稳定。
7: 我们每一年都会滚动式的检讨，那现在检讨到2032年，甚至到34年，都不会有电力不足的问题。那为什么我们这么有把握呢？国内有什么样重大的建设啊，或者重大的投资案啊，他们事先哈都会跟我们经济部还有台电公司哦来做沟通联络，那让我们预早做一些准备哈。台积电是这样哈， 包括这个美光公司也是这样。

0: 能源布局、经济命脉，台湾身为全球科技和制造业重镇，也正面临巨大的减碳压力。内政部和美国堪萨斯州代表团29号下午相见欢，并由瑞田能源签署台美智慧近邻建筑和洁净科技合作意向书，这也象征着台湾近邻建筑技术正式从国内实证迈向国际应用。
1: 因为这不是只是一场单纯的参访，它也不是只是一个单独的合作备忘录的签约，更是台湾与美国的地方政府，我们在产业、在技术等等方面，在面对全球近邻的挑战之下，近邻转型它不是只是一个环境议题，也是国家竞争力跟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战略。
0: 国际供应链对1/2/100和欧盟碳边境调整机制的减碳要求迫在眉睫，台湾身为全球科技和制造业重镇，如何在引进美方等国际大厂投资的同时，兼顾国内中小企业的绿电需求和供电稳定，考验着政府的施政智慧。人间新闻张陈正宗台北采访报道。
2: 创团已经有40年的苏宗庆打击乐团，致力培养年轻人才，尤其呢是在举办新秀音乐会，更是行之有年。透过了专场演出，让年轻人可以站上舞台。今年有5位的表演者，平均年龄不到23岁，他们对于音乐是怀抱着热忱，准备好绽放光芒。
3: 站上舞台毫不怯场，5位来自朱宗庆打击乐团二的新年，平均年龄不到23岁，这次要独挑大梁，举办生涯首次专场重奏集乐音乐会。
4: 1月多2月的时候确定所有的曲目跟形式，然后才开始练习，所以其实时间算是蛮紧的。
3: 朱宗庆打击乐团成立40周年，从创团以来重视培养年轻人才，每年都会举办专场音乐会，为新秀们未来的演奏道路奠定养分。
5: 用各种不同方式，比如独奏啊、重奏啊，或者是一个不同的音乐接触的方式，让他们去展现。在40多年来，我们这样的做法里面，的确培养了非常多的艺术家。
3: 2026集乐新秀音乐会，8首曲目从2重奏到5重奏，通通有，各式风格，编制多元，展现专属于年轻世代的热情，共同见证打击乐新星诞生的璀璨舞台。人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彭爱仁，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8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体坛精英一起动》。
1: 自古以来，我们的社会就说儒家重文轻武的这样一个文化嘛。那么在这个文化之下呢，我们就形塑了体育老师是什么呢？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嘛，这刻板印象。那描画出来体育老师的画像是什么呢？高大健壮，皮肤黝黑，好喝酒，不好阅读，出国不成章，下笔不成文。体育老师的画像就是这样，体育老师的刻板印象就是这样。那我就是要破，我整个目标就要当个全方位的体育老师。

0: 我叫叶信清啊。那么在1936年，也就民国25年出生。因为我们那村庄没有初中，也没有高中，所以从国小毕业就到外面去生活，到初中毕业，然后考上评师，后来又到师大一路这样求学。毕业以后就当国小老师，那么又国中老师，又当高中老师，当专科老师，当大学老师。那么一共在教育界服务了46年了才退休。
1: 老师是一个工作狂，他几乎学校工作是16小时的，而且他的个性是生活步调紧凑，然后分秒必争的人，所以他的工作效率应该是以一当百吧。
0: 那当时就用分发，屏东县政府就分发我到高树乡泰山国小。那这个泰山国小是很偏僻、很穷的一个乡下国小，差到什么呢？他放学以后还要回家帮忙爸爸妈妈做农务，所以你说还要课余补习，那补习都要钱嘛，那不可能。泰山国小历届毕业生考上省立屏东中学就一个，考上省立屏东女中就一个，所以我就不服输。我说我的学生经济家庭比较差没有关系，我认为应该可以努力可以赢，我就免费补习这样。那后来我8个学生，结果是我屏东考上2个，破泰山国小的历届纪录。那屏东中学是在南台湾是很有名的升学学校，目标都是要考台大、国立的大学，所以那个时候的名校升学名校，在训练运动代表队的很少，因为他们的整个认知就是说，那个升学学校，你在搞校队训练一定影响升学的，所以当时体育组组长反对啊，他说老叶啊，你最好不要弄了啊，校长啦、家长不会同意的，有的人写信来反对。我在训练中，他跑到学校啊，拉了他的子弟就回家了，不让他训练。可是你拉回去了，学生2天后又来了。事实上，屏东中学里面呢，有很多学生是很有天分的，就是升学他不给他练，有很有天分的。那这4年，我就田径队的学生，没有人因品性的瑕疵受学生处分过，每一个人都考上大学，其中还2位学医当医生，其中2位还是留美博士的名学者。所以就是说这4年哦，我有时候回忆啊，很辛苦，校长不支持，学校不支持，家长不支持，我要打到一个神话，就是说，升学的名校不能主训校代表队，这个神话我给他打破。
2: 招生啊，
3: 这个我对他印象最深刻，就是说。他是一个非常奉献的这个教育工作者，同时他又是一个非常认真的运动教练。他对他自己想要达成的目标非常积极，而且每一个步骤都非常清楚。那这个部分坦白讲，我也跟他偷学了一些。
0: 我当时当校长面临2个问题，第一个是学校有很多重大的悬案没有解决，宿舍不够没有解决，那个时候就有602个可以住宿，可是学生已经要1500了，饮水设备没有解决，到夏天就缺水，那学生就敲锣打鼓，每人都抗议，我们想要变体育大学嘛，可是当时体育大学规定一定要12个首系。当时学校我接的时候就有7个所系，12年的闲扰解决饮水设施，我就争取了700万的经费，我认为啊，增加了4个所系，在我这3年有2个女老师， 他们的论文著作都投稿 SSCI， 那学生的就业，各级学校除了体老师以外，还可以增加叫运动教练，运动教练变成是体育人员的编制在里面，所以我们的学生就毕业以后多一个管道。我当校长，我提出来我的整个口号就是说，经营卓越的体育学院，迈向新竹系的体大。
3: 我想他的任期比较短，以这个很短的这个三年当中对学校的建设他付出相当多。第三期的学生宿舍就是在他任内把它拼出来。
4: 那设计这个精英楼，就是要针对运动员的平常的生活起居，让他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休息的环境。这个精英楼从开始计划到剪彩到题字都是我们老师的名字印在上面，所以我的校友回来，我就会跟他讲，这是老师，这是叶老师，叶宪兴老师，是我的老师，是你们师公他的那个师政。

我和老师之间的关系啊，就是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那老师是一位严师，也是一位慈父。老师经常讲一句话，就是说在什么场合就要扮演。

0: 色。当你站在运动场的时候，你就是要势在必得。但是呢，在学习当中就要认真勤奋。
1: 其实在我的人生的成长过程当中，他是我的贵人之一，尤其他的这个处事，他其实看起来这个很严肃，可是私底下对学生是非常非常好的。
2: 他的格局就是关心国家社会的格局，那他一直心所系就是我们国家体育教育的发展，所以他不管在杜教练也好，在他的行政工作上，到现在目前他关心各个体育的团队的活动，他也经常参与。
3: 对田径运动这么入迷，因为你一定要去克服气候的条件，你一定要去克服个人运动的条件，你常年的环路在那边，那无形中就可以培养你的自律性、自发性、奋斗性、耐劳刻苦性的这种意志力。你培养了田径的精湛的技术以后，你可以活用到田径教学，成为一个全能的田径教学的老师。我认为是这两项给我成就非常的大。

啊，连母的尊贤，我现在嘛咧讲，爱遵守道德，孝弟为先，啊，以母为友，以德感人，宣扬国粹，信惠相传。

我自细汉身体不好，啊，受到父母有点不，有点不顺迄个根底，啊，所以啊，叫我都爱练拳头，讲练拳头会当练武会当健身，啊，我都听到阮父母的教训，啊，就去练。啊，拳头起初是练迄个罗汉拳，啊，罗汉拳练练呢，哇，渐渐身体有较好，啊，是功夫了后，伫厦门国近江堡村学即个武动江南派的武术拳术，也民国38年。回到台湾来，在。

0: 即个我故乡，安定乡新吉村，啊，拄好迄阵西港啊挂乡第二故乡，拄好枕头咧套上工，啊，我就参与上工兵的演练，啊，甲甲因教即个拳头。就是宋江内面有一个空手连环对打，顶有就是这个拳头的搬手，啊，就演变啊变成连环，啊，所以对这个宋江煞渐渐有一个兴趣。啊，这宋江阵当时啊，我就跟咱新庄啊，老邓，然后叫老邓姐、老邓西来学这个宋江阵的阵势，啊，甲宋江阵的种种的规矩，啊，甲宋江阵的武器对弹啊，点头，啊，含这个范江伯，陈范江。三个是学这个八卦阵。呀，为什么有这个宋江阵哦？我大家拢安尼传说真多啦。啊啦，但是一般啊，拢讲是咱台湾的传说。讲是即个郑成功为着要反清复明，啊，各部落在组织个宋江阵。
1: 一开始祖武镇就是保卫乡里嘛，因为以前都是农业时代啊。啊，以前就会有械斗，争兵啊争啊，啊，现在我械斗啊，可能我这一个村里跟那个村里比较好，然后可能我就会请他的师傅来教，我们就是成同一个系统。哎、啊，他主要是有分五个派系，就是红的，然后绿的，然后青的，黄的，然后蓝的。
2: 哦，我们以脚以腰带啊，脚筋啊。分色，我们是属于红脚筋派。那红脚筋派的五阵，跟绿脚筋、跟青脚筋、黑脚筋、蓝脚筋，它的阵势跟它的动作是完全不同的。那当然，不清楚的人看都觉得差不多了，可是内行的人一看就知道，细节的部分有很大的差异。不能做错。他对于自己的徒弟的态度，跟对一般的那种宋江阵的队员，或者是场边的观众来说，他是两种人。表面上他当然是和和气气的，温文儒雅，可是呢，他在指导徒弟的时候非常严格。马虎不得啊！
0: 咱古早咧讲，连拳头、脚步速度爱注意，脚步爱靠在手度，就是这手法。古早拢讲脚步、手度，像就是这手法。我脚就是咧脚步。爱做马步啦，弓箭步爱徛好，你也徛无好势吼，袂知啊。像我即摆还没看面，大家拢爱个，啊，我也无安怎，因为你都爱出力，来出力去。啊，你啊一个有出力，一个无出力，总然这个就受不了啊。
1: 就是我们这边很多人是从小跟着

0: 师傅练，然后原本是在家同里，就是我讲六地寮，伫安定乡啊。然后那时候小朋友练嘛，然后练到国中的时候就课业为重，然后就休馆，就没有继续教。然后老师傅就一样在中州那边开他的中医诊所，然后是后来又黄老师，然后还有王教练，哎，他们两个就是促成，就是就说那把健行武馆又重新再复馆。
1: 这今年是我的别名啊，较早开健林诊所，啊，了后我这不管就是要教这囡仔，大家拢唔是利益啊，拢为着这个发扬国粹，身为上端，你来在努力啊。
2: 如果是宋安真的话，我觉得他不会失传，但是以后可能会更好，但是以后也可能更不好，但是他还是存在的，因为他在庙宇当中是保持一个特有性的正统，他有他的功用，所以他势必一定存在。
3: 后来才有那个念头说，那就学多一点，把最早的或者是最原始的吧的那个招式留下来，我一个人是不够，我一个人做不到的，所以我就找了几个人，哦，找了几个人，你记几套啊，我记几套这样，哎，所以大概现在武馆里面师傅的拳除了两套他没有传出来之外，其他的我们大概都有人继承。
4: 老师傅常说，欸，尊师重道，然后孝悌为先。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练武术的一个精神啊，不是说你练得很厉害，然后去外面就可以跟人家打架啊干嘛。其实练得越厉害的人，其实就是要越谦虚，越谦卑。
3: 尤其他特别强调的是武德精神，欸，他一直挂在嘴边的就是我们在做的是薪火相传的工作啊。
1: 宋康登不只是一种的运动，会当健身。啊，宋康登那咧不是拢有足看练一个，所以练这个宋康登啊，健身报国，会当身体哦勇壮，啊，精神会当好。阮师傅张伯孙拢会讲啊。练武的精神都爱安怎啊？啊，爱尊师重道，孝悌为先，以武为友，以德甲人，爱宣扬国粹，身为上传，不可缺的啊！

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

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某文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一片茶叶从山里到杯中，往往需要经过一道又一道繁复的工序。有人说，做茶其实是在跟时间和气候一起工作。只是近年来，当人口老化、产业断层、消费习惯改变了之后，有许多茶乡也开始面临新的挑战。在新北坪林，有一群返乡的茶青，他们正试着用合作共学新的行销方式，要来重新连接地方和市场。他们不只想留下来制茶的记忆，更希望让下一个世代重新认识台湾茶。这一期《人间片刻》，我们将从坪林出发，看见茶乡青年如何替传统产业寻找新的可能。
1: 早上十点，山风吹过茶园，蓝天白云下，半机械式的采茶机轰隆隆沿着坡面前进，一心三四叶的嫩芽成串落入了帆布袋。这里是一年一度文山包种师徒进茶的开场画面。做茶第一步就是采茎，这个动作可不简单。新鲜嫩芽采下来之后，得先让它静静萎凋，散热、吐气，把多余的水分排掉。这当中的温度跟湿度怎么抓？全靠制茶师傅多年累积的经验来判断。接下来第二步叫浪青，你看竹盘一次一次翻动，目的就是让叶片透气摩擦，进而慢慢出香。
2: 先等我一下，等下浪完再。我第一次。
1: 可以说，这香气的层次够不够，往往决定了一杯包种茶能不能惊艳全场。第三步是揉捻，茶叶现在在机器里不断盘旋翻滚，叶脉里头那股熟花香就是这样被慢慢压出来的。最后一关则是烘焙，利用80度的火温慢慢褪去水汽，同时把香气牢牢锁进茶叶里。从一开始的采茎到最后的焙火，整个过程往往得忙上一个昼夜，为的就是成就我们杯中那抹独特的甘醇。深坑农会举办这场比赛，是希望重新唤回地方的茶文化。约20组师徒参赛，从采茎到焙香，全程比照职人规格。
3: 青农返乡大概有20-30个人，他们也成立一个合作社。那这些青农，因为他们毕竟有新的观念，回去也对他们平民来讲，整个茶叶的推广也是非常有注意的。
1: 部分年轻的指导师傅们有个共同的身份，他们真正的基地其实在坪林。离深坑1.5小时车程的坪林是文山包种茶的核心产区，这里的茶园面积是新北所有行政区最多的，而茶农年龄结构老化也最为明显，也因此近年返乡的茶青被视为让

0: 茶乡重新启动的重要力量。2025年6月，新北市政府启用了全市第一座农创所，并交给有种茶合作社营运。平林返乡青年在这里有了一个共同的基地，有人懂行销，有人擅长农机，有人熟悉制茶。他们把原本分散在家里、客厅、公寮、仓库的能量集中起来，尝试把平林重新做成一个世代共用的品牌。但返乡青年之所以必须集结，背后理由并不是浪漫，而是非常现实的压力。
1: 差不多50岁到70岁这边，大概可能还有一两百位，但是我们从20岁到40岁之间，大概只有大概30-40位左右。你看、所以变成是1:5的这个比例悬殊、所以说，在未来的5到10年之后，这些老一辈都退休之后，其实整个平宜的制茶人数会锐减，那我们的人力会面临到很大的一个冲击。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先提早先，把大家先聚集起来，先为了这个未来去做准备的话，以后的茶叶其实是很难生产。
0: 詹诚的说的不是危言耸听，茶叶不像一般农作，采收后就结束，它是一整套24小时不能睡的工艺，没有足够人力就不能维持产量，因此茶青才决定组织化。33位返乡茶青，平均不到40岁。从2017年的平林青年茶叶发展协会，到如今的有种茶合作社，他们形成了一套新的系统，互相交流技术的共学，一起打造品牌，开拓市场的共销，甚至是共享人力与茶园，扩大产量规模的共耕计划，这些都是传统家庭式制茶时代做不到的事。
1: 其实我觉得它是未来一个无可避免必须要有的存在，就是因为我们在未来其实人力慢慢的缩减的情况下，大家都是一双手的情况下，你没有共同制茶厂，那你其实没有共同制茶厂的话，你就势必还是得朝向合作的方向去前进，你才有办法再把你原本的这个经济规模体给撑起来。
0: 这套新逻辑让平林的茶不再只是单打独斗，而是打群架。其实，在合作社的背后有个重要的贵人，祥茂食品的老板，大家都叫他阿乐斯。他是最早愿意把家里的房子租给一群年轻人的人。
2: 当初就是詹诚德，他是消防队跟我同一班的，我是班长嘛，他就是新进来的队员。然后他也是做茶做得非常好，那当初就是很多人要租嘛。我没有租他，他来跟我讲说他们这个整个合作社的想法，跟做法，我觉得很不错。
0: 阿乐斯自己就是平林茶文化跨界的前辈，他的家族40多年前做出全台第一颗茶糖，当时被质疑这能够撑什么气候，后来却成为了游客必买的伴手礼。
2: 有些觉得说你做这个茶糖有用吗？做这种糖果能成什么气候？当然有人讲这些话，那但是我爸爸推出来以后，大家就很多外地来吃到就很惊讶，说这茶糖做到这样子可以回甘，而且又这么好吃，所以那时候造成一时的轰动，就是。那时候雪穗还没有开通嘛，就很多人到经过平林的时候就都来买茶糖，那个茶糖几乎那时候是用抢的，就是一拿出来就没有了。
0: 他看到茶青正在做的事情，就像当年父亲的那份勇气，把传统茶味用新的形式端给了新世代。其实，在深坑进茶赛场，有对兄妹特别抢眼，哥哥当制茶师傅传授手艺，妹妹则报名当学员，把整个过程拍摄下来。他 他们来自深坑北深路上。

0: 那家挂满匾额的老店尚德茶堂。
1: 就我从前期都只是跟着他做而已，我就有点像员工啊，他说什么然后我就做什么，其实没有太多的想法。然后经营网络的话就是比较算比较佛系经营吧，就是发发文章，然后把茶叶放到网络上去卖，对吧？就是没有太多怎么讲行销吧，是一直到今年妹妹加入之后才开始有很大的转变。
0: 弘毅说以前只是跟着做，直到妹妹回来他才真正的开始思考一个老茶行在这个世代还能怎么走。
2: 因为我自己本来就有在经营自媒体，就原本是经营自己，然后我那时候就很常看很多人创业的故事，然后他们的创业都是比如说透过自媒体然后让自己的创业更成功，我就很想创业，然后我就常常看这些故事就也很想创业，我就跟他分享说哦，我也好想创业哦。
0: 他从自媒体世界走回家门，发现家里这个现成的业其实也可以用年轻世代熟悉的方式重新讲一次。
3: 你茶龄几年？
4: 四十年。
3: 这家店你开多久？
4: 三十年。
3: 来来来，
4: 还不是。
3: 有想吗？第四杯。
4: 喝那么久了，喝不出来。你来喝，那你不是这杯老师。哇！
3: 你们妈妈喝。
4: 你这也太低估了。
2: 我那时候就是很单纯的想到盲测这个主题。我就想说，就是 YouTube 很多人就是还蛮多盲测的主题，大家都蛮喜欢看的。比如说很多人盲测水啊，盲测手摇饮什么的。我就觉得茶饮，我第一个想到的主题就是盲测，所以我第一支影片就是做盲测。
0: 从佛系经营到第二支影片就破200,000观看，短短几个月，让一间深坑老茶行被网络世界重新看见。
5: 那个茶叶春茶出来或冬茶出来，我就会亲自打电话跟客人讲。然后现在那个新的茶叶已经出来了，然后有空就过来喝茶试茶。哎呀，
0: 上一代抓着电话与笔记本，一户一户问候，邀请客人来试茶；下一代则用影片与留言，在网络上和陌生人建立了关系。两种看似不同的方式，其实都在讲同一件事情：希望这杯茶能再多陪人久一点。
2: 我觉得最大的影响是以前妈妈他们都是在店里等客人来，但是我们是算是主动出击去触及到我们的客群，然后就变成我们不用一直被锁在店里固店，那就会有网络的订单。那这也会让爸爸妈妈像他们以前很舍不得出去玩，舍不得关店休息，因为我一关店有客人来了，我做不到这笔生意了，爸爸就会觉得很懊恼这样。但是现在我就会跟他说哦，你们出去玩或什么没有关系，我们网络上都有在卖，他们就会比较放心，就不需要一定要锁在店里等着客人来。
0: 对这一家人来说，自媒体不只是增加营收，更是一个让爸妈终于可以放心出去走走的工具。
5: 到了，花了不管做什么要专心用心，还要诚信啊！诚信，
4: 把自己要做的事情做，
5: 诚信最重要。
0: 当新世代新思维走进了茶产业，茶不再只是家族记忆，而是一个能把产业链、生活、创意串起来的地方系统。现在新北茶农仍以中高龄居多，但就是这些回到山城愿意一起合作的青年，让文山包种有了下一个世代。这股新茶香正在土地里回甘。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如果说平林茶青他们面对的是谁还愿意留下来做茶，那另外在南投茶产业思考的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台湾茶该怎么走向下一个世代。过去的茶农他们把茶给做好再交给茶商贩售，但是在市场快速改变、消费者的习惯还有国际竞争的标准之下，甚至年轻人理解茶的方式都跟过去不太一样，于是开始有人建立品牌与品管系统，有人则是重新思考茶跟生活的距离，也有人试着把传统的功夫茶用全新的语言翻译了之后，从焙火茶厂到现代茶馆，从一片茶叶在不同的世代手中有了不一样的样貌。接下来带您看到南投茶乡的新观念。
1: 透明的吧台，机械规律运转，一杯杯茶不再只是泡出来，而是被萃取出来。有咖啡馆中常见的萃取设备，也有夜店里才会看到的拉霸机。开放式空间让制茶的每一个步骤都摊在顾客眼前。这个品牌叫做三杯，这是一间从南投民间出发，从茶乡走出来的新式茶馆。
2: 其实就是那时候刚好在国外读书，啊，那时候国外读书就一定会很想喝珍珠奶茶，对，因为毕竟在台湾每天都在喝，然后去国外一杯可能动辄就一两百块台币，然后那时候喝完以后就觉得台湾珍珠奶茶是不是可以有其他的方式来呈现，所以在后来回台湾在当兵的那一年，然后去思考一下我们可以家里原本的茶叶怎么去做新式的茶馆跟新式的珍珠奶茶的方式去做，然后就生了这个新的品牌叫三杯。
1: 品牌主理人吴宗汉、吴宗林两兄弟从海外的经验回望，他们看到的不只是价格差距，而是台湾茶还有更多的可能。
3: 那阿嬷从以前我们在回去之前的时候，她都会先把茶叶丢到保特瓶里面去做冷泡茶这个东西，所以其实我们从小也就在喝冷泡茶这件事情，而并非只有不是完全是只有热的茶，因为热的茶有热的茶的风味，可是冷泡茶它就会更接近我们真的以前那时候年轻人更想要喝的味道。
1: 小时候喝冷泡茶的生活记忆让他们思考一件事，台湾传统功夫茶能不能像咖啡一样同样被年轻人理解。
3: 但是我们用萃取的方式，它是可以让它的味道是更保留的，它其实就有点像是咖啡的方式，我们透过每一杯的现萃让客人知道说他先喝的每一杯都是透过那个萃取那个当下所萃取出来的一个精华跟一个风味出来，去喝到最完整的味道。
1: 茶壶变成机器，经验转化成参数，
2: 因为我们希望可以让消费者可以体验到所谓的无感的感受，就是说我今天进来这个空间，你可以闻到茶香，然后可以看到制茶的过程，就是做饮料的过程，然后还有萃取的这个过程，然后闻到茶的香味，然后最后喝到茶的风味，对，这些感受是全部融合在一起。
1: 这是制茶语言的转换，而他们卖的更是一整套喝茶的体验，把手摇变成活动通行证，开发茶味甜品零嘴，更与餐饮集团跨界合作，吃面也能同时点杯茶来喝。不过要让自家茶叶站稳台湾市场，甚至迈向国际，成为让消费者信赖、顾客愿意买单的永续品牌，背后还得满足非常多的条件。来到位于南投竹山游山茶坊的茶文化馆，就能马上明白，
4: 台湾是属于海岛型气候，那每个地方有特色，所以它产现出来的茶不一样哈。譬如说，我们先从台北有木栅铁观音啊，然后它那边的栗竹笋也非常好吃。文山包种茶呢，那除了是它的包种茶以外呢，它有捧干哈，金子我们有东方美人茶，那还有就是柿饼。好，那譬如说好中部啊，有高山茶、梨山啊、仁爱乡，还有我这里的竹山，还有鹿谷。那么我们看到南部啊，然后也有看到台东鹿野，有红乌龙啊，有夏天的时候要玩热气球啊，花莲瑞穗那边呢茶区，可是它有很好喝的牛奶。
5: 你好厉害。

0: 你把茶叶跟当
1: 旅游，对，
0: 是啊，
1: 我也希望
0: 结合起来，
1: 希望说当友善茶坊的存在不是在只有卖茶，我觉得卖茶不差我们一个人，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存在是对这个产业有贡献以外，也可以带动大家。
2: 如果说茶厂决定的是味道，那游山茶坊决定的是这杯茶用什么样的姿态走向市场。
1: 因为就是父辈父祖辈当然就是只有做茶嘛，然后就茶商来买，那有买价格谈得拢那就买，没有就留着明年变成旧的茶就更低，就是其实早期的农民本来就是这样，会比较辛苦一点嘛。
2: 做好茶却不一定卖得掉，一个好心老主顾拉着夫妻俩的欧洲产业之旅才让他们打开眼界，知道除了做好茶卖好茶，什么才是真正长远的经营之道。
1: 那时候我才懂什么叫品牌，原来品牌不是说你今天做好这今天的茶最好，我拿去比赛得了第一名，这个茶我就是最厉害的，我就是最好的品牌，不是，而是从那边我学回来，就是你这个品牌今年你要卖多少斤，比如说你是一号茶，你要卖多少斤，它品质够不够稳定，明年的一号茶跟今年的一号茶的品质是不是一样，当一样的时候第三年第四年往后都一样，那个才叫做品牌的品质稳定度。
2: 比赛第一不等于品牌，稳定品质才是关键。茶不只是好不好喝，而是每一批都要一样。打造品牌从来不是取名挂牌，而是成为被信任的系统，从分级拼配到制程控制与检验，每一批茶都必须可以被复制。
1: 产品口味价格我都懂了，回来就自己规划自己调整，所以说在国际市场上面第一个就是品质产品价格跟包装，再来就是语言，我觉得语言相当重要，那安全早期是重要，现在是不用讲，因为安全它是一定的，所以说到任何一个国家所有的农药法规都不一样，所以说农药法规就是安全，然后再来就是品质价格，然后呢我们能够做生意就是语言，大概这几点是必须要的，这几点如果能够控制好，那应该在国际市场上面要拿到单只是迟早问题，不会有困难。
2: 品质价格包装语言，一杯茶背后就是整套国际竞争的系统。
1: 茶产业都是小产业，可是咖啡产业都是大产业，在我们不要讲台湾啊，台湾来到台湾也是变成小产业，因为不是什么问题，是因为我们的地就这么小，对吧？所以说来到台湾大产业，来到台湾就分化以后变成小产业。那在国际上，我们不管是我们看到摩卡拉兰山，我们讲所有的产区都那么大，那他们这么大的经营就绝对有商业思维嘛。我们讲的这个茶叶就缺少了这一环。
2: 台湾茶不缺品质，缺的是规模与资源，像咖啡产业一样用资本建立的标准。
1: 那为什么我会拜拜你知道吗？这个就是 Andy， 这是我先生嘛，第六代，然后后面那个是 Andy， 就是我儿子。然后我会拜土地公，原因是我们敬天爱地，人要信守承诺，所以我们开端才会那一个，其实那是有意义的，会拜拜啊，拜拜就感谢神明嘛，所以敬天，然后我们还爱惜这片土地，因为土地养活我们嘛，然后我们从内心出发，所以表示我们要诚信，所以那个拜拜是非常的有意义，不是纯粹就是拜一个形式，事实上是给我们自己一个很大的，给自己一个很大的期许，一定是坚持这样。
2: 三辈两兄弟的爷爷吴宪山是南投民间三义茶行的招牌人物，做茶曾拿下九度特等奖的殊荣。他坚持传统，却不囿于传统，更希望子孙用心把好茶带给更多的人品尝。
3: 我嘛是希望，我这妈妈是跟阿叔讲，我做的说，我起来要干无干，我一定要有一个干外更看口味，要做头前，卖出后边，因为咱就个人有竞争要进步嘛。你讲讲干款就无什么事啦，啊，停顿一下嘛，无意思。我一直改变做地就是安尼，拢有我的想法啦，然后今日我咧订单啦。
2: 一辈子做茶的人，想要更好，就不能停止改变， 要跟得上时代脚

0: 顾。从传统的茶厂到品牌的系统，再到城市的茶馆，同一片茶叶在不同世代手中有了不同的样貌。有人决定味道，有人建立标准，有人重新诠释。好茶没有改变，变的是这个时代怎么让它让世界看见。
1: 从平林到南投，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两个茶乡的故事，更是一整个世代他们在重新思考台湾茶的未来。茶从来就不只是农产品，它记录着土地、气候，也录着一代代茶农跟制茶人的生活。即使时代改变，这些味道跟记忆依然会透过不同的方式继续被传承下去。我是王义仲，我们下次再见。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在台湾战后少数的建筑师里，王大宏有着独一无二的建筑师养成之路。1918年出生于北京，在庭园林立的上海与苏州长大的他，被时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外交总长的父亲王宠惠送至瑞士读中学，并先后取得英国剑桥大学建筑学士与美国哈佛大学建筑硕士，接受了最扎实的西方建筑训练与养分。王大宏与贝聿铭在哈佛同时受教于知名的现代建筑大师沃尔特·格罗佩斯与马歇尔·布鲁耶，学习最新的建筑理念。1943年，王大宏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身为中国第一位在西方接受完整现代建筑理论教育的建筑师，王大宏婉拒了美国布鲁耶建筑事务所的工作，于1952年迁居台北。建国南路自宅便是王大宏在1953年成立大宏建筑师事务所开业后所盖的第一栋房子。
1: 我如果我们现在回溯去看，在那个时代啊，差不多是在1952、1953的这段时间里面，来所做的这个案子，我觉得应该对王大宏来讲是一个他接下来的这个建筑生涯的一个起点。从哈佛毕业以后，他在杂志上所发表一些作品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这种建筑的创作其实是很热切的。他把这十年来所累积的那样的一种创作的一个能量都在这个房子里面那个把它这个表达出来。这个案子的业主就是他自己，我觉得他不只是一个理想，我们从他今天所留下来的这种为数不多的这些文章里面也可以看到，这个房子哈是他自己觉得是最满意的一个作品之一。
2: 王大宏先生的这个可以想象，1954年版的时候，我们还找到很多历史照片，是当时的巷弄里面有很多穿开裆裤的小朋友在旁边方便，然后旁边都是铁皮屋，然后都是黄土路，当时的物质条件，当时对于建筑环境的认知，或对于生活起居的方式，可以做出这样子一个划时代的建筑的这个想望，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启发性的。
0: 这栋原本新建于1953年的建国南路自宅，不仅开启了王大宏的建筑版图，他也为台湾战后的建筑史揭开全新的一页。
2: 那当时因为二次大战完了以后，物资都耗尽了，他们要做很多快速的工业式的厂房，其实东西变得很简洁很精准，回到建筑的本质，它最真实的面，然后当地的人用当地的方法，最普通的方法，最普通的材料，可是用不同的空间手法跟创意去解决他面对真实的问题。王大宏先生这个来讲也是，就是基本上用清水砖，然后围墙是用水泥砖，外面是用洗，就是用非常当时遍地可以看到的材料。那王大宏先生这栋房子应该就是在20世纪当中台湾最具代表性的一个现代建筑。
0: 受到现代建筑名师密斯凡德罗的影响，王大宏除了致力于将复杂的设计用极简的形式表达，建国南路自宅也巧妙融入了中国建筑的精神。
3: 对，各位看一下，你看这个敲门是这样敲。王大宏设计这些东西有没有？它都显得有点特别了。那从概念上来讲，我觉得王大宏基本上就是用一个比较现代的方式，把那个古典的用法给做出来。好，这个房子里面到处都是充满这样的一个。我认为这样的一个机制啊，其实它基本上是把中国庭院有没有跟和院的精神有没有，把它用抽象的方式表达出来哈。比如说你看这个自宅，它从大门围墙大门进到客厅， 它的路线特别长，好，就说反映了中国人很喜欢走路这件事情。我们现在就在大概客厅客餐厅这个位置了哈。那我们刚从玄关进来，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其实是又转了90度哈。那当然，如果你相对于刚才那条曲径的话，我们已经转了180度来到这个地方了哈。我的左侧这边有一排落地窗哈，大概有14片哈，然后非常通透的跟这个户外庭园连接在一块。那我觉得这个是当然这是空间最有趣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说这个房子很小。但你在客餐厅这样待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房子很大，原因是这排落地窗，因为这排落地窗概念上面是它把整个庭园有没有吸纳进来。好，王大闯的建筑特色，我当然觉得第一个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那个比例，我们的落地窗的比例有没有？它基本上它是比较窄的，比较高的。如果你外面的庭院啊，你的栽植得宜的话，你这样看出来你就有点像在看国画一样，是不是？那刚好就是一个国画，就是一个框景嘛，里面画了画，所以那个就是一个中国人观看景物的方式，观看世界的方式。第二点可能是王大闯经常会用圆窗，因为他觉得这个圆有没有，基本上还是一个中国很大的特色，所以他其实是在有一些私人住宅里面，他其实是经常会用这个月门月窗哦。第三个我觉得可能是他的用颜色很特别。王大闯对白色、朱红色、黑色、金色非常感兴趣。客厅的这个背后有一道白墙，这个白墙对王大闯来讲很重要的哈。你看他的盆景啊，他的立灯啊，经常都会靠近这个白墙，因为这样到晚上的时候打了光线以后，有没有？你就会发现很多倒影，有没有？就会在这个白墙上面产生，所以这个白墙客观上来讲，像是一个白色的画布，跟我们在画国画、水墨画的空间经验也是完全一样。另外，当然就是这个葫芦哈，这个房子基本上是用一个很理性、很几何的方式盖出来的。但王大闯为了要让这个空间不要被那个理性几何过度控制哈，他又搞了很多事情是破坏掉那种秩序，意思说掉了一个葫芦啦，或者说摆个盆景啊，然后这些东西会把原来比较理性的东西比较肢解成比较浪漫的一部分。
0: 此外，此宅在1953年新建时，王大闯仍为单身，因此他的设计皆以一人使用为主。直到1954年结婚后，女儿与长子接续出生，为因应人口的增加而有所增建。
4: 我跟我姐小时候的时候，我爸爸就帮我买了一桶积木啊，大概有那么高的一个积木一个桶。那这个地方呢，这个角落呢，就是我跟我姐姐玩积木的地方。另外呢，就是我跟我姐姐比较常玩的地方，就是在外面那个鱼池啊，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我跟我姐姐就会两个人就脱光衣服就跳到鱼池游去抓鱼去。我爸爸那时候有非常多的朋友，大部分都艺术界的朋友，我父亲也蛮好客的，几乎每个礼拜都会请朋友来家里吃饭。我还依稀记得，就是说当初父亲在用餐的时候，他会坐在这个位置，所以他往右看呢，就会看到鱼池跟外面那个月亮倒影。那我父亲是很喜欢月亮啊，所以他在这个房子里面放了很多个月亮啊。我们在餐厅吃饭的时候，就可以看到餐桌上有一个月亮。在浴室里头呢，我们有两个，也有两个月亮啊，一个就是灯具，一个就是一个天光啊。我父亲在屋顶上挖了一个天光，那个看起来也就感觉像一个月亮，感觉起来那个气氛非常的柔和啊。那我父亲事实上这栋房子当初盖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因为当时物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简陋。但是很多东西是我父亲就是说他自己设计的，像这些家具他自己设计的，因为他觉得一个好的房子里头应该是所有东西都是应该是非常的融合，他不喜欢是工业化的东西，他觉得工业化的东西不是艺术品了。
0: 王大闳位于建国南路的自宅，当年是许多建筑系的学生观摩现代建筑的圣地。其中有许多基本元素，在王大闳日后的其他自宅设计中，也有更进一步的发展。王大闳也在往后的数十年间，为公务部门或私人设计了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随着城市的发展，成为人们的共同记忆。
3: 那你如果从王大闳盖出建国南路自宅来看的话，我觉得基本上是像黄仁宇讲的，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就意思是说，基本上他这个所有的盖房子的方式，是已经都是西方人的方式了，但是他把中国人的庭园的概念啊，和院的概念啊，或者说故意吊一个葫芦啊，我的用颜色啊，把它带回什么中国的情境，我觉得这件事情让王大闳这个作品显出它的独特价值。
0: 1967年，王大闳获得第一届建筑金鼎奖十大优秀建筑师，但是他的建筑理念与政府当时推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政策格格不入。他曾参与故宫博物院与国父纪念馆的竞图，皆获得第一名，但皆被当时的蒋中正总统要求修改设计，导致他被迫放弃故宫的案子，并大幅修改国父纪念馆的设计。
3: 他们总是要盖一些好像像清朝的房子，我们叫宫殿式，但是对王大闳来讲，他们当然不一样了，他已经接受了新的西学，他觉得如果中国人要保存这样的一个精神的话，你不能够用形式去保存，你必须要用氛围去保存，或材料细部去保存。所以王大闳的困境在这个地方，虽然他的跟国民党的渊源很深，但事实上

0: 在建筑文化上的理念跟国民党的意识意识形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1: 1965到1967年，王大闳先生满怀理想设计的登月纪念碑，也因为台美断交而无法实践，成为另一则建筑传说。不过到了2019年，这件作品以另一种高科技的艺术形式被呈现了出来。
2: 我邀请了台湾的一位艺术家陶亚伦先生，透过 VR 的方式来呈现这个作品。所以呢，戴上 VR 眼镜，你可以透过从书轩出发，然后呢进入这个登陆月球纪念碑的碑里面。那在这个碑里面，你完全可以感受到，就是这个碑体的高度，其实你可以想象吗？它有51公尺。然后呢，抬头仰望天空，你可以看到，同时可以看到好像有月亮或是太阳同时呈现在你的眼前。这个碑体里面呢，其实还放着中间有一个圆柱，上面还刻着第一批登陆月球的那些太空人，然后就让大家好好感受一下王大闳先生对于月球的狂想吧。
1: 2013年，在王大闳的昔日属下华昌仪教授号召之下，成立了王大闳建筑研究与保存协会，除了积极募款也找地，希望重建这栋拆除于70年代的王大闳建国南路自宅，再现传奇。
3: 这个案子因为一开始是没有记录的，只有几张照片，所以在没有施工图的情况下，大家要找回1954年的那个定稿版的状态，其实是有非常多的推测。所以我们请了好多对建筑的历史有非常熟悉的前辈协助我们一起去访谈，访谈他的家人，访谈他过去的生活细节，然后每一位建筑前辈在提到这个案子的时候，那个眼睛里闪烁的光芒都是令人非常心动的。
4: 真的资料很缺乏，大概就是只有40张黑白的照片，所以那时候我们把这些照片呢，就把它全部放大，然后慢慢的一个一个来看，一个一个尺寸来量，包括连砖头几片我们都要数过，包括这些家具当初复刻的时候，也是按照照片上的尺寸慢慢去对出来的。
1: 2017年，建国南路自宅透过官方出地、民间出资，在拆除40多年后顺利重现，成为2017年送给王大闳100岁生日的最佳礼物。自宅重建后，先赠予台北市政府，目前由台北市立美术馆接手活化与推广。
5: 其实我们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它跟北美馆这个原始建筑、高尔潘的这个原始建筑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们知道在建筑学里面，其实在空间的轴线，它就是产生关系的一种抽象看不见但是绝对重要的关系。好，那其实王大闳的这个房子呢，它盖好了，我们后来发现它其实是延续了高尔潘对北美馆的这个建筑扩延的这个概念的一部分。我们知道高尔潘在盖北美馆的时候一直提出到了一个有机生长的概念，它根本是北美馆的建筑作为开枝散叶的一种形态，所以它不再是外在于北美馆，它是北美馆的一个部分。那当初美术馆要经营这个空间的时候，我们想要去定位它，我们知道因为它是复刻版，所以它不能够作为美术馆的建筑典藏品，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忽然想到，其实世界上有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它一直都是假的，可是呢它比真实还更能够召唤我们的情感，还能够真正的去启发我们的想象力。这个地方呢比真实还真实，它就是剧场。所以我希望把北美馆经营的像了一个所谓的文化的大客厅，或者把它经营为一个综合的剧场。而这件事情，王大闳先生的这个建筑剧场的来到呢，他涉足的扮演了另外一个角色。

0: 者是什么样的角色呢？他刚好是介于日常与非日常之间，同时他也居于想象与现实之间。我想这样子的一个位置呢，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办另外一种多元形态的活动。
1: 除了王大闳建国南路自宅之外，基地的周边规划、对门新建的王大闳书轩，以及不远处的台北市立美术馆，也映照出不同时代的建筑风景。
2: 那作为就是书轩这个空间，其实我们这边可能更希望可以呈现，就是这王大闳先生作为一个建筑师之外，其余的一个想象。我们会在这边做举办一些，就是比如说沙龙讲座，然后也会举办一些新书活动。因为其实以前他在自宅，在60年代的时候，他是经常举办一些，譬如说像是歌剧演奏啊，或是说会办一些读书会，或是一些私人的 party 活动。那我们希望可以把这些活动延续到书轩这个空间过来。
3: 路易斯康曾经说过，对他来讲，一栋好房子的定义，那我觉得他完全可以用在王大闳先生这栋房子的身上，就是一栋好房子，他对于当时住在里面的人，可以诉说那个时代的意义；对于将来要使用这个房子的人，也可以告诉他这栋房子过去的历史跟那个时代的意义。

0: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1: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2: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上的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人。
3: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4: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0: 走进象征喜气的朱红色大门，仿佛穿越时空，八十几岁的老先生一起回到这里，从窗台远眺他们的青春。这是一场难得的同学会。
1: 现在82岁，
2: 41年，民国41年，
1: 这边12岁，
2: 初一，一直
3: 41到47，
2: 6年同班同学。
1: 吴木雄坐在我前面，
2: 你不要看戴东元第一名嘞，但是他调皮起来比我们还调皮。
0: 往事并不如烟，童年仿佛就像昨天。
4: 他的那个事情，我们很多人都记得，不洗澡的，他们的洗澡就是用文心花露水，你知道。所以蚊子都受不了，
2: 蚊子想进来，袜子旁边绕绕，嘣掉下来。
1: 他呢，美国有一个飞弹还是卫星啊，有他名字在里面，大家能够在若干年以后再聚在一起，这是我个人的感觉，非常温馨，非常难得的事情。
0: 徐小波是法律专家，他的父亲徐伯元是国民政府来台后首任中央银行总裁。故居对他们而言不只是回忆，现在坐着聊天的地方就是当年的客厅，是徐伯元和政府官员经常开会的场所，见证许多台湾重大经济政策的发生。
1: 那时候因为台湾的外汇存底就是撤资啊，有一天呢、他回来，就是我下了课以后回来，我就觉得在饭桌上面他讲，我们外汇存底到1亿美金了，哇，那时候不得了。
0: 外汇存底从无到有，政权转移的历史氛围更反映在官邸建筑。两层楼高，河阳并置，外观重现了台湾半世纪前的生活样貌。战后初期，大片雨林板选择国防绿作为保护色，白色圆形老虎窗陈述宅邸迷人韵味。
5: 它的区位也很有趣，因为它就在中山北路的旁边，从日本时代那个时候的台湾神社开始，那到后来国民政府来台湾之后，然后变成圆山饭店，然后再加上美军驻台的时候，中山北路其实也是美军活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场地，有一点点像是很多不同的政权、不同的文化，然后不同的族群在这个地方所汇集出来的，有点混血的这样子的这种风貌。
0: 把时光往回拨，从日治时期神社到美军俱乐部，中山北路曾是台北最繁华时髦的街区。这里原是连续八栋建筑，徐伯元故居是唯一保留下来的老建物。留下来的还有一群人和时间赛跑的故事。
6: 那怎么样把物价稳定过来？这个是当时政府最头大的一个因素。那当时徐伯元他们到了台湾来以后，重心就完全放在物价稳定。当稳定物价的这个中间最大的工程是什么呢？就是怎么样控制粮食价格。那控制粮价，这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当时徐伯元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粮食的这个问题，他跟粮食局长经常开会，开会的时候，一个是讲浙江话，和一个是讲台湾国语，两个人沟通起来就很好玩了，像唱歌一样，你唱你的调，我唱我的东西啊。不过他们到最后，整个这个台湾对台湾经济这一块，他们两个人合作得非常成功。这个物价一直很平稳啊，这是我们台湾经济成长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
0: 战火渐远，但社会通膨压力大增，经济危机一触即发。1961年，央行在台复业，徐伯元被蒋中正任命为台湾首任央行总裁。他和一群专业技术幕僚，主导经济建设，推动产业自产自销。当时， 小型百货公司天宫供应站揭幕营运，盛况空前，象征台湾经济逐渐转型，迈向现代化。
7: 天宫实业公司为了实施产销合一制度，5月15号在台北市举行天宫供应站揭幕典礼，中央银行总裁徐博远也莅临参观。
6: 农业稳定下来以后，就开始的推动我们的出口，我们叫做进口替代，就是我们尽量少向国外买东西，国内增产报国，厂商都生产。那段时间台湾几乎我们讲到客厅工厂，很多大家就从工厂里面把零件把东西带回家，一面看电视一面在那边把这个东西拼装出来。那个时候台湾的经济啊，你可以看到就是活力很非常的充沛。然后到了后面我们又有个高雄加工出口区，整个这个台湾的这个经济的基础啊，就在当时的财经官员啊全力的这种规划之下，这个稳定下来，才有1970年代台湾的经济起飞。那个时候就变成这个四小龙之首，大家都拼命赚外汇。所以在1980年代的时候，我们说台湾的前烟角木，
0: 增加就业机会，造福了无数家庭。台湾的经济奇迹不是凭空从天而降，这群以实业救国为使命的财经幕僚，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在经济困难的年代规划愿景，徐博元成为财经界的历史性人物。
1: 在某个演讲稿，他要我看看，居然里面有一句话叫“台湾要上山下海，化无为有”。那这8个字，我现在还记得。
0: 曾经的风起云涌，就像轻轻翻过的一页篇章，总裁官邸在历史中接续说起自己的故事。

0: 老屋新生不是想象中换件衣服那样容易，老宅至今历经多次整修，部分墙体损坏。为了强化老屋的保存与再利用，台北市文化局推动老房子文化运动，引入民间资源修复历史建筑并加以活化。整修计划集结上百位专业人士，不分晴雨，耗时一年半，将70年的岁月时空重新修缮。以传统工法和设计巧思修复老宅，为了补强房屋结构，天花板上的张悬梁是相当特殊的设计。
1: 如果是老的原件或老的形式，那它本身是有值得保留下来的意义的部分，我们都会尽量把它保留下来。怎么样让新旧的东西能够并置，而且它其实也变成了一个时代精神。在做二楼楼板的补墙的时候，我们建议就是用一些比较所谓的拉力材，它悬吊在那个地方，所以就叫张悬梁的一个系统。所以我们的构想就是，我们希望把构件做得很细，然后不要去挡到上面原来木头的那个楼板的这个部分。
0: 特别重视老屋的表情和细节，从屋顶、木结构到建筑主体，一砖一瓦，新的面貌逐渐成型。从修旧如旧的场域呈现，融合街景老树，营运策划以家为主题，餐饮为桥梁，总裁官邸成为传递知识、创意和美食的艺文空间，是老屋活化的成功案例。
1: 很多人看到这栋房子都以为它是日本时代盖的房子，其实不是，它其实是光复战后，那么国民政府来台湾以后，然后是由民间去兴建的。以这栋本身来讲，外部看起来有点比较偏向洋式，但是它的屋顶，它的斜屋顶里面，其实我们就称为所谓和小屋的这种构架的做法，它并不是纯粹这种洋房的做法。那当然，这种和小屋的做法也是我刚才所提到的，就日本时代的匠师他们习惯的一个做法。所以它其实是比较隐晦的，然后比较不那么外显的。
2: 我们一直完完整整保存的这个老宅的外观一点都没有变动，这样子，还有它所有的窗型、它的外墙都没有变动。我们甚至把它的正门呢移回原本官邸就有的位置，然后把它附有它原本红色的这个官邸的门，那它的庭院、它的后院都非常的完整，这样子。
0: 从大门玄关一直走到客厅都完整保留。一楼的房间改成展示空间和书房，内部刻意勾勒金色线条，诉说台湾经济起飞的辉煌美好。阳光洒落，和室外绿意相映成趣。细细品味，老建筑还藏有时间密码。这片水泥墙是当年历史年代的重要见证。旧时代老屋独有的防空洞入口，化身厨房出菜的窗口。
3: 那个时候，我们每一家都有防空洞。我们生长的那个时代，是的确有随时有战争的危险。跟隔壁一个房子公用的，隔壁房子也有一个跟我年纪差不多的，所以我们在防空洞会见面。
0: 像孩子一样回忆秘密基地，70年了，徐小波穿越时光，在回廊和照片中的父亲对望。二楼原本是徐伯元夫妇的主卧室，现在成为活动和艺术展览空间。老屋和装置艺术

0: 交织出新与旧的融合。
1: 这个展览的空间，我也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创作艺术家，所以我们会举办一些免费的讲座。我们很希望大家能够到老宅来看看老宅，来享受一下老宅所带给大家不同的氛围。
0: 这是生活里实际发生的事，老屋不仅重生，更将活化光谱扩大，呈现文字保存的初心。建筑就像植物，从土里诞生，传承出更新更好的样貌。
1: 当旧的东西转化变成沃土跟养分的时候，如何滋养新的东西在原本的地方再长出来。我觉得我们在经营老宅以来，都是老宅在启发我们，我们承载了那个过去的历史，那它也给我们很良好的基础，给了我们很深厚的底蕴。老宅是过去式，现在我们是现在进行式，我们正在写未来的历史。
0: 这座老宅仿佛有种魔力，让每个从这里走出去的孩子带着不同的际遇再度回到故居。庭院植物枯萎中交织绿色新芽，像是一种信念，聚集所有为这片土地努力奉献的人，让我们在老屋之中看见现代，在日式之中看见欧风，在历史之中看见台湾。

0: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1: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2: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迄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哦。

0: 漫步阳明山，一栋和阳并置的建筑绽放新的光芒。独有的气候条件搭配原生树种竹林，它的前身是台湾省农业试验所分所长宿舍，新建于1940年日治时期。
1: 20世纪的早期，日本人他们虽然在盖他们传统的这种宿舍，但是因为西风东渐，所以他们也很流行在他们日式的宿舍旁边又盖一个洋式的一个房间，所以我们都称之为和洋并置。日本人他们在盖洋式的房间的时候，其实都会用砖造。那砖造它的特性就是它看起来比较厚实，然后它的开口，无论是窗户或者是门，它就会比较像是开洞这样的形式。洋式那个房间的这个窗户，那它的那个设计形态其实很特别，它其实反映了就是20世纪早期那个这种所谓 Art Deco， 就是装饰艺术。那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有譬如说斜线的线条，然后在窗户上形成的这种特色，在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得到。
0: 穿过庭院走进老屋，和室起居、卧室等空间保留，右边洋式前厅是既动造屋顶的砖造建筑，空间形式反映它的特殊地缘和历史背景。
1: 这栋房子其实我觉得很特别的是它的区位，因为日本来台湾之后，最早其实大概在20世纪初一开始的时候就发现了草山温泉，然后就慢慢发展成其实是对日本来讲是一个台北

0: 是后花园的一个休闲度假的一个地方。那所以这个地方无论是在整个区域的空间特色，或者是在房子本身上面，其实都呈现了一个比较休闲的味道。到了光复以后，其实比较特别的是，我们对面又形成了一个所谓美军的宿舍区。所以在整个历史的这个那个纵轴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说，在不同政权，然后不同这种国际的局势，人们或政权他是怎么来看待这个地方，其实一直到现在，觉得都还这个味道都还存留着。
1: 老屋坐落于格致路和金山路交界，是前往阳明山踏青的交通中枢。故居的主人是冯问波，台北市公园路灯管理处第一任处长。你可能不记得他的名字，但一定听过或去过他所开辟的公园。
2: 就像阳明山啊、圆山啊、新生公园嘛，还有一些二八，现在的二八，还有青年公园，差不多都是那个时候开辟的啦。那他接了这个处长以后，就大力推行这个整个的绿美化工作。那这个绿美化工作就包括公园，公园的绿美化，还有行道树，每一年都开辟好多公园。他常常讲的就是他的口号，就是公园要美，路灯要亮。
1: 冯问波任内开辟超过400多处台北市公园，公园处还负责筹办士林官邸兰花展览会。眼睛看不到的是美丽背后的付出。他在农业服务近40年，专研兰花和柑橘品种的搜集以及育种，更是催生花卉试验中心的推手。
2: 他设立这个在三泽有一个花卉试验中心，也是在他任内，这个把它建立起来的，就成立一个花卉试验中心，也等于是研究花卉为主要的这个目的。那时候我们研究比较有名的，在外面很有名的就是茶花跟杜鹃。我们育出的杜鹃有1000多种哎。洪处长当时设立花卉试验中心就是这个主要考量。就是要把这些品种收集起来，然后以后再推广出去。他留了一个题目啦，然后有一个底，我们以这个做一个根本，所以到最后我们就按照差不多他的一些方向，我们再去开花。
1: 当时台湾农业从传统进入科学时代，冯问波、蔡福贵和他们那一代默默无声的农业工作者，坚持品种改良的实验精神，借由一栋老房子传递给这一代的我们。

0: 老宿舍没有随着时间而坍塌，在台北市文化局有计划的推动下，结合民间资源和创造力，由荒凉到复兴，见证老屋80年的岁月时空。经营团队耗时2年，集结各方专业人士，保留历史建筑原有风貌。老宅和周围自然环境融合，优雅地伫立在一片绿意中，被赋予全新面貌，是老房子文化运动计划2.0成功改造的标的。
1: 以前这边全部的围墙是水泥围墙，是看不进来的。那我们把整个围墙就拆掉，就前半段的转角整个拆掉，变成一个栅栏，让消费者可以看得到。那原本的门大概就可能就只有3米宽，我整个门就把它打开到9米，我们把整个门打开了，让消费者也融入进来。这也是我们想要传达出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

0: 这个地方确实杨氏的屋架，我觉得我们看到这个部分，它其实有一些斜撑的一些很典型的杨氏的做法，但是到了后半部，从那个屋架开始又回到和氏的做法，那这个部分的做法，这种混合的然后分成三段的做法其实很少见，那可能是当初其实有不同时期的增建，或者是中间有在不同时间有做了一个改建。这个栏间的那个板，它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在于，整栋房子里面目前看到的只有留下这一处。理论上它其实在每个隔间的上方可能都会有，它原来栏间板都是会坐在房间跟房间之间，我们所谓叫栏间的那个上面的部分，所以可见它原来这两个空间是分开的，是本来是隔开的。
1: 过去原有的起居空间全都打通，变成开放场域，从细节想象老屋承载的命运，就像横跨两个政权的人生，历经多次改建与更动，每次都留下珍贵的痕迹。
0: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拉门，它其实并不是日本人最原始的，因为他们所谓的这种帐子门是比较轻，以前都是做纸的嘛，那现在变成玻璃的一个形式，所以基本上它还是用一个拉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对日本的房子来讲的话，我们这个地方所谓叫做原侧，它的形式跟一般的传统的日式住宅也比较不一样，这个栏杆应该是后来才做出来的，比较早期的时候应该原侧它是直接下去的一个形状。凸出来这个部分原来是那个日本人他们在做房台门，整个可以收到里面去，然后房台的木板门我们叫做户带，整个可以收到里面去。比较有趣的地方是后来经过了这些改造，无论是它这个地坪或者这个栏杆或者这个门，其实都不是原始的样态，但是反而还呈现了一种很混合的一种趣味。
1: 像是穿越在时代迷宫，600多坪的户外庭园一开始就以原生竹林老树为规划思考，以景造景，营造森林般的宁静氛围，成为民众热门的拍照景点，是老屋活化再利用的经典案例。
2: 当初第一眼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觉得都是荒烟漫草，杂乱无章，心中就想说怎么样让它回复到80年前的美景，那就想说用富裕的手法。那这边来讲的话，因为年久失修，所以花了很多很多的人力跟时间，然后把3/4不需要的老枝、残枝、败枝通通都运走，只保留了1/4，所以现在看起来才会这么清爽。
1: 用减法概念去无存精，而原本的女厕所敲掉部分砖墙，化身艺术家挥洒创意的白色小屋。
2: 以这个园艺的温室的手法，把这边的落地窗变成一个温室的一小角，这样的话又可以把外面的植物跟里面的植物做连接，那这样的话整个感觉就会更生动。设计这一棵这么大棵，一开始他们都嫌太大，但我就觉得说要够大才能够把这些人工建筑物遮蔽掉，所以整个画面的比例，就是说植物的比例要多于人工的部分。
1: 修复设计充满巧思，本来凹陷的沼泽摆上一叶方舟，青苔蕨类密布，绿意盎然，雅致的庭园免费开放，处处规划休息座椅，老宅成为咖啡连锁业者经营的文创休憩空间，游客络绎不绝。而原来的杨氏前厅变成烘豆教室，让消费者实际体验从一颗生豆到一杯咖啡的过程，传承当年农事所的实验精神。
3: 那我们

0: 想要跟文化作为一个连结，我们希望是新鲜创想，生活融入到文化里头，把老屋整个活化起来，让消费者沉浸在这样的空间，同时可以享受到整个文化的一个历史。那这是一个龙林实验所，这种精神就有点像我们咖啡所有的我们在研发的一个过程，我们也是不断在实验，而且不断的追求更好的一个产品出来。
1: 台北市是全台湾最大的文化资产宝库，透过文化复兴带动城市新生。从美军宿舍群到农事所分所长宿舍，两种不同的建筑风格在这里相会，激荡迷人风情，为台北打造了一道独特的历史地标。在变化飞速的年代，老房子教我们回望历史，也让我们看到这块土地上生命的无限可能。

里瓦，西里米，布拉耶扎萨里瓦，格里玛，苏扎米吉达，斯里亚，布鲁翁，翁翁翁翁翁，翁格瓦，萨里瓦，达达格达瓦兹拉，玛尼格扎瓦兹拉，摩阿摩阿萨玛耶，萨多。

你让高蛋糕跟铁融合在一起，一定要千锤百炼。 我从17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农业最盛的时候，那时候锄头非常多，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 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排风的做的这么好，也就以前热也是这样的很热啊。

心中有佛，眼睛看到的都是佛的世界。心中有佛，听到的都是佛的声音。心中有佛，说的话都是佛的语言。心中有佛，所做的都是慈悲的事情。

0: 我当了10年的全职美食旅游部落客，然后后来前几年就是拿了一些文学奖之后，然后被美食旅游媒体去找到他们家，当他们家的特约记者，那现在也是京东旅行社的企业刊物的编辑。疫情的时候就是工作都停摆嘛，我就自己就是到处去收集这些传统文化的纸人。其实现在网络很方便，我会先 Google， 然后看每一篇我找到的报道，然后去比对。那有的时候我也会去看那个论文的网站，还有一些电视节目，然后去看有哪些问题有人问过，然后哪些问题还没有人问过，然后就去找不同的角度切入。啊，这个是我跟台中太平的郑永斌师傅，他是台湾目前一个很资深的饼模师傅。那我跟他客制化了旅行社的 logo 的饼模，然后旅行社现在也会用这个来做糕饼，然后送给客人这样子。一直以来我都常常很喜欢看书，那文学奖在投之前我就先去研究，就是报道文学的架构重点大概要写到什么。那报道文学是一定要走出门去采访嘛，一定要有现场的人事实地物，它不是一个只能在书桌前面完成的一个文类，所以我觉得现场的感受还有现场的一些观察是报道文学里是最重要的事情。对，我希望大家能知道原来台湾有这么多珍贵的文化还有职人。那如果你要当旅游书去看也可以，因为我听说有读者就是看了我的书，然后去到处去收集职人，边旅游边收集职人，然后就认识传统的文化。
1: 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随着生活逐渐现代化跟科技化，可能早年的这种文化活动正一点一滴的消失。如果没有文化工作者持续深入去把它保存这些珍贵的记录的话，很多传统民俗文化可能逐渐会被遗忘，台湾文化的根也因此可能会被动摇，我们大家拜托看不到。所以我们今天邀请了三位文史工作者还有作家来跟我们聊聊他们在保护什么呢。延续着上集的话题，我们会继续跟大家分享。首先欢迎文史工作者吕江明，吕江老师。
2: 雅兰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文史工作者康诺席康老师，
3: 文姐好，大家好。
1: 文史作家年轻的杨廷雅，
0: 雅兰姐姐好，大家好。
1: 好，我们上个集聊得很开心哈，然后呢，也知道很多文化其实还好有你们守护着，我们才能很深入的，虽然没有办法说一下子知道那么多，还好他们有出很多书哦，你如果喜欢的话，可以一本一本去阅读。先请教吕湘老师好了，你上一集有介绍到这个家将文化的脸谱，然后怎么区分家将的角色，但是今天呢，好像你带来了另外一个，听说你为了省钱而做的工作。
2: 是啊，

0: 因为哈，啊，长期甲这些庙宇哈，啊，这些殿后接触，啊，因要甲请教，要甲访问嘛。嗯。啊，所以讲这些庙宇拢会当作家己人。
1: 是。
0: 当然，因的新明星哈，还是什么活动嘞哈，啊，因都会寄一条红贴给我，希望我去参加。
1: 哦，啊，加在你无迄落，就是要去介绍迄个人结婚嘞。哦，啊，无你收甲抢人嘞。
0: 对啊，啊，嗯，安尼有时啊。嘛是吃不消哈，足多，啊，这尾啊，嗯，看看诶，大家来贴啊，也有新明星，也有建庙纪念日咧，后尾进香诶，后尾离岛花火，后尾创啊，啊，有一个足熟悉朋友来找我，搁突然贴啊来，我讲你看，桌顶已经三张啊，你这个新明星，你比如妈祖生较侪人拜嘛，妈祖较侪人拜，我讲你个第四张啊，吼，我讲，啊，我大概拢是来叫厂商做这送去。哦，袂使扛手去嘛，咱叫请啊，卖扛手去，就叫厂商先甲这做好，手托明星做好，先送一对去。嗯，啊，伊就甲我讲，啊，你人家无了。
1: 一对车花些钱。
0: 啊，一对哦。嗯，我今麦咧做上少3000块，一日去哩。
1: 哦。
0: 啊不，上少1500块啦，啊，一日2000-3000，一日去哩都可以。
1: 一对也是
0: 一对，
1: 一卡一对。
0: 对，就安尼一个米线啊，一个手托的。
1: 嗯。
0: 那后来我朋友建议我讲。啊你！你看下做，应该你嘛会小可了解，你家己做。啊，你做来卖阮，
1: 哦，啊，你就收你吧。
0: 嘿嘿嘿。啊，我就想讲，这伊安尼讲嘛有道理哦。所以，我才开始去找这材料啊，这素材，然后家己摸索，家己做。
1: 这内底有啥？
0: 这空诶，这底座啊，啊，有这底座在我都支撑起来啊。哎呀，啊，后来就慢慢来研究，就去做了这个行业。啊，就是有这个行业加支撑，我才有钱，可能去出版册。啊，无做班这拢了钱，康老师知影吧？做班这拢了钱的生意，这不是赚钱的生意。
1: 天公伯啊，拢有在看啦。你来看，这要接收的，就是把这张打。
0: 对，这张打给你。哦，
1: 安尼就收啊，哈。
0: 嘿，安尼就是要接收的。
1: 这新明规定一定爱量加红的对啦。啊，为什么红在顶头，量在下？
0: 啊，一般是香量拜塔啦，吼，这本来就是塔嘛，吼，啊红在顶头。另外，你若要用红，你也可以用别项物件都可以，麒麟啦，什么拢无要紧，装饰品的都无所谓啦。只是讲相容都两边，啊，即个敢那珠啊咧，相容青珠，一般人拢是安尼。
1: 哦，
0: 啊，这做完了咧，都是啊，咱的迄个啊，红纸写字哈，啊，某人敬献啊，打给你。
1: 啊，这边会写啥？啊，这边会写啥？
0: 啊，伊写姜
1: 姜。新明星。
0: 嘿，姜姜什么新明星蛋啊？
1: 哦，
0: 上下款。顶下款，吼，顶头写姓名，下骹写咱什么人，吼，啊，甲打起，啊，恁就会使来提来庙拜拜。
1: 哦，啊，内底一定有寿面就对啦。
0: 嘿，寿面甲寿桃。
1: 听讲你唔拿寿面甲寿桃，你什么糖啊饼啊啦，又甲倒倒去。
0: 哎，面线较袂歹啦吼，啊，即卖寿桃。
1: 寿面就歹甲袂歹啊。
0: 对啦，唔对啦，即卖寿桃吼，一般食健康拢无防腐剂啦。
1: 嗯嗯嗯。
0: 三缸就歹。
1: 藏袂久。
0: 才三缸，而且寿桃足甜的啦。较无人要食啦，
1: 是，
0: 哦，啊，寿面这边较袂解，寿桃这边咧，有个人就讲，你会使用沙琪玛甲我撮起来无？
1: 哦，
0: 用沙琪玛，
1: 家己要食，
0: 嘿，因为拜拜也提等于食，
1: 对啦，食平安
0: 啊，有啊，啊，有个人就会用各种不一样的素材，
1: 哦，
0: 伊会讲啦，啊，伊讲我讲好，我来找着，比如讲蜂蜜蛋糕还是什么，我就帮你撮起来，安尼凤梨酥我就帮你撮起来，啊，赶快一对。好，咁我一对安尼，那阿你嘛现代化，就是讲客制化啦，就是你想要爱啥，我尽量甲你做啥安尼。
1: 哦，所以咱新明去，咱要祝福的时阵，是会当请人去做这個，啊去扛咧就对啦。哦，啊扛了，你会当佫请倒登去食平安。哦，啊买晒老阿庙的，
0: 可以食。你买晒好庙的，啊，比如讲，我嘛定来听下刘英讲，啊，只要比如十包米线。啊，阮倒无遐侪人，无我摕两包倒去，啊，其他八包吼，大家戒烟也可以，哦，也都可以。
1: 哦，啊，这除了新明星会当送以外，佮有甚物会当送？
0: 哦，
1: 结婚
0: 没有庆典拢会使用着。
1: 结婚袂当送啊。
0: 结婚较唔捌看到，但是我捌做着，祝你生日快乐，叫我送这个。
1: 哎，蛮有创意的呢，哈。
0: 有啊，系啊。啊，都啊，就是啊，祝谁生日快乐啊，什么人送的安尼啊，啊，收到的人都啊好气啊好笑，都就是唔知变哪。
1: 对啊，这个唔是干那新命的当用尔。
0: 啊，因就搞怪啊，搞怪就是安尼啊，啊，内底无一定囥这啊，囥乖乖啊， 哦，放什么饼啊，什么物件咧？啊，叫我做一堆做送去，我定来做就是这种的，哦。

0: 对啊，啊，但是阮爸爸接到迄、那个泡沫红茶店要开无、嗯？嗯，哦，甲我讲，讲好，我就用个茶包甲做。
1: 你捌做过我上大诶外大外观？
0: 甲、我人平观。
1: 你差150吧？
0: 170几公分，我人平观，非常观。嗯嗯，啊，迄都爱接起哩。迄都要慢慢接上去。
1: 哇，迄蛮不好谈的吼，你这个底座的都就歹处理了。
0: 对啊，嗯，就是爱另外找适当的底座慢慢啊，迄种家己加工啦，无遐大啦，因为这是制式化的底座嘛，都、就是安尼尔。安尼啊，有的人感觉讲，我入住，我要开较侪钱，我要较好看，我要让人会记得我，啊，就做较大堆。所以阮是客制化的，你加工你要做偌侪钱，我甲你做啊。
1: 所以你个话天公背后拢有咧看的，然后再来讲你咧研究这个家常文化，这是需要替台湾保留的一个真珍贵的物件，所以就开一条路，让你去赚钱，你才有法度阁继续完成你后边的这个著作，哈。无亲像康老师，对吧？是不是太有钱的？哦，那唔免做工课，直接这个去到庙的写古厝，就写足侪册。请到康老师哈，有真侪人拢有禁忌，什么？入去庙的时阵，一定要对两边入去。啊，什么要用倒脚踏入去，正啊是正脚踏入去，这拢有禁忌是无？
2: 有一个基本的，就是咱讲，传统时候的吼，男左女右，哦，
1: 啊有。所以进去的时候，女生要踏左脚。
2: 就左没有嘛？右脚。然后那个
1: 左女右呢？
2: 我是讲庙来讲啊，哈，庙来讲，龙边跟虎边，龙虎边。
1: 对。哦
2: 啊。伊个我摕只图来看，像另伊个两边甲虎边是伊神明的位置，毋是咱看庙的位置。
1: 所以咱庙的正边是两边。
2: 对，有正边，而是讲神明来徛一只的时，
1: 是
2: 伊个左手边就是龙边，啊，右边就是虎边。
1: 左青龙，右白虎。
2: 对，按两边立，好进龙门是好运，出虎门解厄运。哦，所以按这边立吧。啊，按家出来，
1: 对，
2: 有这禁忌
1: 啊。啊，为什么男左女右？这是什么？
2: 这是古早时代，就男主外，女主内啊。啊，对，古早的社会是干呐？啊，我男女授受不亲啊，这是传统的社会，几千年来都是安尼啊。啊，时代这么不同啊。
1: 不是安尼，跟男左女右有什么关系啦？
2: 有尊卑序位。啊，有长辈，有小的啊，所以有
1: 阶级
2: 啊，对。比如讲，这庙的上官的主顶是主神的位置，啊，那较低的位，庙屋顶，哎，就是较次要的神明，哦，啊，赶快一间厝，一个家庭一定有相较大，啊，爸爸较大啊，妈妈较比较讲话较会较细声啊，所以。自古以来都有这款在尊卑序位，讲究长幼有序，左为大，右为次，男主内，女主内，男主外，有这样的一个阶级之分。
3: 小姐跟他买鸡毛掸子当做嫁妆，然后到
1: 什么
3: 当做嫁妆，
1: 拿鸡毛掸子当嫁妆
3: ，K gay 啊，有 K gay 的意思。
1: 哦，真的？
3: 对，然后现在小姐姐变成阿嬷了，80几岁了，那鸡毛掸子还可以用。
1: 哦，所以第一牢固，第二传家宝。
4: 正牌拉起来，右手拉起来之后，然后对，像发球，对你把手这样收下来，它是一直在一个动作，一个收缩的动作，二头肌收缩的动作。那其实它就是一个等张的运动。
5: 好，等张收缩，我就在这边不动。那你觉得这样一直不动，你也会瘦吗？很难嘛。对不对？
6: 啊，我最希望的答案是会瘦
5: 我也希望。
7: 其实很多人他有脂肪肝，他会以为我吃太油，但其实不是哦。其实他是吃太多的精致糖，或者是像甜饮料这一种的。
8: 所以男生的话就可以练到，不需要哦，胸大肌，好，腹肌。
6: 这好累，
9: 对啊，这好难哦。
8: 下腹。
6: 哦，这好玩哎。
5: 通常我们把那个职业危险分成六类，第一类是最便宜，第六类是最贵。好，那第六类都不保的呢，就是拒保的。
10: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听讲拜拜嘛有顺序哦。
1: 哦，有哦，有哦。
0: 啊，对，楼卡开始拜起来。
1: 楼卡，
0: 一楼，我
1: 做。不一定是安尼啦，

0: 因为上关的时阵是叫皇太帝，
1: 是
0: 哦。啊，不过伊若无叫皇太帝的时阵，老实讲，咱基本上啊，咱若讲若唔拜拢袂紧，啊，天公上大。
1: 嗯，
0: 所以你
1: 啊，不过咱就是一楼都天公楼啊，先拜天公。
0: 对，你先爱天公先拜。
1: 嗯，
0: 啊，再来拜祖先。
1: 嗯，
0: 看这间庙是什么人，是妈祖还是观音？
1: 嗯，
0: 再来拜啊，其他按左边先拜，啊，看看右边拜，按顺序。哦，所以我一本这本册内底有讲啊，我你要看啥？一二三四五六，哦，我用来说明讲，哎，这是要按照行，按照看，安尼，所以有一个次序啦。啊，当然，我这本书不是讲讲叫你拜拜安尼，我一是爱看啥，二爱看啥，三爱看啥，四爱看啥。啊，顺序这次序安尼写一年呢，代表行透透，不是讲走马看花呢，另外我们那个空手而归，安尼就可惜。
1: 啊，你买一下重点提示的对啦，
0: 比如讲哦，
1: 我家都有一个，
0: 顶头山一个风啊，对啦。啊，我这这本书的特点就是讲。你小学生买一张看，哦一，哦你爱看啥？哦我这本书内底，哦这家伙一配成这样，哦一，
1: 哇你就给我特写的对啦，
0: 就特写讲啊，这有想看啥？啊你看这书，摕这本书当导览手册，
1: 哦
0: 爱看哦，啊你就拢能看熟悉，讲这间庙到底啥？什么神明啊？什么
1: 观光局爱给你。给你推销啦，
0: 还
1: 是讲你也无欠用？
0: 唔是安尼讲，无是拄啊有一个公姐开款是，因为贤内助帮我的支持我做我喜欢做的事情，阿面就就好个咯。
1: 所以你是李安的对，恁太太出来探亲，阿你在厝里写
0: 菜。我做我的理想啊，我理想，因为这款代志，你要叫人做，人讲就有淡薄嘛讲啊，
1: 阿你戆人啊，
0: 阿你戆人做点戆代志种啊，阿你。你 有什么好处？你想讲钱是也是讲，看有没有收入，然后很想好处。啊，要名吗？要利吗？也都不需要，因为卖书跟我卖多卖好，我这已经
1: 你没得看这啦哈。
0: 没有，不是看这啦，而是讲我们不介意啦。
1: 啊，
0: 主要是我主要就是一个成就感，
1: 我了解，我了解。
0: 他能把这些东西整理出来，成了一本集，然后让人家可以。慢工传世那么伟大了，嗯，因为这是这么你若无来记录，阿变无咯啊。
1: 对，其实你写这个册，你若得到两字，你就记得啦，叫做尊重。
0: 对，对这边这块庙宇，
1: 对吧？啊，我嘛对你真尊重，对吧？啊，那无你啊，可能就是大家拢真正拢走马看花，然后这些哎庙嘛是拢要个重修啊，
0: 吼啊，
1: 你个。以前的记录留下来，你重修的时候，咱就当从你这个书去翻找这些记录。
0: 我希望是这样。
1: 所以给您拍拍手。
0: 感谢，感谢。
1: 啊，无功一直围绕在钱上面啊，要赚钱就要像婷雅这样才能赚得到。
2: 因为没有。
1: 啊，没有。哎，你前面摆的那金毛掸子好可爱哦。
2: 就是上礼拜日，然后特别再去买，就是要送给雅兰姐。
1: 你是干嘛？我无啥钱去的，对了。
2: 没啦没啦。
1: 听说这个是很珍贵，然后你有去采访这位？
2: 有，就基本上能买的我都会买。
1: 哦，就是你去采访他的时候，都会给高官
2: 的。除了那个手工骨阿伯不卖我之外，
1: 手工的吗？
2: 手工骨打鼓那个卖手工骨的阿伯，
1: 为什么不卖？他没有在营业哦。
2: 有，我那时候跟他说我想要买来珍藏，但他说他想要买给真的平常有在打鼓的人。后来想说，其实我平常也可以打鼓啊，
1: 嗯，
2: 就比如说委屈的时候，或情绪激昂的时候，比如说玩弄啊，戴琳，给你一杯菜要戴琳，就任何 emoji 都可以打鼓。
1: 那他不愿意卖你？哦，你刚刚你在省哎，
2: 下次再去跟他讲看看。
1: 哦，
2: 那这个都是鸡毛掸子啊，就是真龙，我也跟他订一个。
1: 嗯，
2: 那这个是哦，这是看雅兰姐的节目，然后最近去的那个彰化灯笼的阿北，春秋美术社。
1: 那他特别为你？
2: 对，我请就是请他刻字画。一个我的灯笼，
1: 好可爱哦、喔，嗯，来，你要先说哪一个故事呢？
2: 啊，真龙好了，
1: 好，真龙、
2: 哦，
1: 你跟我吹鬼，你跟我吹鬼，
2: 没嘞，
1: 我提灯拎到白的，
2: 对、欸，我是买珍藏，
1: 嗯哼哼，
2: 然后那时候去就是第一次去的时候。我还跟我朋友说，就是我们大概抓12点离开，我们大概9点多就到他们家了。
1: 嗯哼。
2: 然后后来就在他客厅聊天，嗯、然后聊到一半，他那个阿公的太太橘子阿嬷突然没去啊。
1: 嗯。
2: 然后他再出来的时候，已经煮好我们的午餐了。
1: 哦。
2: 然后后来等我们走出他们家的门，已经下午傍晚5点多了。
1: 吃那一顿饭吃到5点
2: 了、哦。对对，就是聊天啊，跟他女儿还有阿嬷还有阿公聊天。
1: 那就是聊得很尽兴啊。
2: 对，阿公阿嬷都很热情。那阿妈又怕你饿，
1: 对对对对， 那这跟蒸笼一点都没关系吧？
2: 有人会阿妈端午节的时候，就是他们也会卖，就是阿公的，哎没有，阿妈包我爸的掌，然后用阿公的蒸笼去吹。
1: 哦，去吹。
2: 然后平常也会卖一些古早味的粿啊、年糕，也都是用阿公的蒸笼。嗯。然后都是阿妈手做的，等于阿公阿妈的爱二合一。
1: 嗯哼，你这个蒸笼现在台湾做的人很少
2: 吗？很少很少。
1: 那你为什么特别挑这个阿公去采访？
2: 因为我是2021年的时候，就是去鹿港，然后当地我就随便问一个当地人说，哎，这附近有没有手工职人的师傅，他说有，就在那个巷子里面，可以直接去找他聊天。然后那时候我就真的去找他聊天。然后后来就一直惦记在心里，然后就到去年才正式去采访他。
1: 那你发现他有什么让你比较难忘的故事吗？
2: 有，当初其实跟他女儿联络，然后他说其实爸爸平常已经不接受媒体任何人采访了。然后最近想要愿意被我采访，是因为他希望能借由我的文字帮他爸爸平反一些事情。
1: 哦，是他女儿讲的。
2: 对，因为爸爸年纪90岁了，所以就是岁了嘛，年纪大了，有时候会记忆错乱，或者就是忘记做订单，那爸爸也不是故意的。那有时候就会被骂。然后也会被一些路人揶揄说，哎，这么老了还赚钱。他赚很多。然后其实说他们家
1: 赚很多是问号还是
2: 路人就是酸阿公。然后新女儿就说，就是其实现在他们家已经不需要爸爸这么辛苦的做蒸笼赚钱了，
1: 对，
2: 但是还是支持爸爸做蒸笼，是因为就是这样，爸爸每天醒来才有那个动力可以继续的生活。
1: 对啊，对啊，本来就是这样子啊，而且他90几岁还能够做得这么好，哎，
2: 对啊，那上面都还有一些他手工啊，其实还有铅笔的痕迹都看得到。
1: 哦，他要画，画之后，那他完成一个蒸笼要多久？不，蒸笼，
2: 可能大概一个月。
1: 哦，要一个月。所以他现在还是很努力的持续。
2: 对啊，因为上次有问他说，他虽然他现在已经90岁，但是还是觉得他是一家之主。他身为一个丈夫，身为一个父亲，他还是要养这个家。然后他说蒸笼也有那个寓意，就是上盖象征爸爸，对，帮大家遮风挡雨，
1: 像一个家的那个。
2: 然后妈妈是底座，就是承载这个家的一切。然后小孩在中间，就是在爸爸妈妈的爱中间，然后慢慢的成长。
1: 好感动，这是你编的还是他说的？
2: 阿公讲的啦。
1: 真的？
2: 我没有那么厉害会编这个。
1: 哇，而且他的蒸笼跟人家不一样哎，为什么他旁边还有绳子啊？现在让我们不用转，现在我们镜头这样才看得到，为什么他那边有绳子？不是
3: 提把，
1: 对，不是提把，是那个我们看的蒸笼都是完整的，对，为什么它有那个？
2: 这也是用它就是这样去拉，那样缝的。哦，
0: 接缝要缝，
1: 接缝要哦，
2: 要缝面，
1: 就是比较美观一点。很特别，我没有看过有这样缝的蒸笼哎，我们看到的可能都是机器化的，
2: 对，是用力气去拉。
1: 哦，高十几岁当做完那算不简单。
2: 太大了或太小的，他阿伯都没有办法做了，因为那要力气要用比较大的力气去做。
1: 好令人敬佩，90岁了还坚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2: 然后坚持要养家。
1: 对，还希望还想要照顾全家人。你看，父爱母爱多伟大哈。然后那根鸡毛掸子的故事是，
2: 就是阿公做的。
1: 同一个阿公啊？
2: 没有，不同阿公。这个在彰化，
1: 你对阿公很有兴趣哦。
2: 对啊，别人都在追恋人，我在追阿公。
1: 阿公几岁？
2: 这个、阿公也是90几，
1: 也是90几。哦，来讲一下，他都做这么小的鸡毛掸子吗？
2: 这是比较可爱，想说送给雅兰姐姐的。
1: 哦，你特别买来送我的，要不然他都是做那种
2: 一般的 size。
1: 哦，
2: 他也是他爸爸。从他爸爸那一辈开始做，
1: 他算是家传的就对了。
2: 对，因为那时候就是以前嘛，就是都会有庙会啊，都会杀鸡，那就会掉很多鸡毛，那爸爸就去捡起来，然后开始做鸡毛掸子。
1: 哦，做无本的行李耶？
2: 我不知道，应该是吧？
1: 应该无本的、反正杀鸡鸡毛掉了捡一捡回来。
2: 可现在鸡毛也是要买呀、啊。
1: 对啊。所以那他们下一代有在做这个
2: 吗？没有，所以等于说到阿公就这一代就没有了。
1: 那你有调查过说，台湾还有人在做这个？
2: 我目前查到资料就只剩下这个阿公，
1: 真的哦。
2: 所以上礼拜又去买了一些。
1: 那他有什么感人的故事吗？
2: 他有说一个比较
1: 难忘的，还是拿鸡毛掸子在
2: 感人？因为他被他爸爸打过。
1: 打过？拿鸡毛掸子打过。
2: 然后他说有一个客人，就是小姐跟他买鸡毛掸子当做嫁妆。然后 到
1: 什么
2: 当做嫁妆，
1: 拿金马掸子当嫁妆
2: ，PK 呀，有 PK 的意思。
1: 哦，真的、哦？
2: 对。
1: 哦，好好。
2: 然后现在小姐姐变成阿嬷了，八十几岁了，那金毛掸子还可以用。
1: 哦，所以第一牢固，
2: 对；
1: 第二传家宝，
2: 对。比如说金毛掸子很久远，一直永流传。
1: 哇，其实像你还好，还蛮会聊天的，要不然有时候世代的那种有没有红那个可能没有办法可以 touch 到那么好。
2: 而且我都用很诚恳的台语跟他们聊天。
1: 不然就来共结的啦。
2: 两姐你好。
1: 啊，跟他你好呢。哎，啊这鸡毛掸子台语怎么讲？
2: 鸡毛庆。
1: 嗯，安尼就对了。
2: 我跟侄阿伯们也学习了很多台语。
1: 嗯，啊，有时也给你教台语对吧？
2: 但我上礼拜去，我在晴天霹雳。嗯，因为我在跟他就是很努力的讲台语，然后问他问题，然后阿公就笑笑看着我说：“我会说国语啦。
1: 欸”一跟我就痛不欲生的呀、啊，因为你的公仔可能拢听无。
2: 你看我那么努力的样子，想说算了，还是讲国语吧。
1: 嗯哼哼。
3: 借由八家将这款形象一直叮当了嘞。这个整个气场会灵动起来，哦，一个架起来，架起来，这个气场嘞，拍去顶头嘞吼，伊慢慢那个降落来，降落来先就把这个整个村庄保护住了。
1: 哦，防护罩做这个结界。
3: 对对对对对，啊，安尼就是八家将的功

0: 很少年轻人想要跟老人家沟通，因为就是我刚刚说的可能代沟的问题啊，没有办法很完整的去接收到这个资讯，但是还好有婷雅这么认真的去拜访他们，你能够把这些职人的故事流传下来，尤其像这个鸡毛掸子，我觉得可能因为你的书，可能大家发现了这个，哎，搞不好大家有兴趣的时候还会去做。
1: 但我觉得当旅游书也可以。
0: 旅游书？
1: 对啊，就是看，就是比如说去南投玩的时候，可以去台湾的百年戏院看电影，然后去金山的时候可以看去看崩灰啊，然后到彰化可以。
0: 崩灰啊不是啥？
1: 崩灰啊。
0: 哦，崩灰啊是什么？
1: 古老的一个语法，捕鱼的一个语法。
0: 哦，语法叫崩灰啊。就是改崩了啊，鱼啊的挑战。现在还有吗？
1: 有，只是现在比较偏观光的性质了。
0: 哦、好特别哦啊，那这本书我再来好好看一下。
1: 好
0: 啊，鸡毛掸子不要带走哈、
1: 没问题。
0: 来，我们再请教吕江老师哈。哎，今麦前一阵有咧流行迄个电音三太子，迄个跳台客舞步，红到对国外去，你感觉有不伦不类无？还是讲你感觉这嘛是一个新潮的做法？
2: 就是讲传统嘛爱创新哈，就是你若一直守旧哈，少年人可能会无法度接受。那咱譬如讲像即个白沙屯嘛，进乡为什么遐侪人？就是因为少年人较爱冒险，伊即个无路线，行到都唔知，你若无地条，你就拍无去啊。好、就是我意思讲，

0: 寺庙，也是讲这文化要发展的，一定要跟着时代潮流走。简单讲，咱较早用电话来讲话，即卖用手机啊，你若唔用迄个辉哥传输，无可能嘛。你咧对时代一直行，一直行，你叫我都进步。那么感化艺术，电音太代志咧啊，伊本来。都、就是囡仔型，哈，都是三代柱不能三个，都是囡仔型，啊，啊蹦蹦跳跳的。那后来去有一些舞蹈家，他们发现了这个元素，哈，啊，就把它去做电音，啊，那这个还可以扣住，就是说，传统的创新的思维不违背礼法之下，啊，但是咧，咱嘛知影讲啊，这种诶机关来在底下表演。好，表演场合。那么有的咧啊，类似三太子，还是讲啊，去亚伯啊，这样形象，有的是有开工的，好、有开工杠铃，好，会变作形象的。
1: 因得袂使跳台客舞啊，
0: 这种袂使。有开工是新兵，伊都爱中规中矩安尼行。啊，你跳台客舞一种的，一般拢是该当作道具。就是一个行头道具尔，迄种的你也是安尼跳。就是爱分开啦。那这个这个关系到我常常在讲的，有人一直跟他们讲，查某为什么袂使跳八阿掌？我说当然不行啦、
1: 啊。我捌看过啊，看规定拢起动啊。
0: 嘿，啊那个不行，你表演的可以，但是你若要放在庙会内底就不行。啊，唔，伊拢会偷偷啊走去出庙会，那是不行的。还因为家长的神有伊的传统，啊，那会使三百年前就会使，免等下进嘛。就是讲女生就是有特别多的禁忌，无法度来跳掌，你也没有办法显现出迄个威武的气势出来。所以讲迄个袂使。啊，你若电音三太子咧，会使用比较诙谐逗趣的方式去看待他。啊，好伊会当咩啦吼，伊本来排五红旗，伊就要排国旗，到国外去宣扬国威也可以啊。我觉得说，因为
1: 伊镜头无插电线就对了，所以就拢是在意
0: 啊。嘿，全世界内底，即马民间信仰、热闹的啦，还是在顶头文化上蓬勃发展，就是台湾。你外国人看了这個，会也知道说台湾啊，在我们这个民间，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我们跟着时代进步，慢慢的演进，但是传统也莫小心啊，你有变化，有创新呢，咱慢慢那个支持可以当。帮咱弥补传统文化人所无熟悉的所在，
1: 这嘛是吸引一些注目啦，
0: 对
1: 对吧？你像讲之前你咧讲的这个家长的跳法，大家拢讲因走来走去是咧走啥？其实因应该是有一挂，你讲七千丁，
0: 对，
1: 还是啥？
0: 对，
1: 这是因是为什么要安尼跳？
0: 真侪民众吼，第一秒看到八家长，第一个就是去到民保惊到，第二个就是唔知为什么伊来走来走去，一直甲你看边啊，看边啊去。那一开始我嘛看无，咩啊？有一届一个老教练甲阿基伟讲惊，等来楼顶。我对楼顶看落来，我就知伊是咧创啥。伊咧跳八卦，两个一对安尼咧跳八卦。那我就问个教练讲，你跳这要创啥？这七星这八卦，我知影迄是传统的迄个干卦阵法。你跳这有啥物意义无？伊讲足侪寺庙，拢会照着热闹日的时候请八家将来，伊家己若有这个团，伊就家己用，若无就提前去请。伊讲伫咱的庙口跳这七星八卦，因为咱原来这个庙是禁止的，这个磁场是纹风不动的，但是借由八家将机关心中一直叮当了嘞，这个整个气场会灵动起来，一个架起来，架起来、这个气场嘞，拍去顶头嘞吼，伊慢慢那个降落来，降落来先就把这个整个村庄保护住了，
1: 防护罩做一个结界，
0: 对，安尼就是八家将的功能，所以讲真侪老一辈拢讲一定要请一顶家将来帮咱灵动。你一般有龙有狮，就是来远远的走，还是看老的，那是让你好看的尔。但是正经有宗教功能的，都是神将，都是家将。
1: 所以袂使后背跳
0: 的，对吧？袂，因为八卦有西门有西门，你袂使直接触的对西门落去，安尼对跳的人身体伤着。
1: 所以讲关照就是讲，伊要让这个所在灵动起来，袂使去插杂入来。你若插杂入来，反正会去刷掉，
0: 会破钉，
1: 会
0: 变一个缺口。并且缺口
1: 所以读了七千个八卦以外，刚有个跳八将诶。
0: 真多，什么？
1: 这个册内底有写无？
0: 有，伫咧有一本迄个《定法》，伫本都写着啊。伊就是有什么 太医正部啦，太医反部啦，什么部，因拢家己有一寡迄、那个新兵，也是先生的家，家讲的什么部，什么部。哦，做这种的，做这种。
1: 你写了有详细不？
0: 哎呀，想想
1: 对啊，
0: 就是讲，迄、
1: 那个，我晓得下对西门，下对西门去。
0: 对啦，即、這个五爷将当然伊都爱按照五方行五行嘛，嗯，对不？啊，你八卦将有够在一列啊，你就在行八卦嘛。就是讲，看你什么将，你适合跳什么干卦阵法，你就去、去跳这个东西。
1: 这个咧，我系列庙靠半仙同款啦，有当时办三仙，有当时办八仙，就看主家要爱什么会，即庙方要爱什么会，啊，恁就跳什么会。哦，唔是你
0: 看你，这个庙场所有够宽无啊？你八卦牌有足宽呀！啊你，那水晶庙、土地公庙头前就一点安尼啊，都像您讲的，存三仙就好啊。我都办八仙啊，我无迄个场所，我办八仙啊，啊，我就办啥？简单甲你行一日，我就使走啊。
1: 哇，哦，原来是人咧跳跳迄个七星甲八卦，是不要迄个所在灵动起来。哦，这我看真侪唔捌的人，今仔日真正是大。大听眼界吼，即、這个耳啊，了我足清楚的吼，了我来听我清楚，那无清楚赶快麻烦你去买册吼。来，康老师，你讲即个孟家梁山寺吼，伫遐起源起来，听讲我是一个精彩的故事吼。
2: 哦，是安尼啦，这个传说吼，嘛是真侪庙宇也有安尼讲啊，吼，讲某一个人。哦，按唐山过来台湾，哦啊，因为要去诊所，哦，啊，就带伊按原乡出来香火啊，挂在树啊
1: 顶，
2: 啊，香火袋啊，
1: 可以挂上。去诊所，
2: 哎，啊，排着队不
1: 尊敬，
2: 啊，就来挂嘞，啊，所以香火袋就可能发光啊呢，啊，意思是讲有种啊，可能神明想我们等要食，按等要多爱食。后尾慢慢慢慢起一个小庙，过来又起一个大庙，有这款传说的。啊，不过足侪经庙拢安尼讲，所以这款传说到底有没有啊？事实是怎么样？咱都不以为凭啦。
1: 啊，你袂用跋杯，你个庙跋杯
2: 话，
1: 你
2: 根本要先事实是
1: 不是？对啊，根本要事实。
2: 年代久了啦，吼。啊，不过咱来卖讲这是传说啦，哈。足侪庙拢安讲，我来讲咱龙山寺的这以这个来讲伊的地理啦。古早人嘛，因为头前本来有一个祠堂，就是水池啊，美人造境。后壁伊的坐北向南，后壁是。那的七星山，哦，那阳明山顶啊，七星山，所以伊要看地理、看风水，迄阵嘛是足讲究的，所以伊才去起这庙，哦，啊，起啊个规模足大的，哦，伊开个规模，伊讲从，讲讲殿堂式的格局，一种回字形的，就两个口的这种造型，这是。规格是真悬的，还有灵河门、中门，哦，你若要去，拢按灵门入去，啊，河门出来，啊，中普通时啊拜大拜，拜拜开开门，哦，啊，这中殿是上大、上主要的，妈祖搁伫咧后殿，这是关伊拜关嘛，啊，所以咱台湾有五经的龙山寺是安海，哦，大陆的安海龙山寺，请因的一款关嘛。来登来台，所以啊，鹿港啊、洪山啊、台南啊，吼啊，咱
1: 遮
2: 有番淡水啊，拢有龙山寺，哦，所以伊嘛是有祖先是啥，啊，当然嘛，伊无讲大妈、二妈、三妈，都妈袂了，吼，哦，反正你嘛无安尼，不过伊按伊个就按一款泉州按过来祖先。
1: 哦，所以安泰的是泉州
2: 跟安溪
1: ，
2: 泉州泉州的，啊那漳州啊，还是讲宝仪尊王啊，哦，因为同安，来欢迎。
1: 啊，开漳圣王就是漳州，
2: 漳州人，不，那开漳圣王哈，漳州人，啊那保生大帝波安宫，咱大龙波多安宫，迄一个嘛，一个白蕉啊，叫安。还是泉州来的，所以无共祖籍的人，要请因本身的神明回来，来咱因住的所在，来起一庙来给因住呢。
1: 所以你在填庙的时候，有抢救到寺庙的文物哦？
2: 也不是寺庙，有时候会劝他们说不要拆了。如果庙方说他 把那个后面的最大的请出来说，我宝贝显明公被拆啊，立马不会讲。哦哦哦，比如说这样啊。
1: 啊，你不要讲你等于宝贝，我靠。
2: 不要，
1: 太是啦。
3: 这些材料都是循环运用，因为我不希望再用一直花钱购买这个起点来创造更多没办法控制的量体，所以我大部分的材料从洗衣夹、钢刷、洗衣粉、冰糖、布、纸，其实都是一直在走循环回收的状态，因为我觉得所有东西都是从有限到无限，所以我以这个概念来做我创作的基础。
4: 我用很多都是亚克力绘画，可是像其实我也会使用一些国画里面使用到的化纤板，可是我画的方法呢不是比较传统的那一种国画的技巧，我会用亚克力绘画或者是用带针笔来勾勒一些线条。
5: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1: 从大陆分联过来，啊，咱台湾有家己的心无？
2: 人啊死是不是有时啊，那较尊敬的变形了？
1: 嗯，蛮
2: 亲切的。
1: 亲切是王爷，
2: 王爷嘛是一个是一个代名词咯，嘛不是讲某人是多一个，而是什么叫做什么名？所以姓名证明你那种心，吼，你那为虔诚的心，爱有保佑你，哦，阿弥。那就是你心内永远的爱，
1: 对版本都爱尊敬啦。
2: 是，
1: 来，婷雅，你拢甲阿公讲话哈？那你跟阿公除了说那个阿嬷很热情的留你们到五点多，还有没有什么感人的故事？
6: 对，比较温馨，但又有点好笑的故事。就是采访一个阿公，可是他没有在书里面。嗯，因为他就跟我掏心掏肺。嗯，然后。还把他完全没有跟别人讲过秘密，然后跟我讲，就是他怀念他的初恋情人，然后从来没有跟别人讲，然后带我去，就是中间的那个人，就是帮我牵线的那个人，他说他从来没有听过阿北讲这些故事。
1: 那你算他的情绪的出口，然后还是一个可以让他
6: 初恋情人的照片
1: 啊，他照片还留着，
6: 还留着，很深情呢。我说林梦奈，你在要吗？他说
1: 你都唱了对，
6: 他的那个胶卷的储藏室。
1: 哦，然后呢？
6: 然后可是后来就是没有放到这本书里面，因为就是
1: 怕他老婆跟小孩知道，
6: 就有点大，太离题了。
1: 哦，这一段没有放进去里面就对了。
6: 对啊，
1: 他怕后面有人会来分财散的，对了。
6: 我不知道。
1: 哦，所以哎，你算一个就是很能够跟人家谈的人。那那你教观众吧。如果说我们碰到陌生人，要怎么拉近跟陌生人的距离，而且你还要跟他深谈，
6: 就主要就是三点，诚意
1: 漏三点吗？
6: 没有啦，不是啦，我啦，诚意、爱意、心台币，
1: 心台币，哎，为什么要
6: 心台币？如果说他有东西卖的话，就是跟他买，因为我觉得见面三分情，消费五分情。
1: 啊，对哦，
6: 因为我自己觉得啦，其实职人也算是一种创作者。
1: 对呀、啊，
6: 那对创作者最棒的支持就是用新台币下架他们的作品，嗯，所以我就会尽量去支持他们。那也希望就是读者们如果刚好需要这些产品，也可以去支持他们。
1: 嗯，很棒哦，就三点哦，这三点记得，你就可以跟陌生人可以直接切入核心。
6: 但我觉得我可能外形也比较采访阿北比较有优势，你看起来像比较像小朋友。
1: 嗯哼哼，你囡仔屁，我也让干嘛讲不爱跟囡仔屁讲话呢？
6: 嘿啊，哦，就是我是因材施教了。
1: 因材施教，
6: 就比如说有些
1: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6: 比如说有些阿公或阿伯，或是采访对象比较正经，那我会也很正经的跟对方就是聊天。
1: 对，拉近彼此的距离，才能成就你这本书。还有一些你没有采访到的吗？你这个系列会像两位老师这样子一直出下去吗？
6: 看缘分。
1: 我看缘分。对。
6: 你看我还有没有钱买？啊？可以看还我还没有钱购买这些东西。
1: 这应该都不贵吧？
6: 像这个就是12000。
1: 啊？确定？为什么？
6: 就纯。

0: 手工，还有一些材料费啊。因为现在的材料就是阿伯，就是好几年前就自己留下来的。哦，那现在有的也都没，他用完就没有了。
1: 哦，你那个第三点现在明白了。但是一定有它可贵之处
0: 啊。对啊，因为其实如果你用12000，你用它的时薪来算，其实也是很辛苦。那一个就要做一个月。
1: 对。
0: 那其实就手工的钱，还有不包括备料的时间。哎，
1: 而且买一个少一个哎。
0: 对，买一个少一个，所以立刻买来珍藏。
1: 对。等一下，我一定要好好瞧瞧。
0: 没问题。
1: 所以你舍不得用，对不对？
0: 舍不得。
1: 阿公，我们告诉你说，越用它会越好。
0: 哦，有。
1: 因为像这种木材的东西啊，你如果没有接触水，它可能会被
0: 溃。那他叫我平常也要保养，就是可能这样，然后去晒太阳。
1: 哦，晒太阳就好，不用抹抹抹抹油。
0: 对啊。
1: 哦，了解。嗯，好，等你再赚够钱。
0: 有在努力赚钱，不像老师这么有钱。
1: 哎，更有钱的，哎，最有钱的是在坐在中间这一位
0: 啊。对，他坐 C 位。
2: 最穷的。
1: 然后他说呢，他有老婆全力以赴的支持他。那吕江老师呢？老婆有支持你？
3: 对，会支持我。那因为
1: 哎，昨天连播我弄就哭了呢。哎呀，
3: 我出版书，他要帮我打字啊，编辑，然后我做这个，他要帮我做里面的东西，帮我打这个字啊。我们这边一般都用那个电脑打字嘛。对啊，就是

0: 然后就开车载我去采访。
1: 哦，所以你访问这些职人，你爸爸都会？
0: 没有，有的是我跟我朋友骑车自己去，然后比较远的，就是竹山那个是我爸爸载我去。哦，所以他等于他也陪我那边熬了一整天。
1: 所以你爸也非常支持你做这个，
0: 嗯，
1: 从还没得奖以前就支持吗？
0: 对对对
1: 对。哦。很棒，真的，家人是我们很好的一个依靠。
0: 对，我的爸爸啊，我的爸爸，
1: 你的爸爸。那你们都有得到政府的补助吗？三位？
2: 有时候有，有做一些调查研究的计划案得以申请补助，
1: 会去送案，谁帮你送？
2: 送案子，但是有时候是他们指定我去做。哦，有一些。譬如说，马祖地区比较少人去，但是它有很重要的一个元宵节一个百名的文化，嗯，那当时就是指定让我去做，嗯，做很深层的研究这样子，不一定啊，有时候是我们自己提出一个企划案，说我们想做这个关将手的脸谱的调查，那有时候政府机关会多少补助一点津贴，不多，
1: 县市吗？还是中央？
2: 都有，嘿，中央现在就是文化部下来就是传艺中心跟文化资产局，一个管传统艺术，就跟你们比较有关系。那我们是无形文化资产，跟有形文化资产是文资局在管。嗯，那地方政府有时候也会需要做一些调查研究，都会找我们。那我们是文职工作者，我们就很尽力的去做这些事情。嗯嗯，当然补助就不多啊，因为它有一个比例的上限啊，比如说百分之多少以内补助啊，它不会全额补助啦，一般都是补助你就是鼓励你，然后补助你一点点金额这样。
1: 哦，那婷雅有拿到得奖嘛？那康老师有去申请这些吗？
3: 没，我们做的不是为了目的，我们只不过是要做累积，要做成果。就是我今天拍这个庙，我不是要为了要造
1: 就钱的，对不对？
3: 我创这代志，不是为了什么？我从来不会想说，我终有一天要出一本书。嗯，我就平常就是在耕耘，因为你今天如果不去拍这张照片，明天去他房子被拆掉了。
1: 对，
3: 所以就是要
1: 哎，讲到这个，说你在填掉的时候有抢救掉寺庙的文物哦。
3: 也不是没有，有时候会劝他们说不要拆了。如果庙方说他把那个后面的最大的请出来说，我保不会请民工被拆啊，立马不会讲啊，比如说这样啊。
1: 啊，你老公你等于保不要我看。
3: 不要，
1: 开始啊！
3: 告人的苗头哦，你人工下面拢是死死死掉。今天咱不是讲咱大家一步一卡印，咱慢慢行。那我讲可能这。所以不能计较那些，总是我想我们在座的人也是，我就喜欢做啊，我就兴趣啊，这是我的职业啊，我喜好啊，我就做吧。所以就过去有什么路用啊，不会趁钱啊，不会赚钱啊，不要多起步咯，对不？
1: 对
3: 对，不痛啊。
1: 但是不可能养家，我说要死，
3: 我要死。
1: 今天是非常谢谢三位特别来宾了，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特别呢，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吕江明老师呢，出了一系列的家将文化的书籍。想懂台湾文化比如家将文化的人，可以去买他的书。还有我们康老师不缺钱，但是缺你的支持啊，因为他那么的认真的在研究这些庙宇文化，也帮我们台湾留下非常多的记录。接下来是年轻的朋友，但是他很关注我们台湾的职人啊，这也是蛮值得我们尊敬的，就是婷雅啊，这本小岛职人的书。那我们希望你继续努力不懈的跟阿公阿嬷继续沟通。
0: 你努力30年
1: 。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看，也谢谢三位文史工作者。祝你们之后在所有的采访，然后在所有的过程都能够非常顺遂啊，然后引起大家的注意，也非常谢谢你们对台湾文化的保留，谢谢谢谢谢谢大家，我们人生调色盘下次见喽，拜拜。今天分享的俚俗语叫做“做官拿清廉，吃饭得骄严”。安尼是要叫人贪。 还是叫人卖摊。好，以前有真侪公正廉明的，比如讲包青天，哈，伊做代志，哈，处理民众的代志、病逝的代志，拢真清廉，所以伊予人号做包青天。但是伊绝对无食钱，哈，啊，那是呢。

0: 食钱的人呢，你可能就是后摆惊人害你上后脚。虽然讲，做清官，食饭都要骄严，但是咱嘛无希望有贪污的官在咱这个世界上，哦，咱这个世界才会平和。
1: 往昔所造诸恶业，一切我今皆忏悔。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退伍之后，
1: 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把它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李，山口李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2: 经过他隔开，要改革开，因为他右他会有右，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1: 教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2: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也没有关系，它就不会有釉。那贴色把它点一下，那整个你也处理不好，那乌的会流下来，对鼻起来都灾祸。
1: 焦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焦烧然后发挥在墙堵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2: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盖，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呀，
1: 因为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在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啊、那焦子烧，就是咱咧玻璃的烧法。
3: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就是自我的教育。眼睛一闭，看心，去找自己本来面目，有摸到自己鼻孔的感觉，有回到家乡的另一番诗情画意，那就是人间禅味了。

然后接下来呢，佛言睹人失道，等于你看到人家布施，人家学佛，这失道不一定是布施哦，包括人家修行，人家布施，人家学佛，像你们这样在听课，助之欢喜，就是他今天没来听，他说，你要去南台边，很好，很好，这样子给你赞叹而已哦，给你助之欢喜，他得到的福报也很大。所以什么意思？在佛教常常讲随喜功德，那个随喜功德，咱今毛拢大家拢来误解，就啊，你给讲出叫做随喜功德，我拢刚刚来胡话咯，有滴拢叫大家讲家拢好像那个一文不值啊。其实随喜功德真正意思，随你的欢喜做你能做到的事情，不是只有布施这件事情，就是你也在做啥，你欢喜欢喜心，安尼就欢喜去做。你也可以做五分钟，你也可以做半点钟，你也可以做很久的，或是你要布施什么，这个都是随你的欢喜，而不是只有在叫人家说，你给减五十块，一百块，两百块，随喜功德，现在都把随喜功德放在那个叫人家随喜捐钱上面。那他其实这段话就讲说，这个沙门就问，其实四十二章经最常出现的就是出家人问佛陀，佛陀怎么回答？他说，沙门就问说，那为什么这个福报会不见吗？佛陀就说不会。他说这个就像什么？就像我拿一个火把，意思说我只要做一个事情做好的，你来跟我说，你做好的，你做好的，他就做很多福报了，我做的功德怎么会被分分去？像你们回向，以前很多人都开始回向，都说法师我不敢念太多，我说是怎样，我敢念一个阿弥陀经，他分一座，他分一座，我阿母就没了，所以我都说要回向给我阿母。其实回向，当你回向给更多的众生，你不用怕他们会来分，他们其实你的心量会变得更大。佛陀就讲，你的福报不会不见，不会被他们跟你说赞叹你，他们得到的福报就把你的功德福报分走了，不会，因为他就像你拿一把火把火炬你分给他，大家都拿一个蜡烛，都没火嘛，你就说来我来点一下，我来点一下，我来点一下，这样子你这把火炬会花起吗？没，会点的会烧得更快吗？也不会，但是整个室内会更亮，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火，所以你们的那个整个环境会更好。所以他说数千百人各以聚来分取，煮要煮饭啊，无熟的吼的物件，突然间你一个火搁煮未熟哦，你点火以后十几、二十几的火把落去，哇，这无熟的物件就能够熟了。所以此聚如故啊，福亦如之啊。所以各位，我们大家其实，在大师也常常鼓励大家，为什么我们会念慈悲喜舍遍法界？惜福结缘利人天，禅净戒恨平等忍，其实前面这些通通都是自己的修行，最后才是也是自己的修行，惭愧感恩大愿行，就是我们要朝这个四句句去修行。那很多人常常以前都会说，法师啊，我回向太多了，我都很怕人来老我领受功德，不会，其实你一样有这个福报，有这个功德，但是不会被别人分了以后，只是你他会得到更多，然后整个社会大家都越来越有佛法，越来越有智慧。好，下一段呢，讲到佛言有人闻吾守道，就是说有人听说我在修行，就是行大仁慈，我在人布施啦，我在做慈善啦，我在人救济啦，我在人讲佛法，就有人在骂佛祖啊，说你这个怎么样怎么样，就有人骂佛，这世间很正常。大师常常讲一半一半的世间，这个世间白天一半，晚上一半，男众一半，女众一半，这个很多事情好的一半，不好一半。所以咱不管做啥代志，咱不要希望说完美主义，大家拢一定爱来你学路，不可能。一定也会有人说这怎么样怎么样，我有不同的想法。所以其实他说，有人老阿妹，佛怎么说呢？佛莫不对，就是我无隐意。伊老阿妹讲你都假仁慈啦，你都为了名利啦，你怎么样怎样你做功德。佛莫不对，就是他就没有说话，也无来隐，无来隐，不对答。黑眉人，就骂不下去了。为什么？因为一个拍掌不会响嘛，
各位，你们刚才鼓掌是这样拍吗？你们一定是两只手吗？对不对？一个铜板也不会响啊，要两个铜板砰锵，对不对？你一个酒杯在那里锵锵锵，跟空气也锵不出来啊，你要两个玻璃杯才会锵锵锵，才听得到声音嘛，对不对？所以如果这个人骂你或者说你，你就说不是啦，你莫给我回话，哇，他就会更加剧，对，为什么？你来讲了嘛，他就更想要说你。所以以前啊，这个很多人常常我在年轻的时候，比较年轻的时候遇到人家就会说啊，你叫少年拢想袂开，走去出家，叫全世界拢人像你那样出家哦，人都无去啊，因为你拢无因啊嘛，就没有后代哦。我都笑一笑，我讲没啦没啦，用那呗。我讲啊，那想看买的嘛，因为我就没有再去跟他那个，我只是用一个例子，他听完也觉得有道理。我讲你想看这全世界人敢会当？同时间呐、啊，港捷西尊做老师，用没啊？某人做好先王对啊？你讲港捷人干咩？当这拢做一个代志，伊讲嘛无可能，我说对啊，所以无可能这样子啦。哎，听一听也就那个。所以其实如果人家骂我们啊、哦，你不对，有时候骂就结束了啊、哦。当然，除非你更高干了，我一个人你不跟他都丢那个四个年纪大的长者啊，那怎么办？啊，咱为边啊行过吼，啊，伊都最出家人，我等下较。不要客气哦，你的功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哈、哦，反正那个话就有一点那个讽刺的语气。哎，中国讲过去嘛，修到这四十二章经哈、哦，大师说我是佛嘛，所以佛莫不对，那都卖来夸，卖来引，那都呢像阿飘啊那来飘过去啊、哦，阿飘啊嘛是人去做的啊，做故改跟王仙改变阿飘嘛，对不？然后呢，那哎后来想讲，那。其实也是来看一下啊，跟他打个招呼啊，所以我就转过去，然后呢，他以为我要好像表示 不高兴，我才说啊，祝你们长命百岁、哦、吉祥如意。那四个长者的目睭遐大泪啊，直直让我看，想讲啊，这出家人，他都来安尼吼来揶啊，来安尼揶揄，啊，那个来咱祝福。所以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哈、哦，当然如果是骂，就有时候就不要太去那个，因为我也在上海遇过啊，那个上海虹桥机场现在很大，那个第二个航站楼很大、哦、然后呢有一次我就遇到一个老先生，那、啊、老先生我都要去嘛，他没经验，那都很热情的，那老先生哦，拿登机证就这样中来中去，因为那新机场连我有点时候都找不到那登机口在哪里，我想说他应该找不到，所以我就来说、哎、你有需要我来你到三天吗、哦、我就需要你需要我帮忙吗？哎、啊，就想讲我可能是假和尚啊，就是要来化缘吼，所以就讲走开，走开哦。啊，咱迄阵就点点我讲哈、啊，那不用哈，啊那边有那个服务台哦，应该问讯台哈、啊，你可以你给我来讲安尼，我就走了，对不对？咱就别来讲，哎，你要拍要创啥？我好心去有雷金，对不对？这时候他会更多跟你，对不对？一来一往，所以大师说争执一回合。什么叫争执一回合？阿波哦，要学习这个家人跟孩子也是，就是你跟他交代一件事情，那个就上半场哦。哎，今次可能落雨，早些雨伞。阿囡仔讲没啦，应该没啦，安尼就好啊。其实压掉都是压掉。这个人哦，要有边界。现在的教育哦，不能够父母干涉到太多太多。哦，就好像掌控到所有，就是你所有的什么事情都没有边界，还是要有一个那个，然后有时候让他自己体验一下嘛。哦，但什么叫第二回合？就是伊跟阿弟讲免啦，我刚刚应该别留好哦。阿弟就讲，哎呦，你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然后伊就讲，我、哦、你都大家呢，你袂感觉你做碎念吗？然后你就开始一阵叫我讲碎念了，心情都不好啊，你就压起来讲，我是你老爸呢。那你给功能鼓励起观众，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吵架不会在第一次就吵架？人吵架通常在第三次，阿慧打架在第五次。为什么？因为骂不赢了吗？我这物件都你给鬼去，然后物件，所以我爸大概讲啊，伊讲吼，我一世人哦，第一嘞，伊蛮玫瑰我妈，我妈最近身体有一些不太舒服，但好很多。然后伊就讲啊，我一世人感觉恁爸吼拢做疼我，拢唔捌老我玫瑰吼。啊，我妈都会来念念念，但是我爸也都不会跟他，所以我爸哦，我也觉得他像这个佛墨不对哈、哦，就点点给走的话啊，他没有给他回应啊、哦，然后呢，他就
这个也这样过了一生。然后我妈妈有时候我们常常就说啊，妈妈谢谢你啊，哎，身体还够好啊，安怎安怎哈、啊。然后我妈妈就会说啊，我刚刚有你跟你们做还就是做你们的妈妈，跟你们能够成为一家人，我觉得很幸福啊，怎样怎样哈。还赖妈妈虽然没要打字哈，啊语音哈也 OK 啦，但是呢就是哎都要开始不要记呢。伊讲奇怪，我那一次拢录袂到，因为日日都崩溃啊哈，要一直按着才能录音啊。所以其实我们有时候就是佛墨不对。所以我现在对于很多年纪大的长者哈，我觉得有时候他如果已经有一种生活习惯哦，像我父亲现在啊，因为他前几年可能有一次小中风，我们没有注意到，所以他现在哦很像小学生。为什么像小学生呢？伊规天爱做啥代志哦？那功课表，这件做完都要打一个勾，那件做完要打一个勾啊，足准时哦。那时间搞到爱洗去洗嘴，洗嘴完阁未去困中岛，爱阁落来看电视，看到一点嘿，啊阁去困，啊去困呢，阁爱念佛，念般若心经。伊老讲诶，伊讲我中岛爱念一盖，哦，啊阁念佛，暗时要困，嘛爱念般若心经三盖，然后念阿弥陀佛，那念无。大珠大悲观世音菩萨哦，然后之后个回向安怎？然后个老公吼，我暗时念较大声，中岛念较细声。我讲是安怎？伊讲其实我拢想要念较大声，阿弥陀佛较听有。我讲是安怎？你中岛念较细声，因为我刚开始我爸爸是失智哈，就是有一点点退化，就不是。他就跟我说这段话，我就觉得他还是很体谅我的母亲哦。伊讲因为中岛，你妈是喊我同齐起来楼顶一点困中岛，所以我袂使念大声，会吵到伊。暗时呢，我七点就困，你妈拢八点我才起来，所以我会使先念较大声，因为伊阿个袂起来，还没有到主卧房来哦。所以我就觉得，哎呀，听了就觉得真的，这个夫妻能够一生哦。这样相伴，所以他们有时候以前身体还不错的时候，还在那里说啊，我们两个谁先走啊？啊，然后我妈妈就说我先走，我爸说你应该我先走啊，无吼，我就过去找别个查囡仔，你都阿弥陀佛咯。我妈就讲你干吼，我都会给到世界你救回来啊。然后这样，然后我后来有一天我就说，哎，你们不用讨论谁先走，干脆你们哦活到100岁啊，长命100岁。然后有一天呢，两个身体都差不多，就一起走。哦，因为留下来的人其实是最辛苦的人，走的人哦都已经到极乐世界，留下来的就要那个。但是我要跟各位讲哦，其实我们如果越懂得佛法，你要知道走，其实对他是一种放下。

0: 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明明昨天还有人叫我宝贝，今天我却只能在街上流浪。
1: 我看见你，
0: 我害怕靠近人，因为有人打我，赶我，对我丢东西。可是我还是会常常回头，我还是在等，等那个曾经抱过我的人。如果你不要我了，为什么当初要带我回家？

我曾经遇过在山东一个大学的老师，妈妈两年前去世，他一只很心爱的狗一年前去世，结果这个老师忧郁症到要自杀。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觉得，哎呦，我们有佛法真的太了不起了。伊老公吼，我妈去世要我做干苦做干苦，我讲啊，你妈妈都已经在天上了，你为什么要那么难过？伊讲咱传统吼，脚步做干苦，伊可能感觉咱无爱伊，伊跟来袂记哩，所以我拢爱弟弟做干苦，弟弟做干苦，弟弟做干苦，就是有一点明明没有那么难过，也要很难过。然后佮加上我做哀告嘛，往生我嘛做惊外告。在天上会感觉主人无哭，无做伤心，所以整年拢直直哭，直直哭，哭到想要被自杀，你敢不知道？因为忧郁症很严重。后来看到我那本那个自在人生必修七堂课，又加上有些人跟他讲，他才慢慢，然后专程从南京一个大学女教授，已经是快五十岁了，来天龙寺找我，然后跟我说他这两年，我说哎呦，你哭到要伤心，你妈也够艰苦的，为什么？因为他会觉得我离开你都不放下，哦，你都不让我祝福。他说，啊，原来是要，我说当然不要叫你笑啦，哈哈哈，我妈已经往生了，不是，但是你的心里面就是，啊，祝福他，感谢他这辈子当我的母亲，啊，然后希望呢他能够到极乐世界，或是找到他更好的地方，这样子就是对他最好的回向，对他最好的思念，哦，而不是像大师走了，我们也很伤感啊，但是我们也不能天天一直哭，一直哭，然后说大师，我好想你，我好想你，好想你。然后师弟，你都会的讲，哦，慧宽老师，我就想来你剩嘴配剩两个呀，我来你教一世人的佛法，我离开的是世间无常，都会走的，佛陀也会入灭嘛，涅槃。所以佛陀就跟我们说，下次遇到这个，其实人最难忍受的就是被人家侮辱，被人家误会啊，受委屈，这种是最难受。所以这个曾经那个《天下远见》杂志啊，有登一个美国的科学家，就是心理学的分析啊，用一个人叫拄到去红怪，拄到无好的代志，委屈、艰苦，伊讲吼生气，会63个人讲，就是爷爷直直讲、直直讲、直直讲，讲到上尾啊，算了。因为无力啦，讲袂起啊。但你只要拄到好代志呢，上侪会六个人讲，就是因为咱也较爱惊歹势嘛，好像讲咱两顶安尼，所以咱会讲啊，阮囝有考到美国的哈佛啦，安尼你袂63个人讲，为什么？因为总觉得人讲人会讲哦，阮囝都无遐优秀，你来来阮斗阵哦。所以其实人负面的情况是会持续的比较久，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啊。所以呢，他说。那佛陀这个弟子就问说，那我们用理从人啊，就是滥用礼貌对人啊，其人不纳理归子乎啊，就讲咱只要对人好，人只要不爱接受这物件，咱只要今日送人一个物件啊，阿人讲啊，谢谢啦，谢谢啦，我不收，你硬要给人家，人家不收怎么办？谁带走？当然啦，你买的，除非你就很生气情绪化，你不要丢到垃圾桶，然后等女朋友走了，给我给她扣回来。他鬼耶，这个珍珠项链怎么可以丢掉？这只是演给他看的，对不对？但是不是，最后还是你要带走。所以他这里就讲什么呢？讲说，今天别人骂我，胡做的工，赶紧没挖。我心里面若很清楚，不接受哦。当然我不接受，我不用跟他说，人来了美工啊，你怎么样？我白接受，我白接受，这个就是等于跟他吵架了啊！就你心里面告诉自己，我不接受，我不接受。那个骂的话是归谁？归那个骂的人。其实什么意思？就是骂的人，其实他就是那样的素养，他就是那样的素质。对，一只狗来你吠，你敢会吠狗啊？所以我最近有时候也在体会大师讲一句话，我以前也有时候还想不太通啊。大师以前常跟我们说，如果你发现别人有问题，是你有问题。我那时候想说，没啊师父，他插队呢，我也没插队，想怎是我有问题啊。我最近终于想通了，说悟道倒没有，但是真的是有一点点这样想通了。什么？为什么我有问题？因为众生一种米其半有人，众生因缘不同，
所以你不能拿你这支手去人娘说你怎么不会排队，你怎么会插队。所以当你看到插队，如果你觉得这个人的情况是你改变不了，那你就心里面就啊，这都是众生，众生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所以一定是你有我相你才看得到众生相。如果没有我相，众生相你是在你的心中就是佛菩萨都是一样的相。所以啊，我最近在就好欢喜，就感受到啊，但是我还是会起念头啊，有时候看到一个哎，就想啊，对，但心中没有包容人家，我们没有知道他的教育是这样，所以我们要知道他现在做这样，我们就接受下来就好。我们没办法去管，我们不是管海边啊，我们不是管海边，管那么多也改变不了，而且你人说人也不一定听得进去啊。所以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大家有时候亲子教育也是一样，说到一个点就好。现在哦，台湾的父母已经好很多了，就是对孩子有些时候会保持一个适当的尊重的距离，不能什么事情弄就是抠到那个细节。有时候比如说哎，这个比如说少年的出去日本去佗，回来就说啊，你去多啊，哦，啊就说哦，你看到啥富士山哦，真好啊，那就好啊，莫赶紧带多几个旅馆啊，我已经足贵的呢，你也无去过遐济意见哦，啊，个报告，啊，你今日去买啥？哎呦啊，买几项？然后上面你调查这个干嘛？又不是那个宝藏调查团，你要调查诶。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哦，不太喜欢带父母出门，为什么？因为带出去呢，这个有时候给父母住好一点，哎呦，莫要偷贼啦，多要后，心里面又暗爽。又觉得蛮好的，但是又念孩子，所以我就不知道这个有时候怎么办哦。最好就是让脚出去，就是他们怎么安排，我们就怎么走，就怎么那个阿麦，就刚才讲那个说好话哦，不要再说一个但是，就是说，哎呀，这做好吃啦，但这间足贵的啦，新妇啊，拜莫拜这间啦，你这边面都已经吃落去啊，吃落去巴肚啊，迄胃都吞落去。哦，你就说啊，很感谢啦，哦，哦，你请一顿这么好吃，还这么贵，很感谢，很感谢，这样就皆大欢喜，就说哦，很好吃，哦，我们今天吃的米其林五星，哦，但后来不要啦，不要吃这种的，欸，路边大崩吃就好了，哦，你心不听了就会心寒一半，哦，所以其实这个这段我还是要告诉大家，哦，就是你不回应还是回到自己，所以当你管事情管太多也是我们的素质，哦，他说如同就像那个你如果山恭维，哦，那个山谷啊，啊，你说我爱你，然后他就回应我爱你，你只要说我恨你，他现在就回应我恨你。所以你只要让别人更欢喜，其实大师有一句话说，对别人好，待别人好，对别人好就是对自己好，哦，所以记得以前很多人常常就说，哦，我要来修理一下，我今天要来这样生一下，我今天要来安怎一下。其实那个当你还没有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的心里面已经很多的发酵了，那个都是毒素，都是不好的东西。所以各位都知道苏东坡跟佛印禅师那个公案，我每次讲都还是觉得很精彩，而且是提醒我们自己。为什么？因为苏东坡每一次从扬州，他是被贬到扬州然后做官，他就很没什么事嘛，盐官嘛，小官州官，就去镇江那个金山禅寺找这个佛印禅师，然后呢就跟他下棋，每一次都下输佛印禅师。有一天他坐船的时候就想，我赶紧吼下棋，只要下输一把劲，我看有什么方法，我这文人这么恭维这么做事，我应该能够赢他。所以呢他下棋下输了，都说，哎，佛印禅师啊，你看我在下棋的时候像什么？佛印禅师说，你就像一尊佛坐在我对面。然后呢这时候苏东坡就很高兴了，佛印禅师就说，那你看我的，啊，佛印禅师肥肥嘛，哦，这个也庄严庄严圆圆的，他说你就拿一部牛屎，一部牛屎啊，因为牛屎还会这样卷卷卷，哦，然后呢他就说你就拿一部牛屎啊，这样，哦，他就好高兴。为什么？因为佛印禅师也没有，就笑笑的，真的是佛嘛，佛莫不语哦，人就是没说话，哦，人就笑笑。所以各位，我们下次遇到这种情况，哦，有当时人家来，咱无小心行李箱弄一下，迄不是故意来去弄，一定是不小心，还是安怎？因为有的人行足紧，啊，行李箱伫伊个头前，所以他抓不到那个距离，只要弄到你看一下啊，伊就讲啊，拍死啊，没事没事啊，注意一下就好。
这个大家就，你放过别人就是放过自己，你不放过他，其实你就要开始让自己那个鬼八会啊，那个肝火就要旺，胃火就要旺，就要起来。所以呢，这个苏东坡回去就跟他妹妹，他妹妹就叫苏小妹哦，真的本名就叫苏小妹。他说小妹小妹，他说哥哥啊，今天赢了佛印禅师。他说哥哥，你今天下棋赢啦？他没有，下棋还是输。他说那你怎么赢？他说啊，我啊在这个语言上占了上风。他说怎么占上风？他说人家说我像一尊佛，我呢就给他贬成一坨牛屎。啊，吉普古赛，哟啊哟，哥哥，你比输下棋还惨，你输光了。伊讲为什么？伊讲人佛印禅师的心中就是佛，所以看出去就是佛。你的心中就是牛屎，所以你看出去拢牛屎。所以各位，下次当我们看人家不满意的时候，就想是我们的心量还不够大，不够尊重，不够包容。真的，我觉得大师这一生就是这样子在教我们。其实我以前有时候也，因为我们随着年纪在修行，慢慢就觉得再把师父以前教我们的话再拿出来，现在有时候想一想也真的觉得很有道理，也要这样子去做。所以呢，就像这个回应回声一样，你想听到人家说好的话，你要赞美他。所以像家里娶了媳妇儿媳妇啊，这个媳妇毕竟来一定会很紧张。为什么会很紧张？因为他没有在你们家生活过，你是这家的爸爸妈妈，是照顾他们，他们等于嫁进来的人，是会比较紧张，所以他要很努力。当然现在年轻人有时候也不一定想要讨好公公婆婆啦，但是至少人家要表现嘛。所以我每次都想到大师以前跟我们说啊，有一次端午节有一个新妇嫁去人家，那新妇他们倒是不会做菜，不会做饭，不会煮饭啦，有家里有人在煮，然后呢，蛮不八过账，结果呢，拄到迄五日节要八账，伊个大家就知影因只新妇不要八，就讲啊，你敢不要八？伊讲啊，妈妈，我不要八，但是你也在教我，我嘛不要学吼。你看这个就是在做好这个人际关系嘛。伊讲好啊，八账现在八三角形哦，你莫老八出四角粽吼。但其实世界上是有粽子是长形的哦，这个各种的形状。然后他就说好啊，他就去 就来教教教的，他就已经找到差不多了。因为妈妈就说我下午跟我朋友出去有事情，你要来三号的粽要一罐一罐捏起来，晾一晾晾干啊，怎么样怎么样。他媳妇就很认真的哦，做到下午四五点他们大家回来就问说都晾好了没，说大家你看这样可以吗？不错哦，还是包作长形的哦，跟我们后来稍微学一两句。这时候新妇就想要得到大家说一句什么，哎呦，你都不要煮饭，我今天敢教你一次。其实这个话对你来说很容易啊，但是我们常常就说不出来。你还说哦，你来这么好，我教你一次哦，对不对？你心里要跟想说真好，以后就会多一个人煮饭了嘛，他也越学越好，对不对？但是他大家不是这样说，他大家第一句话就说哦，弄把喝完哦，然后这时候他媳妇就说啊，妈妈你刚刚就是想要讨一句赞美的话，因大家就讲哦，叫恁小狗啊回来提账。啊、哦，我这新妇白白嘞，你拢敢想到恁查囡，你拢敢想到恁查囡啊，拢无想到嘿，我这辛苦，哎，就哭啊，唔敢伫因大家面头前哭，然后进去房间啊，哭的时候就会想到哦，逃出就想到他娘家。然后就打电话给他妈妈，他妈说：“哎、欸，你感冒？”伊讲无啊，哎，那鼻炎，伊讲你系鼻炎，伊讲都达多啊，有代志要跟你讲啦，吼，伊准备要开始发泄，靠后因啊，老母天因母讲，哎、欸，真是母女有默契呢。我叫迄阿姨八掌吼，准备要叫你登来提掌啦，啊、哦。所以其实他妈妈也是想着他的女儿嘛，所以你将心比心，他妈妈想着那个他的丈夫的那个姐姐或是妹妹，他也是想着他女儿，没有关系啊，理解就好，心里面你能够明白，能够化解啊。好。

0: 这个后面这段也很像，我们讲快一点哦，就是你不好的人在害好的人啊，就有仰天吐唾。那请问咱要配翠奴啊，当然配翠奴是现在都没有人做了啊，现在都有功德心了。但是如果就像这个，你要吐痰是朝天上吐啊，糟糕了。你有没有看人朝天上吐吗？没有嘛，都是朝旁边吐。朝天上吐呢，这个痰会到哪里呢？这个唾液不会到天上，最后又掉到自己的脸上啊，搁、自己的身上啊、逆风扬尘，你的扫头咖，你竟然是逆着风在扫头咖，这个尘不自比，还粪己身，这个灰尘通通都跑到自己的身上来，贤不可毁，祸必灭矣，灭己啊、就是说，其实各位下次想哦，当你要骂别人的时候，你就要想我心里面有多少的毒啊，多少的贪嗔痴，一直你的那个交感神经才骂得出来。那时候想说，哦，安尼想伤害啊，那 cancer 可能已经开始底下生啊，所以咱都爱想讲，算了算了，哎，这就哦，咱这边我等下拄到年轻人，我嘛无法度嘞，因为有时候我现在在台湾时间少。我不要用那什么 open point 啊，什么全家什么，有天开手机啊，你顾不回来哦。你伫台六用那什么支付宝较习惯，回来就不要开。那少年的那店员在那里讲，啊，你敢要徛伫边啊练习一下再来？也不要你干呢，因为他觉得我要结下一面的人的账。啊，那时候咱想，后来想想啊，不紧啦，咱都不要我来 K K 讲，啊，你可以教我按一下，咱因为我都做眼睛啦，你干。为什么？因为伊都想要你叫你加入会员，伊都讲这个好，一步一步的教你啊。所以呢，其实当你遇到不好的事情啊，不好的人，其实最后都还是回到他自己的身上啊。所以不要伤害，尽量的少去伤害别人啊。然后呢，佛言人有重过啊，人拢也有不同的缺点，也会有一些过失，但是要知道忏悔。所以人其实这个悔不是一直懊悔，而是你知道了提醒，下次你就注意啊。然后顿习其心，罪来复生，如水归海，渐成深广。就是杰雷狼嚼，哎，快点嘛，走为歹机哈，你只要不改，它就会慢慢的越积越多，坏习气也是，坏习惯也是。各位知道现在日本人哈，把那个癌症啊。把癌症呢用另外一个名词叫生活习惯病，就是你为什么容易得到这个癌，其实是跟你的生活习惯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油烟机啦，二手烟啦，抽烟的人他就容易鼻咽癌啊，肺癌啊，这个各方面嚼槟榔的，因为你有这个因缘嘛。但是如果你改掉了这个习惯，可能你就远离了，就减少了这个因缘。所以这段话的意思说，你只要不去调整，它就像那水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最后就像海一样啊，那最后就爆发了嘛，就生病了啊。所以渐成深广。所以怎么样呢？佛陀就说，咱只要知道啊，咱这个做了不对，没关系，自解之非，就说咱知道咱这个做了不对，爱关照、然后呢改恶行善，咱这个想说、做了不好，咱后一次爱怎么走，罪自消灭，那就啥？那就破病。所以，如果你生病了，能够把这个汗啊，能够排掉，你就会慢慢的好。三义属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人不怕有过失，但最怕的就是你不觉得你有问题，或者是你觉得你这个习惯没有什么不好。生气，我就是生气啊！我曾经拄到一个人哦，伊讲法师，我听你演讲所以哦。我感觉你好像想要改变人，我你要改变，无要改变是你的代志。讲我感觉我爸母生我吼，安尼我袂使改变。我讲你啥意思？因为我爸母生我安尼落来吼，我最爱生气，我爱一世人保有生气的个性。我讲我跳完腰，我想讲这是什么逻辑啊？就是他跟你说我要继续保有安尼，我靠友好，我没有你要进步，要稳重，要成熟，你父母才会觉得有面子，觉得孩子长大了，免我操烦啊，免我操心啊，这个才是进步。你说这样哦，我就是爸母给你的个性，而且爸母哦，没生给你生气的个性，那个东西是后天自己慢慢累积的，所以佛陀就讲这个部分。再来呢，其实你们这个就有听过，人有二十难，这个二十个 不容易做的事情啊，这个在其实出自哪里？就是出自四十二章经啊。第一个叫贫穷布施难，这个很多人刚开始也会说啊，做安尼无慈悲，对迄善的人，对人第一句人讲善的人布施也困难，其实不是，意思讲伊跟无用代志，就是他为了吃穿很忙，其实他很难有布施的心，因为钱都无够。哦，人讲那有法度，食都无够，那有法度过去拍官。所以其实贫穷真的不容易，但这里的贫穷还有一种是内心的贫穷。其实有些人很有钱，但是其实他内心一毛不拔，他是拿不出来的哦。你他花天酒地都拿得出来，买什么法拉利跑车都，因为那个跟他自己有关，但是要做公益啊、慈善啊、布施啊。有些人就觉得那 不用、啊、那个就是他内心其实还没有到达更高的部分、啊、第二个叫我们现在在台湾大部分都会把它改成叫富贵学道难，但其实它的原文是豪贵学道难，但其实也不是原文，因为原文也是以前的梵文巴利文、啊、但是我现在去查了以后大部分都是叫豪贵。什么意思？就是不是刚好起来，包括有权的豪，就是以前一种豪门啊，军阀啦、诸侯啊这种、哦、不一定是，当然那个相对也比较经济也比较好，所以豪贵学道难，弃命必死难，就是人好像要生病或者是要死亡都会很害怕，这是正常的，就是要你就是无谓的去牺牲一般人也很困难、哦、得睹佛经难，你看我们现在大家能看到佛经很不容易、哦、升职佛事、哦、虽然现在我们不是释迦牟尼佛在世的那个正法，但是我们至少现在还有佛像，还有佛经，还有三宝，还有常住，还有佛法，也其实还是有这个人间佛教在。忍色忍欲难，对这个物质，这个色不一定是女色哦，在佛教的那个《般若心经》里面，那个色受想行识，那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色是指物质，所有执爱的东西就是属于佛教讲的这个色、啊、所以忍物质的东西啦，忍欲望啊，执着很困难啊。见好不求难啊，就是人都希望生活更好各方面啊。然后刚才讲到被辱不称难，可以用微苦啦，可以用传奇做啊洗灰啊，不称恨很难啊。然后呢，不有事不临难哦，拄着人迄叫有权有势，咱想讲啊，看有啥物机会去甲人。啊，这个攀援一下，接近一下哦，处事都得有境界，这个事就是境界哦，人生都会有很多境界呢。你只要听到医生了，你讲哦，你身体最近生一个什么人，是不是在还没有知道的时候都已经开始焦虑了哈、哦？所以其实处事无心难啊、哦，要完全心里面都能够不挂碍，其实这个也要去修行练习啊、哦。然后呢，广学博就难。还有除灭我慢难，不轻莫学难，心行平等难，就是让心能够平等，其实不容易、哦、我们在众生当中，其实看人也很容易哦，这个人那个较尊重哦，哎，看哎，看落后的国家，那我等下就刚刚讲啊，人卫生不好，但其实，在他们没有觉得卫生不好，为什么？因为耶霞辉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各位是拿我们有抽水马桶去看人家，这是在觉得人家卫生不好，但是在那个国度，人家刚刚因在路边上厕所，你说哎呦，这样做没卫生啊，苍蝇啊什么，在他们不觉得，因为他也没有抽水马桶，也没有这些，所以我就觉得师父常常讲，当你的看出去的问题，其实是你的心量、你的智慧、你的因缘法还不够。如果你的因缘法够，你会更加的包容，会更加的去怜悯这样的众生。后面我就稍微讲快一点，这个佛言呢，夫为道者游目在水，这段很有趣很有趣哦。在做学佛的菩萨哦，这段就是在讲我们学佛的那个心啊。他说我们好好的人哦，修行的人像一块茶在水里面在流啊，流可以流到海吗？不一定哦。他说循流而行，就哪种对着流、哦、你就开始学人间佛教，但是呢，你要能够不触两岸啊，两岸大陆跟台湾两岸吗？不是哦，这个两岸就是河边的两岸，三意思 就是莫去哦，边爱人又去，你滴老老老，然后突然间老去边啊，用什么？用火去哦。为人讲，哎，你免去南台北院啦，我这间哦，迄丧尸拢会来你看者，你都开悟，你都即刻成佛哦，安尼较紧。我看满洲老师看十年也无开悟，我来看迄个丧尸，你都用火去哦，这叫做用捞去哦。然后或者是你去有处年人卡住了。就两岸嘛，因为河边有时候会有沙，为什么就把你这个木头卡在那里，你就流不下去了，所以不触两岸，你能够很顺利的往前走哦，不为人取哦，就是没去哦，人都要用火去啦，甚至去用拐安怎啊，我来去啊，啊，以前都一个师姐，打电话来读捷院，慧宽老师，我要被取消皈依，我说你想怎么被取消皈依？我第一次听到人说不爱皈依的，已经皈依啊，说不爱皈依，我说啊，你是怎么不爱皈依？伊讲，迄刚我去道场，迄师姐吼态度普通，哎，可能就是讲这袂使安怎，这袂安怎，可能讲较直。伊讲我不欢喜，我讲你是皈依佛，佛祖看我落来来你咩？伊讲无诶，我你是皈依法，你敢有叫警察拍着？伊讲嘛无啊，我讲你是皈依僧，道场法师看我来你怪？伊讲无啊，我讲你敢有皈依师姐？伊讲无诶。我说对啊，你也无皈依师姐啊，你想怎袂因为师姐你得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拢无爱，所以伊讲哦对哦，哦慧宽老师，你安尼讲吼，我突然间大放光明。
1: 很荣幸说自己是不听话、叛逆的记者。
2: 我受到《人间》杂志的影响，十年来报道者全心全意只做调查和深度报道。
1: 当年何妈妈没有让你去念五专第一志愿，而是鼓励你去念板桥高中。
2: 妈妈虽然只有小学毕业，但教会我阅读是美好的事，文字是有力量的。
1: 哇，荣幸的阅读量好大哦。
2: 这堆是对我有影响力的报道文学，这堆是我的床头书，请到名人书房跟我一起享受阅读。
0: 还有不为鬼神所遮，这是什么？我们学佛学学学，还是会遇到佛祖买卡加偏阿听哎，佛祖你去端买头壳听啊。所以各位，如果你身体有点不舒服，莫讲啊，满洲老师，我讲丢村那头壳会听，你要想着佛祖买头壳听啊。所以这时候怎么样？有时候人家就会跟你说，哎呀，你那拜佛太慢啦，那来观落音啦，那来拜。哎，叫去当机了，你看卖咧啦，是吧？哎，我，咱只要一容易生病，还是讲吼，囡仔还是孙老三代志，咱就开始那个正性就开始动摇。还有不为回流所住，你看上面叫回流，回流就是漩涡。哎，你看为人好混吼，好一段时间以后会停在那里，就不精进、不进步的不往前流，或者是被自己的一些执着给困住了。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叫不腐败？就是好好好故意哦，哦，以前像喺山顶办短期出家，我拢人讲，恁来参加第一届吼，拢足紧张诶。第二年过来参加第二届，都知影安怎参加你会较自在。伊讲吼，阿丽法师，我吼法官要参加五届、十届，我唔好，你参加两届，上济三届。伊讲是安怎？我因为你会变作老油条，你第三届对啦，其他诶届主讲。哎，印尼法师都叫咱较早去拜班，咱莫信，咱吼较慢甲出去就好啊，啊无白白徛伫遐，那个就是什么？那个就是腐败，就是你开始就油条啦，这时候就开始老大啦，这时候开始就那个啦，所以我觉得这段话真的太精彩了。然后呢，学道之人不为情欲所惑啊，不为众邪所扰，这是刚才那段的结尾哦，就是。还会的人不要被这些物质啊什么太过还有众邪所扰，精进无为，无保此人必得道矣。对，你这个木头绝对会流到极乐大海清净大海当中去。所以这一段我就觉得特别精彩哈。后面呢，这个沙门呢夜诵迦摄佛衣教经，但两个还相拢安尼一根。

那你弹哎琴，那个弦如果伤伤，这个琴的声音会怎样？咚一咚一就很难听嘛。但如果这个弦绷得太紧，哦，就会彪彪彪，就很尖锐的声音。你觉得这个好听吗？哦，所以要急缓得中，如何？他说，如果你的这个弦绷得刚刚好，这声音就咚咚就很好听。所以他说，学佛也是一样，唔好一时啊想精进，一时啊搁想放松，要中道。哦，其实大师的人间佛教给我们的在家居士就有很好的中道的这种生活啊。然后呢，这个沙门学道义，如果你心能够调适得很好，你的道就能得到。如果你太累啊，或者是你容易生苦恼，或是太放松，其实也不行啊。这段是讲这个啊。那最后呢，这个只是在告诉大家哈，这个你们也听过，这个人生难得哈，今已得。他这里面就讲到说，人能够离开恶道当人是很难。人够当人能够去女极难，然后记得为男，就记得为人了，不管你是男众女众，你能够六根很具足，哎，真的不容易，也要感谢我们的父母把我们生好养好，六根具足，你又能够生在中国，又不是呢，我生在台湾呢，啊，这个中国不是中国大陆的中国，是有文化的国家叫中国，所以这个只要有文化的地方就叫中国哈。那生了中国以后呢，你能够生在有文化的地区，又能够遇到佛或是佛经也很难。你遇到佛经，你能够你得到佛事，你能够遇到修道的人，像我们这辈子都能够遇到星云大师，即使我们没有真正亲自遇到他很多，但是他现在留下全集这个法宝给我们，其实真的是很不容易啊。然后呢，能够遇到佛道修道的人，然后能够长养信心不容易啊。有这个信心以后还要发菩提心，为什么？因为信心只是我要学佛，菩提心是我要了解佛法，还要度众生，叫做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其实也不容易耶。但是最后呢，要能够到达无修无证。你说啊，无修无证就不修不证，不是，你修了证了，但是你却都 无心啊，无证，就是没有执着在这个上面，其实是很难啊。然后最后一段呢，就是你们也听过有人问佛陀，人会活几岁，人的生命到底有多长，这个几间，就是不是你有几间厝的几间哦，就是你可以活多久啊。佛祖就问沙门说，你敢知道人可以活多久，然后就有人说啊，几天，佛祖说你未知道的，说你还没悟到，你还没有悟到，你不了解佛法，哦，然后又问一个沙门说啊，人的生命有多久，他就说吃饭，吃一顿饭，哦，就可能没去了，就往生了，哦，啊，佛陀说这样还没到。最后呢，有一个沙门他就说就在呼吸，所以你看呼吸一不上来就没有了。所以各位，我最近不是刚才跟各位讲说我在运动吗？其实各位，如果你要运动之前，其实我们现在要学呼吸。你说啊，法师，我一世人哪会要呼吸？其实我们很多人不会呼吸。我们呼吸的时候会把肩膀一起拉上来，肩呼吸。为什么？因为那个，然后你其实不会习惯让膈肌上来下去，然后你的腹部要怎么那个，其实呼吸如果你练习会了以后，你有时候遇到紧张，你就可以什么叫调呼吸，深呼吸。所以你看佛那个禅宗禅修里面都要调身调息调心，所以那个呼吸跟你的心念有很大的关系。人在急促的时候紧张的时候绝对不会哦，很紧张的看到抓一尊说哦，就自然就呼吸很慢，不会一定是哦，很紧张，然后呼吸加速，然后这时候说啊，别紧张麦金丢，然后自己慢慢慢慢才调下来啊。所以其实呼吸是要学习，当然这个不是我今天讲课，等满洲法师明年再请那个会呼吸的老师医生来教你们啊。真的，那个是一门功课，我也练习了很久才发现，原来我很多地方是不会呼吸。我以前都觉得我为什么法会很少唱法会，我觉得我气不长，但是演讲呢，讲一句两句这个气都可以。哎，我最近呼吸调整以后就发现，那时候有时候慧浩法师他们都唱得很好，那慧光老师你唱三十系列为什么句子要唱那么快啊？我说因为我气不够长啊，所以我不能断掉啊，所以我要唱快一点啊。这个
然后他就说其实可以唱慢一点，哎，这个我最近呼吸调完以后就发现你那一句话。

0: 啊，可以唱很慢，就把它拉拉拉拉，所以其实这个还是很重要。但其实佛陀是告诉我们，人的生命就在刹那，就在呼吸之间，所以一期一会啊。今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我们就是因为满洲法师还有南台边办了这场讲座，我们今天在这里结缘。昨天妙释法师在这里跟你们结的缘，又是昨天的缘分。明年即使我有因缘再来，坐在这里的人不一定是一样的人，所以其实人要珍惜每一次。但是我希望大家就像我刚才讲，听了以后，如果你觉得这个好，或者这个，哎，我用看看，哎，我回去说话改变一下，哎，我要怎么样控制一下我的情绪，那你应该就会真的是那个道才是跟你变成融入成你的道。有一天你还可以讲出来跟别人说啊，我都是安尼变，安尼改变，我安尼进步啊。所以真的很欢喜啊，各位今天播控啊，也是倒数的第二场，明天是妙光法师啊要来跟大家收官，也希望大家能够圆满明天的这一场。很抱歉耽误大家多20分钟的时间，谢谢。
1: 谢谢慧宽法师这么精辟的演讲。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父亲的火锅汤头是高文正从小到大难忘的味道。
1: 那其实我看到很多些传统的食品产业慢慢都走向网络上，那我觉得火锅这个就是大家最喜欢吃的火锅，却好像很少看到有人在网上做。那以我之前工作的敏锐度，我会觉得说，如果可以把火锅做成一个产品，然后可以在网上销售的话，那它其实会是一个很前瞻性、很创新的一个产品。
0: 不过要把做工复杂的汤头浓缩到干料包里面，还要保留原本的风味，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0: 就是几乎我们每天就是三餐都要吃火锅，然后真的是吃到会有一点点反胃，就是会觉得说，哎，你一闻到，哦，又是火锅。那当朋友说，哎，要吃什么？我出去吃饭都要不要吃火锅？我其实听到就会觉得，可不可以吃别的？因为自己每天在煮火锅，然后在做一个实验的阶段，在做测试的时候，真的是每天闻吃，真的那个频率非常高，会有点让人家吓人。
1: 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卤蛇玩很大。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一个创业家呢，他是年轻人，73年次，年纪非常的轻，但是他做了一件事情，父亲本身对火锅汤头非常的在行，那么呢到了他之后，他想要创新了，于是他把这些汤汤水水浓缩成了干料了。我们邀请到的是满锅香的创办人高文正。
2: 各位观众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高文正。
1: 好，我们在进入题目之前，我们先来做快问快答，好不好？
2: 是，
1: 准备好了吗？
2: 好，
1: 好来，用一句话来形容父亲的火锅汤头。
2: 父亲的汤头对我来说是有一种家的味道。
1: 是，怎么样把传统的美味浓缩成料理包？
2: 我们是透过网络的方式，将这个美味传达到每一个人的家里。
1: 你为什么火锅吃到怕？
2: 因为我每天都要煮火锅，试吃火锅。
1: 用一句话来形容你的产品。
2: 我们家的产品其实就是主妇救星。
1: 什么是宅经济？
2: 我们就是透过网络可以很方便的去购买到很多各式各样的商品，让不用出门的人都可以减少这个购物的麻烦。
1: 我们到摄影棚，其实这摄影棚整个弥漫着都是你的这个汤头包的料理包的这个味道。
2: 是，
1: 这个父亲的手艺啊，他怎么能够影响到你来做这个料理包？
2: 应该是说，因为早期父亲是做传统的这个店面的方式，那因为我觉得这种传统的方式对我来讲，其实非常的我自己会觉得非常的辛苦，那我就会希望说，是不是可以透过别的方式，可以将这样的一个美食做一个浓缩，或者是用别的方式来呈现。嗯，所以其实我就思考到说，是不是可以透过网络，然后把这个产变成一个产品，火锅变成一个产品，销售到每一个人的家中。
1: 是，但是这个过程我们知道，要把汤汤水水能够化成很简单的一个料理包，这过程应该是非常不容易吧？就是你当初怎么去设计像这样的一个发想？
2: 我们除了一些重要的一些搭配之外，像汤头的一些调味，我们就要用别的方式做取代，因为我们知道说，每一个人在家里面煮火锅，他没有办法花可能4-5个钟头去熬制这个汤头，那我们希望带来是一个方便跟美味，所以基本上我们就是要想尽各种方式去做克服。
1: 克服
2: 是？
1: 你克服了哪一些部分？
2: 就是说我们把汤的部分，我们把它浓缩成一些调味的一些粉末，就是说可以把一些高汤的部分做还原。
1: 感觉有点像我们外面放汤的那个鸡精，不是鸡精，那个叫汤。也是一块一块的这样的感觉，
2: 鸡汤块吗？
1: 是不是类似像这样的汤块？
2: 不一样的做法，对，还有一些不一样的调味方式。所以其实基本上就是消费者在煮的时候，它比较能够还原我们在火锅店做的这个风味。
1: 是，所以你也是为了做刚刚我们快问快答里面讲的宅经济，
2: 是，
1: 所以你是打算用跳脱以往的方式，能够用很快速的，让消费者在自己家里头就一包料理包就可以吃整锅的火锅。
2: 是，
1: 聊一下这个部分的话，是你的一个产品的核心观念吗？
2: 因为我觉得吃火锅是就是华人很喜欢做的一件事情，而且其实火锅有一些团圆团聚的一些意思，所以我就会希望说从传统的这种实体店面的一些模式，那我们可以透过其他的一些方式，然后可以在家里面也可以吃到像餐厅一样的那种风味跟感觉。
1: 但是你当你有这个发想的时候，父亲应该是不大信任你的想法，他觉得有点不切实际。我的汤汤水水怎么可能会变成你讲的干的这个包包，就一包这样子做成一个汤头包？
2: 对，因为他会觉得说听起来就很不切实际的一个想法，没有办法去落实。但是因为我之前有曾经在美食网站有工作过，其实我在那段工作的时间，我其实有看过非常

0: 常多的餐厅，包含他们的厨房，各式各样的料理。其实我一直都深信说，换一个方式一样可以传递这些美味，所以我就想到说，如果把火锅我们做成一个宅食料理，然后可以让每一个人在家里面都可以很方便的去烹煮的话，我觉得它这个东西在未来的市场上一定会非常受欢迎。嗯哼
1: 哼，那你所看到的就是像类似人家做 SOP， 他要把持品质，所以把它浓缩成一个料理包，料理包用一包一包去管制它的品质，是吗？
0: 对，那因为我们在制作上面就是有一个最辛苦、最耗时的地方，就是说，因为所有的药材它其实从产地采收到我们的手上来，它其实会有非常多的一些杂质，我们就必须要花很多的人力一个一个去挑选，因为它没有办法说透过机器啊，或透过其他方式去可以处理好，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制作上面一个最大最辛苦的一个点，这也是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满足每个消费者，好像进便利商店一样买了就走，对，我们就必须要客制化的为它去制作，
1: 是。上一代永远都搞不清楚到底下一代心里想的是什么。
0: 对，
1: 其实你爸一定有质疑过，为什么你当初干脆不来接火锅店就好了？为什么又要摸这五位宝哎？
0: 哦，因为其实我之前可能小的时候有在那边帮忙，但是因为我其实有看到一些商机，也看到一些引诱，我觉得以台湾的环境市场做这个是会非常辛苦。可能在比如商圈的转移啊，或者是一些口味的变化，这个脚步实在太快，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这不是我想要去努力的方向，对，我希望可以把一个好的产品永久的延续下去，所以要换一个方式来进行。
1: 是当初你在想说要这个研发这样子的一个产品包的时候，
0: 是
1: 这过程当然也会遇到很多的挫折，那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当初在做这个的时候，有没有很难突破的一个瓶颈？
0: 因为我们当初在做这个锅底的时候，其实我们可能从研发到制作完成之后，就是请蛮多亲朋好友去帮我们做一个试吃啊。当可能口味就是慢慢的被就是大家肯定之后，我们就觉得说，可以准备来做销售。但是一开始销售之后，就发现说，我们没有品牌，在网络上其实没有品牌，很难被人家看得见，也没有任何的信赖度，所以其实我们就在这个准备好开始销售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空窗期，没有办法销售出去。
1: 是，
0: 那对我们来说，我们就会其实有点恐慌，说我自己会觉得说，好像是不是我的方向错了，还是说这个产品其实市场上是不受欢迎的？因为当初在做的时候，确实市场上没有人做这样的东西。
1: 对，你特立独行。
0: 对，那但是我又觉得，大家这么喜欢吃火锅，如果在家可以煮到好吃的火锅，那我觉得这一定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1: 那当然，刚刚讲的特立独行，这市场接受度呢？刚开始的时候推出去的状况怎么样？
0: 就是很多人他可能还没有尝试的时候，他会有一些疑虑。他会说：“哎，这样东西能吃吗？因为我们的产品它不需要冰冷藏或冷冻，它其实常温保存就可以。”他就会觉得说：“哎，常温的东西不会坏吗？吃的东西怎么可以放常温？”就会很多的疑虑，很多的声音。那我们就要一一的去教育跟说服。然后直到他愿意尝试给我们一次机会之后，那我们就发现，可能他尝试过后，他喜欢了这个味道，他可能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他又开始帮我们的介绍更多的朋友啊亲朋好友一起来购买，所以其实我们在初期其实花了非常长的一个时间在教育这个市场。
1: 是，那你当初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当然你没有平台，所以你是完全在没有任何的资源下你自己去创平台，还是说你本身有去花钱去请人来帮你架设，然后再帮你铺你的产品，你这个过程大概是怎么样的草创期？
0: 草创其实我们就是想说最简单的方式是透过平台帮我们做销售，那但是因为平台其实有
1: 什么雅虎啊，或者
0: 是对，就类似的一些平台网站，但是因为其实平台上面有千万种商品，
1: 对，
0: 我们只是其中的一家。说实在，我们也是沉没在这个海里面，没有办法很容易被人家看得见。
1: 是，
0: 那也是刚好。因缘机会有 透过一些宣传的机会被很多的消费者看到，那才慢慢的累积出这些口碑来。嗯，那直到现在我们就自行架设了这个网站，然后开始做自己的宣传跟行销。
1: 是，那你觉得你能在这个你说的一片大海当中能够盛起，能够串起，是最主要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能够让消费者看到？
0: 因为我觉得我们家的产品它是有记忆点的，就是吃过之后或闻到的时候它会记得这个味道，所以当我们有时候常常在煮火锅的时候，只要左右邻居看就听就闻到我们家的味道，他就会说啊，你们是不是又在煮火锅？对，这是一个变成一个很熟悉的一个味道在。
1: 是我们刚刚说哦，这摄影棚现在都是你讲的这个味道，这到底是什么味道？你要用嘴巴把我们形容出来，观众朋友想要听是什么样的味道？
0: 因为我们其实搭配蛮多的药材，那其实这个味道，它虽然每个药材它有不一样的一些气味，但是它煮在汤里面其实它非常的融合，它喝起来其实会有一些辛香料的味道，但是它又不没有那么刺激，喝起来是很舒服。然后只是说因为这些药材它本身的香气重，所以其实它散发出来的味道会沾满全身，让这个可能屋子都是这样的一个气味。
1: 像我现在闻到的比较重的好像是这个辣椒味比较重，
0: 有辣椒，然后也有孜然，然后有我们常见的一些药，像党参或者是当归啊、红枣、枸杞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常用的一些药材。
1: 像你现在开发出的产品，大概这品项有哪一些？比如说，我可能是注重养生，或者是素食的，或者是连小朋友都很爱吃的，你怎么样去把你的线路分线出来？
0: 我们目前就有三种口味
1: 哦，三种。
0: 对，那我们有针对喜欢吃辣的，有一个香辣的风味，还有针对就是老少咸宜的一个浓香原味，还有一个是孜然风味，那孜然风味就是它除了它是可以符合就是一般人消费的需求，它也可以满足很多吃素的朋友，因为它就是一个全素食的一个火锅锅底。
1: 是是是，这你又造福了我们所有吃素的朋友了，
0: 是
1: 能够很快速的呢，能够吃到我们好吃的火锅。
0: 是，
1: 那我们待会呢休息一下回来，我们带大家到文正哦示范给我们看的到底怎么样快速的能够吃到火锅。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我们今天来做一道古早味的红烧素猪排。
3: 好，我们卤排是用小黄瓜吗？
2: 是，但是我们会有一些配角。
3: 我已经感觉它在油锅里面这样子越来越恰恰了。我们看到上面已经是真的炸排骨的颜色了啦，好大一块的炸排骨哦！
4: 和风的豆腐萝卜丝饼，这个萝卜丝跟我们平常吃到萝卜丝很不一样，就是它还有豆腐。翻面的时间到了，
3: 哎呀！就是很少主厨翻锅可以翻得这么的优雅，这么的美丽啊！
4: 真的吗？他们都会翻到，
3: 他们都翻到中国的东西去了。你本身是喜欢三色豆的吗？
2: 不是。
3: 那你干嘛开这道料理啊？我们要用料理去让这些不喜欢三色豆的朋友们喜欢上三色豆。
2: 对，
3: 我们现在就是红萝卜先生，怎么放一下变黑色的、啊？发生什么事情？
5: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是长，健康幸福每一天。

0: 独特的自然香气在滚烫的热水中弥漫开来，各式各样的药材在锅子里上上下下地跳动着，浓郁的汤头搭配新鲜的食蔬，一口咬下去，仿佛化身为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品尝着大自然的新鲜甘甜。买来的自然种子必须经过不断地研磨过筛，才能展现最佳的风味。
1: 我们第一次打磨完的时候要先过筛，把这些多余的纤维先过滤掉，然后再做第二次的细部的一个研磨，让它可以接近一个粉末的一个状态。这个种子打了之后它会有一点点水分，所以会看到这个自然的部分有一点点结块，那我们就要用温火去把它的水分炒干。那因为一点点的温火可以把它的那个香气带出来，所以会比它是种子的时候那个香气可能更浓烈。
0: 草果的特殊香气与豆蔻的辛香达到一个微妙的平衡，先苦后甘的党参让整个汤头的层次更加丰富。原汁原味的龙眼干散发出一种专属于中药材的香甜。
1: 其实因为龙眼大家都知道它的甜度非常高，那它基本上它烘干之后，它会把它的甜度整个浓缩在它的果肉里面。那其实，在烹煮的过程中，它会把这个甜味慢慢释放到汤里，然后做一个平衡，让我们吃起来的时候不会这么的死咸。因为毕竟糖对人体的负担还是太大，我们希望就是用一些基本的一些食材的甜度来做平衡，其实对我们身体会比较好一些。药材我们买回来之后，其实里面也带有非常多的杂质，那我们都必须要用人工的方式去过筛去检视。像我们有时候看到里面会有一些石头，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杂质，这个没有办法用机器去取代，我们就必须要用肉眼的方式，就一个一个把它挑出来，然后把它一些尘土的部分把它清理干净。
0: 所有的食材都被研磨成粉状，只要轻轻松松倒进滚烫的热水，就大功告成，失败率零。大家都说这简直就是主妇救星。
1: 那我们当初设计的概念很简单，就是说我们希望煮火锅就像煮泡面一样简单。其实就让人家可以想象有一种大草原的味道，因为其实自然本身它就是少数民族他们在使用的香料，它有一些特殊的香气在。那其实它在食材的搭配上也蛮特别的，所以很多素食的朋友，他也非常喜欢我们这个口味，因为他觉得这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体验跟口感，因为毕竟外面比较少这样的味道。在我们的调配上面，我们已经将这个口味的咸度都已经调配好，所以基本上我们在烹煮的过程中，其实咸度是一定够的，所以我们就不希望说客人还要再过度的去沾其他的佐料。
0: 老板贴心的建议，第一轮食材下去的时候，先不要喝汤，也不要使用任何的沾酱。粉状的药材会自然地附着在食物上，等到第二轮部分的药材被吸收，汤汁的咸味恰到好处，一碗弥漫着自然风味的热汤正是品尝的最佳时机。
2: 欢迎回来，卤蛇碗很大，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文正哦，你自己啊，我们刚刚 BCR 看到了，其实很快速的能够让我们吃到火锅，我们也觉得哎，这好像很符合我们现在所谓的宅经济，不管是一个大家庭也好，大家庭吃火锅，现在连一人锅也非常夯。你有打算要做这样的产品吗？
3: 其实我们一直都有这样的，就是客人有反馈我们这样的讯息，但是 我个人就是一直觉得说，吃火锅一定要两个人一起吃，才有团聚的感觉。
2: 这样你是瞧不起我们单身上
3: 没有，就是有朋友可以一起。
2: 哦，有朋友
3: 对朋友
2: 一定要朋友，不能自己寂寞的吃。
3: 我觉得吃火锅这是一件很简单但又很麻烦的事情，因为它要准备食材啊、要有很多的一些材料。但是你一个人你没有办法吃得完，你也不方便去准备，所以我觉得两个人一起吃火锅一起分享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2: 分享，
3: 对
2: 对，是很幸福的事。
3: 是，
2: 那当初在你草创的时候，听说你在本身的包装啊，或者是营运啊，或者是一些策略都是你一个人想的。
3: 对，
2: 是哦。
3: 因为其实当初做这个其实只有我知道要怎么去做这个品牌，所以基本上我也就是只能靠自己去慢慢的落实它，所以草创的时候从包装的一

0: 一些设计发想，就每天不停地逛百货公司，去研究人家的包装，然后去思考自己的产品的定位要在哪里，包装的风格形式在哪里。因为我希望我做出来的产品，它是一个让人家会有记忆深刻的一个产品，而不是像可能百货上架的一些琳琅满目的商品，它就是有很多精美的图片，但是它可能就过眼云烟，吃过就忘了。对，所以我们在前面草创的时候，其实我自己就花了很多时间在做这个功课。
1: 做试调，
0: 对，
1: 知己知彼，然后去观察别人的。所以你通常逛一家店，大概要花多久时间？
0: 就是大概半个小时，就每天 都在
1: 就
0: 百货公司，
1: 真的啊，
0: 对，
1: 就
0: 就
1: 是这
0: 是
1: 样
0: 一包一
1: 做。
0: 包的拿起来研究，看
1: 哇！
0: 这一包的产品的特色在哪里，然后用什么样的材质，它放了多少重量，然后是多少人份等等，就一个一个去研究。
1: 是，这就是创业家精神。你真的是要做给你父亲看的，对不对？
0: 对，就是也要证明他说我不是凭空想象，我是有经过思考的。
1: 那你的包装设计理念呢？我们看你的产品，其实一般我们看到外面的很多的料理包也好，什么包好像这就是单单的一个很简单的包装。那你怎么样去让你的产品能够突出？
0: 哦，就是在口味上面，我们每一个包装的产品会有一个它特别的颜色，像红，香辣的它就是红色的包装，还有一个浓香原味就是白色包装，那自然风味它就是一个玫瑰金的包装，那再来就是它的包装风格，我们就希望它可以，更多一些文创的感觉，而不是是一个很商业化的商品，所以其实我们的产品上面都是用一些比较手绘的风格的一些包装内容。
1: 是，所以我们现在荧幕上看到的这些，就是你自己也参与到了你自己的思考，
0: 对，
1: 然后去研发出这样的一个包装，
0: 是。
1: 非常的好看。你说搭上文创，那像你这个网络行销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0: 对，
1: 至少是你这个露出平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0: 是，因为像网络行销，是因为我们初期草创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很多人来做一些口味的一些试吃，
1: 有
0: 所
1: 没
0: 以
1: 有请部落客帮
0: 我
1: 忙？
0: 们那时候有请很多部落客来体验看看我们的产品，因为我们刚开始草创，其实资金没有那么充裕，我们当然希望说用一些互惠的方式，我请你吃看看，然后你可以给我一些评论跟建议这样子，那也透过这些评论也得到非常多很好的一些反馈，让我自己在做这个产品上面，我有很多的一些信心跟动力。
1: 我很好奇，到底部落客他们到底是被你收买了，还是他是做一些让他自己非常主观的一个观念？到底部落客怎么样去评鉴你的东西？你会觉得他们很严格吗？
0: 哦，不会，其实我就把它当做像在煮饭一样，就是你回去煮看看，照着我的方式去煮。因为其实我们产品设计很简单，它里面就是有一个单一的包装。因为当初这是我就是个人会比较坚持的地方，因为我觉得像煮泡面，它有酱料有面底，到底是先下面还是先放酱料，每一个人有他的一些风格。那我希望每一锅煮出来的味道都要跟我煮出来是一样，
1: 是，
0: 所以我就希望它没有任何分开的包装，它就是一次全部倒下去，然后把它煮开煮滚，然后就可以食用这样。
1: 是，
0: 所以其实每个部落客他回去煮的时候，他们都觉得非常的简单，而且可能他们邀请家人朋友一起吃的时候，他们都非常满意，也因此因为变成我们的一些主顾客。
1: 其实我看文正给人家一种，非常诚恳的感觉。那当然，在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做生意难免都会要有一些商业技巧，
0: 是。
1: 然后呢，能够让商品能够透过自己的语言去传递出去。但是像你这么，我感觉上就是一个非常老实忠厚的人。老婆在现场，老婆觉得对不对？对哈，所以你才会嫁给他嘛，对不对？像你这样子的话，部落客对你的评鉴如果有负面的，对你的影响大不大？你自己心里。
0: 我自己就是会去概括承受。当时其实我们要做这件事情，我们自己就要心里有数说，如果我们真的有一些不好的评价，我们要怎么样去调整？
1: 有没有给你过什么样的评价，让你觉得受到震撼？
0: 其实一开始我们其实评价都蛮好，只是在产品的定价上面，他们会觉得说，哎，这个定价好像他没有办法接受。但因为我觉得刚开始这个市场还没有打开，
1: 你定价一包3位数吗？
0: 对，3位数。对，但是对于 消费者来讲，他第一次买这样的产品，他会觉得，哎，这个价格好像稍微高一点。
1: 是，
0: 但是因为

0: 因为我们也会就是告诉他们，因为真的我们是一个每一个都是真材实料去做。那即使他其实换个角度来讲，他在火锅店吃一个人头也要百多块，那他们其实一群人吃下来，其实光汤头的费用就不便宜的。那更何况我们是一个这样可能一两百块的一个锅底就可以全家一起吃，我觉得其实换个角度来思维，其实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划算的。
1: 是，其实文正到现在还是非常的侃侃而谈，其实他对他自己商品的坚持他也自己顾得到，但是观众朋友你可能不相信，文正这么坚持到现在，他一个月可以卖出两三万包的这个料理包，
0: 是，
1: 这非常大，非常惊人。聊一下，因为一个月能够卖两三万包，这是你怎么做到的？
0: 好，我们其实最大的原因是真的是透过这消费者的一些口碑跟肯定。嗯，因为我们蛮多新的一些朋友，他在购买的时候，因为我很喜欢每一件事情都亲力亲为，包含每一个人顾客的意见，还有一些客服的询问，那我都有去了解说，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你又再次的回购、那他们给我的反馈就是因为他觉得很好吃，他希望可以买这个东西送给他的一些亲朋好友一起来品尝。所以我们其实在做这件事情之后，他真的是口碑传递的非常快速，甚至就是传到国外去，
1: 是导致于你现在如果说还真的上网订还不一定订得到，还要排队，
0: 就是这个就是比较不好意思的地方。
1: 那消费者能够理解吗？为什么我这个包还要排队？我又不是在买什么东西，我只是要买个火锅料理包。他们没有想到，连个火锅的这个干料的料理包也要等这么久。
0: 对，因为我们都会跟客人讲，我们都是他接单现做。
1: 最常让客人等多久？
0: 等了一个月。
1: 一个月，他们还是愿意等。
0: 对，因为他会怀疑说，我到底有没有订成功？为什么一个月了，我东西都还没收到？
1: 是，
0: 对。
1: 那现在爸爸靠你就好了，他火锅店是不是收起来就靠儿子就好了？
0: 没有没有，就是
1: 你卖得那么好，一个月两三万包哦，这个还在铺路当中哦。
0: 是是，对，还在努力。
1: 所以父亲怎么看你现在的成绩？
0: 我觉得就是目前有做出成绩之后，他也已经认同我们当初这样的一个想法跟概念，他会觉得说，这是一条创新的路，比起传统火锅店的厮杀，他觉得这条路可以走得比较长久一点。
1: 是，然后我们刚刚看了你这个来的资料，其实这样父亲之前还跟你冷战过，是因为就是当初他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不去接他的，然后你又另外找一条路，他没有办法谅解，
0: 对，
1: 他跟你冷战，
0: 他会觉得说这条路都已经铺好走开了，为什么你不继续走下去？你要自己去开山辟石，去走一条更辛苦的路，而且还不见得能够成功。但是因为我觉得，以我过往的工作经验，其实我看到了很多，就是可能美食相关未来的一个趋势跟发展，我会觉得说，其实网路才是未来的一个趋势的主流。那
1: 爸爸不相信网络，
0: 对，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太网络太虚幻了，就是好像没有办法就是掌握在手中一样。
1: 这就是很多的黄昏产业他没有办法面临的瓶颈，与时俱进，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文正告诉我们呢，其实父亲跟他冷战之后，他也是很坚持他的梦想，持续做，做出了一个月两三万包的业绩量，这到底是怎么办到的呢？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来请教文正。

0: 高文正要做的不是开实体的火锅店，而是将这个怀念的味道浓缩在一个干料包里面。父亲认为他突发奇想，标新立异，父子俩因此陷入了冷战。
1: 爸爸也觉得说啊，一步一开，然后就是开店那种模式，可是真的是社会形态不一样了啦，也是要这样子，不然的话真的都是很辛苦的，因为所有的你的成本都很提高，开店什么都是成本。因为爸爸讲实在的，爸爸也很龟毛，那他自己也是大概个性也是差不了多少，就所以很多东西都是试了又再试，哦，试了要觉得可以，可是我在旁边的人我觉得已经 OK 了，结果他们还是说不可以。我吃到都真的很害怕，就讲吃到看又今天又吃火锅，就试了又试这样子的呢。
2: 欢迎回来，卤蛇玩很大，我是玉成。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这位创办人，他73年次，今年不过才33岁。不过他从20几岁就开始创业了，而且他做的呢是颠覆他的父亲所做的火锅店的一个传统。他与时俱进，于是呢他搭上了网络平台，让自己有现在一个月2-3万包的业绩量。要不要感谢谁？
3: 其实还是要感谢爸爸妈妈。
2: 他还是爸爸妈妈？
3: 对。
2: 但是爸爸不是跟你冷战吗？
3: 对，但是因为有他前面辛苦的耕耘，还有现在的一些成果，嗯，对，所以其实我也只是从他身上学到一些技术跟经验的传承，嗯，然后来转变一个新的商机跟商品。
2: 是，那我们刚刚看到 BCR， 其实妈妈对你跟父亲之间的争执，他也有一些看法。当然，母亲对你这一路走来，他也有很多的想法。尤其是孩子在20多岁就来做创业的事情，当然妈妈一边辅佐你，父亲一边反对你，你怎么样去协调？
3: 就是会跟妈妈就是安抚，就是说我知道他其实夹在中间很为难，但是我觉得这条路是对，我一定要坚持下去，因为时间会证明一切。只要我努力的持续做这件事情，他一定会开花结果。所以其实妈妈在中间也是不断的就是鼓励我，以及就是安抚爸爸那边，直到我慢慢做出成绩之后，爸爸也开始慢慢的肯定这一件事情。
2: 因为你硬生生的把自己本来是一个帮手的位置抽掉了，对不对？
3: 是，
2: 本来是要协助父亲来经营火锅店的。
3: 是，
2: 那这一路来父亲看到你的成绩之后，其实现在反而是成了你很好的帮手。
3: 对，嗯，就是有他的监督，其实在品质上面我们可以就是我更放心的去做行销啊，做宣传，那我自己也可以大展身手。
2: 嗯，那父亲有没有觉得说，哎，我这个儿子很聪明，你是哪一个地方让他能够很放心的说我儿子说的就对，我不会再给意见？你有做到哪一些部分让你父亲愿意相信你？
3: 我觉得就是因为很多消费者的一些回馈，嗯，还有一些声音的肯定，让他慢慢感受到说，哎，这个品牌从默默无闻到可能有一些消费者知道之后，他开始觉得有一些成就感，会觉得说，哎，这是我儿子做的品牌，他做的东西慢慢被很多人看见，那他会觉得说这是一个成就，他也很替我开心。
2: 嗯，因为毕竟父亲他也是白手起家，
3: 是，
2: 那么他也不希望说自己儿子看衰自己的行业。
3: 当然，
2: 所以儿子如果说能够青出于蓝胜于蓝，其实父亲会更放心，对不对？
3: 是。
2: 所以在这部分，你想当然了，你当初在做这个时候，你应该是做了很多的尝试。
3: 是，
2: 因为我们说嘛，就是汤汤水水，你要怎么变成干料？那这部分你有没有做过什么尝试？那这些尝试当中有没有失败过，累积成你的经验？
3: 好，我们在做这个汤头测试的时候，真的是一天要吃3-4次的火锅，就是早中晚。
2: 所以你刚刚说你听到火锅就怕。
3: 对，真的。所以但是我还是要去尝试，我自己也会去外面的火锅店去吃，去了解说现在大家喜欢的口味是怎么样的一个感觉，然后我就回去去做一些

0: 配去做一些研究，看看能不能做出符合这个市场需要的一些口味。
1: 嗯，你做了什么样的调整？
0: 哦，就是一些基本上我们没有太多过多的调味，但主要是一些可能药材跟这些调味的搭配很重要，因为我们做的方式比较特别，因为我们是完全的将这个干料包里面的内容呈现给消费者看，因为我们强调的就是安心看得见，你煮什么样的东西其实你是看得到，那有别于就是一般汤汤水水的这些汤底，它其实是算是浓缩提炼出来的。那因为做食品我们来讲，其实越是有水分的东西，其实它会很容易发酵，它会滋生很多的细菌，所以这是我当初的初衷，就是为什么我一定要把火锅做成干的，而不是做成就是汤的这样子。所以这个我就会一直很坚持这个点。那我也是希望说，因为做成干的之后会有带来很多很好的一些保存或者是方便性。甚至我们现在有碰过很多客人，他跟我们下单，他告诉我说他这一趟出国可能一去就好几个月，他希望可以先囤一些货起来，在国外的时候他还可以吃到台湾的一些家乡味。
1: 是，其实你这个创意的发想是从你大概在就学的年代，其实你对于创业就有很多的想法了。
0: 是，
1: 你做了哪一些的尝试？像是你好像去做了什么网络行销啦，或者是做美食网站编辑啦，
0: 是，
1: 这些都是累积你经验的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0: 对，我觉得从小就怀有一个创业梦。那从小爸爸也告诉我说，如果你未来有机会，你一定要去尝试看看，因为如果你努力，不一定会成功，但是你没有努力，你就没有办法享受到这些成果。所以我就从小就会发愿，希望说，有各式各样的一些创业机会，我都要去尝试看看。
1: 所以年轻人不要怕创业失败。
0: 是，
1: 所以你失败过很多次。
0: 对，失败过蛮多次。
1: 那可不可以谈谈这个整个失败的经验哦？对你来说，其实你现在很年轻啊，33岁也不怕失败啊。那这失败你给你什么样的一个累积，成你什么样的一个经验？它帮助你什么？帮助你现在创业了什么？
0: 我觉得就是因为一开始在创业的过程中，其实你的伙伴很重要，不管是你的朋友或你的家人，我觉得他们会是你未来就是最大的一个帮手，所以我觉得慎选伙伴很重要。再来就是不要一味的去盲目跟从流行。因为我觉得现在创业大家都会发现说，现在这个市场很好，我也要来做这个东西。但是就没想到可能
1: 就一窝蜂，
0: 对，一窝蜂做，结果就被淹没在这个市场上面。对，所以我觉得做创业很重要，但是创新也非常重要。这样才能让你在这个市场会有一个立足的一席之地。
1: 这观念也是从一个如果怕学习的人，其实他就少了很多的机会，这机会是你掌握的。那我想知道在你这个过程当中，当然我一直叫年轻人去建议年轻人到底怎么样创业，不如我们这样来问好了，你觉得现在年轻人如果要创业的话，他必须要站在什么样的一个思考模式，对创业来说他可以减少很多跌倒的机会，你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0: 我觉得创业要看他想要做的类型，以及他手上有的资源有哪些，因为其实会创业的大家其实不外乎就是有一些相关的资源他有办法去运用，或者是说刚好他们有原本有这些产品，他可以做一些新的转型转变，对，而不要盲目的直接去做一件自己完全没有相关经验的事情，我觉得这样是最容易失败的。
1: 当年轻人我很想创业，我不是手头上有50万，我也想创业，看到娃娃机我也去买，做一个娃娃机的创业，这都是创业，都想赚钱。那对你来说，你在这个跌倒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累积到什么经验，是你可以去教我们现在所谓的年轻人，他想创业的话，你自己有没有一些看法可以减少让他们跌倒的机会？
0: 我觉得创业就是你要对一件事情有相当的专业跟经验，你才有办法去落实它。所以其实我一路在做到现在做火锅这件事情，也都是从我的工作经验一直累积相关到现在，所以我才有办法有把握去把这件事情给落实，然后去实践它。
1: 累积很多跌倒的经验，然后呢 去执行，让机会不要留。

0: 走，这就是很大的制胜关键。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再请文正来好好的跟我们聊聊。
1: 我是不是要去户籍地，就是我在台中报警，不需要，你可以在就近的地方就可以做报警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说，很多诈骗集团跟你讲说，我会线上帮你做报警动作，提醒大家没有在线上做笔录这件事情，只要对方跟你讲说我是某某的检察官，我是某某分局的，我们线上跟你做笔录，这通通都是诈骗，没有这回事哦。
2: 因为如果你有把你的账户给出去嘛，那是这时候如果你没有去报案，就会变成说，万一后续警方这边检警有去做后续的调查，结果有追到你这边，那你就很难有那个重要的法律依据来证明说你不是他们的成员。
3: 就像是我已经投资了这一笔钱下去了，我已经付出了这些时间了，我现在醒来啊，不就代表我之前都白费了吗？之前就假了吗？
4: 自己就不愿意醒就对了，
3: 我就继续投下去，有可能是真的啊。我之前是什么，然后你就沉没成本太高了，你就继续下去。

0: 嗨，18岁的文正，你好吗？我是10年后的你。长大后虽然没有如愿以偿进到科技公司上班，但也顺从你的直觉进到了美食网络公司打拼。可能以前我们在餐厅打工的那段日子，代位点餐、摆盘、洗碗这些东西一样也没有缺少过，每天下班都累到腰杆都挺不起来，发誓以后再也不要做服务业。但10年后的你却开始以美食为创业的一个立基点，现在的我正一点一滴的在努力灌溉它，希望我们可以一起慢慢的去实现这个成功的果实。
1: 欢迎回来，卤蛇丸很大，一个月2-3万包的这个火锅的干料，我们觉得很不可思议。当然，这文正也跟我们聊了很多，从爸爸的火锅店，然后让你发想出来了，另外另辟一条商机出来。但是你现在已经成功了，我觉得2-3万包其实对一个年轻人来说已经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鼓励。你自己怎么看这个音乐？
0: 哦，我觉得就是我们当然还有一些进步的空间，但是真的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消费者的肯定，我们也很努力持续在做这件事情，
1: 当然有一部分我们刚刚有问过文正其实宅经济对你来说占整个销售的比数是算很大的，
0: 是
1: 你怎么样去看这个所谓的宅经济？
0: 因为现在真的，在台湾市场来讲，网络非常的发达，非常的方便。从各个民生需求商品都可以透过网络这件事情来达成，那大家也可以渐渐的不需要出门去采购。所以其实这就是未来一个很大的一个消费市场，大家都是透过网络在做消费。所以包含其实，我们再看就是食衣住行来讲，食是占第一位，是非常重要，是三餐必备。所以我觉得这一块的市场是非常的有潜力。
1: 宅经济搭上网络，其实24小时都可以享用到火锅，这是很多人的梦想。因为现在人实在太懒，对不对？出去吃一顿也不想排队，也不想定位。
0: 是，
1: 所以你是看到这个区块。
0: 对，因为我觉得，因为大家真的现在工作忙碌，其实很难有机会好好的吃一顿饭，尤其跟家人或者是跟朋友。那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在家可以很简单的就享用火锅，可以一起团聚一起吃火锅，我觉得会让很多人可以有一些团聚的机会，我觉得这件事情蛮棒的。
1: 是，更棒的就是你现在的业绩量还不错，那未来呢，有没有想说还要再搭配什么样的一个产品，或者是又在拓增什么样的产品？
0: 我们未来会搭赠一些面或者是一些生鲜的部分。
1: 生鲜？
0: 对，
1: 生鲜做干料吗？
0: 也不是，就是我们希望说可以在，因为我们当初一直都在做这个干料的部分，做锅底的部分，那其实选择性就只能选汤头。那我们希望说未来可以营运成一个线上火锅店的概念。
1: 线上火锅店
0: 是你可以从食材的选择，然后汤头的选择，还有一些就是面食的选择，可以让你一次就是打包带回家，在家就可以一次完成，不用再跑超市啊准备其他的一些食材。
1: 那现在有着手在做吗？比如说城市设计啊什么方面的？
0: 现在就是陆陆续续都已经进行，然后即将要上市这样子。
1: 那现在在市场上你有

0: 有看发现到说有跟你一样的行业了吗？有跟你做相同的产品了吗？
1: 目前在市面上啊，超市量贩店有看多啊，蛮多也是做汤底的部分。那他们主要就是、嗯、

0: 味道就淡掉了。对，这也是我们客人为什么那么喜欢我们家味道的一个原因。
1: 是，那客人给你们的反馈又是什么呢？比如说他们吃了这么多，或者是使用你们餐，他们给你最多的鼓励，你觉得是什么？比如说对你的商品。
0: 哦，我觉得他对我们商品就是说，我们曾经也有碰过客人打电话来，就是他来打电话来不是为了要订购商品，他打电话是来感谢，还说了一些感谢的话，这样子
1: 分享一下。
0: 对，他说啊，谢谢我们发明这么好的商品，因为他是一个妈妈，然后他可能家里面的人口多，常常要煮东西，其实不是那么方便，他就会觉得说哦，你因为你发明了这个锅底之后，其实他只要用一锅开水，然后煮开之后就可以全家吃饭，他觉得这件事情哦可以省了他很多时间，他非常的高兴，他有感而发打了这通电话跟我们说。那我们其实听了真的蛮感动，因为我们可能没有想到这么多，但是可以让消费者解决这么多生活上的不便，我觉得也是一个成就。
1: 是，那现在的话目前知道你们是只在网络上贩售，
0: 是，
1: 那有没有打算要朝实体通路来拓点？
0: 哦，目前是希望可以往国外发展，因为
1: 只往国外不拓点了。
0: 就是因为我们希望，因为拓点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可能跟网络其实它有一点点不太相关，因为我们希望透过网络来满足更多的消费者。
1: 完全都想只靠网络，一般人不是网络之后就会很想要让顾客到店内来体验吗？
0: 对，因为其实透过如果走实体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做到就是有新鲜制作这一块，就是客人下单我们才制作，我必须要先制作好，然后放在通路架上等他来购买。那其实那就可能失去我们当初想要这个做这个网络这一块的一些目的。
1: 所以你的意思是你们的现是料理刀不是现成的？
0: 是，
1: 它是客人必须要打电话来预购你们才做啊。
0: 对，他下单我们才制作这样子。
1: 难怪客人要等到一两个月。那这样子客人他们没有怨对过吗？没有 argue 过吗？
0: 因为我们会告诉他，因为我们都是接单现做，所以没有现货可以马上可以给你这样子，所以他们其实听到虽然会稍微抱怨一下，但是其实他们还是虚心接受，因为他觉得说东西当然是吃新鲜的最好，没有人愿意吃放一段时间的。
1: 是，哇，非常厉害哦！因为文正让我们看到了，品尝到原来火锅它除了可以是我们这个店到店、人到店，然后去定位，站在那边等之外，其实我们坐在家里非常舒服，24小时你想吃就吃，只要打电话，但是有可能要排。也许越来越红之后，可能要排个半年以上，有的你等了。我们先谢谢文正来现场跟我们观众朋友分享你的这个整个火锅料理包的故事，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卤蛇碗很大，翻转变温拿，我们下次见。
2: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88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02-8787-6338。

如何实践人间佛教，以慈悲净化社会，以道德立身处世，以勤劳创建事业，以和谐沟通彼此。

因为李元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波座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魔法 ABC。
1: 要为大家表演一场惊奇的四季魔术秀，快点找到你最佳观赏的位置，见证奇迹 ，Magic！
2: 馒头卡伯菲好帅呀！
3: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1: 我将要把自己变不见，请大家闭眼睛数到五。
2: 一、二、三、四、五，
1: 好，可以睁开眼睛了，棒！
2: 五秒变不见，哇，馒头好厉害哟！
1: 更厉害的，我要表演召唤大自然的神力！
2: 哇，那么神奇呀！
1: 没错，请往后转身。轰轰噗噗 ，one two three， 哈哈，three two one， 注意风来！注意哦，雨要来了！爸爸，
2: 真的下雨了！
1: 停！
2: 雨真的停了耶！馒头卡伯菲，我太崇拜你了，馒头。我也想要呼风唤雨的能力，你可以教教我吗？
1: 这就是魔术师的秘密。
4: 呼风唤雨，风 ，wind， 风。

0: 下。汪汪，握手。
1: 小二，看我的。汪汪，坐下。汪汪，握手。汪汪，说我爱你。
0: 哇，汪汪好听馒头的话哦。
1: 都是因为这个，我才能呼风唤雨呀。
2: 呼风唤雨，用来比喻很有权力跟能力的人，可以发挥很大的影响力。
1: 小二，鹰仔校长，你们在拍照哦，我也要拍。
0: 好啊，欢迎加入。准备好了吗？一、二，哎，馒头，你的脸看起来好像有点怪怪的。哇，
1: 小二，你终于发现了，我今天看起来特别帅，对不对？
0: 你的眉毛看起来跟平常不一样，
3: 酷酷酷，
1: 没错，这个呢就是现在最流行的欧巴帅气风眉毛，怎么样啊？是不是被我迷倒了呢？
0: 一点都不，这个眉毛看起来好像是有烦恼的样子，才不帅气。
3: 咕咕咕咕咕！
1: 啊，怎么会这样？小恩，你帮帮我，我想要拍出很帅气的照片。
0: 没问题，看我变出神奇刷刷眉毛笔，哆哆咪咪啦啦，哈哈哈哈啾！只要一笔画，帮你笑哈哈 ，Dreams come true。
3: 啊，咕咕。
0: 馒头，你照镜子看看。
1: 哇，我好帅哦！
0: 没错，拍照就是要眉开眼笑的，拍起来才会。

眉开眼笑，眉毛 eyebrow， 眉毛 eyebrow， 眉毛 eyebrow。

0: 大家都有微笑贴纸咯，那我们一起来练习眉开眼笑。早安。鹰仔校长，
1: 咕咕咕咕咕咕咕，
0: 换我。
2: 哇，这个贴纸的图案真的让人看了好开心哦。
0: 这个是我自己做的微笑贴纸哦，希望大家看到贴纸都能眉开眼笑，心情愉快。
2: 嗯，好棒哦，那眉开眼笑的大家一起来拍张照吧。
3: 形容高兴愉快的样子。
2: 对呀，画得好像哦。哎，那最厉害的馒头大画家，我有这个荣幸，请你帮我画一张画像吗？
0: 那有什么问题？小恩是我的好朋友，我一定帮你画。
2: 谢谢馒头，看我的任意取物术，我是艺术家，画好人人夸 ，dreams come true。
0: 画笔有了，画纸也有了，模特就定位。
2: 馒头要把我画漂亮一点哦。
0: 没问题。

0: 快完成了，这将会成为我的杰作。
1: 好期待呀、哦！我可不可以看一下？
0: 哎，不不不，不要动。画好你就可以看了。吃点心的时间到了哎、欸。小恩，我的肚子有点饿，我先回家吃点东西哦，拜拜。
1: 可是你要画完才能走啊。馒头，你做事怎么可以虎头蛇尾？你要把我的身体画好啦！
2: 虎头蛇尾，虎 ，tiger， 虎 ，tiger， 虎 ，tiger。

0: 小恩，不要生气啦，这个蛋糕请你吃。
1: 不要。啊，
0: 那我用我最喜欢的微微在加码手表给你用。
1: 不要。啊，
0: 所以这个宇宙无敌活力开朗美少女的画像你也不要吗？
1: 当然要，谢谢馒头。
0: 小恩，你不生我的气了吗？
1: 不生气了。馒头，你以后做事不可以虎头蛇尾了，知道吗？
0: 知道了，那送给你。
1: 哇，好棒哦！
2: 虎头蛇尾，虎头大，蛇尾小，比喻做事草率结束。

0: 小二，英仔校长，我刚才听到一个笑话，很好笑哦。嗯，
1: 我要听，我要听。嗯，
0: 小宝有一天到学校的图书馆，大声地说：“我要一个汉堡。”图书馆员就回答他说：“小朋友，这里是图书馆哦。”结果小宝就小声地说：“我要一个汉堡。”
1: 这个好笑。英才校长，你不觉得好笑哦？那换我说一个谜语给你们猜。你们知道哪两个英文字母碰在一起会爆炸吗？
0: FG。
1: 不对。
0: SJ。
1: 不对。是 OK。因为 OK 蹦。
0: OK 蹦。OK 蹦。
1: 英仔校长，你怎么还是没有反应啊？
0: 好，那我再讲一个哦。小明、小华两兄弟晚上怕蚊子来叮他们，所以就决定。
1: 英仔校长好像睡着了耶。
0: 英仔校长站着也能睡着，而且还能边打呼边放屁，真是太好笑了，令我捧腹大笑啊！
1: 好臭啊！结果是英仔校长的笑话最好笑。
2: 捧腹大笑，笑。

0: 哇哈哈哇哈哈哇哈哈哇哈哈哇哈哈！
1: 馒头，你的样子好好笑哦！
2: 我在学小丑表演啊。小二，你有没有觉得时常笑一笑，心情也会变得很好呢？
1: 会呀、啊，我最喜欢看小丑表演了，每次都可以让我捧腹大笑。

0: 都捧着肚子，形容笑到没有办法停止。
1: 馒头，你在笑什么啊？笑嘻嘻的。
2: 我是在想，明天是我和莎莎的第一次约会耶，我一定要帅气登场。
1: 哇，真棒耶！那你想好明天要穿什么了吗？
2: 我还没耶。小恩，你说在这么重要的时刻，我应该要穿什么好呢？
1: 就穿你平常最喜欢的萌学员帅气制服就不错啦。
2: 哇，No， 不够帅，不够帅啦。我想像杂志里面的模特一样。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哎，我正需要它。谢谢鹰仔校长。
1: 好哎，我们赶快来看看。哦哦哦哦哦
2: 哦！鹰仔校长，这是青春可爱休闲风的。
1: 可爱的，我觉得还好哎，我喜欢这个时尚魅力绅士风的。
2: 是吗？可是我觉得这个帅气男孩偶像风的也很好看呢。
1: 所以馒头，你有满意的吗？
2: 莎莎会喜欢哪一套呢？青春可爱，魅力绅士，还是帅气男孩呀？绅士会有成熟的感觉，可是穿牛仔裤才是年轻人嘛。
1: 哎呦，馒头，你这样三心二意的不行呢。希望你明天会有好的决定。
3: 三心二意，心

0: 不知道馒头的约会怎么样哎！我好难过，我的约会没有了。怎么会这样？发生什么事了啊，馒头？因为我挑不出来要穿什么去约会。
1: 结果我就知到了两个小时，傻傻的就不理我了。馒头，你先不要哭啦，我觉得你诚心诚意的去跟莎莎道歉，然后说明原因，他一定会原谅你的。真的吗？那你们觉得我要穿什么去道歉呢？是魅力绅士还是青春可爱，还是帅气男孩呢？哎呦，馒头，请你不要再三心二意了。到底要穿什么啊？好难选哦。三心二意。
2: 没有办法确定自己最喜欢的事物，无法做出抉择。修行无上菩提，断除一切业障，无上甚深微妙法，药师宝忏。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即使是生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胡琴呢，是可以代表

心中有佛，眼睛看到的都是佛的世界。心中有佛，听到的都是佛的声音。心中有佛，说的话都是佛的语言。心中有佛，所做的都是慈悲的事情。

0: 在台湾战后少数的建筑师里，王大闳有着独一无二的建筑师养成之路。1918年出生于北京，在庭园林立的上海与苏州长大的他，被时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外交总长的父亲王宠惠送至瑞士读中学，并先后取得英国剑桥大学建筑学士与美国哈佛大学建筑硕士，接受了最扎实的西方建筑训练与养分。王大闳与贝聿铭在哈佛同时受教于知名的现代建筑大师沃尔特·格罗佩斯与马歇尔·布鲁耶，学习最新的建筑理念。1943年，王大闳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身为中国第一位在西方接受完整现代建筑理论教育的建筑师，王大闳婉拒了美国布鲁耶建筑事务所的工作，于1952年迁居台北。建国南路自宅便是王大闳在1953年成立大闳建筑师事务所开业后所盖的第一栋房子。
1: 我如果我们现在回溯去看，在那个时代啊，差不多是在1952、1953的这段时间里面，来所做的这个案子，我觉得应该对王大闳来讲是一个他接下来的这个建筑生涯的一个起点。从哈佛毕业以后，他在杂志上所发表一些作品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这种建筑的创作其实是很热切的。他把这十年来所累积的那样的一种创作的一个能量都在这个房子里面那个把它这个表达出来。这个案子的业主就是他自己，我觉得他不只是一个理想，我们从他今天所留下来的这种为数不多的这些文章里面也可以看到，这个房子哈是他自己觉得是最满意的一个作品之一。
2: 王大闳先生的这个可以想象，1954年版的时候，我们还找到很多历史照片，是当时的巷弄里面有很多穿开裆裤的小朋友在旁边方便，然后旁边都是铁皮屋，然后都是黄土路，当时的物质条件，当时对于建筑环境的认知，或对于生活起居的方式，可以做出这样子一个划时代的建筑的这个想望，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启发性的。
0: 这栋原本新建于1953年的建国南路自宅，不仅开启了王大闳的建筑版图，它也为台湾战后的建筑史揭开全新的一页。
2: 那当时因为二次大战完了以后，物资都耗尽了，他们要做很多快速的工业式的厂房，其实东西变得很简洁很精准，回到建筑的本质，它最真实的面，然后当地的人用当地的方法，最普通的方法，最普通的材料，可是用不同的空间手法跟创意去解决他面对真实的问题。王大闳先生这个来讲也是，就是基本上用清水砖，然后围墙是用水泥砖，外面是用洗，就是用非常当时遍地可以看到的材料。那王大闳先生这栋房子应该就是在20世纪当中台湾最具代表性的一个现代建筑。
0: 受到现代建筑名师密斯凡德罗的影响，王大闳除了致力于将复杂的设计用极简的形式表达，建国南路自宅也巧妙融入了中国建筑的精神。
3: 对，各位看一下，你看这个敲门是这样敲。王大闳设计这些东西有没有？它都显得有点特别了。那从概念上来讲，我觉得王大闳基本上就是用一个比较现代的方式，把那个古典的用法给做出来。好，这个房子里面到处都是充满这样的一个。我认为这样的一个机制啊，其实它基本上是把中国庭院有没有跟和院的精神有没有，把它用抽象的方式表达出来啊。比如说你看这个自宅，它从大门围墙大门进到客厅， 它的路线特别长，好，就是说，反映了中国人很喜欢走路这件事情。我们现在就在大概客餐厅这个位置了哈。那我们刚从玄关进来，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其实是又转了90度哈。那当然，如果你相对于刚才那条曲径的话，我们已经转了180度来到这个地方了哈。我的左侧这边有一排落地窗哈，大概有14片哈，然后非常通透的跟这个户外庭园连接在一块。那我觉得这个是当然这是空间最有趣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说这个房子很小。但你在客餐厅这样待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房子很大，原因是这排落地窗，因为这排落地窗概念上面是它把整个庭园有没有吸纳进来。好，王大闯的建筑特色，我当然觉得第一个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那个比例，我们的落地窗的比例有没有？它基本上它是比较窄的，比较高的。如果你外面的庭院啊，你的栽植得宜的话，你这样看出来你就有点像在看国画一样，是不是？那刚好就是一个国画，就是一个框景嘛，里面画了画，所以那个就是一个中国人观看景物的方式，观看世界的方式。第二点可能是王大闯经常会用圆窗，因为他觉得这个圆有没有，基本上还是一个中国很大的特色，所以他其实是在有一些私人住宅里面，他其实是经常会用这个月门月窗哦。第三个我觉得可能是他的用颜色很特别。王大闯对白色、朱红色、黑色、金色非常感兴趣。客厅的这个背后有一道白墙，这个白墙对王大闯来讲很重要的哈。你看他的盆景啊，他的立灯啊，经常都会靠近这个白墙，因为这样到晚上的时候打了光线以后，有没有？你就会发现很多倒影，有没有？就会在这个白墙上面产生。所以这个白墙客观上来讲，像是一个白色的画布，跟我们在画国画、水墨画的空间经验也是完全一样。另外，当然就是这个葫芦哈，这个房子基本上是用一个很理性、很几何的方式盖出来的。但王大闯为了要让这个空间不要被那个理性几何过度控制哈，他又搞了很多事情是破坏掉那种秩序，意思说掉了一个葫芦啦，或者说摆个盆景啊，然后这些东西会把原来比较理性的东西比较肢解成比较浪漫的一部分。
0: 此外，此宅在1953年新建时，王大闯仍为单身，因此他的设计皆以一人使用为主。直到1954年结婚后，女儿与长子接续出生，为因应人口的增加而有所增建。
4: 我跟我姐小时候的时候，我爸爸就帮我买了一桶积木啊，大概有那么高的一个积木一个桶。那这个地方呢，这个角落呢，就是我跟我姐姐玩积木的地方。另外呢，就是我跟我姐姐比较常玩的地方，就是在外面那个鱼池啊，尤其是夏天的时候，我跟我姐姐就会两个人就脱光衣服就跳到鱼池游去抓鱼去。我爸爸那时候有非常多的朋友，大部分都艺术界的朋友，我父亲也蛮好客的，几乎每个礼拜都会请朋友来家里吃饭。我还依稀记得，就是说当初父亲在用餐的时候，他会坐在这个位置，所以他往右看呢，就会看到鱼池跟外面那个月亮倒影。那我父亲是很喜欢月亮啊，所以他在这个房子里面放了很多个月亮啊。我们在餐厅吃饭的时候，就可以看到餐桌上有一个月亮。在浴室里头呢，我们有两个，也有两个月亮啊，一个就是灯具，一个就是一个天光啊。我父亲在屋顶上挖了一个天光，那个看起来也就感觉像一个月亮，感觉起来那个气氛嘛，非常的柔和啊。那我父亲事实上这栋房子当初盖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因为当时物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简陋。但是很多东西是我父亲就是说他自己设计的，像这些家具他自己设计的，因为他觉得一个好的房子里头应该是所有东西都是应该是非常的融合，他不喜欢是工业化的东西，他觉得工业化的东西不是艺术品了。
0: 王大闳位于建国南路的自宅，当年是许多建筑系的学生观摩现代建筑的圣地。其中有许多基本元素，在王大闳日后的其他自宅设计中，也有更进一步的发展。王大闳也在往后的数十年间，为公务部门或私人设计了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随着城市的发展，成为人们的共同记忆。
3: 那你如果从王大闳盖出建国南路自宅来看的话，我觉得基本上是像黄仁宇讲的“西学为体，东学为用”，就意思是说，基本上他这个所有的盖房子的方式，是已经都是西方人的方式了，但是他把中国人的庭园的概念啊，和苑的概念啊，或者说故意吊一个葫芦啊。

0: 我的用颜色啊，把它带回什么中国的情境。我觉得这件事情让王大闳这个作品显出他的独特价值。1967年，王大闳获得第一届建筑金鼎奖十大优秀建筑师，但是他的建筑理念。 与政府当时推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政策格格不入。他曾参与故宫博物院与国父纪念馆的竞图，皆获得第一名，但皆被当时的蒋中正总统要求修改设计，导致他被迫放弃故宫的案子，并大幅修改国父纪念馆的设计。
1: 他们总是要盖一些好像像清朝的房子，我们叫宫殿式。但是对王大闳来讲，他们当然不一样了，他已经接受了。 新的西学，他觉得如果中国人要保存这样的一个精神的话，你不能够用形式去保存，你必须要用氛围去保存，或材料器物去保存。所以王大闳的困境在这个地方，虽然他的跟国民党的渊源很深，但事实上，在建筑文化上的理念，跟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是完全不一样的。1965到1967年。
2: 王大闳先生满怀理想设计的登月纪念碑，也因为台美断交而无法实践，成为另一则建筑传说。不过，到了2019年，这件作品以另一种高科技的艺术形式被呈现了出来。我们邀请了台湾的一位艺术家陶亚伦先生，透过 VR 的方式来呈现这个作品。 所以呢，戴上 VR 眼镜，你可以透过从书圈出发，然后呢进入这个登陆月球纪念碑的碑里面。那在这个碑里面，你完全可以感受到，就是这个碑体的高度。其实你可以想象吗？它有51公尺，然后呢抬头仰望天空，你可以看到，同时可以看到好像有月亮或是太阳同时呈现在你的眼前。
0: 这个碑体里面呢，其实还放着中间有一个圆柱，上面还刻着第一批登陆月球的那些太空人。然后，就让大家好好感受一下王大闳先生对于月球的狂想吧。2013年，在王大闳的昔日属下华昌仪教授号召之下，成立了王大闳建筑研究与保存协会，除了积极募款也找地。
3: 希望重建这栋拆除于70年代的王大闳建国南路自宅在线传奇。这个案子因为一开始是没有记录的，只有几张照片，所以在没有施工图的情况下，大家要找回1954年的那个定稿版的状态，其实是有非常多的推测。所以我们请了好多对建筑的历史有 非常熟悉的前辈协助我们一起去访谈，访谈他的家人，访谈他过去的生活细节，哎，然后每一位建筑前辈在提到这个案子的时候，那个眼睛里闪烁的光芒都是令人非常心动的。
4: 真的资料很缺乏，大概就是只有44张黑白的照片，所以那时候我们把这些照片呢，就把它全部放大，啊，然后慢慢的一个一个来看。
0: 一个一个尺寸来量，包括连砖头几片我们都要数过，包括这些家具当初复刻的时候也是按照照片上的尺寸慢慢去对出来的。2017年，建国南路自宅透过官方出地、民间出资，在拆除40多年后顺利重现。 成为2017年送给王大闳100岁生日的最佳礼物。自宅重建后，先赠予台北市政府，目前由台北市立美术馆接手活化与推广。
5: 其实我们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它跟北美馆这个原始建筑高尔潘的这个原始建筑到底有什么关系？好，我们知道在建筑学里面。 其实，在空间的轴线，它就是产生关系的一种抽象看不见，但是绝对重要的关系。好，那其实王大闳的这个房子呢，它盖好了，我们后来发现，它其实是延续了高尔潘对北美馆的这个建筑扩延的这个概念的一部分。我们知道。
1: 高尔潘在盖北美馆的时候一直提出到了一个有机生长的概念，它根本是北美馆的建筑作为开枝散叶的一种形态，所以它不再是外在于北美馆，它实际是北美馆的一个部分。那当初美术馆要经营这个空间的时候，我们想要去定位它，我们知道因为它是复刻版，所以它不能够作为美术馆的建筑典藏品，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忽然想到，其实世界上有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它一直都是假的，可是呢它比真实还更能够召唤我们的情感，还能够真正的去启发我们的想象力。这个地方呢比真实还真实，它就是剧场。所以我希望把北美馆经营的像了一个所谓的文化的大客厅，或者把它经营为一个综合的剧场。而这件事情，王大闳先生的这个建筑剧场的来到呢，他涉足的扮演了另外一个角色，是什么样的角色呢？他刚好是介于日常与非日常之间，同时他也居于想象与现实之间。我想这样子的一个位置呢，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办另外一种多元形态的活动。
0: 除了王大闳建国南路自宅之外，基地的周边规划、对门新建的王大闳书轩，以及不远处的台北市立美术馆，也映照出不同时代的建筑风景。
2: 那作为就是书轩这个空间，其实我们这边可能更希望可以呈现，就是这王大闳先生作为一个建筑师之外，其余的一个想象。我们会在这边做举办一些，就是譬如说沙龙讲座，然后也会举办一些新书活动。因为其实以前他在自宅，在60年代的时候，他是经常举办一些，譬如说像是歌剧演奏啊，或是说会办一些读书会，或是一些私人的 party 活动。那我们希望可以把这些活动延续到书轩这个空间过来。
3: 路易斯康曾经说过，对他来讲，一栋好房子的定义，那我觉得他完全可以用在王大闳先生这栋房子的身上，就是一栋好房子，他对于当时住在里面的人，可以诉说那个时代的意义；对于将来要使用这个房子的人，也可以告诉他这栋房子过去的历史跟那个时代的意义。

与任务，欢迎准时收看。

0: 走进象征喜气的朱红色大门，仿佛穿越时空，八十几岁的老先生一起回到这里，从窗台远眺他们的青春。这是一场难得的同学会。
1: 现在82岁，
2: 41年，民国41年，
1: 这边12岁，
2: 初一，一直
3: 41到47，
2: 6年同班同学。
1: 吴木雄坐在我前面，
2: 你不要看戴东元第一名呢，但是他调皮起来比我们还调皮。
0: 往事并不如烟，童年仿佛就像昨天。
4: 他的那个事情，我们很多人都记得，不洗澡的，他们的洗澡就是用文心花露水，你知道。所以蚊子都受不了，
2: 蚊子想进来，袜子旁边绕绕，嘣掉下来。
1: 他呢，美国有一个飞弹还是卫星啊，有他名字在里面，大家能够在若干年以后再聚在一起，这是我个人的感觉，非常温馨，非常难得的事情。
0: 徐小波是法律专家，他的父亲徐伯元是国民政府来台后首任中央银行总裁。故居对他们而言不只是回忆，现在坐着聊天的地方就是当年的客厅，是徐伯元和政府官员经常开会的场所，见证许多台湾重大经济政策的发生。
1: 那时候因为台湾的外汇存底就是设置啊，有一天呢、他回来，就是我下了课以后回来，我就记得在饭桌上面他讲啊，我们的外汇存底到1亿美金了，哇，那时候不得了啊。
0: 外汇存底从无到有，政权转移的历史氛围更反映在官邸建筑。两层楼高，和洋并置，外观重现了台湾半世纪前的生活样貌。战后初期，大片雨林板选择国防绿作为保护色，白色圆形老虎窗陈述宅邸迷人韵味。
5: 它的区位也很有趣，因为它就在中山北路的旁边，从日本时代那个时候的台湾神社开始，那到后来国民政府来台湾之后，然后变成圆山饭店，然后再加上美军驻台的时候，中山北路其实也是美军活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场地，有一点点像是很多不同的政权、不同的文化，然后不同的族群在这个地方所汇集出来的，有点混血的这样子的这种风貌。
0: 把时光往回拨，从日治时期神社到美军俱乐部，中山北路曾是台北最繁华时髦的街区。这里原是连续8栋建筑，徐伯元故居是唯一保留下来的老建物。留下来的还有一群人和时间赛跑的故事。
6: 那怎么样把物价稳定过来？这个是当时政府最头大的一个因素。那当时徐伯元他们到了台湾来以后，重心就完全放在物价稳定。当稳定物价的这个中间最大的工程是什么呢？就是怎么样控制粮食价格。那控制粮价，这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当时徐伯元扮演了很重要的一个角色。粮食的这个问题，他跟粮食局长经常开会，开会的时候，一个是讲浙江话，和一个是讲台湾国语，两个人沟通起来就很好玩了，像唱歌一样，你唱你的调，我唱我的东西啊。不过他们到最后，整个这个台湾对台湾经济这一块，他们两个人合作得非常成功。这个物价一直很平稳啊，这是我们台湾经济成长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
0: 战火渐远，但社会通膨压力大增，经济危机一触即发。1961年，央行在台复业，徐伯元被蒋中正任命为台湾首任央行总裁。他和一群专业技术幕僚，主导经济建设，推动产业自产自销。当时， 小型百货公司天宫供应站揭幕营运，盛况空前，象征台湾经济逐渐转型，迈向现代化。
7: 天宫实业公司为了实施产销合一制度，5月15号在台北市举行天宫供应站揭幕典礼，中央银行总裁徐博远也莅临参观。
6: 农业稳定下来以后，就开始的推动我们的出口，我们叫做进口替代，就是我们尽量少向国外买东西，国内增产报国，厂商都生产。那段时间台湾几乎，我们讲到客厅工厂，很多大家就从工厂里面把零件把东西带回家，一面看电视，一面在那边把这个东西拼装出来。那个时候台湾的经济啊，你可以看到就是活力很非常的充沛。然后到了后面，我们又有个高雄加工出口区，整个这个台湾的这个经济的基础啊，就在当时的财经官员啊全力的这种规划之下，这个稳定下来，才有1970年代台湾的经济起飞。那个时候就变成这个四小龙之首，大家都拼命赚外汇。所以在1980年代的时候，我们说台湾的前烟脚木，
0: 增加就业机会，造福了无数家庭。台湾的经济奇迹不是凭空从天而降，这群以实业救国为使命的财经幕僚，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在经济困难的年代规划愿景，徐博元成为财经界的历史性人物。
1: 在某个演讲稿，他要我看看，居然里面有一句话叫台湾要上山下海，化无为有。那这8个字我现在还记得。
0: 曾经的风起云涌，就像轻轻翻过的一页篇章，总裁官邸在历史中接续说起自己的故事。

0: 老屋新生不是想象中换件衣服那样容易，老宅至今历经多次整修，部分墙体损坏。为了强化老屋的保存与再利用，台北市文化局推动老房子文化运动，引入民间资源修复历史建筑并加以活化。整修计划集结上百位专业人士，不分晴雨，耗时一年半，将70年的岁月时空重新修缮。以传统工法和设计巧思修复老宅，为了补强房屋结构，天花板上的张悬梁是相当特殊的设计。
1: 如果是老的原件或老的形式，那它本身是有值得保留下来的意义的部分，我们都会尽量把它保留下来。怎么样让新旧的东西能够并置，而且它其实也变成了一个时代精神。在做二楼楼板的补墙的时候，我们建议就是用一些比较所谓的拉力材，它悬吊在那个地方，所以就叫张悬梁的一个系统。所以我们的构想就是我们希望把构件做得很细，然后不要去挡到上面原来木头的那个楼板的这个部分。
0: 特别重视老屋的表情和细节，从屋顶、木结构到建筑主体，一砖一瓦，新的面貌逐渐成型。从修旧如旧的场域呈现，融合街景老树，营运策划以家为主题，餐饮为桥梁，总裁官邸成为传递知识、创意和美食的艺文空间，是老屋活化的成功案例。
1: 很多人看到这栋房子

0: 它是日本时代盖的房子，其实不是啊，它其实是光复战后，那么国民政府来台湾以后，然后是由民间去兴建的。以这栋本身来讲，外部看起来有点比较偏向洋式，但是它的屋顶，它的斜屋顶里面，其实我们就称为所谓和小屋的这种构架的做法，它并不是纯粹这种洋式洋房的做法。那当然，这种和小屋的做法也是我刚才所提到的，就日本时代的匠师他们习惯的一个做法。所以它其实是比较隐晦的，然后比较不那么外显的。
1: 我们一直完完整整保存的这个老宅的外观一点都没有变动，这样子，还有它所有的窗型、它的外墙啊、都没有变动。我们甚至把它的正门呢移回原本官邸就有的位置，然后把它附有它原本红色的这个官邸的门，那它的庭院、它的后院都非常的完整，这样子。
2: 从大门玄关一直走到客厅都完整保留。一楼的房间改成展示空间和书房，内部刻意勾勒金色线条，诉说台湾经济起飞的辉煌美好。阳光洒落，和室外绿意相映成趣。细细品味，老建筑还藏有时间密码。这片水泥墙是当年历史年代的重要见证。旧时代老屋独有的防空洞入口，化身厨房出菜的窗口。
3: 那个时候，我们每一家都有防空洞。我们生长的那个时代，是的确有随时有战争的危险。跟隔壁一个房子公用的，隔壁房子也有一个跟我年纪差不多的，所以我们在防空洞会见面。
2: 像孩子一样回忆秘密基地，70年了，徐小波穿越时光，在回廊和照片中的父亲对望。二楼原本是徐伯元夫妇的主卧室，现在成为活动和艺术展览空间。老屋和装置艺术交织出新与旧的融合。
4: 这个展览的空间，我也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创作艺术家，所以我们会举办一些免费的讲座。我们很希望大家能够到老宅来看看老宅，来享受一下老宅所带给大家不同的氛围。
2: 这是生活里实际发生的事，老屋不仅重生，更将活化光谱扩大，呈现文字保存的初心。建筑就像植物，从土里诞生，传承出更新更好的样貌。
4: 当旧的东西转化变成沃土跟养分的时候，如何滋养新的东西在原本的地方再长出来。我觉得我们在经营老宅以来，都是老宅在启发我们。我们承载了那个过去的历史，那它也给我们很良好的基础，给了我们很深厚的底蕴。老宅是过去式，现在我们是现在进行式，我们正在写未来的历史。
2: 这座老宅仿佛有种魔力，让每个从这里走出去的孩子，带着不同的际遇再度回到故居。庭院植物枯萎中交织绿色新芽，像是一种信念，聚集所有为这片土地努力奉献的人，让我们在老屋之中看见现代，在日式之中看见欧风，在历史之中看见台湾。

0: 听说自己是不听话叛逆的记者。
1: 我受到人间杂志的影响，十年来报道者全心全意只做调查和深度报道。
0: 当年何妈妈没有让你去念五专第一志愿，

0: 而是鼓励你去念板桥高中。
1: 妈妈虽然只有小学毕业，但教会我阅读是美好的事，文字是有力量的。
0: 哇，荣幸的阅读量好大哦。
1: 这堆是对我有影响力的报道文学，这堆是我的床头书，请到名人书房跟我一起享受阅读。

0: 心。
1: 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明明昨天还有人叫我宝贝，今天我却只能在街上流浪。
0: 我看见你，
1: 我害怕靠近人，因为有人打我，赶我，对我丢东西。可是我还是会常常回头，我还是在等，等那个曾经抱过我的人。如果你不要我了，为什么当初要带我回家？

0: 漫步阳明山，一栋和阳并置的建筑绽放新的光芒。独有的气候条件搭配原生树种竹林，它的前身是台湾省农业试验所分所长宿舍，新建于1940年日治时期。
1: 20世纪的早期，日本人他们虽然在盖他们传统的这种宿舍，但是因为西风东渐，所以他们也很流行在他们日式的宿舍旁边又盖一个洋式的一个房间，所以我们都称之为和洋并置。日本人他们在盖洋式的房间的时候，其实都会用砖造。那砖造它的特性就是它看起来比较厚实，然后它的开口，无论是窗户或者是门，它就会比较像是开洞这样的形式。洋式那个房间的这个窗户，那它的那个设计形态其实很特别，它其实反映了就是20世纪早期那个这种所谓 Art Deco， 就是装饰艺术。那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有譬如说斜线的线条，然后在窗户上形成的这种特色，在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得到。
0: 穿过庭院走进老屋，和室起居、卧室等空间保留，右边洋式前厅是几栋造屋顶的砖造建筑，空间形式反映它的特殊地缘和历史背景。
1: 这栋房子其实我觉得很特别的是它的区位，因为日本来台湾之后，最早其实大概在20世纪初一开始的时候就发现了草山温泉，然后就慢慢发展成其实是对日本来讲是一个台北市后花园的一个休闲度假的一个地方。那所以这个地方无论是在整个区域的空间特色，或者是在房子本身上面，其实都呈现了一个比较休闲的味道。到了光复以后，其实比较特别的是我们对面又形成了一个所谓美军的宿舍区，所以在整个历史的这个那个纵轴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说在不同政权，然后不同这种国际的局势，人们或政权他是怎么来看待这个地方，其实一直到现在觉得都还这个味道都还存留着。
0: 老屋坐落于格致路和金山路交界，是前往阳明山踏青的交通中枢。故居的主人是冯问波，台北市公园路灯管理处第一任处长。你可能不记得他的名字，但一定听过或去过他所开辟的公园。
2: 就像阳明山啊、圆山啊、新生公园嘛，还有一些28，现在的28，还有青年公园，差不多都是那个时候开辟的啦。那他接了这个处长以后，就大力推行这个整个的绿美化工作。那这个绿美化工作就包括公园的绿。

0: 文化，还有行道树，每一年都开辟好多公园。他常常讲的就是他的口号，就是公园要美，路灯要亮。
1: 冯文波任内开辟超过400多处台北市公园，公园处还负责筹办士林官邸兰花展览会。眼睛看不到的是美丽背后的付出。他在农业服务近40年，专研兰花和柑橘品种的搜集以及育种，更是催生花卉试验中心的推手。
0: 他设立这个在三泽有一个花卉试验中心，也是在他任内，这个把它建立起来的，就成立一个花卉试验中心，也等于是研究花卉为主要的这个目的。那时候我们研究比较有名的，在外面很有名的就是茶花跟杜鹃。我们育出的杜鹃有1000多种，洪处长当时设立花卉试验中心就是这个主要考量，就是要把这些品种收集起来，然后以后再推广出去。他留了一个题目啦，然后有一个底，我们以这个做一个根本，所以到最后我们就按照差不多他的一些方向，我们再去开花。
1: 当时台湾农业从传统进入科学时代，冯文波、蔡福贵和他们那一代默默无声的农业工作者，坚持品种改良的实验精神，借由一栋老房子传递给这一代的我们。

0: 老宿舍没有随着时间而坍塌，在台北市文化局有计划的推动下，结合民间资源和创造力，由荒凉到复兴，见证老屋80年的岁月时空。经营团队耗时2年，集结各方专业人士，保留历史建筑原有风貌。老宅和周围自然环境融合，优雅地伫立在一片绿泥中，被赋予全新面貌，是老房子文化运动计划2.0成功改造的标的。
1: 以前这边全部的围墙是水泥围墙，是看不进来的。那我们把整个围墙就拆掉，就前半段的转角整个拆掉，变成一个栅栏，让消费者可以看得到。那原本的门大概就可能就只有3米宽，我整个门就把它打开到9米，我们把整个门打开了，让消费者也融入进来。这也是我们想要传达出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这是一个农林实验所，然后一进来之后才有可能跟历史建物产生一个真正的连结。
0: 以打造无城墙博物馆的概念传递旧物古竹的初心，这间具有人文记忆的建筑展现它独特的魅力。
2: 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的我们从屋架可以看得出来，也就是它比较靠前面这个地方，就我们看到这个屋架之前其实是所谓的这种和小屋，但是从这架以后，中间这个地方却是洋式的屋架。就我们看到这个部分，它其实有一些斜撑的一些很典型的洋式的做法，但是到了后半部，从那个屋架开始又回到合适的做法。那这个部分的做法，这种混合的然后分成三段的做法其实很少见，那可能是当初其实有不同时期的增建，或者是中间有在不同时间有做了一个改建。这个栏间的那个板，它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在于，整栋房子里面目前看到的只有留下这一处。理论上它其实在每个隔间的上方可能都会有，它原来栏间板都是会坐在房间跟房间之间，我们所谓叫栏间的那个上面的部分，所以可见它原来这两个空间是分开的，是本来是隔开的。

0: 实并不是日本人最原始的，因为他们所谓的这种帐子门是比较轻，以前都是做纸的嘛，哈，好，那现在变成玻璃的一个形式，所以基本上它还是用一个拉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对日本的房子来讲的话，我们这个地方所谓叫做原厕，它的形式跟一般的传统的日式住宅也比较不一样，这个栏杆应该是后来才做出来的，比较早期的时候应该原厕它就直接下去的一个形状。凸出来这个部分原来是那个日本人他们在做房台门，整个可以收到里面去，然后房台的木板门我们叫做户带，整个可以收到里面去。比较有趣的地方是后来经过了这些改造，无论是它这个地坪或者这个栏杆或者这个门，其实都不是原始的样态，但是反而还呈现了一种很混合的一种趣味。
1: 像是穿越在时代迷宫，600多坪的户外庭园一开始就以原生竹林老树为规划思考，以景造景，营造森林般的宁静氛围，成为民众热门的拍照景点，是老屋活化再利用的经典案例。
2: 当初第一眼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觉得都是荒烟蔓草，杂乱无章，心中就想说怎么样让它回复到80年前的美景，那就想说用富裕的手法。那这边来讲的话，因为年久失修，所以花了很多很多的人力跟时间，然后把3/4不需要的老枝、残枝、败枝通通都运走，只保留了1/4，所以现在看起来才会这么清爽。
1: 用减法概念去无存精，而原本的女厕所敲掉部分砖墙，化身艺术家挥洒创意的白色小屋。
2: 以这个园艺的温室的手法，把这边的落地窗变成一个温室的一小角，这样的话又可以把外面的植物跟里面的植物做连接，那这样的话整个感觉就会更生动。设计这一棵这么大棵，一开始他们都嫌太大，但我会觉得说要够大才能够把这些人工建筑物遮蔽掉，所以整个画面的比例，就是说植物的比例要多于人工的部分。
1: 修复设计充满巧思，本来凹陷的沼泽摆上一叶方舟，青苔蕨类密布，绿意盎然。雅致的庭园免费开放，处处规划休息座椅。老宅成为咖啡连锁业者经营的文创休憩空间，游客络绎不绝。而原来的洋式前厅变成烘豆教室，让消费者实际体验从一颗生豆到一杯咖啡的过程，传承当年农事所的实验精神。
3: 那我们想要跟文化作为一个连结，我们希望是新鲜创想生活融入到文化里头，把老屋整个活化起来，让消费者沉浸在这样的空间，同时可以享受到整个文化的一个历史。那这是一个农林实验所，这种精神就有点像我们咖啡所有的我们在研发的一个过程，我们也是不断在实验，而且不断的追求更好的一个产品出来。
1: 台北市是全台湾最大的文化资产宝库，透过文化复兴带动城市新生。从美军宿舍群到农事所分所长宿舍，两种不同的建筑风格在这里相会，激荡迷人风情，为台北打造了一道独特的历史地标。在变化飞速的年代，老房子教我们回望历史，也让我们看到这块土地上生命的无限可能。